0: 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个大晴天，哎，这一早上也感受到这个太阳的这个威力了。
1: 哎呀，太热了，
0: 嗯
1: 啊，出门就感觉我的天哪，这今天怎么这么热呢？
0: 那可不，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温度是-20度。
1: 最重要是啥？最重要是现在才8点来钟，早上一出门的时候，我那的天哪！
0: 哎呀，现在的实时温度才
1: 20度，那我觉得都很热，
0: 还没达到最高呢。那下午2点左右，那是最高的温度。
1: 对，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
0: 一直到下班，
1: 晚上也不见得凉快到哪去了。
0: 哎，我怎么觉得这天气预报挺有意思呢？为什么我每天播它都是29度呢？
1: 对，就是29度。
0: 昨天看吧，说今天是31度，
1: 嗯，
0: 然后等到播的时候呢，一看，哎，今天又到29度，
1: 哎，实时在变化嘛，
0: 嗯，实时在变化。
1: 你看到明天可能又31了，
0: 明天31说是，
1: 嗯，
0: 啊，但明天说可能要下雨，
1: 下点雨反正能凉快凉快，
0: 那可能吧？你觉得伏天？嗯，
1: 上蒸下煮
0: 啊，对呀，
1: 又蒸又热，
0: 嗯，就像你昨天晚上跟我说那个河蟹似的
1: 啊，
0: 又蒸又煮的，
1: 熟了，
0: 嗯。就是和烤肉的区别就差一把孜然是吗？
1: 啊，撒辣椒面。
0: 哎呀，说完了这个最近的天气情况啊，我们来回归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去早市必买的那些美食，啊，你的心头好是啥？
1: 就你最喜欢吃啥？
0: 对，哪一个就是你每次去都必须得买的？
1: 嗯，不买不行的，不买等于白去了，啊，心心念念的。
0: 就心心念念，一般到哪都买不着。
1: 哎，这个也不知道为啥，就每次想吃的时候真的是没有，
0: 遇不到。
1: 哎，就像我每回打车像打车一样，嗯，哎，平时不打车的时候呢，这个
0: 一辆接一辆的，
1: 哎，一辆接一辆，
0: 啊，
1: 车很多，
0: 飞驰而过的
1: 啊，特别多。
0: 嗯，
1: 哎，自己想要打车的时候，发现哎呦半天打不着车，这为什么呢？嗯，
0: 但我觉得这只是说打车，但是你要说上早市买东西吧，就你要买的肯定都能买着，因为毕竟你要不买，大家摊都就得黄。
1: 就我买必须能有。
0: 对，必须能有
1: 啊，必须能有。
0: 嗯，大家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 FM 891的这个视频号啊，
1: 嗯，
0: 通过化电融媒的抖音号、化电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上早市必买的都有啥？
1: 其实到现在哈，我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南瓜油条没了。就吃过那一回，
0: 就是
1: 再也见不到了。
0: 还不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吗？为啥那玩意儿就买一回它就没有卖的了？
1: 嗯，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吃，
0: 那卖不出去呢，
1: 或者太贵了。
0: 那可不，
1: 嗯，
0: 那南瓜油条，
1: 但是我觉得说实话，那个味道我觉得还挺好吃。
0: 嗯，你倒是跟那卖油条的商量商量，你看能不能给你单出点，
1: 然后我去买点，
0: 嗯，就单给你和二两面，完给你炸两根，完你去买去。
1: 对，
0: 啊，收你10块钱一斤，
1: 那太过分了。那太过分了，
0: 那你以为它便宜啊？你大帮买还8块钱一斤呢。
1: 我上回多少钱买的真是忘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它，但是上回肯定是比正常油条要贵很多。
0: 那可不，要不我说嘛，那玩意除了你买基本上就没有啥人买呢，
1: 嗯，我估计那阵儿啊他家也是出新品啊，想试一试，结果
0: 浅的没卖出去。
1: 嗯，结果可能不太行。
0: 赖你了，你才买少了，
1: 我多买点好。
0: 那是你买10根，
1: 我给包圆，
0: 他第二天肯定还得卖。
1: 嗯，哎，这大哥的寻思呀，哎呦，这玩意卖的快好啊！
0: 哎呀，这大脑袋也就这一个，都摆一早上了，他买10根，我一共准备12根，
1: 然后我再多买点，是吧？大哥说，我多做点，
0: 嗯，
1: 明天还来，都客啊，这都属于。
0: 等大哥做完了，第二天你不去了，
1: 大哥都砸手里了。
0: 就可大哥一人祸害吗？这是。
1: 哎，东说早上好啊，东早上好。嗯，那个东啊，昨天呢，佳伟我俩特意在这个后台呀，啊，看那个留言，确实是没有看到你这个信息呀，
0: 啊。你呀妈呀，那
1: 我俩
0: 给人开会，这昨天反倒被开会了
1: 啊！昨天我给人一顿开会，妈，啊，这后来这家一顿给我教育啊，这不行啊，
0: 没发现是不是？
1: 我到现在我明白了，我没念呢。嗯，是不是这样？
0: 东，你想进群，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先打开微信，完你在那聊天框搜索，
1: 嗯，
0: 化电人民广播。

0: 电台那个公众号你关注一下，然后在底下留言，把你的那个微信号给我发过来，我现在就邀你进群。
1: 对，这个昨天确实从早上刷新到晚上啊，确实是
0: 整一宿，
1: 整一宿没有信息啊，这后台一个留言都没有啊。
0: 嗯、这个等一等，然后
1: 等等
0: 你要想进群的话，你现在你就发，我这边现在能看到。咱看看这听友互动群当中这帮听友们都吃点啥啊？
1: 嗯，
0: 这第一个啊，这个开锁，
1: 嗯，
0: 他说他吃豆浆和油条，
1: 豆浆油条，这个基本上属于
0: 东北人的
1: 必备
0: 标配吧？
1: 嗯
0: 嗯，早餐当中的一个选择，嗯，这护林公园整个狗肉汤饭，你这玩意儿吧，现在咋说呢？不多见，
1: 啊，早市有，
0: 早市有，
1: 但是现在有点热呀，
0: 嗯，对，
1: 就是。
0: 但是伏天其实非常适合喝汤的，就是
1: 喝
0: 土的，
1: 对对，
0: 整点什么牛肉汤、羊肉汤、狗肉汤，其实都挺好的。
1: 嗯，牛腩炖柿子，
0: 在那个延边那边，
1: 嗯，
0: 它叫什么？它叫补身汤。
1: 嗯，对身体好。
0: 对，就赶在这个伏天呢，就觉得挺适合的。
1: 一日三餐都喝汤，是吧？就补呗。
0: 嗯。大齐说油炸糕。
1: 嗯，
0: 大
1: 齐最爱。
0: 大齐爱的不只是油炸糕，那上趟早市那得这一套，
1: 再来个板面，
0: 油炸糕完再配一撇大果子，
1: 啊，
0: 再来个板面，板面还得要个高配的，
1: 加
0: 肠
1: 加
0: 蛋，
1: 对，
0: 啊，万一那啥隔壁要有卖锅包肉的，有时候碰着还得来一份，
1: 嗯，都再整两口，
0: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早餐吃的就十分的丰盛了啊，
1: 嗯，
0: 对，还有啥？还有豆浆，有五谷豆浆
1: 啊，豆浆豆浆，
0: 嗯，豆浆如果碰着也得跟一杯，
1: 嗯。
0: 这早餐就异常的丰盛了，要说还得大齐会吃啊，是吧？
1: 东他说我发了，我都发了很多条了，就是没人回复啊。
0: 你说发错了，
1: 哎呀，但是我们这
0: 后
1: 台，我后
0: 台确实
1: 没有，啊，
0: 没有收到。
1: 对呀，啊，你看现在我们还在操作，然后再刷新。
0: 对，我现在就在后台当中没有看到啊。
1: 对呀，啊。这是为什么呢？一会儿那可能这个问题我们再反映反映吧，我们再反映反映，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还想给人开个会？
1: 嗯，昨天给人开会都反面开会了。
0: 嗯，昨天那会没开明白，
1: 没开明白，今天就给开二油。
0: 嗯，到底是谁的原因？找一找
1: 啊，到底是这个平台的原因啊，还是谁这个操作有问题？
0: 嗯，
1: 得问问。
0: 但是我确实是没有看到啊。
1: 对，因为现在我们还在正在刷新啊。
0: 嗯，
1: 确实是没有。
0: 我这最近那条消息是2025年11月17号的，
1: 嗯，去年的。
0: 你说找错平台了？这微信啊，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小胡同志也说了，他说他上早市呢，得来个手擀面啊，再来俩茶叶蛋。
1: 嗯，这碗面条是俩茶叶蛋。
0: 手擀面你一般都用啥卤的？
1: 快告诉我，你愿意吃什么卤？
0: 我最近就对于这个豆角卤啊，我真是这个欲罢不能的。
1: 哎呀，一说豆角卤，昨天我俩聊天还说这个冒泡豆角，哎呦太有食欲。冒泡豆角炖点啥呀？炖点这个排骨。
0: 嗯，
1: 真是绝了，美味呀，啊！
0: 想的可好了，就排骨炖豆角是能炖，但是你说想它冒泡
1: 就
0: 费点劲。
1: 嗯，
0: 怎么那玩意不冒泡不中吃吗？
1: 冒泡好看。
0: 那确实是，我就因为我做了几回是不冒泡在家，我现在已经不追求这个极致的冒泡了。
1: 反正吃就行啊，
0: 嗯！这头人又说说是喝汤啊，必须得带肉的啊，还得是干豆腐丝儿，
1: 还有干豆腐丝儿。
0: 嗯，我最喜欢喝的是混汤的。
1: 嗯，
0: 但搁早市一般遇到都是清汤比较多，早上可能不太适合吃那么这个
1: 那
0: 重口味的
1: 啊，油性比较大的那意思，
0: 嗯，
1: 是吧？
0: 哎呀，那清汤其实油也不小。
1: 嗯，
0: 哎呀，江姐说饸饹条，这是我上早市必须要吃的东西，
1: 比较喜欢。
0: 那还专门挑一家呢，就把头的不吃的往里走，
1: 忠实粉丝。
0: 嗯，到他家整个饸饹条，那卤子都是有说法的，就必须得用点土豆丝配点韭菜，
1: 土豆丝配点韭菜，整点饸饹条。
0: 嗯，
1: 啊，
0: 哎呀，那味儿杠杠的。他家的配上那个，那里边还得放点咸菜，要不吃完容易烧心。那咸菜整点啥呢？就是拌的大头菜搁辣椒面的那个。
1: 啊，那我知道了，嗯，
0: 就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咸菜，
1: 但是下面条特别下面条。
0: 哎呀，那味道杠杠的呀！您说的，
1: 东的说哈，但凡我进了粉丝群啊，我要把我所有的记录全部给你们看。那关键你现在 这怎么回事呢？后台没有显示啊。
0: 对，确实是后台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啊。
1: 东，我相信我肯定相信你发了很多遍了，但是我们这边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不显示，没有信息呢？
0: 那这个就是你再给你研究吧，给你开会的时候你
1: 再
0: 跟他研究，再
1: 请专家会诊一下，看看怎么个事儿啊。

0: 宋小璐说他上早市得整点豆腐脑配葱花饼。
1: 嗯，豆腐脑，
0: 对，这豆腐脑啊，哎呀，我觉得也是时间长不吃就有点想这东西。嗯，
1: 这段时间我感觉吃了挺多回的。
0: 嗯，然后配点葱花饼。其实我最开始上早市特别喜欢吃啥呢？吃酱香饼。
1: 嗯，
0: 整点酱香饼，但是呢，吃酱香饼吧，就我一般都喜欢吃热的，就是现烙的，底下带嘎巴的那种。
1: 哎，对对对对，
0: 那就以至于，
1: 嗯，你只能在锅旁守着。
0: 那不用啊，
1: 嗯，
0: 你就告诉他，你说我不要葱就完事了呗，
1: 干烙呗。
0: 他一般不都烙好的吗？底下放葱啊，然后给你刷酱呢，
1: 往网子一放
0: 啊，对呀、
1: 啊，
0: 那不就凉了吗？
1: 对，
0: 你告诉他不要葱，他不就得给你现烙一个？
1: 行，你挺有招。
0: 这就相当于啥？就我告诉大齐在肯德基或者麦当劳吃薯条，
1: 嗯，
0: 我说你想吃一份现炸的，你告诉我不要盐。
1: 行。
0: 就去盐，
1: 嗯，
0: 那就能得到一份现炸的薯条。这该说不说，这早市我已经很久没去了。刚才听着江姐说饸饹条，我就整的我明天早上想去这个勇闯一下早市街。
1: 勇闯早市行，那个这个大齐发了，说的让东这条评论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0: 能看见吗？你这边都已经出来了吗？
1: 嗯，但是不知道那边能不能看见。
0: 嗯、
1: 你可以加啊，东可以加这个号，然后会拉你进群啊。
0: 嗯，再联系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导播啊。
1: 嗯

0: 北京时间的8:19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我们今早的互动话题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去早市必买的美食，哎，你的心头好到底都有啥？
1: 东，这条消息能不能看见呢？东啊，
0: 那看见扣个一啊。行了，这让他跟咱导播对接吧，咱俩接着聊聊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哎，我之前在早市吧，就特别喜欢吃啥呢？就是那什么宫廷香酥牛肉饼。
1: 宫廷香酥牛肉饼
0: 啊，那时候5块钱一个。
1: 缸里那玩意儿吗？
0: 不是，是用锅，它是半捞半炸的那个，里面卷的牛肉馅就盘起来的一层一层的。但是在花店早市，我怎么没看着哪块有卖的呢？
1: 嗯，可能是确实没有呗。
0: 你这是比较少见了现在。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那迟早是上早市必须得吃的东西，蛋堡，我一直没说。
1: 嗯，哎，蛋堡，
0: 嗯，
1: 蛋堡好吃。
0: 哎，我发现了一块蛋堡也做的挺好的啊，是搁哪个蛋坊？
1: 不，你看我说啥来的？这个东确实看不见。他那个词应该是有一些这个违禁违规的词，
0: 给他屏蔽了。
1: 对，他看不见，就是那个当导播发的信息。
0: 嗯，
1: 好坎坷呀。哎，这个这粉丝群不应该这么坎坷呀，这应该非常顺利呀。怎么回事呢？
0: 这等他进群之后也得放两挂鞭炮了，
1: 真的是终于进来了。嗯，对吧，再研究研究看有没有别的什么渠道啊。
0: 嗯，
1: 这不应该。
0: 我那天在大润发买那个蛋堡，我觉得味道也挺好。但大润发卖的是啥？他卖4.5元一个。
1: 嗯，
0: 7.2元。
1: 嗯，4.5元一个，3.5元一个
0: 还是4块？好像卖4.5元一个，完7.2元。
1: 啊，
0: 10块钱的给你仨。
1: 啊，
0: 那我就觉得，就他家蛋堡那个味道也挺好，但他家没有那么多味道可选择。
1: 主要好吃就行。
0: 就是没有
1: 这个原味，我觉得就挺不错。
0: 他不给你刷料，就是
1: 哎，吃原汁原味的那个挺好的，其实。
0: 但现在早市这个蛋堡吧，我觉得挺卷的，就是各家，你看各式各样的味道，整点什么这个沙拉酱啊、番茄酱啊、辣椒酱啊，各式各样的。
1: 对，有很多。
0: 你就说吧，最吃蛋堡现在都已经涨到3.5元一个了，差不多单买。
1: 以前是多少钱？
0: 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门口早上买卖2块钱一个。
1: 那个时候。
0: 啊。就2块钱一个。然后那时候给我班那个住宿的学生同学带，那一次都买10个，买15个。
1: 嗯，
0: 那提前打电话就得订啊，一早上就没出搁家出，
1: 忙够呛啊，那家伙
0: 搁家没出门就先给人打电话，
1: 啊，
0: 你给我留出15个来。然后那时候吧，你说上学那时候，我们学校隔壁就也不能说隔壁吧，就校门口这边就是个早市。
1: 嗯，
0: 小早市那卖啥都有啊。那有时候早上你说那我同学让我带啥，带大果子，
1: 带大果子
0: 啊，然后带豆腐脑。豆腐脑咋整？那时候你这个班里没有盆儿啊，你就没，你说套个袋装吧还不方便吃，人家那块是早市来，就是居民在那住，人家也不用盒装啊，那时候
1: 拿着就走，
0: 那都找塑料袋提着就走。
1: 提着走。
0: 后来咋整呢？跟他老板说，老板买了点杯子。
1: 嗯，
0: 就是像咱比如说在早餐店你打包粥啥的那个杯子，给你装一杯。
1: 啊，东他说我昨天的表情包破解了嘛，我觉得那是唯一进群的方式。哎，炸维可破解了，
0: 我破解了，你那个啥，你再给大齐再给我们导播发一遍，
1: 你
0: 看能不能破解一下？
1: 对，你给导播再发一遍，
0: 啊，
1: 你看看导播能不能破解出来。
0: 当导播大智慧，
1: 我们这是导播聪明，
0: 嗯，
1: 那家伙贼厉害，全是智慧。
0: 对，你给他发肯定能破解，那聪明才智绝对能行。就拿吸管吃豆脑，我觉得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1: 拿吸管那烫吗？
0: 不烫，
1: 不烫啊，
0: 还行。就是那，
1: 那
0: 杯可大可大的，那老板挺实惠呢，整这么大个杯，我觉得至少得1000毫升的，就连脑带卤再加料。
1: 那你得从早上吃到晚上。
0: 嗯。还有在早市买啥？买馅儿饼。
1: 嗯，
0: 但那都是上学的时候了。那学校早市周边都有什么早餐店啊、粥铺啥的。
1: 嗯，
0: 而且买点什么馅儿饼啊，各式各样的往班里带。我没跟你讲，我们上学那时候订早饭，有时候不愿意吃学校门口的，就叫外卖嘛，叫别人家的，又点面条，又点啥的。
1: 嗯，那个。东说我怎么联系导播哈，发在这上面就可以吗？
0: 可以，
1: 就是你在，就是你昨天怎么发，今天就怎么发就可以啊。就我们导播这聪明才智，这大脑这智慧，我跟你说，你发吧，你发的导播立马能猜出来。
0: 那可不，早上那时候叫外卖接书，咋整的？那学校门口不让，肯定不让你取啊。 我们就留我班主任电话，
1: 嗯，
0: 但不留他电话，留他名，然后留我们电话，然后地址呢写成高二历史组，
1: 啊，还挺尖的。
0: 这是上学的时候那个锻炼出来的。
1: 行，这也是智慧，嗯，能不能跟大齐拼一拼？
2: 哈，全是知识，
0: 嗯。我觉得你等会儿下节目不太好过的。

0: 昨天早上啊，他爱人在早市买了点这个狗肉，带了点狗酱，哎，说那个里边那个辣呀，那辣的无法形容。
1: 那多辣呀呢？
0: 那种辣无法形容，是因为它特别特别辣吗？还是说因为
1: 嘚嘚的，
0: 在这个辣的里边，它融入了一些其他复合型的味道，
1: 又咸又辣。
0: 嗯。但是咱说呀，这不带那个酱，它有的时候确实吃东西会差点味儿。
1: 嗯，对，那是灵魂。
0: 嗯，灵魂，就像在那个吃汤饭的时候配那个汤饭酱，里边野酥的，那也是灵魂。就少了那玩意儿，那汤饭都味儿都不
1: 都差点意思。
0: 对，差很多。清醒天气皎洁。好像你看在东北逛早市，就是很集中的这些东西，什么大果子、油炸糕啊、豆腐脑啊，对吧？
1: 对。
0: 哎，怎么没有人说这个在早市整点什么包子啥的呢？
1: 吃包子，
0: 吃包子那就不一定非得上早市了。
1: 这哪儿好就能吃？
0: 嗯，
1: 但早市我觉得得吃点。
0: 其实早市买的东西属于啥？比较随机的一个。你看你早上去是为了逛溜达溜达，买点菜呀、啊、或者啥的。
1: 完顺道买点别的小吃，是不是？
0: 对，顺道你看碰上点啥，买点早饭，挺好的，对吧？那这吃的东西不固定。
1: 啊，这个东发了，那就看导播能不能猜出来了。
0: 嗯。
1: 这东啊，这太有意思了。
0: 他老坎坷了，他
1: 不是东啊，他说呀，今天挺奇怪，这发出去一分钟就能看到了。
0: 你说咱逛早市吧，其实逛的就是那种人间烟火气，
1: 嗯，
0: 对吧？早上无论是菜呀、啊、还是果啊，我觉得都挺新鲜的。但是对于能起早的朋友来说，逛逛早市啊，这买点这一天需要的蔬菜水果，
1: 嗯、
0: 啊，还挺好挺好的，顺便买点早饭。有的时候吧，你说上早市买东西，就特别是我们办公室啊，可能一买就好买多。
1: 好分享，
0: 对，那大果啥时候一整整多了。但是我比较喜欢吃啥的、嗯、就是无软和的大果子和刚炸出锅的大果子。
1: 哎，刚出锅呢，我喜欢这个油条泡豆浆那么吃。
0: 嗯，
1: 哎、啊，我那样吃我觉得好吃。
0: 你这豆浆还得放点糖，整个甜的。
1: 啊啊，我跟你说，嘚嘚的辣。
0: 嘚嘚辣，下次去得问问他，就为啥你整的这么辣，齁齁辣。
1: 哎呀，这导播，你看看我就说啥，这导播这智慧，
0: 嗯，
1: 是吧？这聪明才智，你瞅瞅，
0: 回复了，
1: 导播说了加你了，
0: 嗯，
1: 你快同意一下，通过一下，
0: 马上就能给你拉群里，
1: 你马上就，哎呦天哪，太不容易了，九九八十一呢、
0: 嗯，
1: 啊，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马上来吧，
0: 用不用放挂鞭炮庆祝一下呀？
1: 我欢迎你一下，是吧？
0: 我们这个远在外地的听友还是非常的执着啊，经过了这一周多的努力啊，应该从上周周三就开始跟人说进群的事，结果到这周周三终于进群了
1: 啊。
0: 嗯，我们这听友进群的这个事情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就毕竟在报道了一周了，
1: 终于进来了，
0: 会持续关注了一周。

0: 狐狸公公说别人家都没有那么辣，那就他家辣，咱下回不上他家买去呗。其实整太辣对于这个脾胃啊都不太友好，
1: 大夏天的，
0: 还是应该稍微清淡一些会好一点啊。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29了，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是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是我们的891周三会客厅啊，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国立调频八九幺，
4: 欢迎继续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怎么过
9: ？FM 八十九点一，
10: 八十九点一，
9: 交广，
10: 交广，
9: 面对面，
11: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好了，北京时间8:34了哈，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周三的中医科普知识讲座时间。那中医药啊，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时候啊，都能感受到它的温暖与力量。特别是对于儿童健康成长，中医药呢，提供了宝贵的保健知识与方法。儿童的身体健康关系到家庭的幸福和未来，因此呢，了解中医药的保健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今天呢，我们利用30分钟的时间，一起了解一下中医药在儿童保健方面的独特魅力的重要性。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桦甸市中医医院中医儿科主治医师丁清娟医生来为大家讲解。丁医生来给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桦甸市中医医院中医妇儿科的门诊医生。今天呢，非常的荣幸带大家一块了解儿童中医药防治的特色。
0: 现在呀，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呐都注重养生，尤其是儿童这一块哈，更加注重健康。那咱们中医院有没有专门针对儿童的特色疗法？
1: 有的，我们中医院的中医儿科呢有很多，就是专门针对儿童的绿色疗法，包括呢小儿刮痧治疗发烧、食积内热，儿童拔罐治疗咳嗽、痰多，小儿推拿和中药穴位贴敷呢擅长调理一些常见的病。

0: 感冒、发烧、咳嗽、咳痰、食积内热、便秘、腹痛、泄泻等等。像助长贴呢，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三伏贴、三九贴治疗一些虚寒性的疾病。
1: 哦，那意思，三伏贴、三九贴哈，这个近年来吧，成为老少皆知啊，认可度很高的一个养生防病的手段。那我想知道，那它这个功效到底是什么呢？
0: 今天呢，其实就是三伏贴的第一伏了。我们医院的三伏贴呢，已经开始第一次的贴伏了。也欢迎大家走进中医院做更深入的了解。其实三伏贴呢是基于冬病夏治的一个传统的中医疗法。利用三伏贴阳气最盛的时机，通过药物呢刺激穴位，来达到一个温阳散寒、调理气血。那都对什么疾病有调理作用呢？首先呢是对肺系虚寒性的疾病，如哮喘、过敏性鼻炎、反复呼吸道感染、支气管肺炎、老慢支等。对脾胃虚寒性的疾病，如胃痛、腹胀、消化不良、腹泻等。对儿童群体的消化不良啊、反复感冒、免疫力低下。对妇女群体呢，像是痛经啊、月经不调、白带增多等等，都有很显著的调理作用。贴服期间呢，要禁食生冷、辛辣、烟酒、油腻等易引发过敏的食物。儿童呢要贴服2小时，像成人呢4到6小时即可。如果贴敷的时候如果出现瘙痒、刺痛、灼痛感呢，要立即的取下。它主要呢是针对中医辨证为虚寒体质的人群
1: 啊。这个成人贴敷的时间要比儿童要
0: 长一点，
1: 要翻倍那种，是吧？
0: 是的。
1: 那虚寒体质有没有哪些这种临床的表现？
0: 首先从外观特征看呢，就是面色苍白或者萎黄，缺乏呢红润光泽。从舌质看呢，舌质淡白胖大，像被水泡过一样，舌缘呢有齿痕，舌苔白滑。还有呢就是最典型的寒象了，就是比周围人都穿得多，怕冷，尤其是膝盖呀还有背部、腹部这些位置格外的怕冷，经常呢手脚冰凉，喝凉水呢，吃生冷的东西，肚子就不舒服，本能呢就喜欢一些温热的东西。妇女最多的症状呢就是宫寒、痛经，儿童呢多是抵抗力差、脾胃虚弱，容易反复生病、食欲不振、消化功能弱。
1: 就是刚才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哈，说这个中医特色疗法当中有这个小儿推拿。我想了解哈，什么是这个中医小儿推拿呢？
0: 小儿推拿呢是中医外治法的一种，是专门针对0到12岁儿童的一种专属的调理方法。是以中医经络学和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的，通过特定的手法刺激孩子的专属穴位和经络，达到一个调整脏腑啊、平衡阴阳还有防病治病的这么一个目的。
1: 那小儿推拿这个中医防病的原理是什么呢？
0: 中医讲呢，小儿的生理特点呢有生机蓬勃、发育迅速，强调呢儿童呢是纯阳之体，这里的阳呢指的是就像太阳一样，一直在生长、发育和上升。强调儿童呢一直在生长发育，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吸收快、代谢快、对外界物质呢反应快、利用也快，所以呢轻柔的手法，例如推法、摩法、按法、揉法，是以特定的穴位和经络上呢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病治病的一个效果。在未病先防和以病防变中呢具有很大的优势
1: 啊。还能未病先防？
0: 对
1: 啊。那这个小儿推拿和这种就我们成人推拿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为什么要给孩子就是适合推拿呢？
0: 小儿推拿和成人推拿呢完全是两套体系的。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刚才说小儿的生理特点呢有生机蓬勃和发育迅速。还有一个病理特点呢是脏器清灵、益躯康复，说的是小儿呢对外界刺激的感应快、传递快、反应也快，推拿呢就能激活清灵的脏腑之气，而起到呢与中药同样的调理作用。而成人呢皮肤厚，皮下脂肪呢也厚，经络敏感度呢就不如孩子灵敏，推拿呢主要也是以放松肌肉啊、缓解劳损呢这样的作用更多。相较儿童呢手法重，力度也大，所以呢小儿推拿它的手法与成人呢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像咳喘呢、鼻炎、血颈都是小儿推拿的优势病种。相同的手法呢作用到成人效果则不佳。
1: 那多大孩子可以做这个推拿？然后做推拿呀，有没有这个年龄限制？
0: 有的，像最佳的年龄段呢是0到6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呢，脏腑清灵，气机活跃，经络敏感度呢灵敏，推拿调理见效最快，效果呢也是最明显的。新生儿满月后呢就可以做保健推拿了，可以改善吐奶、胀气、肠绞痛、夜啼、睡眠差。6到12岁的儿童呢依然可以做小儿推拿，只是穴位的敏感度下降了，手法稍微加重即可。12岁以上呢基本就接近成人的体质了，就不再适合小儿推拿的体系了，可以来我们医院的康复科呀、理疗科做一些成人的项目了。
1: 这么回事啊。
0: 是，
1: 那刚才咱们前面提到呢哈，说儿童中医说什么特务疗法里面有个什么小儿刮痧拔罐是吧，然后他这个跟成人是一样的吗？然后这个孩子能不能接受？
0: 这个跟成人呢也是两套体系的，
1: 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的，就跟咱们平时在推拿店呐、理疗店、按摩店，接触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小儿刮痧呢，不用追求跟成人一样出痧多，手法呢一定要轻柔，主要呢是以疏通经络为主的，操作部位呢也是以背部的膀胱经啊，胸前的任脉呀，还有手臂部的六腑、推六腑，这些位置为主的，有清热解毒。退热辅助，然后消食导滞、调节肠道等作用。拔罐呢也是以闪罐为主的，不像大人一样就像是一个一个黑紫的那个罐印
1: 啊，
0: 在身上，不要求这样的。咱们是以闪罐为主的，主要是起到一个疏风散寒呐、化痰止咳这么一个作用。常用的腧穴呢是以肺腧穴、大椎穴和风门穴为主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3岁以内的话，这个儿童有没有一些专属的中医调理的一些办法？
0: 咱们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呢，其中就有0到36个月儿童的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有针对婴幼儿发育特点设计的系统保健方案，覆盖了6月龄、12月龄、18月龄、24月龄、30月龄和36月龄的关键期，由专业的中医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就像是咱们孩子到了相应的月龄去那个就是社区中心打那个预防针，
1: 打预防针，
0: 这个时候呢就给你做一个中医的一个档案，然后就有专业的医师就给你做穴位的保健指导了。
1: 明白了。
0: 咱们华电市呢是我每年对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儿童的中医保健指导，然后他们呢再对村医进行培训，村医呢再对相应月龄的儿童进行穴位保健指导。这一政策呢也充分地体现了居民政府对居民健康的重视和投入
1: 啊。对，
0: 嗯，
1: 这个具体的有没有哪些保健的方法呢？
0: 像六到十二月的儿童呢，辅食添加要循序渐进，8到10月龄是最佳的断奶期，这个阶段呢可以给孩子做摩腹的手法，就是顺时针轻微的绕肚脐，按摩3到5分钟，对婴幼儿的消化吸收呢非常的有效。第二个呢就是捏脊手法，每周3次，增强免疫力，感冒次数呢也会明显的减少。
1: 这个还是有关系的啊。
0: 是，像18到24月龄的儿童呢，可以做足三里的按摩，可以健脾开胃，迎香穴按摩，预防感冒。30到36月龄呢，可以做四神聪的按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专注力。总体的操作法则呢，就是冬季要预热双手，饭后2小时呢再按摩，哭闹时呢要立即停止，用爽身粉或者是玉米淀粉做介质。
1: 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哈积食啊，要不说不爱吃饭啊，比如说口臭啊、大便臭，那有没有中医的一些调理的一些方法？
0: 中医讲呢，小儿百病积为首，绝大多数孩子的上火、感冒、咳嗽、扁桃体发炎、便秘，源头呢都是积食化热。西医药呢大多都是对症处理的，而小儿推拿呢是标本同治的。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规律吃饭，不追胃，不强迫；二、少吃生冷的东西，少喝含糖的饮料、甜品，还有油炸的零食；第三，日常呢可以多吃一些山药啊、小米呀、南瓜、健脾；每晚做揉腹、捏脊、 健脾胃开食欲。这里呢捏脊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孩子呀如果出现便头干排便费劲的情况下呢，就不要每天都做捏脊的手法了，因为它会加重你的排便便秘的。一周做3到2次即可，
1: 3到2回就行。
0: 哎，对。
1: 然后你刚

0: 刚才也说了，比如说规律吃饭这一块，
1: 是，
0: 其实这个还是跟我们成人饮食有很一些高糖的食物
1: 对，
0: 少
1: 避免一
0: 吃。
1: 些，是的，
0: 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反复感冒了啊，换季啊一定会生病啊，免疫力差，那中医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或者有什么一些推拿的方法来能预防呢？
1: 反复的感冒呢，主要就是肺脾气虚，胃气不固，体表呢胃气不足，邪气呢就容易侵入。中医的预防方法有：一、避风凉，不汗出当风；二、不积食，积食上火呢就很容易感冒；三、坚持捏脊呀、按足三里这些穴位保健；第四呢就是饮食要清淡，早睡养正气。在这里呢，介绍几个推拿的手法。第一个呢是补脾经，脾经呢在拇指的桡侧缘，从指尖到指根的方向做直推，一般呢是100到300次即可。可以健脾益气，提升免疫力。
0: 那这是对身体好，这是
1: 对对对。第二个呢就是按足三里，足三里呢在外膝眼下3寸，距胫骨前缘1横指。这个3寸呢，不是一个绝对的长度单位，像你看大人的3寸跟孩子的3寸肯定
0: 因人而异，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咱们在这里呢可以取一个拇指同身寸的取穴法，就像是咱们4个手指头并到一起，这个一横截面呢就是3寸，咱们拇指的这一个横截面是1寸，
0: 这个是标准的。
1: 对，这个是每个人的按身体的比例做长度单位的啊。然后呢，这个穴位就很容易找到了，像足三里呢是胃经的一个下合穴，它有健脾开胃的作用，调理脾胃的。然后呢，它同时也是一个保健的药学，可以呢就是提升免疫力呀，平时日常保健，按到这个穴位的时候呢，就是有酸麻沉胀的感觉，每天可以按揉3到5分钟。
0: 那有这个感觉是正常还不正常呢？
1: 正常的，就是
0: 正常。
1: 如果有酸麻沉胀的感觉，这就是按到穴位了，穴位的得气的感觉
0: 您那按对了，那就属于是按到正地方了。
1: 对了，是的。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头面的4大手法，这个呢就是日常保健，像预防感冒啊，感冒初期都可以用，分别就是开天门、推坎宫、揉太阳、揉耳后高骨啊，这个呢就是可以起到一个疏风解表、安身定惊的一个作用，对风寒感冒啊、发热头痛啊，效果都是非常显著的。
0: 那我想知道哈，如果说推拿一次就有效果吗？还是得推拿很多很长时间才能见效呢？
1: 像急症的轻症，例如积食啊、腹胀啊、夜啼呀、轻微感冒，1到3次就见效了。像慢性的体质问题，像反复感冒、脾胃弱、长期便秘，要5到10次是一个疗程的。要是如果是想要强身的保健要长期坚持了，每周2到3次可以稳定的提升体质。

0: 那这个小儿推拿呀，对于这个儿童有没有一些常见的功能性的问题呀？
1: 有的，
0: 嗯，
1: 就是像那个咱们临床上呢，就有两类家长，有一种呢，就是一点都不信任，中医的外治法，有病了第一时间呢，必须要打针吃药。就是这个针可能扎到孩子身上，家长就安心了，
0: 放心了，
1: 放心了。还有一类家长呢，就是那个不想让孩子啊遭受一丁点抗生素的侵害，有病了就不管病得多重，我也不想打针，也不想吃药，
0: 就推拿就可以，
1: 一味的就依赖推拿。其实这两种做法呢都是不科学不可取的，
0: 这属于两种极端方向。
1: 哎，对了，像那个小儿推拿呢，什么情况下是不可以完全替代，是完全可以替代药物的呢？是对于儿童常见的功能性问题，例如像消化类，
0: 消化类
1: 单纯的积食啊，腹胀啊，口臭，轻微的便秘腹泻，食欲不振，吐奶，夜间磨牙，还有一些轻症的感冒，例如风寒风热的初期低烧，还有鼻塞，轻微的流涕咳嗽，精神状态好的情况下都可以。还有一些是物理类的轻症，早期的急性血警，轻微的肠绞痛等。还有第四个，像体质虚弱，日常多汗，易惊夜啼，脾虚消瘦，这些情况呢都是可以通过特定的穴位按摩可以促进，规范的操作下呢，症状是可以逐步痊愈的，从根源上。

0: 改善不适，无需口服药物，避免药物伤脾胃。
1: 啊，还不用吃药。
0: 哎，对，这些是可以的。
1: 啊，
0: 那哪些情况下是绝对不能替代药物的呢？像第一个，细菌支原体感染，化脓性扁桃体炎、肺炎、细菌性肠炎、血象指标偏高，这些情况下是必须遵医嘱使用抗生素。
1: 哦，
0: 推拿呢仅能缓解症状，是无法杀灭细菌的。
1: 明白了。
0: 还有还有呢，就是像高烧的急症，体温39.5度以上，
1: 那是高烧。
0: 哎，对，高烧了，就是持续不退，高热惊厥，这些要需及时的使用退烧药。推拿呢就只能辅助降温，无法快速的控制超高热，防止抽搐风险。第三个，像器质性啊，先天性疾病，阑尾炎、疝气儿，先天性的心脏病、严重的骨骼畸形，推拿呢是无根治作用的，需专业医疗方案。第四个，像传染性的重症啊，重症的手足口啊、疱疹性咽峡炎、流感重症、呕吐、脱水，必须药物对症治疗支持。像慢性严重疾病呢，像哮喘的急性发作、长期的重度贫血，推拿呢也是只能日常保养，不能替代规范性的用药的。
1: 哦，那现在夏天已经进入三伏的这种属于酷暑的阶段了，是吧？然后针对现在这种节气，哎，你教大家一些保健的方法呗。
0: 好的，儿童夏季养生呢，需要注意饮食清淡，补充水分，防晒避暑，规律作息。饮食调理要以清淡为主，忌贪凉，多食一些蔬果杂粮。夏天出汗多，可增加西瓜、黄瓜、冬瓜呀这些富含水分的果蔬，搭配一些绿豆汤啊、百合粥，清热食物，减少一些油炸呀、辛辣食物，减轻脾胃的负担。第二个呢，适量的补充蛋白质，选择鱼虾、豆制品等易消化的优质蛋白，避免过量肉类引发积食。第三个呢，要冷饮控制，像冰棍儿啊、冰淇淋等冷食吃多了呢，易刺激肠胃，
1: 就是凉的这些，
0: 对，导致腹泻、腹痛，建议呢是以常温的饮品和以自制一些酸梅汤替代。夏天到了，送给所有的家长呢三个万能的保健手法，在家呢每天就可以做。
1: 好。
0: 哎，第一个呢就是揉板门。板门位于手掌大鱼际的最高点。这个穴位呢是脾胃功能的开关。平时可以按揉，一般用顺时针大拇指按3到5分钟。这个穴位可以健脾开胃，改善积食。第二个呢就是捏脊。捏脊呢就是沿脊柱的两侧，从尾骨到大椎穴。这个穴位可以调和五脏，提升免疫力。第三个呢就是清天河水。在前臂的正中，从总筋穴到曲泽穴成一直线。一般
1: 这一条都是
0: 对，咱们的小儿推拿的穴位一般有线性取穴，有点状取穴，这个就是线性取穴。一般300到500次。皮肤微微的发红即可了。体温不超过38.5度呢，退烧效果是很好的。如果超过38.5度了呢，可以遵医嘱的情况下呢，配合做打马过天河的手法，腹式手法多做一些。这个穴位呢可以清热除烦，安神助眠。像坚持简单的推拿呢，就能慢慢的把孩子的体质养稳养壮，少生病。最后呢，总结儿童中医预防保健的四句核心。第一个，积食呢是百病之首，七分饱是最好的药。第二个，脾胃强，正气足，孩子自然少生病。第三个呢是不盲目清火，不随意进补，不乱吃保健品。第四个呢要顺应四季，规律作息，日常呢推拿保健。
1: 哎呀，这个今天确实学到了很多啊。然后也让我们明白了这种孩子，比如说。

0: 少用药先预防，对吧？
1: 对，
0: 是吧？这总结的还行，是吧？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儿童绿色中医防治的一些方法，包括比如小儿推拿呀、儿童刮痧呀、拔罐儿啊，还有我们老百姓非常认可度极高的，比如这个三伏贴啊、三九贴，这些中医药呢，适宜技术，比如说这些比如安全啊，还而且温和，比较适合儿童体质，而且副作用比较小的。最主要是能干啥？最主要能帮助孩子增强抵抗力呀、啊，减少生病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丁医生的到来，还是给我们讲了那么多的知识。那我们也非常期待下周啊，丁医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大家再聊一聊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啊。感谢丁医生。
1: 好。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0: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
1: 如果我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是
0: 大。售价23.99到30.99，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了。这个呢，比亚迪品牌首次踏入D 级大型的 SUV 的领域啊，然后这款车的这个产品力怎么样？能不能改变这种30万的这种大三排啊纯电 SUV 这个市场？你好，在大尺寸的 SUV 市场当中吧，比亚迪集团已经有很多牌在打，比如唐 L 啊，唐 L 走的是相对亲民路线，还有哪个腾势的 N8L 啊，这个承载着品牌向上的一个任务了。大唐的。

然后啊，价格策略这一块啊，这个23399，这个起售价跟领跑 D19EV 啊，这个领跑 D19EV 23398嘛，啊，几乎是持平了，然后比乐道 L90 2.58那个要便宜。四驱定价是28.99到30.99，啊，这个价格呢正好覆盖到了这个高端的区间了。

是说从横向来看，大唐的入门价不仅是低于乐道 L90，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入门即高配的一个产品策略了，比如后轮转向啊、激光雷达、前排的零重力座椅、全车电吸门、后排的电动放倒，这些在竞品当中是缺失的啊，或者说是中高配才有。但是在大唐这块，你239,900都给你配齐了。这个也是他可能重新定义这个价位段吧。再一个亮点在哪儿呢？啊，空间2+2+2+2+3的布局。大三排七座纯电 SUV 这个品类吧，空间其实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指标。大唐车长和轴距呢是同级当中比较突出的啊，3030的轴距，这个基础呢肯定让每一排这种纵向空间肯定够用的。然后2+2+3这个七座布局是大唐的另一个特点啊，目前大三排 SUV 呢普遍都是六座的，比如乐道的 L90 啊，乐道 L90 就是为数不多提供七座的啊，采用的还是2+3+2的布局啊，它牺牲掉了这个二排的独立座椅的选择啊，就让大家在大三排 SUV 当中吧，舒适性这一块呢稍微打了个折扣啊。然后这个东西就有利有弊，你要2+2+3的这种，它第二排两个独立座椅，哎，这个座就比较舒服了。然后第三排空间肯定是没有俩座的那个来的稍微得劲一点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哪儿呢？比亚迪大堂在第一排全系标配两个零重力座椅，第二排高配还提供了一个类似的零重力座椅，那种属于航空级的座椅呗。这个在所有大三排 SUV 当中吧，比较少见。然后再一个亮点在哪儿？目前啊，在这个价位的大三排 SUV 当中，插混、增程、动力啊，占比是比较大的啊，也是为数不多可能纯电车型里面吧。啊，在续航、充电这一块，一般来说都有短板。电池这一块呢，大唐 EV 啊，105.8和130.2两个版本，后驱版的 CLTC 工况能达到800和950。而领跑的，比如说 D19EV 啊、乐道 L90 这些同级车型，都集中在600到700公里左右。啊，即便是四驱版大唐 EV，续航也达到了850公里啊。

然后和超长续航相配的是基于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的超级快充了。大疼 EV 能在九分钟实现10%到97%的一个充电速度啊，领跑的 D19 在30%到80%之间补能也需要15分钟。乐道 L90啊，虽然可以换电，但除了本身续航相对来说啊可能一般之外，它快充的速度呢明显要比大唐 EV 慢了一点啊。续航和快充这一块呢，大唐 EV 和大三排纯电 SUV 的规格呢，我觉得是可能充电这一块哈还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因为续航焦虑全都插混增程的朋友们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啊开始考虑大唐 EV 了啊。

底盘这一块啊，底盘是大唐配置差异当中吧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维度了。2399这个入门版已经标配了后轮转向啊，转向角度超过正负七，这个在同级当中哈独一份。领跑 D19 虽然也在2398这个入门版本配了一个空气悬架啊，但是它没有后轮转向。乐道 L90 它同样没有这样配置。

就这么说吧，后轮转向对于一台5.2米级的一个大车来说，使用价值非常高啊，日常转弯啊或转弯半径啊，是吧，停车的时候啊，拐弯的时候啊，它都会明显的减小啊，你窄路掉头也不用说你来回倒腾好几把了。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吧，买大尺寸 SUV 最大的顾虑就是啥呀，太大了不好开，后轮转向就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悬架这一块，悬架这一块吧，大唐的悬架呢，悬架部件啊，有一些零部件采用的是全铝合金的材质啊，这个在25万级别当中呢，也比较少啊，也比较少。底盘规格挺好，挺好啊。如果说预算加到26.99，那个还能升级哪个呢？升级到空气悬架啊，加上 CDC 电子可变悬架啊，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其实在舒适性这一块和操控这一块，肯定要比入门版那个啊要稍微强啊。

另一个亮点啊，舒适性配置这一块，这个肯定是能决定日常我们用车的体验一个程度了。2499啊，它那个有啥呢？前排的座椅加热呀，啊，按摩呀，通风啊，还什么前排的零重力座椅啊，全车电吸门呐、啊，电动的前备箱啊，后排的电动放倒啊，全车的隔音玻璃呀、啊，20扬声器的音响啊，这个基本上舒适性已经全都覆盖到了，而且你不需要额外去选装。

如果说你把你的预算提到了26.99了啊，音响升级到了25扬声器了，同时多了车载冰箱和17.3英寸的一个3K 的分辨率之后，有一个啥呢？后排娱乐屏啊，这个，然后30.99那个顶配啊，有啥了？14.2英寸一个副驾娱乐屏，电动开合门和 HUD 抬头显示。这个整体的座舱户豪华感肯定是更上一层的，所以你看对比来看吧，领跑的 D19 入门版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啥呢？空气悬架，21.4英寸的后排那个屏幕啊，23扬声器的音响啊，带这个杜比的全景声的，它那个啊，冰箱和 HUD 啊都是标配，大屏和音响的这个规格来说啊，是略胜一筹的。乐道的 L90的入门版那个价位啊，在这个仨车当中嘛是最高的，但是配置呢反而没有那两个车好，没有那两个车丰富啊。

反正总体来说呢，大唐在舒适性配置这一块走的是入门就高配这路线啊，消费者不用说为了某个配置啊被迫升级。那对于预算比较敏感但是不愿意统一的朋友来说呢，就这个就不容易陷入一个纠结啊。再亮点，智驾硬件全系标配。智驾智能驾驶这一块吧，是当前中大型纯电 SUV 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方面了。大唐的策略是啥呢？全系标配这个250兆赫兹的一个算力啊，和一颗激光雷达、高速 NV 和城区 NV， 不区分版本啊，它直接标配的。

0: 智驾硬件的话啊，大唐 EV 其实也并不占优势。零保第幺九入门版搭载骁龙的8797的芯片，算力能达到640呢，而且还是双8797的芯片的版本啊，是这仨车当中最高的。同样标配激光雷达和 NOA 的功能。
1: 遇到了这里站成线，看着我们流连人世。
0: 反正结合售价呀或者各方面的配置来说吧，大唐确实做到了很多领域这种实现越级了啊。整体来说明显没有明显那种太低的一个短板啊，低配啊入门版已经具备了当中具备了竞品吧，中高配才有的一些配置，这个配置在25万级别吧是比较少见的。你看25万级的这种大三排的纯电 SUV 市场，也是今年新能源领域当中竞争吧非常激烈的一个品牌呢，都已经入局了啊，也选择了入门极高配这个策略啊，这本身就说明一件事啊，这个价位段单靠品牌或者一些噱头啊已经不够用了，你得必须打出一个足够的一个差异化。你看领跑的D19EV这个打法很明显呐，用极致的配置吸引眼球，然后239800入门版给你啥，给你空气悬架了啊，这个后排的大屏了，扬声器给你升级了啊，冰箱 HUD， 支架这一块8797的芯片是吧，这个算力储备是确实来说啊，该说不说是也是这仨车当中吧最强的。但是 D19 也有取舍啊，比如说后轮转向、后排电动放倒啊，这都没有啊，续航670也是弱于大唐的800到850公里。反正简单来说就是啥呢，座舱体验这块给你拉满了，但是底盘规格这一块呢和实用性配置呢可能让了一步啊。

然后话说来，话说咱说哪个呢？乐道 L90，他走了另外一条路。265,800的起价啊，也是萨车当中最高的啊。85,000瓦的电池呢，带来600公里的续航，也是萨车当中最短的。它的核心吧，核心就是未来的体系、换电网络、服务体系啊、品牌这种调性啊，这些反正都是需要时间积累吧，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护城河呗。但是从纯产品力的角度来说啊，L90的续航和充电这一块确实是挺吃亏的。大唐的思路和前俩都不太一样，他没有说在某一个维度上做到极致，而是选择全覆盖了，就是综合能力很强啊。比如说5263的车长啊，3130的轴距，同级来说最大空间啊，800到850公里的一个同级最长续航啊，入门啊就这个后轮转向，这个底盘这个规格对吧？前排的零中间座椅啊，全车的电吸门啊，电动前备箱，后排的电动放倒这些配。

啊，老花经历了啊，全新标配是吧？这个支架硬件也有了。239,900这个入门版配置广度，其实在仨车当中其实最均衡的，没有说哪一项让你觉得为了省钱砍到了一个痛点，对吧？反正这种策略能不能成，关键在哪呢？关键在于比亚迪能不能在这个25万这个级别来说吧，啊，建立起自己的啊，或者说建立起足够的品牌的信任度。一个客观事实摆在这儿呢，比亚迪迄今在二十五以上的 SUV 车当中吧，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属于说爆款产品。我估计这也是为啥这次大唐 EV 定价这个策略为啥如此激进啊，真的是急需这种绝对的产品力和性价比，然后在这个价位当中嘛站稳脚跟啊。

所以这款车从综合角度啊，确实没有一个明显的短板了。然后配置的话，这个就是看需求了，但是入门版那个配置绝对是够用的啊。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话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0: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1: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0: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1: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0: 俯瞰
12: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3: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9: 乐享
2: 生活
9: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您好。
1: 涛南您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孙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亲子育儿话题呢？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如何让孩子拥有幸福的能力。
0: 如何让孩子拥有幸福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孩子啊，我也应该仔细认真的听一听，如何才能够拥有幸福的能力。其实幸福并不是一种具体物质化的东西，而是精神世界的这种丰富的追求。
1: 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很多栏目啊都关于幸福做过采访啊，会发现我们现在的人对幸福的感觉啊越来越弱，甚至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哎让我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0: 嗯，那今天快让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让人幸福的事儿都有哪些呢？
1: 我们很多调查发现啊，现在的孩子越来越感觉到不幸福啊。我们许多成长的家庭啊，对于不幸福的人生都有着巨大的这个忧虑。我们并不把不幸福的时光看作人生的自然组成部分，而是每当情绪低落，我们都会有负罪感，这导致我们全力去避免会令我们不愉快的事情。我们被幻觉迷惑了，以为人生就应该不幸福。你看啊，很多时候你问孩子你幸福吗，他说我感觉到很不幸福。我说你想一想你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孩子说我没有啊。就是我们抵制那些导致我们不幸福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教育孩子不仅仅是害怕不开心这种自然的人类情感，也害怕原本就会高低起落的生命历程。我们孩子长大了，我们应该相信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不开心啊！我们想一想，各种情绪没有好与坏呀，不开心正不正常？正常。我经常说，我说看一个人啊，生命力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他在。

0: 处理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三天能解决的情绪，他可能三小时就解决了，就情绪你都可以有，就看你处理这个情绪的时间，就决定了你的幸福度。我们可能见过无数这样的场景啊，家长见到孩子哭就会说，孩子啊，你这个不快乐是吗？来吃块饼干啊，吃一块糖就好了。我想问这些家长啊，悲伤的情绪和食物之间有联系吗？他们总会看着我说，这个悲伤情绪和食物之间的联系不是明摆在那儿吗？与用食物来管理我们的创伤一样，我们还会用吸烟、酗酒、药物、电视甚至运动来麻痹我们的悲伤。如果我们不鼓励孩子尊重这些与平常快乐时光不同的时刻，那么我们就是在剥夺他们完整真实的人生体验。我们以为我们在保护孩子远离伤害，其实我们在剥夺他从中锻炼什么坚韧个性的机会。让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是如何看到了一丁点不愉快的苗头就开始恐惧的，就变得不幸福的，从而阻碍了孩子什么情感的发展。孩子似乎不开心了，你马上就会行动，意图让他开心，迫不及待的要插手处理他的伤痛。你想一想，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这样做的？孩子的性格敏感脆弱，你会看不起他呢，说你这孩子太敏感了，太脆弱了，怎么这么不坚强啊。当孩子的情绪让你觉得不安的时候，你无法用同理心对待他们啊，就是我们看不到孩子的不安。当我们在我们的情绪里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孩子的。你不会教孩子如何去处理伤痛，你教的是你要回避这种伤痛。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啊，在为他处理创伤的时候，他回忆他这个九岁那年，有一次学校有人欺负他了，他哭着跑回家，然后他冲进屋里就想找他妈妈，希望妈妈安抚他。但当时只有爸爸和爷爷在家，他们正在打牌，就对那孩子的哭诉，爸爸和爷爷都听不进去，也没表示任何同情，还训斥他：“你真没出息，啊，一个男子汉怎么就让人欺负成这样了？”啊，还取笑他，你连你妹妹都不如啊。妹妹刚把这个欺负他的人揍了一顿啊。那个孩子记得啊，当时是低着头羞愧万分，他对自己发誓永远不会在爸爸面前落泪啊，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学到了就是从家长的语言当中学到了流露情感是一件很不男孩子气的事情。在那天晚上睡觉之前他重复地对自己说，在爸爸爷爷面前表现这种没出息真是蠢透了，糟糕透了，像个傻瓜。直到今天啊，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人的哭，这个孩子因为他妈妈来找我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没有同情心啊，像白眼狼一样，你怎么对他好都不行。我们来看啊，他因为这样一个小事，他已经很难产生同理心了。包括现在他自己也有家庭的时候，他也经常听到妻子的抱怨。当妻子流泪，就是他的家人流泪的时候他就是像看不见一样，就是大家都不理解，说他为什么这么狠心，为什么这么冷漠呢？你看他妈妈来说完了他妻子也来说然后孩子又出现问题，然后回顾他的童年，他就记起了他九岁这样一个经历。所以我们能看得见吗？就童年的创伤对于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就是那样一句话，一个动作就让他失去了幸福的能力。所以一直要逃避对不快乐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到头来我们就会像我案例中这个男人从男孩到男人变成这样一个不快乐的人。他自己就不快乐他没有幸福感他怎么样有幸福力呢？他从小就被说没出息，什么什么都不行，然后你不能透露你真实的这个感受，所以他会尽力隐藏自己的感受， 总是用非常焦虑的方式把自己的时间日程排满，奔赴各种活动来逃避无法面对的情感和痛苦，最终所有一切还会怎么样？崩溃。他还是要被迫面对他逃避所有的一切，大家能明白吧？我们看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就很多人，哎，我们觉得在这个事业很成功啊，但是会觉得他不快乐，一点也不幸福啊，然后每天特别忙啊。我曾经采访过这样的成功人士啊，也都是朋友啊，我会发现啊，在帮他们做成长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只要他闲下来，一种创伤就会怎么样啊出来。而且就童年碎片似的，有的家庭条件很优渥哟，就非常的好。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家庭条件不好啊，就是我同龄的有很多就是都是高官家的啊，但是他并不幸福，就是他的家庭没有给他传递幸福的能力，就是没有给他非常温暖和谐的环境，让他感觉到爱，被爱，我值得啊。有时候就觉得自己不值得嘛，然后对所有的人都是非常冷漠啊。那我们就想，哦，为什么我的孩子啊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我自己对很多事情都无感啊？我们要进行一个觉醒嘛啊，我自己去反省自己那一部分。我们就不要用按照这种模式啊来教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要把悲伤隐藏。然后你看很多孩子是不是在父母面前就是讨好型的孩子，我们要让他表达最真实的感受啊。如果你不能让他表达啊，记住了，他会有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你们猜是什么？是的，他们会通过身体的不适表现出来，如果这个头疼啊，胃抽筋啊，耳朵疼啊，学习成绩下滑呀啊，你看啊，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时候，代价是不是惨重？而且这个时候也严重的发现啊，他没有什么幸福力，不快乐。所以我经常会说，我说如何让孩子，让我们整个家庭拥有幸福的能力？你真的不幸福吗？其实有可能你很幸福，只是你找不到你幸福的点。那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这个不幸福啊？你会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用。那大家有这种感觉吗？我记得我女儿最糟糕那一阶段，她说我是一个特别没用的人，混吃等死的老废物，这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啊，边哭边跟我说。我现在还记得小模样，现在我才发现那时候是她不自信，是她自己呀对自己没用的恐惧。其实我们很多成长的家庭啊都有一种让我们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情绪模式啊。但我在反思啊，当时我可能对他的教育模式这个也有一些严苛啊，所以他会觉得自己不好。而且我们很多人是拿自己的孩子和别家的孩子比较，当我们被比下去的时候啊，长辈就会为我们难过，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模式啊？经常我们去跟人家比啊，比完之后觉得自己家还不如人家的时候啊，有时候会背地里说啊，其实背地里说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被听见啊，就觉得自己家孩子这个不够好啊。当我们能够看到了这个金钱、美貌、地位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父母来说都很有多么重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变成衡量成功的标准。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我自己从小就是没有用的。当我们想一想我们达不到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物质啊，把这个啊地位、权力啊都作为你人生的目标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会失去你本真的那些东西，你就会压抑，你没有办法所有东西都兼得呢，你就顾那边了啊，然后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快乐。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孩子在你的家庭当中有没有受过这样的对待？那就我们教会孩子，只有通过考高分才能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们迷惑于打扮孩子的外表，并教他们倚重自己的外貌。你看很多这个女孩啊，妈妈一天给烫个头啊，穿不同的衣服，你看有很多啊打扮得特别的漂亮啊，不惜花重金给孩子买衣服、买鞋、买包啊。我认识一个小女孩啊，据说啊那个 LV 包，这好几万的包，很多很多都是爸爸给买的。 他就觉得这是我女儿身份的象征，我养的是公主。但结果呢，孩子越来越追求物质，而且他现在的能力根本就配得不起这样贵重的东西，大家能明白吗？并不是你的孩子不值得，而是他现在的身份不适合，就是一定是什么时候让孩子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记得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我经常要求这个啊，家长给孩子买文具的时候要简单啊，有的家长就买特别特殊的，结果孩子一摆了就一节课，他的专注力就没有了，就什么时候简简单单快快乐乐，你更关注的是什么，他内在的那部分快乐，而不是外在他需要什么东西啊。你看我们还有家长尝试控制孩子与别人交往啊，而且关注他们受欢迎的程度，有没有啊？就告诉你啊，经常我就听到家长说，你要给人家礼貌点，主动打招呼，把好吃的给别人啊，如何如何啊，即便这样教啊，那个孩子在社交啊，在群体当中可能也不会太好啊。因为我有些时候我们会让孩子在他人面前教什么，变得这个卑微一点啊，尤其比你强的啊，你要放低你的自尊，你要跟人家特别好的去相处。还有我们过度的就是啊在意啊孩子周围的那个社会地位啊、形象啊，很多家长啊很愿意跟孩子去讲他工作上的事儿。比如啊，最近我听到一个孩子跟我说的，就是他爸爸总是很自豪，说啥呢，就是说他老板从来不会对他发火，因为他安分守己不闹事儿。说这个原来呢有一位老板常常羞辱他，他依然尊重老板的权威。就是说他爸爸一直是这样很稳定，但是他给孩子灌输这种观点的时候，你想一想，是不是又有一种恐惧在爸爸和孩子身上蔓延，就是我是怎么样的啊，我是一定要屈服于权威的，就是这种模式，交往的模式，我一定要是讨好型的人的。所以这个孩子就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啊。后来因为他在跟我聊，爸爸妈妈跟他聊天，我会发现整个家庭的模式就这样，他们无意当中啊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其实他要教育孩子，你做工作要踏实，对领导要尊重，不管领导是什么样的，你要保持你的本心，认认真真的工作啊，这是本意。但孩子接受的信号是什么，说我在任何面前都要低头逃避啊，我没有办法坚持做我自己真实的自己，我因为啊他是领导，我是普通的这个员工，我要低他一等。你看传递的是不是这样的一种信号，而且这种信号让孩子感觉到什么啊，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世界，这也是另外一种恐惧的表现。你看一个好的家长啊他认为好的家长应该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大众认为啊，就是对孩子听我的话要受控制，我要关注他的情绪，我甚至知道他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上周有个男孩跟我说，说老师我就别提我爸了，他居然能上我的号，还跟我班同班的小女生聊天，这样知道我的秘密啊，以儿子的身份跟女孩聊天。他说你想一想啊，他多上头，他说我都不想理他。你看我们是不是这个爸爸带来什么，我对怕失去你控制的这样一个这个恐惧啊，所以我们饱受焦虑的影响，很艰难的去陪伴孩子。现在很多这个家长都是非常的艰难啊，也很难从亲子关系当中退一步，我们一直在前行，很难给这个犯错误孩子学习的空间。其实我们必须认清啊，一个陪伴孩子称职的家长与一个因为焦虑和执迷而变得唠唠叨叨、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都要管的家长是天壤之别的。你想一想，你在这个和孩子相处过程有没有这种情况，很难允许孩子犯错， 啊，你觉得你给孩子独立自主权，就等于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你就不管他了啊？你觉得如果不全天候的，跟孩子在一起呀、啊，他们就会崩溃。你会觉得没有你的存在，孩子就不会茁壮成长。你给自己过度的压力，去满足孩子的每一个需求。有的家长真是啊，借钱啊，去让孩子上一些没有必要的课程，买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真有这样的啊，刷信用卡的，然后最后又很包屈啊，就很委屈，说你看老师，我为了他，我真的很辛苦，自己都不舍得买一件衣服啊，过新年了，我都给他了。啊、你再想一想。啊，你要干嘛啊？其实有些时候是你自己的恐惧，跟孩子没有关系，是害怕失去的。而且为孩子管理好每一个决定和每一个活动，把自己都累坏了是吧？我不知道很多这个假期寒假啊，家长都感觉挺不下去了，因为你管的太多了，你把孩子做的每一件事都当成自己的事儿，不允许孩子。对任何事情或者为任何事情不知所措啊，你是万能的妈妈吗？啊，这样的孩子觉得我妈妈是万能的。当你把孩子视为你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啊，当然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你把他没有和你分离，还是母婴共同体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可怕。我想啊，每个家长我们都全心全意的想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家长，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会掩饰我们一部分焦虑啊，只有啊当孩子开始反抗的时候，我们才被迫停下来，转而面向了自己内心的恐惧，而且那个时候是恐惧升级呀。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当孩子想开的时候，我们家长都想不开，当孩子想不开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就想开了，因为整个家庭的状态已经失衡了。因为这样父母教出来孩子是饱受焦虑和对失败的恐惧的困扰，他们太害怕他了，为了争取啊自己生命中的话语权，他们可能就变得特别的挑剔或者伤害自己。我相信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周围都会有这样的孩子，就是自己来伤害自己，而且现在的比例越来越大啊，在比如在这个手腕上滑是吧，而且有的孩子痛觉已经很不敏感了，还有的孩子就变得异常的叛逆，你不让我干什么偏要干什么。其实无论哪种做法啊，无论是孩子和家长，我们都是受伤害的。因为这些孩子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看似啊他很果决的去做这些你觉得是错误的事情，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呢，也会充满负罪感和愧疚感，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觉得我就是在做错误的事情，直到完全恶化，我已经摆烂了，我就这样了。为什么？就是我一直在有一种力量和父母这样一个抗争，变得越来越不幸福。我相信啊，我们没有哪一个爸爸妈妈不希望孩子幸福的，我也觉得我们都有能力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加幸福。那应该怎么办呢？就需要我们每个家长啊，真的去从内在觉醒啊，来助力孩子成为一个幸福的孩子。
1: 嗯，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啊，给我们带来了孩子如何提高幸福的这种能力，我们也是大人也是获益匪浅啊，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种能力，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幸福起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

0: 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化蝶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5: 俯瞰
7: 一望无际的草原。
8: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
11: 生活。

天我们说一种蔬菜叫茼蒿。研究发现啊，茼蒿对几种疾病是有好处的，可以常吃。楼下菜市场刚开门，王阿姨就会拉着老伴儿直奔绿叶菜摊儿。她这一阵子总觉得吃什么都没劲儿，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早上血压计一量又偏高了。摊主指着一把清香扑鼻的茼蒿说：“阿姨，最近好多人专门买这个，说是天然的养生菜。”王阿姨半信半疑，一把菜真有这么神？第二周复诊的时候，社区医生听完她近期饮食记录，笑着点头：“你这次啊，做对了一件小事，把茼蒿放进了日常的餐桌。”王阿姨一愣，难道这口家常菜真的能帮上身体的大忙？很多人把茼蒿当火锅配。

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应摄入300到500克蔬菜，其中深色的蔬菜应该占一半，茼蒿呢正是深色的绿叶菜，完全可以作为轮换主力。为什么说茼蒿对多种慢病管理有帮助呢？关键在于三个机制，钾和硝酸盐有助于血管舒张与血压的管理，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碳水的吸收，改善餐后的血糖波动，多酚、维 C 等抗氧化成分能够减轻慢性炎症背景。当然茼蒿不是药，它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但作为每天都能执行的饮食动作，它确实值得被重视。那有很多中老年读者最关心，到底它对哪些病看得见有好处的呢？结合现有的营养学与慢病干预证据，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四类。首先是高血压人群，这类人群往往都是钠高钾低，茼蒿的钾含量虽然不算顶尖，但胜在容易吃，烹调方便，增加富钾蔬菜摄入有助于对冲高盐的影响。研究显示，合理提升膳食钾摄入可以使收缩压出现小幅下降，对轻中度血压异常尤有意义。像王阿姨这样把晚餐咸菜换成一盘清炒茼蒿，一个月后家庭自测血压是更平稳的，这种变化并不少见。

0: 二型糖尿病或糖前期的人群，常见问题不是吃太甜，而是餐后血糖起伏大。茼蒿的膳食纤维和较低的能量密度，能够帮助延缓胃排空，提高饱腹感，减少主食过量。若把米饭加红烧肉改成七分主食加一盘茼蒿加优质蛋白，不少人的餐后两小时血糖更容易控制在目标范围内。对控糖而言，这种结构优化往往比单纯节食更可持续。还有就是血脂异常和脂肪肝风险人群，常常伴随着体重管理困难，茼蒿的热量很低，口感有香气，能够减少对高油菜肴的依赖，增加叶菜的摄入，减少精致碳水和油炸食物，是血脂管理共识策略之一。临床营养门诊中，很多人并非不会减脂，而是吃得太单调，坚持不了。茼蒿这类风味鲜明的蔬菜反而能提高饮食计划执行率。
1: 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
0: 便秘与肠道功能紊乱人群也常受益，膳食纤维像肠道扫帚，但是前提呢是配合足量的饮水和活动。如果每日蔬菜明显摄入不足，久坐少动，仅靠益生菌效果是有限的。把茼蒿与菌菇啊豆制品搭配，许多人在一到两周内排便频率和成型度会有所改善，肠道顺了，食欲睡眠情绪也会跟着变好。不过吃对比吃到更重要，茼蒿如果是重油爆炒，久煮发黄，营养会打折，更推荐三种加长方式。首先就是清炒快出锅，热锅少油，蒜末呛香后大火翻炒一到两分钟，最大限度保留营养素，焯水还有凉拌，焯水30秒后立即过凉，拌芝麻酱或醋蒜汁儿，适合。

控油的这个人群，还有做汤或做杂粮粥配菜，出锅前在下减少长时间的加热，注意别和高盐高油蘸料绑定，否则本来有益的蔬菜可能会被烹调方式拖后腿。还有两点常常被忽视，第一个就是用服用花法林等抗凝药物的人群，维生素 K 摄入应保持稳定，不是不能吃茼蒿，而是别忽多忽少的，需要和医生沟通个体化的饮食。其二呢，胃肠道特别敏感的人可以从小量开始，避免一次吃太多粗纤维引起腹胀。那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每周吃3到5次茼蒿，每次100到200克，放在均衡饮食框架里是食用安全的选择。你会发现真正的立大功不是某一种超级食物，而是你愿不愿意把这些小选择重复成习惯。

再来我们说说阿尔茨海默症的祸根被揪出，如果有两个吃饭习惯要趁早改掉。前一段时间啊，广东一位老人走之后被找到，家里人及时赶到时，老人已经认不出眼前最熟悉的亲人，只是茫然地看着大家。类似的事情其实在各地的医院啊、养老机构里并不少见。前一阵子可能还能自己买菜做饭，转眼就连回家的路都记不清了。昨天还在和子女聊家常，今天却连这是我儿子都说不出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老糊涂了，可真相往往没那么简单。阿尔茨海默症不是一句年纪大了就能解释的，它和很多人几十年都没改掉的吃饭习惯关系真的很大。今天我们就把这两个最容易被忽视的祸根掰开揉碎说清楚。不吃早饭真的是给在大脑断电呢。说实话，现在很多人的早餐不是没时间吃，而是能省就省。早上起晚了，拿一杯咖啡顶一顶，赶着上班路上买个包子就算吃过。更夸张的是，有些人也觉得早上不饿干脆不吃，问题就出在这里。其实大脑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饿。它每天虽然只占人体体重的2%左右，却要消耗掉全身大约20%的能量，而葡萄糖就是它最主要的燃料。经过一整晚的睡眠，身体里的能量本来就已经见底了，早饭这一顿本来就是给大脑重新开机的。如果你长期不吃早饭，等于让大脑一直处在低电量运行的状态，时间一长，认知功能、注意力、记忆力就都会受到影响。日本有过长达6年的追踪研究，结果显示呢，长期不吃早饭的老年人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明显更高。这个结论听起来吓人，但并不难理解。因为大脑负责记忆里最重要的区域就是海马体，对能量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它就像一个特别娇气的存档中心，你总让它饿着，它的工作效率就会下降，长期下来萎缩退化的风险就也会增加。很多人觉得少吃一顿没关系，可是身体不是账本，不会因为今天你省了一顿就在未来呢给你补回来。尤其是老年人，本来代谢就慢，血糖波动更容易影响脑的功能。你别小看一顿早饭，它不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而是在给大脑续命。说的直接一点，早饭不吃真不是节俭，是在拿记忆力来开玩笑。很现实的情况呢，值得我们警惕。很多中老年人忙起来就把早餐往后拖，甚至干脆午饭一起吃，认为这样更省事儿。可是从健康角度来看，这种吃法很容易让一天的血糖更加不稳定，血糖不稳定，大脑就不稳定，大脑不稳，记性、情绪反应就都着跟着受影响。你以为只是早上饿一会儿，其实大脑已经悄悄掉线了。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了，关键是规律均衡，让身体和大脑都能够稳定获得能量。哪怕只是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碗热粥，也比空着肚子强得多。早餐不需要多豪华，但一定不能长期缺席，这个习惯真的不是小事儿。说完了不吃早饭，再来看第二个更隐蔽也更容易被忽略的危险习惯。第二个习惯就是口味太重，盐吃多了真的会损伤我们的大脑。现在很多人吃饭都讲究一个字儿，重。菜要咸一点才下饭，汤要鲜一点才舒服，火腿肠、咸菜、辣条、蜜饯、卤味一个接一个，嘴上说就图个味道，可身体可能已经为这口味付出惨重的代价了。有一句话说，盐多必失，盐太多的话肯定会损失我们身体一些的健康的。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反复提醒，食盐摄入太多和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是密切相关的。而近些年的研究又进一步提示，高盐饮食不仅伤血管，也可能会加速大脑的病变变化。美国和国际学术界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显示，饮食结构不合理，尤其是长期高盐、加工食品吃得太多，会让神经系统承受更大的压力。有研究发现，高盐饮食会影响体内炎症反应和血管功能，进一步干扰大脑供血。同时，相关实验还提示，盐摄入过多可能会促进 TAU 蛋白异常变化，而 TAU 蛋白异常正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重要病理特征之一。说白了，盐吃多了不只是口渴，不只是血压高，它还可能一步步把大脑推向更危险的方向。美丽的那么

点比较重要的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盐超标了。真正的可怕不是炒菜时的一勺盐，而是藏在食物里的隐形盐，比如火腿肠、腊肉、咸鱼、泡面、调料包、咸菜、辣条、卤制品，这些东西吃起来不一定特别咸，但钠含量可能会高得离谱。你以为自己只是偶尔吃点零食，实际上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盐吃超了。不少人会说我口重吃淡了没胃口，这话听着很真实啊，但健康问题不会因为习惯了就消失，很多慢病都是这么来的。年轻时觉得能扛，年纪大了才发现原来身体早就被一点点的拖垮了。高盐饮食的危害也恰恰在于它不是一下子把人打倒，而是悄无声息的损伤血管、损伤神经、损伤大脑。等你发现记忆变差了，反应变慢了，说话都开始卡壳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很多。所以想保护大脑，别光盯着少吃油，盐也必须得管住。做饭的时候少放一点，吃的时候少蘸一点，少碰那些越吃越上头的加工食品，真的比你想象中的重要的多。大脑呢不是铁打的，你天天拿重口味轰炸它，迟早是要出问题的。不过除了不吃早饭和口味太重，还有一个什么很多人都觉得挺健康，其实挺有风险的事情啊，也得提醒一下，那就是极端的吃素啊。极端的吃素可不是清淡啊，可能是把神经饿坏了。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清淡饮食，甚至直接长期吃素。适当的吃素没什么问题，少油少肉也确实对不少慢病啊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很多人把清淡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变成了长期不碰肉不碰蛋不碰奶，结果身体先扛不住了。临床上确实有一些长期严格素食的人，后来呢出现了记忆力下降、乏力、反应迟钝等等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维生素 B12 摄入不足。B12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像肉类啊、蛋类、奶类等等，如果长期摄入不足，神经系统就会出问题的。因为维生素 B12 参与神经髓鞘的维护，缺了它，神经传导就像电线外面的绝缘层被剥掉，信号传递会出乱子。这不是危言耸听，B12 缺乏的时候，最先受影响的往往就是神经系统和造血系统。人会觉得脑子发木、记忆变差、注意力不集中，严重的时候还会有手脚麻木、走路不稳、情绪低落等等表现。很多人一开始啊，以为是年纪大了或者是太累了，结果拖来拖去问题越来越明显。所以啊，吃素并不是不行，关键要科学。中国人讲究饮食平衡，这句话放到今天依然不过时。素食可以有，但不能只剩下蔬菜和主食，蛋奶呢要合理的安排，必要时还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维生素 B12。 尤其是老人、孕妇、儿童长期素食的人群更加不能大意，身体可不是试验田，别拿极端饮食去赌健康。说到底啊，真正伤脑子的从来不是某一口饭本身，而是长期错误的饮食方式。今天你怎么吃，很多时候就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埋伏笔。其实真正想保护大脑的话，不用搞得多复杂，早上开始别再空腹硬扛，哪怕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也总比不吃强。做饭的时候把盐收一收啊，少吃点火腿肠、咸菜、辣条这些重口味的加工食品。吃素的人也千万别极端，蛋和 B12 要补上。说到底，养脑不是靠嘴上一说，而是靠每一顿饭慢慢攒出来的。

咱们今天一定要了解好，他是不是长期的不吃早饭或早餐，是不是吃的蛋白质太少了。嗯，其实我觉得大家吃的淡一点，因为我们的味蕾是不可再生的，所以年龄大了呢，口味想吃重的也可以理解，但是啊，就要好好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多吃自己做的菜，少吃外卖啊，少吃大量的这个油脂啊，以免身体代谢出现问题，影响我们的大脑。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好好的吃每一餐，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丹峰碧水，跨甸金城，生态跨甸。

行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听懂好书，世界更广。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

立足画店本土文脉，探寻城市岁月印记，于文字与故事之间品读画店，感受家乡深厚绵长的人文底蕴。本期的画店故事专栏呢，我们继续走进有着中国黄金第一矿之称的夹皮沟金矿，一同追溯这座百年老矿跌宕壮阔的百年征程。那在昨天的画店故事当中呢，我们一同回顾了韩边外的兴衰历程，从韩宪宗归顺清廷，在官府封禁这个政令之中呢周旋自保，到韩寿文拓土守业扩大势力版图，再到韩登举依规剿匪，荣受军职。那么三代韩家主事人呢，一边与朝廷博弈，一边呢是整肃武装，清剿匪患，稳固矿区的秩序。至此呢，1854至1906年间，韩边外初期金矿的勘探开采、民生治理、自治规约、安防剿匪的往事呢，我们就已经为大家梳理完毕了。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平静啊并没有啊维持多久，晚清的国门洞开，列强呢觊觎我们东北的资源，动荡啊再度席卷了长白山深处的矿区。今天呢，我们就从沙俄觊觎金矿，强行攫取夹皮沟采矿权哈，这段沉重的往事哈，继续讲起。让我们一起哈走进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重温这座百年老矿饱受外敌侵扰的沧桑的哈这样的一个岁月。

1919世纪末的时候呢，沙俄呀、就推行了黄俄罗斯计划，觊觎我国的东北沃土，盛产黄金的加皮沟金矿呢，成为了其重点掠夺的目标。借助晚清政府的软弱妥协呢，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强行的攫取加皮沟探矿采矿权。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沙俄呢借出兵东北之机，胁迫吉林将军长顺接连签下了新定吉林开办金矿条约、续订吉林开办金矿条约、华俄合办新旧矿物章程啊矿物章程。条约条款呢是极度不公平的，那么划定了俄商拥有加皮沟采矿的特权，开采收益呢俄方是独占了80%，华人呢仅占到了20%啊。那么采矿资源呢还享有什么呢？免税的优待。那这一切重大的交涉呢，当时身为矿区掌控者的韩登举啊是全然不知情的。那么早在1900年，韩登举呢曾率众奋起抗俄，重创俄军，自身损失啊同样是很惨重的。沙俄见难以武力征服呢，哎，就转而假意示好，持续逼迫韩登举啊谈判议和。1902年的时候呢，在吉林将军长顺屡次施压之下呢，韩登举赶赴吉林三江会馆与俄方谈判。谈判当中呢，他据理力争，奈何呀，这个清廷是大举妥协哈，韩登举呢只能做出让步，归还战时缴获的枪械。俄方赔付10000吊钱补偿被焚毁的桦树林子、地印子的宅院。双方约定，韩家相拥配发汉俄双语腰牌，平牌巡查探矿，得以保留了地方的武装。那么韩登举呢，利用这次谈判呢，争取到了喘息之机，返乡重金重建了2处宅院。颇具讽刺的是呢，曾经奋勇抗俄的韩登举，随后呢还得到了清廷的嘉奖。那么条约落地之后呢，俄军呢就进驻到了这个木齐河哈、与加皮沟，在当地呢是烧杀劫掠，欺压百姓。俄国矿业团队在军队护卫下呢是入驻了矿区，修建勘矿事务所，也就是百姓当中的哈这个大鼻子营，开凿了大鼻子井，重启了八人班、小线儿等老坑口。他们推行野蛮的掠夺式的开采啊，专挑那些高品位的矿脉挖掘，强征民众啊下井劳作，不顾矿工的生死，造成了大量的伤亡。矿商呢也首次引入了蒸汽汲水泵啊，这也就是单纯的为了更快的哈来抢夺我们的黄金。

那在1904年啊，日俄战争爆发了啊，日本呢是组建了满洲义军突袭夹皮沟，击溃了留守的俄军，焚毁了大鼻子营。战事过后啊，沙俄再度派兵呢重返矿区继续开采，一直持续到1906年啊，日军进驻啊方才撤离。那么据史料记载呢，沙俄先后掠夺了成品黄金至少是40000两。如果说连同啊金沙高品位富矿一并计算的话呢，掠夺总量呢更是高达数十万两。腐朽无能的清政府与地方官员啊是一味的退让卖国，让百年夹皮沟金矿迎来了一段沉痛的岁月。大量珍贵的黄金资源惨遭外地的掠夺，给这座中国黄金第一矿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历史伤痕。那在夹皮沟金矿漫长的开采历史当中呢，早期采金呢完全依靠的是古法手工的啊操作，砂金麦金呢啊都有着成熟的传统的开采的一个流程。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呢，

采冶技术与设备呢，也是一步步的在迭代升级，推动了矿区生产实现革新的进步。那么早年呢，砂金开采呢分为单人淘金与多人协作淘金的两种模式。单人作业十分的简易哈，只需要一把铁锹、一只木质的簸箕，在河道沟滩的这个浅层的砂石当中呢，淘洗，利用水冲沙走，金沉水底的这个原理，反复的摇晃筛选收集这个细碎的金粒。那么多人开采呢，则采用传统的溜盘法，三五人呢为一组掘坑开磬，深挖矿沙，搭建阶梯的一个作业面，配合木梯来上下劳作，将挖出的这个含金矿沙呢统一运送至溜场。那么通过溜盘木簸逐层的淘洗，分离沙石，留存金粒。到了清代的后期呢，矿区就普遍形成了溜槽粗选、簸箕精选的精准化的工序十人一班，分工比较明确有人挖沙，有人运料，有人呢搅拌洗矿，有人值守筛金。专用的长木板溜槽底部呢是铺设了细粘溜板，牢牢的沉淀金沙这就大幅度的提升了古法淘金的效率。

么在民国初期呢，矿工呢还会根据四季水文的变化，总结出了三种科学采砂的方法。夏季水量充沛呢，采用的是水稻法，修渠蓄水啊，来冲刷这个矿砂。春秋呢是枯水期，使用的是明气法，采取的是挖井采矿啊，溜盘洗选。冬天呢天寒地冻啊，就运用暗冻法，凿横洞取砂，循环洞内积水啊，淘洗金粒，实现了全年的不间断的采金。那相较于砂金、麦金，开采难度是更大的。最初呢，仅靠人工的刨挖撬取，那么像坚硬的矿脉呢，只能是沿用古老的火烧法。那焚烧矿脉，泼水炸裂，然后呢，再用这个钢钎啊、铁锤剥离矿石。矿石呢，经人工背运，然后出井，单人每次负重呢是30余公斤。二次筛选以后呢，就统一送往金房进行加工。那像传统的冶炼工序啊，它是十分的繁琐的。矿石呢，先经烘干，然后用锤呢砸成粉，后期呢就改用花岗岩石碾子碾磨成矿浆，再送入这个硫磺木槽哈，来进行这个加水浮选，吸除这个铁砂的一些杂质啊，就得到了纯金粉。最后呢，就搭配硼砂入干锅炭火熔炼，浇筑冷却，啊，铸成了哈、我们现在的这个金条和金元宝。那光绪年间啊，这个韩登举主政的时期呢，矿区开采啊就迎来了重大的技术革新。在1899年的时候呢，矿区正式引进了黄色的炸药。就改用了爆破法来采矿了，替代了低效落后的火烧法，人工打眼啊，装药爆破，这就极大的提升了凿岩采矿的效率，是夹皮沟采金史上一次关键性的技术突破。那为了配套新式爆破的采矿呢，韩登举是先后修建了多座火药库。虽曾经遭遇到了这个爆炸的一些事故啊，还有俄军的损毁哈，仍是多次重建的去完善它，保障了这个矿区呢开采的作业。与此同时呢，受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影响呢，韩家呢也是积极引进了新式的设备，陆续添置了凿岩机、排水机、粉碎机、吹风机等等哈一些器械，替代了纯手工的凿岩、人力排水、人工碎矿等繁重的工序，彻底摆脱了原始粗放的生产模式。那沙俄侵占矿区期间呢，也带入了比如说像蒸汽锅炉、机械水泵，首次实现了机械动力排水，这就进一步改变了矿区的生产方式。依托全新的爆破技术与机械设备呢，韩登举开启了大规模的矿区勘探。在栗子沟、头道岔、四道岔、老牛沟、热闹街等地呢，也是新开了多处的矿井，精准探明了优质的矿脉，扩大了开采的规模。同时呢，针对早年采富济贫、粗放开采遗留的像这些废矿呀、尾矿呀，开展了二次的回采，重新提炼残留的黄金，盘活了废旧矿产的这个资源。那么在新技术、新设备的加持下呢，一度衰落的夹皮沟采金业啊就得以回暖。虽然产量呢不及韩宪宗鼎盛的时期，但成功的实现了产业的中兴，让百年老矿在时代的更迭当中呢持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再与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我们的夹皮沟子弟抗日巨额的这段故事。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呢，清廷军备啊是废弛，国力衰微，前线清军呢是节节退败，辽南国土也是接连的沦陷。那么正当朝廷无兵可用、无将可派的危急时刻呢，一纸征召令传到了吉林南山，点名征调骁勇善战的韩边外乡勇呢，奔赴辽南抵御外敌。彼时呢，韩宪宗啊早已离世，保家卫国的重任呢就落在了年轻的韩登举身上。那国难当头，匹夫有责，韩登举啊是不负家国、不负祖业，带祖出征，自备粮饷，自筹军械，在南山一万多户人家当中呢，是一户一丁募集了7000余名精壮猎户的子弟，整编了14营队伍。在光绪的20年的冬天呢，韩登举是亲率500精锐乡勇，踏风雪赴沙场，奔赴辽南抗日前线。抵达吉林以后呢，队伍就再度扩编，整装开赴了奉天战场。抵达前线后啊，韩登举的民团呢是不畏强敌，敢打硬仗，先后参与了甘泉堡出战、海城外围阻击战、5次海城收复大战以及辽阳防守等数百场大小的战役，成为了辽南战场上最勇猛、最能攻坚的民间武装力量。在甘泉堡首战当中呢，韩家军初次对阵日军，以少击中，击退数百日寇，斩获战马歼敌数人，一战呢是提振了全军的士气。海城外围的血战当中呢，寒冬腊月是风雪交加，韩登举呢率部是昼夜作战，左右包抄，抢据山岗，正面硬扛日军的主力，接连呢是攻破了敌军的多道哨卡，收复了多处的屯堡阵地，硬生生的击碎了日军腊月攻占奉天过年的这个狂妄的企图。那么最惨烈的5次海城会战当中呢，韩登举所部屡次担当了先锋的主力，夜夜冲锋，日夜血战，连破敌卡，直逼海城城下，数次呢也是重创了数千日军。虽然因为这个清军后续无力啊，整体战局是溃败，最终呢未能攻克海城，但是韩家军愈战愈勇，悍不畏死的这种作战的风格，让日军啊是深深的畏惧，韩边外的威名呢是彻响辽南的战场。那么就在海城战事焦灼之时呢，日军啊是分兵就偷袭了鞍山，进犯了辽阳，辽南全线开始告急，韩登举呢就奉命撤离了海城的前线，随大军呢北上回援辽阳，扼守要道啊，是坚守防线，与日寇呢是相持数月，死死的拖住了敌军的攻势。可惜的是咱们的国力积弱，清廷腐朽，甲午战争呢最终是以惨败收场。那么清政府呢就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后经三国干涉呢还辽，清廷呢再付巨额赎辽费啊，然后呢东北边疆呢是依旧深陷在这个列强觊觎的危机当中。即便战事已停呢，仍有志士为这个谋划救国啊，有人献计请这个韩登举呢再度出兵牵制日军，以此来缓解台湾的抗日压力，以这个伐梁救赵之策来守护我们的家国疆土。那么辽南抗倭一战呢，韩登举是战功卓著，清廷呢是破格嘉奖，授其4品顶戴、兰陵花翎、进先守备，晋升呢是御字军统领，麾下多名子弟呢获5品功牌的嘉奖。曾经的山野乡勇凭血肉之躯打出了边疆儿女的血性与光荣。那令人动容的也是令人悲痛的是，7000子弟出关抗日，归来仅剩16人。我们夹皮沟儿女以惨烈的牺牲书写了化甸本土最悲壮、最热血的抗日篇章，也让韩登举被誉为了大连最早的抗日乡绅，名在辽阳、吉林多地的史册。

那我们说啊，这个甲午的硝烟散尾散尽，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又一次席卷。1900年呢，是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沙俄呢就借机出动了17万大军，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兵分七路入侵东北，推行了黄俄罗斯计划。那么盛产黄金的夹皮沟金矿呢，就成为了沙俄重点掠夺的目标。吉林将军常顺呢，一方面呢，他是调韩登举驻守舒兰法特哈门，阻挡俄军南下啊，拱卫省城；一面呢，又受制于清廷妥协的方针。那不久之后呢，常顺是大开吉林城门，不战而降，俄军啊，轻易就占据了吉林城。韩登举接到撤防命令以后呢，满心愤懑，率军南撤，途经欢喜岭时呢，遭遇了俄军的追击。韩登举啊，是据开枪开始这个阻击，却被这个勒令继续后退，预判俄军呢必将会进犯我们的夹皮沟。那么韩登举呢就提前购置了大批的这个枪炮弹药呢，就运回了南山布防御敌。咽喉要道麻衣岭，这个是吉林通往桦甸的这个必经的隘口，韩登举呢就在此挖掘战壕，严阵以待。那么在1900年的10月呢，300余名俄军马队啊，向这个麻衣岭就扑来。韩登举呢，先派人持白旗啊前往谈判，不料啊，这个俄军呢是背弃鼓里，伤害使者，大举进攻。忍无可忍之下呢，韩登举是下令全线迎击啊，老母猪炮、台杆火枪齐发，俄军呢也是死伤惨重，第一次进攻啊是溃败而逃。俄军不甘失利啊，屡次集结兵力反扑。那哥萨克骑兵呢是轮番冲锋，以重炮持续轰击山岭阵地，双方呢

是三度激战，阵地是一片焦土。那苦于武装装备的这个差距的悬殊呢，韩登举为保存实力呢，就主动的转移到了长山屯开始布防。那俄军突破了麻衣岭，是一路南下，攻占了桦树林子、地印子两处韩家大本营，纵火呢焚烧了宅院，大肆的掠夺，又派兵呢占领了夹皮沟，局势啊就陷入了被动。韩登举呢就转变了战术，化整为零，开展了山林游击战。湘勇呢是三五成群的潜伏密林，伺机呢来伏击小股的俄军。那出没无常的袭击呢，让占领据点的俄军呢是惶惶不可终日。深入山林的俄军部队呢是屡屡遭到重创，甚至呢有整支的哥萨克队伍全军覆没。那长久的消耗之下呢，俄军无力持续控制广阔的山林，最终呢是收缩兵力，退回了吉林城内。在晚清各级官府的纷纷妥协退让的时代呢，哎，不靠这个朝廷的援军，没有充足的粮械，韩登举呢是带领夹皮沟子弟先赴这个辽南抗日，再守家乡巨额，用这个血肉之躯呢守护了长白山故土逾百年的金矿，在近代边疆抗争史上写下了慷慨悲壮的一页。那辽南浴血抗倭，麻衣岭奋勇巨额，韩登举带领夹皮沟子弟是挺身而出，以一腔血性抵御外来的入侵者，守护了家乡的山河。纵然湘勇不畏生死，浴血奋战，但晚清国运呢就开始颓败，各方势力呢也是暗流涌动，持续的战事消耗，列强的步步紧逼，重重危机已然笼罩在夹皮沟金矿上。兴盛数十年的韩边外基业开始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自1906年之后呢，时代风云再度变换，多方势力呢也是交织博弈，韩家对夹皮沟金矿的掌控力啊也是在持续的衰退。好，各位听友，那我们本期的夹皮沟金矿的故事呢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下一期的文心读书画面故事呢，我们会带着大家一同走进1906至1931年这段历史，讲述韩氏家族逐步失去金矿掌控权的曲折的过往。在此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太阳无私，所以拥有宇宙星光灿烂；月亮无私，所以天下婵娟歌咏爱恋；大海无私，所以赢得浩浩江河万千；大地无私，所以世界万物祝福赞叹。放下一己之私，我们便拥有了整个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你好。
1: 那我记得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您强调了就是解决我们新的问题的三途之一，三种途径之一就是读经典。除了读诵经典之后呢，我觉得相关联的还有阅读的问题。
2: 对，
1: 您是作家，而且好像是宁夏的阅读大使啊。
2: 那里
1: 比如说您给大家很多就是读书的建议，而且您自己很警惕读书，我读什么书。
2: 对，
1: 嗯，
2: 应该是前年吧，
1: 嗯，
2: 2012年，
1: 嗯，
2: 第22届图书博览会在银川召开。
1: 对，
2: 这是全国一个图书博览方面的一个盛会。
1: 嗯，
2: 由新闻出版总署主办。
1: 嗯，
2: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媒体记者发布会上，
1: 嗯，
2: 我讲过几个观点。
1: 嗯，什么观点？
2: 第一个观点，我说阅读啊是天下最危险的事情。
1: 哦，
2: 为什么要说这话呢？因为阅读它看上去是阅读，其实它诱发的是人的念头。
1: 嗯，
2: 你读一句话，其实是你动了跟这一句话对等的一个念头。
1: 是这样
2: 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动了一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的念。
1: 嗯，
2: 有朋自
1: 远
2: 方
1: 来
2: 不亦乐乎？你动了有朋自远方来的念。
1: 是。
2: 而念头是我们潜意识的一砖一瓦，换句话说，就是潜意识是由我们的念头建筑构造的。
1: 那潜意识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2: 而人潜意识呢，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1: 哦，
2: 哎，就是人的命运其实是潜意识这个底片的播放。
1: 嗯，
2: 哎，这个呢，心理学已经证明，人的潜意识的三种功能啊。
1: 嗯。
2: 自动记录、自动播放、自动收藏，
1: 是，
2: 就是说我们的一言一行呢，它都不选择，毫不选择的记录，
1: 嗯，
2: 就像黑板一样，
1: 对对，
2: 哎，你写什么，它就留什么，
1: 嗯，
2: 那么这样的三种功能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啊，都被记录，
1: 对。
2: 那么既然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都被记录，那么我们读什么样的书对我们就太关键了。
1: 嗯，
2: 那么如果这一部书是正能量的书，
1: 嗯，
2: 那么我们输送到我们潜意识里面的每一句话其实是每一粒种子，
1: 都是好种子，
2: 都是好种子，都是正能量的。如果我们读的书是能量在二倍风之下，
1: 嗯，
2: 那么我们潜意识最后就会是一个负能量的这么一个载体。
1: 对，
2: 那么这我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1: 对，
2: 你看那个美国的精神病心理学家霍金斯，他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流行文化能量都在二倍分之下，
1: 都是很低的。
2: 对，都很低。那么你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抑郁症、焦虑症，据说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抑郁了。
1: 叫自闭症。
2: 自闭

0: 有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成浸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成浸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成浸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成浸河，网址www.51cjh.com。
1: 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不说别的，不说别的，音乐呀、电影呀这些，就图书，每天有700本书上市，你让孩子去选择，他有能力选择吗？再说他能选择得过来吗？他如果在任孩子在书店里去买书，或者任孩子随便的去上网，阅读，读电子书，那么就意味着孩子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就很危险了。
2: 不要说孩子，我觉得让我们成人去选书都不容易。
1: 就是，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所以这个就很关键了。所以现在有许多家长比赛孩子读书，他的孩子一个月，
2: 读多少本书？
1: 读多少本？我的孩子读多少本？互相炫耀，互相比较。
2: 嗯，
1: 学校也这样。我的孩子一周读几本书？他们学校孩子读几本书？这个就要考量了。读什么？如果读的是负能量的，那越多越糟糕啊。
2: 对呀，对呀。
1: 那么哪一些是正能量，哪一些负能量，是哪一种书能量在200分之下，哪一些书在200分之下？这就很关键。
2: 对。
1: 哪一些在200分之上呢？我们没有时间，也可能没有能力选择，但古人已经替我们做了选择。哪一种书是200分之下的经典？一般情况下在200分之上。
2: 200分之上吧。
1: 对，200分之上，所以经典它一般在200分之上。所以我讲过第二句话，尽可能的要读经过时间检验过的书。
2: 也就是经典。
1: 对，它至少几百年之后留下来的书，它至少是无数的家长筛选过的。
2: 对。
1: 如果没有被筛选，它是传不下来的。
2: 对。
1: 所以这个就很关键。这就很关键，所以在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就要校正一个意识，有一个好多家长学生说，如果孩子读经典了，读呆了，读傻了，
2: 是，
1: 恰恰相反，孩子如果读低能量的书才会读呆读傻，读经典不仅不会傻，会越读越聪明。为什么会越读越聪明呢？因为他的能量够，聪明也是能量。
2: 如果我们认为孩子学了以后具备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呆傻，那我们的价值观有问题。
1: 那就价值观问题。就像我记得你有一次给我们讲到，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夫妻之间要幸福，要先背天地，再背
2: 高
1: 堂，再后去背五辈。
2: 对，
1: 你说你跟你先生说，你先生说那这是形式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我们在心里有了就行了。然后
2: 你的
1: 儿子豆豆说，说如果这是形式的，那难道5000年留下来的全是形式吗？
2: 对对
1: 对。然后你先生说，那我们在心里做一做就行了嘛。你儿子又怎么说呢？
2: 我儿子
1: 说你这话
2: 听起来让人不放心啊，怎么那么让人不放心呢？
1: 对，你没有做出来，我怎么知道你心里的那个想法可靠呢？
2: 对呀，
1: 道理是一样的。
2: 嗯，
1: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一定要警惕孩子的阅读对象。
0: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浸河教育机构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中华文化传承千年，教书育人，德为根本。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中国教育学会国家级重点课题单位，学校以孔子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人，由于义为教育方针，将孝道、礼仪、才艺贯彻教学始终， 重在为社会培养。

0: 养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学校开设有养正德艺冬令营、夏令营、亲子营、父母课堂等等，所授课程已使海内外数千名学生受益，也引起了社会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曾两次做专题报道。从我做起，竭尽全力，让身边更多的人学习受益。详情请咨询010-8859-4091，8859-4091。养正网址3w.51yzjy.com。
1: 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打开了一本好书，可能你打开了你的好用。
2: 嗯，是
1: 打开了一本糟糕的书，你打开了你的恶用。
2: 嗯，
1: 网页也是这样，手机哎的一些内容也是这样。
2: 哦，
1: 所以我有一本书叫《我被我的眼睛带坏》。
2: 对，
1: 就是如果他一个信息只要进入你的眼睛，你清除不了了。
2: 嗯，
1: 啊，你坐在我对面，你看到我，你难道能把我马上忘掉吗？你忘不掉了。
2: 对对对，是。
1: 只要你看到了，它就是你的潜意识的材料。
2: 哦。
1: 所以古人，你看有一种古人，他甚至都不睁眼睛。
2: 哦，终身都不睁眼。
1: 他看着他的内心，哎哎，为啥呢？他知道，哎，当他的定力不够的时候，他看进去就是一个种子。终有一天这个种子会长出果实来。
2: 嗯，
1: 哎，所以他很警惕种子。
2: 嗯，
1: 那这时候我说过这句话。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就要给孩子建立一个标准，阅读的标准。
2: 嗯，
1: 那么不是说哦我们只读经典，我们现在书都不读了，那也不行。
2: 嗯，
1: 那么怎么做呢？就要有一个标准。什么样的标准呢？
2: 嗯，
1: 那我们就要做选择，选择一个哎我们可供操作的标准。
2: 那怎么
1: 这个什么标准呢？我记得有一年，我很侥幸被评为感动宁夏人物。
2: 嗯，
1: 中央电视台的王志来替我们主持节目。
2: 哦，
1: 他就问我说，你认为作为一个作家，
2: 嗯，
1: 哎，应该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我说最重要的应该是责任感。
2: 嗯，
1: 啊，那么这个责任感在哪里体现呢？我的体会是要具有父母心肠。
2: 哦，就是说我们写一本书，
1: 哎，
2: 就是想到这本书给我自己的孩子写的。
1: 对，我这本书能不能让我的孩子看，甚至你就要想象成阅读对象是你的孩子。
2: 哦，
1: 那你就有了责任感了。
2: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的长篇小说农历。
2: 嗯，农历
1: 啊，
2: 嗯，
1: 都用12年的时间写成的。
2: 对，
1: 按说应该很磨得很细了，写得很慢了。
2: 嗯，对，
1: 但是送到出版社都准备要印了，我突然觉得有那么些段落我不放心，要回来书修改。
2: 嗯，
1: 他们特快专递寄来，我改完特快专递寄回去。
2: 继续
1: 怎么改呢？我要着来，我会复印好多份。
2: 哦，
1: 送给我的一些朋友。
2: 嗯，
1: 同事。
2: 嗯，
1: 让大家看。
2: 哦，
1: 如果你觉得哪一段你不能拿回家让你的孩子看，
2: 嗯，
1: 我马上修改。
2: 哦，是这个标准。
1: 如此往返6次，到第7次的时候，
2: 嗯，
1: 编辑说郭文斌行了，我出了几10年的书，几百本书，没见过像你这样追求完美的，我实在没有内心再给你寄第7次，我才不好意思申请修改第7次，这书就出了。
2: 哦，
1: 那么你想一想，在哎作家里面，像这种对待一部书稿的有多少？你看现在我们的有些作家一年就可以写一部书，一个月甚至可以写一部书。
2: 是是，
1: 甚至有些网络作家更快。
2: 哦，
1: 当天写，当天发布到网上。
2: 哦，
1: 那么我们能保证这些内容都是能量在200%的吗？我们能保证这些内容哎是具有父母心肠的吗？
2: 那不能保，可能不一定了。
1: 我们就很难保证了。
2: 嗯，对 对, 对，
1: 啊，很难保证了。所以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就成了一个考验。
2: 对
1: 啊，成了一个考验。所以我在写农历的时候，
2: 嗯，
1: 出版社要出农历的时候，我写过一段话，出版社要。
2: 嗯，
1: 我说我奢望着能写这么一本书。
2: 嗯，
1: 它既是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书。
2: 嗯，
1: 又是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
2: 啊，哦，就是说父母和孩子双方都能推荐去读。
1: 对，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
2: 嗯，
1: 进入眼帘它是花朵。
2: 嗯，
1: 进入心灵它是根。
2: 嗯，
1: 啊，我说我不敢说农历就是这样一本书，但

0: 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
1: 嗯，
0: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点点哎重新啊，龙立当时编辑出版的时候说，郭文斌，你这一本书是获奖的书，不是挣钱的书。
1: 他们就按照获奖
0: 的
1: 书来出的。
0: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本书肯定不会畅销。
1: 嗯。
0: 但恰恰相反，啊，没获奖。
1: 嗯。
0: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文学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1: 嗯。
0: 在上一届评选的时候改革了。
1: 嗯。
0: 从小评委改成大评委，从，以前的不透明投票到透明投票。
1: 嗯。
0: 原来茅奖的评委是20位，现在这一届60位。
1: 哦。
0: 原来每一轮投票作者不知道，社会不知道，现在他公开。每一轮谁投谁的票在网上公布，媒体跟踪。那么茅奖4年评一次，一次只评5部。四年中国生产的长篇是8000部，就是有8000部他有参评资格。
1: 对，
0: 逐级报送。到最后啊，通过好像是6轮还是5轮投票。到最后一轮，龙里是排名第7。
1: 那已经相当不容易。
0: 对，我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有些朋友就安慰我说，郭文斌你别沮丧，下一届应该是你。什么意思？要么你就别进入提名，提名是20部。
1: 对。
0: 要么呢你就冲到前5名去，这第7名觉得很遗憾。
1: 嗯。
0: 我说我已经非常知足了。为什么呢？现在龙立到达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不少家长买回去作为床头读物给孩子诵读。
1: 对，是。
0: 因为龙历写的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有些人过端午节这个孩子读端午，过清明给孩子读清明，哎，过重阳读重阳，
1: 对对，
0: 多大年读大年，
1: 嗯，
0: 哎，所以恰恰相反，它变成了一部给出版社挣钱的书，现在已经6次重印啊，
1: 哦，
0: 啊，一个长篇写传统节日的长篇，6次重印，说明什么呢？说明只要你带着责任感，
1: 嗯，
0: 读者是会感觉到的。
1: 对，
0: 既然是父母心肠，那么曾僧当年在山上打柴，
1: 嗯，
0: 啊，心疼了一下，跑回家，
1: 母亲在呼唤他，
0: 母亲在呼唤他，
1: 是。
0: 那么你动了一个念头，读者是会感觉到的，
1: 然后父母是会感觉到的，是会感觉到他对孩子的意义的。
0: 哎，对对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我们带着责任感去写作，
1: 嗯，
0: 读者是会有感觉
1: 买账的。
0: 所以我也向全国，我有机会我就呼吁作家。我说不要担心没饭吃，
1: 嗯，
0: 只要你带着父母心肠写作，中国13亿人，
1: 嗯，
0: 养活几个作家太小菜一碟了。
1: 我也想呼吁一下我们传媒，我们做每一档节目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要想到如果是我们的孩子听了这句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0: 太关键了，
1: 嗯，
0: 一个人在最关键的时候想到的冒出脑海的句子是执子之手，与
1: 之
0: 偕老，与
1: 子
0: 偕老，那他对他太太是种态度。
1: 是，
0: 如果想起来的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1: 那又是另外一种态度了。
0: 另一种态度，
1: 对，
0: 所以他人是太容易被诱导的。
1: 是是是，
0: 哎，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
1: 嗯，
0: 阅读是天下最危险的事情，我们要好好的把控，
1: 嗯，
0: 好好的给孩子创造哎这一种哎让孩子安全成长的阅读环境。
1: 我们传媒也要给社会大众创造一种安全成长的社会环境。
0: 对，那么关于阅读的另外的几点理解呢，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再跟大家探讨。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赵文竹的一篇文章，学会放心。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从小处看，孩子上学穿马路危不危险？

0: 不放心，单位要裁人下岗，会不会有我啊？不放心，物价会不会涨，户口会不会作废？不放心，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于是就苦恼，就烦扰，就焦虑，就心不在焉，结果眼前的事儿便做不好，就容易出错，工作、生活乃至身体都容易出问题，从而更增加了不放心的因素。往大处看，国家体制会怎么变？某国强大了会不会威胁我们？人类会不会毁灭？乃至地球会不会爆炸？不放心，于是就多虑，进而多事，到头来不仅给人类、给社会添乱，也给自己找麻烦。由此说来啊，天下之乱也在于不放心。有句名话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话没错，但这并不是说每个匹夫都要去干总理、总统的事。安守本位，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是尽责了。试想，一艘大船行驶在惊涛骇浪中，对于船上的一切人来说，都该是大船安危，匹夫有责的。但如果这些匹夫们都想当舵手，左右胡乱的去使劲，甚至去夺舵手的把子，岂不增加了危险？再如果那些坐船的人都不放心，狂呼乱叫，惊慌奔走，一会儿拥到左船舷，一会儿拥到右船舷，那船体就会更剧烈的摇摆，岂不是险上加险吗？因此，如果人们明白，除了身负使命的舵手、大副和职能船员们外，其他人所能做的和该做的，就是安坐本位，祈祷平安。当大家都放心了，都安定了，再看那海面，或许风平浪静，险区早已过去了。放开心，放下心，放到无心可放，那是什么呢？个人相对于人类社会，就像一滴水相对于江河。历来成大事出大名的英雄，有个人才能和奋斗的一面，又有天时地利的一面，既有自立一面，又有他立一面，自立他立相应，大事成矣。英雄如浪尖之水，居众水之上，若不行至此，则不在此位，若无众水拥抬，则不上浪尖。故知滴水之浪尖，也是自立他立相应的结果。如果一滴水直身为我，自命不凡，想以滴水之力拨转滔滔洪流，绝无可能，可笑至极，是大妄想。若此滴水明白，不奔浪尖，不避浪谷，任运随缘，安住本位，自然无助。安住即无助，万事万物皆如流，住也无助，无助即住，人生就是这样。什么是放心之法呢？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安于自己的本位，尽到自己的本分。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国力新地标。大
1: 日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0: 本台消息，强降雨过后，受汛期积水冲刷、泥沙淤积影响，红石喇子镇部分村屯道路、农田、河道出现不同程度受损，多处路段水利设施存在淤泥堆积、设施破损等问题。为尽快恢复辖区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该镇迅速统筹调度，细化工作举措，全面开展清淤除障、环境整治、安全防护布设等汛后恢复工作。在现场，记者看到该镇党员干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对全镇主次干道、河道沟渠、农户庭院开展全方位清淤清扫作业，有效畅通水系流通，恢复道路通行能力。与此同时，该镇还组织人员对辖区受损路段、临水临崖路面、涉水桥梁等重点区域进行专项防护整治，精准布设警示灯、警戒线、路障等安全防护设施，清晰划定危险区域。

0: 警示过往车辆和行人有效规避通行风险，筑牢道路出行安全防线，稳步推动辖区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全面恢复。日前，夹皮沟镇夹皮沟社区市矿委遭遇山洪积水双重险情，群众生产生活、交通出行双双受阻。夹皮沟镇科学调度，一手抓基础设施抢修，一手抓群众转移安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据悉，市矿委居民多为退休矿工、留守老人，日常出行、居家生活高度依赖市矿委桥。受暴雨山洪强力冲刷，桥梁、桥头、路基塌陷，桥面受损，彻底丧失通行功能，给片区群众，尤其高龄群众就医、购物、日常起居造成极大困扰。险情发生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封闭危险路段，并设置警示标识，迅速组建抢险队伍，调配机械物资，开展塌方清理、路基回天、桥体加固等抢修作业。除此之外，该镇同步开展入户排查处置工作，逐户上门安抚受灾群众焦躁情绪，细致摸排房屋受损、屋内积水情况。针对住房不再具备安全居住条件的家庭，该镇统筹协调临时安置场所，并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全程陪同护送群众转移，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0: 近日，花椒乡持续开展灾后基础设施修复工作，重点对受损河道、水毁道路进行集中整治，全力消除雨后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在永兴村河道整治现场，针对村内原有河道狭窄、河堤偏低、行洪能力不足的问题，该村启用自有沟机彻底清理河道内积淤泥沙与杂物，将河面整体拓宽一米有余。同时对两岸河堤进行加高培厚，部分河段河堤加固至三米高度，大幅提升河道排涝行洪能力，有效防护沿岸农田与居民居住安全。同时，该乡还全力推进水毁道路抢修工作，组织各村采取人工、机械分组独立作业的模式推进施工。人工班组专门针对护栏脱落、桥墩缝隙、小型路基掏空等细小损毁点位，装填沙石沙袋、填充加固。企业无偿支援的三台机械设备单独处置大面积路面断裂、路基塌陷等重度损毁区域，高效施工。同时，全乡水毁道路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乡村道路通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
2: 之前吧，一下大雨吧，我们这块就是那个河道里面小沟渠啊，全都堆积一些杂物，完了容易积水，完了天天庄稼呢，门口呢。家门口也都容易积水，这次乡里统一组织清理河道，清理沟渠，大机器清理淤泥，大伙一起动手，把小沟渠也清理干净了，把沟里的淤泥、杂物、垃圾都清理走了，排水也顺畅了，我们住的也安心了。
3: 本次降雨之后，然后灾后，然后我们村里就是组织这个清淤，然后护堤的工作，然后我们村里就一台沟机。然后那个就是，宏博木矿和那个强盛建筑公司，然后是了解在咱们村的情况，那个时间紧任务重，然后主动出台了三台沟机，然后帮助支援咱们村里那个整治工作，然后那个就是沟机都上来之后呢，然后清淤速度然后明显提升上来了，然后我们村干部呢那个分片，然后守在各个作业点位。一边统筹机械，然后推进那个大块清障，一边组织村民的，然后清清边角啊、边沟啊，然后再一个就涉及到咱们路边掏空啊，然后都在恢复，恢复交通，然后争取就是一次性把河道呢疏通到位，然后避免呢下次强降雨再来的时候出现积水，然后内涝问题。
1: 本台消息。受本轮强降雨影响，汛期挥发河水位大幅上涨，永吉街道不少房屋道路被洪水浸泡，洪生村村内积水最深达两米。洪峰过后，永吉街道洪生村灾后自救即刻启动，村民陆续返回家园开展环境清理整治，清扫屋内庭院淤积泥沙，擦洗家用器物，清洗衣物，集中清运洪水损毁废弃物，疏通淤堵排水沟渠，同步调配铲车转运垃圾，抢抓时间恢复村庄居住环境。 针对村内主干道大面积淤泥堆积问题，街道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统筹调度清运机械设备，冲洗路面，全速打通群众。

0: 出行通道。
1: 洪水退去之后啊，我们村民都开始进行这个自救啊，来个清淤，包括咱们这个森林消防专业队，还有消防大队啊，都来帮着啊清淤啊，包括往外救这些物资。现在啊，水已经供应上了，水电都已经供应上了。啊，后续的时候，我们这边基本清理完的时候啊，会进行全面的消杀。
0: 清淤整治过程中，周边邻村村民、社会各界爱心志愿者也主动前往洪生村，协助村民清理家园、打扫村部卫生、整理杂物、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与此同时，我市多家民营企业紧急筹措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被褥等生活物资送往洪生村，及时分发至受灾群众手中，解决灾后生活难题。
2: 我们是小城子村的，请洪生村受灾了，我们自发30多人来帮救援，帮打扫卫生，收拾收拾。
3: 来到洪生村呢，主要就是帮忙这个村民清理一下淤泥呀，帮助拿出一些什么什么被子呀，尽快的帮助村民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4: 汛情过后，积水未干，环境潮湿，暗藏安全和健康隐患。以下居家、出行、饮食安全防护要点，请记好。
5: 一、要清理住处周边杂物积水，保持环境整洁。雨后庭院、楼道、家门口容易残留积水、淤泥和垃圾，居民可自行清扫周边杂物，疏通排水缝隙，及时擦干屋内潮湿地面，保持居住环境干净干燥，避免积水堆积滋生蚊虫细菌。二、要谨慎日常出行，远离危险隐患。经过雨水浸泡，路边墙体、土坡、树木底部土质松软，容易出现掉落、坍塌情况。居民日常出行要远离老旧院墙、边坡低洼处和积水区域，不触碰潮湿电线、户外设施，时刻注意出行安全。三、要注意饮食卫生，守护身体健康。潮湿环境容易导致食物发霉变质，家中米面、果蔬、熟食若被潮气浸染出现变质情况，切勿食用，不饮用生水，日常食材清洗干净，充分加热后再食用，避免引发肠胃疾病，保障自身健康。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桦林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首唱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珊瑚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哦，
0: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 快乐拼图，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他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 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还要睡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9: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珊瑚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8: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记，
16: 西魏王李密亲自来请独臂补天将范继勋，可没想到啊，范继勋这个老头子脾气非常古怪，哦，给我送孩子来了，那我收了，毛婆罗就留在我这吧，毕竟他是老朽的徒孙呐，留在这里我不差他一口饭。各位啊，没别的事儿了吧？没别的事儿就请回吧。老朽我这个人不好客， 我这房子也小，也没地方请各位。各位，老朽就不送了。请魏王，您呢稍微的高抬贵足，您呢往外边让一让，老朽要棺材飞了。这就要关门逐客呀。耶呵，这下子呀，李密身背后那八的金刚眼眉都立起来了。先说话老棺材瓤子，你也不瞪眼看看面前这个人是谁，那叫西魏王啊。打听打听，现在天底下除了那杨广之外最有名的王子，那就得说我家王爷了。瓦岗之主那还了得呀，伪自枉屈过来请你，连口茶都不给喝，连个马扎都不给放，连声坐都不说呀，这就关门往外撵人呢。真是可恶。这人呢就要往上上。军师徐茂公一听这边喧哗，徐茂公眼眉一立，瞪了一眼，那意思干什么？王爷都没说话呢，我都没说话呢，有你们何事？把手一摆，你看这八大金刚啊，好像对徐茂公还不太服呢，还往前挤呢。副军师李玄英把眼眉也挑起来了，腿一旁。这李玄英啊，在这八大金刚面前说话好使。就见八大金刚啊，往后倒退半步，把这气给压住了。尤俊达看看谢英登，谢英登瞅瞅尤俊达，这俩人虽然没说话，但是呢心照不宣，心说这都什么玩意儿啊。看见没，现在就搞分裂搞山头啊，他们是一波的呀。这是李密呀，呵呵一笑，哎呦，范老先生，您呐先别下逐客令，小王啊见您还有一件事呢，刚才不是才说一件吗？还有一件事，这话没说完呢，您就下逐客令有点快了吧，能不能让小王把第二件事说完呢？范继勋说，西魏王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我是一个山林野夫啊，早已不问世事了，所以呢我也没什么可以帮你的，你们那些国家大事啊我也听不明白，我也听不懂。另外呢，你们呢是西魏，这边大隋，你们之间呢还都打仗，所以呢有些事情最好别跟小老儿我说，说多了我就有危险呐，我知道越少越好。没有啥事儿啊，西魏王免开尊口，请回吧，请回吧，把毛婆罗送来，我谢谢你们，好不好？请回吧，请回吧。还不让西魏王说话呢。

还是说这个铜旗杆就是您老人家铸造的呢？哎呀，我要是否认吧，既然你们能够找上门，那就说明啊，你们肯定得了什么消息了。否定反倒是不英雄了。好吧，反正我呀，活这么大年岁了，也不怕什么了。没错，这铜旗杆是我亲手指导着锻造的，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做，直到最近呢，我才听说啊，大隋在这东岭关一带摆了一座铜旗大阵，我才知道啊，把我所做的这杆铜旗杆竖到了大阵之中，邀你们前来破阵。所以你们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要打听这个铜旗大阵的事儿啊？各位啊，这铜旗杆是我做的，但是铜旗阵老朽一点不知道，我就是个铁匠，哪知道这国家大事儿啊？啊，所以各位啊，问我也白问，我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各位的，对不住，对不住了。徐茂公说：“老人家，我们呐，并不是来向您询问如何破这铜旗大阵的。这么告诉你吧，铜旗大阵我们现在已然了若指掌，要想破这个阵，易如反掌关文耳，很简单。只不过呢，这破阵要到阵之中，就是这杆铜旗杆呢，得把这杆铜旗杆打断，把铜旗杆顶上的那面铜旗夺在手中，方视为我们破了此阵，我们才算赢。可是这铜旗的四面又有四个铜雕斗，这铜雕斗上面呢布满了隋军的强弓硬弩手啊，我们只要是过来夺铜旗，他们一定万箭齐发，那我们的损伤就会很大呀，这就是几百条甚至几千条的性命啊。故此啊，我们才访得范先生，知道范先生是这杆铜旗的铸造者，我们呢就想来求问范先生，这杆铜旗杆有没有它的弱点，从哪里倒这个铜旗杆能够快速的把这铜旗杆给砸倒喽，夺得铜旗，这样一来呢避免大量伤亡，也是积阴德的事情啊，范老先生。故此我家魏王才亲自向您老请教来了，就是这点事儿。对对对，李密说，老人家，军师所言甚是啊。我们呢不要求您帮我们破阵，我们呢就想啊给您呢，哎呀，问一问，看看这铜旗杆哪个地方是弱点，这样一来避免伤亡不是？如果这阵我们都破不了，我们肯定啊就不问这铜旗杆的事儿了，都进不去，问他干嘛呀？现在我们都问到阵中央了，证明这座大阵我们已然能够破了，大隋是必输无疑呀。只不过我们呢想避免伤亡，无论是大隋的官兵，还是说我们瓦岗的军队，那在这一场战斗当中，死的人越少，那不是越好吗？我们赌输赢就是要夺那杆铜旗，只要把铜旗夺得，两国就可以休兵罢战，这东岭关颍川一带再次恢复和平啊。老人家，能不能帮小王这个忙，以教小王呢？哎，范继勋叹了口气，造孽，造孽呀。

0: 我呀，今年85了呀，我实指望啊，退隐山林，不问世事，能够啊苟延残喘，在家里就享尽天年了。没想到啊，还是被卷入了纷战之中啊。魏王啊，实不相瞒，那既然你们把话说到这里了，老朽也不能不告诉你们实情了。老朽当年呢，是南陈的官员，可能你们也打探出来了，我乃是南陈的将作大监，会打造点兵器呀，弄点建筑什么的，都是雕虫小技，不足挂齿。结果呢，可能铸造的兵器过多，犯了杀戒了，老天就看我不顺眼了，给小老儿我降下灾殃，就把我这左胳膊给我收了，我就成了一个废人了。我一看呢，我都成废人了，何必还立在庙堂之中呢？有失官仪。于是呢，辞官不做，退隐林下。当时啊，谁也没跟谁说，我就挂印封金，偷偷的跑出来了，一直就跑到这个地方。我觉得神农谷这个地方不错，原来有我一个老友就隐居在这里，我就投奔他了，就在这里啊安下家了。过没几年，我这个老友也病故了，他这宅子呀也就算我的了。我往这一待，神不知鬼不觉，要说我能够踏踏实实的待着，估计呢还能够在这里颐享天年。唉，谁让我这个人不安分呢，在家里没意思没局，怎么办呢？重新起炉灶，又在这里打铁呀，又在这里铸造东西呢。这十里八村知道我造的东西好，过来跟我学艺的人呢还真不少，就包括这孩子他爹。你说他爹是东夷人，从哪得知我的名字，又从哪得知我在神农谷呢？他就能找来。那你想想，我这个隐士还当什么呀，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后来呢，突然有一天呢，南朝的大将双枪将丁彦平找到我这来了。丁彦平你们认识吧？啊，听说过一字长蛇绝命阵，就他当年摆的。对呀、啊、哎呀，他原来啊跟我交情不错，在南朝的时候我们俩呀久打交道啊。他手上的那一对四象祥云螺旋枪，就是小老儿我亲手给他锻造的。所以过去呀、啊、我们这关系还真就不错。那么后来这一分别好几十年了，我也听说呀他投降了大隋，当了大隋的一个王子双枪王了。再往后我也不知道了，我们呢就失去联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哎，没想到他也不知道从谁口里打听的我的所在，居然就找到我。老友相见，那当然高兴了，我就留他呀在这里住了好几晚上呢。后来这丁彦平啊就给我提出一个要求，说让我帮他呀造一杆大旗杆，就一杆铜制大旗杆。他就给我画一图，说这种旗杆呢跟一般的旗杆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要比一般的旗杆要大得多得多得多，还必须全是铜做的，要坚韧无比，而且呢非常高啊，十数丈高。在这大铁旗杆的尖端顶上要有铜旗，铜旗下方有那么两丈多远，这个地方啊上面要布满利刃，锋芒利刃呢、啊、就怕别人爬着杆子上去， 让他爬到利刃那个地方，他就爬不上去了，就不能爬杆子。他说呢，他想打造这么一个特殊的铜制旗杆，好多年了，一直找了好多的能工巧匠，结果这些能工巧匠呢，没有一个人能够铸造出来的。他们说了，找不到这么大的模，要说一段一段的给他铸了，那么他们之间又怎么焊接呀？又怎么把他们接在一起呀？那接在一起肯定有骨节，这地方啊肯定容易断，又这么高这么长，这很难竖起来。所以呢，他说找那么多年，没有人会这样的锻造技艺呀。就打探出我来了，说他曾经啊看过我的一些图纸，他认为我能够锻造出这样的旗杆，所以呢找我说多少钱任我开价，要多少给多少，只要能够锻造出这样的铜旗杆来。我当时一看呢，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我这么的年岁了要你钱干嘛呀，但是你给我这个活我挺感兴趣的。怎么呢？这么大这么长还得立起来，这玩意儿我原来想都没敢想过呀，因为没人用它。为什么这么想的？这就不是个旗杆了，这简直是一个铜柱子，一个擎天柱啊。那这旗杆得费多少铜啊？得用多大的模子？那又得接多少根儿啊？怎么接呀？这是一个好的课题。我对这课题呀倒挺感兴趣的。我问丁艳平，我说你拿它干什么？丁艳平说你甭管，我呢就想做这个东西，这是我一个心愿。我们俩关系好，他又给我钱，我又对这个课题呀特别感兴趣。于是呢，当时我就带着几个徒弟，然后呢就在这东岭关这一带吧，跟着这双枪将丁艳平啊，我们呢就找块地方，就觉得那个地方啊最适合了，然后我在那个地方连铸造带锻造又带焊接。说那年代怎么焊接，人家有人家的焊接方法，那咱就不知道了。人家工匠啊，那古代那好工匠多了，制造出来的精美的东西放到咱们今天，都让咱们今天的科学家叹为观止。不知道人家古代这些人是怎么弄出来的，人家那个时候没有电气化的东西，没有其他先进的东西，这怎么拼接出来的呀？这东西怎么刻上去的呀？这东西怎么磨出来的呀？现在无法解释，现在解释不了不代表人家当时没有掌握那个高科技。范继勋就是掌握这种高科技的顶尖科学家呀。人家就在那里帮着双枪将丁艳平在那里干了呀，哎呀，得有130多天，140多天忘了啊，干那么长时间，终于铸造出一杆铜旗杆呢。就这玩意儿往哪放啊？多少人抬呀？丁艳平告诉我，这我不用费心，他自然可以安置啊，就给了我钱，又把我送来。我还告诉他，这就最后一次了，也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个地方，咱们想见面呢你再过来，要是公事就别来了，我呀年岁大了不愿掺和这事儿。丁艳平说呀，这也不是给他做的，他也得交给一个人，这说是他师兄什么的，叫什么，哎呀，叫平眼大法师，对对对，平眼大法师，说交给他。我说你干嘛去？他说他呀，嗨，要出家去了。我说你怎么要出家呢？他说看破红尘了。嘿，我说你呀看不破红尘，你要想出家早出了呀，何必还要铸这大旗杆呢？ 他说呢，这是他的夙愿，我就没多问，他也没多说，这样我们俩呀就分别了。哎呀，这一分别呀，这得有2年了吧？啊，这些天我才知道，在这东岭关颍川一带竖了一个大铜旗杆的。我一听这个尺寸，哎呦，我就知道那肯定是我铸造的。哦，摆了一座铜旗阵呢，阵主就是平眼大法师，我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双枪将丁彦平把这个铜旗杆给的他这位师兄啊。我好不埋怨丁彦平啊，你怎么拿我这根铜旗杆做了杀人的工具了呢？我就更不敢出门了。所以魏王，您呐，体谅体谅小老儿，我不是不帮啊，实在是啊，嘿，我也帮不了。为什么呢？我铸造的铜旗杆，不客气的说，无懈可击。你说有什么弱点？有什么弱点？有，就是截缝那个地方有弱点，但截缝就已经到了三丈开外了。三丈开外那地方有截缝，你怎么够着？你爬梯子爬上去拿锤歇，那还不把你射死？再说了，就接缝那个地方，我也是采取了好多种的手段呢，有卡丝的，有的呀是拿那铜水呀铁水呀给溜的，给焊在一起的，也不一样的工艺呀。你即便是砸那个地方，也就比其他的混铜铸造的要软一点，但是也不容易杀呀。我们在铸造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一点了，故此呢，老朽所做的铜旗杆无懈可击。那么你们再问我怎么去把这铜旗杆给打断，这不是强人所难吗？魏王啊，话我都说完了，我是实在是没有任何可以帮助你们的地方，请各位就不要耽误时间，从哪来还归哪去吧。小老儿，我要关门了。咱这一回呀，还扣在关门。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独臂补天将范继勋告诉西魏王李密和军师徐茂公，他所铸造的那杆铜旗杆呢，无懈可击，你们让我说打哪个地方能够把它打折喽，没有，或者说呢，有，得在三丈开外的地方，那玩意儿你们拿飞锤呀、什么的想往上砸，你们就试试吧，反正底下没有，那除非呀、你把这个铜旗杆底下底座你给扒了，把它给推倒了，整个旗杆倒，可能啊你们能够把那铜旗夺下来，否则的话说把它砸开，把它砸断，人家就是为了避免有你们这样想法才请我铸造的，我这也不是故意跟你们为难，我也不知道双枪丁彦平他让我造这东西干嘛，人家给钱我就造了，那么现在他拿此做杀人的工具，我呢也深表遗憾，但是我一个废人无力补天呐，你别看他们叫我独臂补天将，那都是胡说八道啊，我呢就想着在这深山老林一待，活够这一辈子也就完了，没想到啊，嘿， 老了老了，这也算晚节不保，弄成这样一桩麻烦事儿啊。西魏王，军师，没办法，我实在是帮不了你们。你们就算呢把我抓走了，就算给小老儿我上的刑，你就算砍了我，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啊，真的帮不了。所以啊，还望各位回去吧。好吧，我呢住在这里清静惯了，没办法帮各位，我也觉得呀对不起各位，咱干脆呀就别见面了。请魏王您呐再另想他策，另请高明。您呢高抬贵足，我要关门了。这老头啊还望万年呢。这八大金刚一听，其中啊短命金刚狄良这人呢性如烈火呀。您听这名字，短命金刚，不是说他命短，他命短现在就不在了。短那是个动词，就等于劫，短命就劫命，就是使你的命短。那你想想，碰到这位动不动要人命的主，能忍耐得住吗？他身材也高大呀，站在后面那么一指，行犯的，我叫魏王，伪子王须前来请你，这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你别不识抬举啊，啊赶紧的把这旗杆秘密给我家魏王说了，还则罢了，如若不说，我一把火点了你这几间茅草屋，杀你家一个人犬罢了。他把这话说出去了，徐茂公当时眉头一皱啊，心说怎么那么没礼貌啊。徐茂公看看李密，就见李密呀、啊、这脸上仍然带着刚才的笑容，不急不躁也不恼怒，好像对这短命金刚狄良这话呀也没听见似的，仍然微笑着看着这位范继勋。范继勋当时一愣啊，看了看后边，范继勋一缩脖呀，各位，我知道各位将军都是杀人的魔王，小老儿啊我好怕呀，人都说瓦岗是英雄的所在，哎，也有人说呀瓦岗那是魔鬼的天下，杀人不眨眼，小老儿从来没给各位将军打过交道。刚才我说了，你们要不信我也没辙，我反正就在这里呢，我的家眷也在这里呢，这人不信那就没办法了，你们愿杀愿剐悉听尊便。西魏王，您来是不是要我的命啊？好吧，您既然要我的命啊，您就拿走吧，好不好？我活着80多岁了，我也活够了，无所谓。哎，李密一听啊，老人家，烟。

0: 能如此啊！
1: 狄将军，你太无礼了。是陛下，我生气。哎，住嘴！范老先生乃是南陈名将，岂可无礼呀？啊，这么着吧，范老先生，既然您说了这杆通缉杆无懈可击，您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本王一百个相信。不过呢，本王知道您乃是南陈当年的将作大件，乃是天下有名的工匠，我们瓦岗啊也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所以本王今天呢想请您能不能出山跟随本王到西魏营寨去。我们那里啊，哎呀，有的是兵器，有的是物件，等着老先生您去指点呢。给我们铸造兵器的呀，我老是不满意。如果先生肯出山指点他们，我想啊，必然能够提升我瓦岗的锐气呀。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这一点，老先生您可不能再说帮不了了。您是有这个能力的。魏王陛下，老朽啊年岁太大了啊，80多了，哪能还去指导别人呢？我恐怕连山我都下不去喽。你看看我现在这身子蜷缩的呀啊，我废了，还望魏王啊您能够心怀仁慈，放小老儿我就在这山林当中，能够颐享天年呐。哎，老人家，您是大才，大才可不能淹没呀。如果您不去的话没关系，您这手下有没有弟子啊？您这孙子我看不错，嗯，小伙子长得也比较的英俊漂亮啊，很精神，本王很喜欢呐。这么着，本王马上就封他为我大魏的将作副监，我们那里有将作大监了，我现在还不能提拔他当正职。你放心，只要他立下大功，那我一定封他为将作大监，指日可待呀。老先生，这总可以了吧？李密呀，说这番话的时候始终脸带微笑啊，但是旁边的徐茂公看到李密这个表情，这心中啊是一阵阵的恶心呐。徐茂公心说话，这李密什么时候成了这种人了？这不是要拿人家做人质来威胁人家吗？我瓦岗英雄何时用过这样卑劣的手段呢？但是徐茂公他又不好阻拦，那最高领导这么做了，做臣子的又能如何呢？嗯，当时徐茂公这个脸色是非常难看呢。再看这范继勋苦笑一声，魏王，您既然呢想我这孙子，没问题，您呢尽可能把他带走，我看着他都烦呢，这么大了还在家白吃白喝，教他什么他都不干，我教他铸铁他懒呢，到后山跑着玩去了，我让他刻东西他呢嫌那玩意儿容易刻着手，跑到钱塘去抓鱼去了，就是个二溜子呀。您呐，别封他什么将作副监，他也担当不起，您就啊把他带走，作为您身边的一个近臣啊，让他呢跑跑颠颠的，这孩子呢腿脚挺麻利的，好不好？如果这样，我真就谢谢您，谢谢您啊。我说顺啊，顺啊，他的孙子叫范长顺，顺啊，魏王他要带你走，你愿不愿意呀？这小孙子一听啊，把嘴一撇，哎呀呀，我不愿意，不愿意不行，谁让你平常不跟我。

0: 学艺了。魏王想要提拔你呀、啊，啊，魏王，您看什么时候带他走呢？魏王李密一听这话，李密这张笑脸微微的呀收敛一些了。李密心说话，如果他这个孙子根本就不会一些技艺，我带他干嘛呢？哎呀，老人家，您那真会说笑。如果您的孙子没有继承您的技艺，那本王焉能用他呀？对不对？本王用当然是用您的铸造技艺了。那既然如此，这么着吧，你说你这孙子无人管束，本王替你管束。年纪轻轻的人为何不学一技之长呢？这样，本王用车呀，带着您，带着您的孙子到我西魏瓦岗，您好好的教他，他要敢往外跑，本王啊替您教训，这么看着他有那么个一年半载也就成了。范老先生，您看如何呀？这范吉寻一看这个李密啊，铁了心今天要把我带走啊，我不能走啊，我要跟他走就等于真的双枪将丁彦平给决裂了，我们的关系比李密近呢，我焉能跟随他走啊？但是不跟他走看来今天还不行。这老头啊正在这里犹豫呢，突然间呢听到谷底有马褂銮铃声响，呀，李密等人也听到了，那在外面有巡逻放哨的呀，李密君臣在这里请范继勋，那得撒出去探哨，多远就开始拉开警戒线了，就开始保卫西魏王了。所以呢这些探哨在半山腰望线这么一看，哎呦，把探哨吓了一惊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赶紧的一溜烟来到李密这边啊，报启禀陛下，得知山下好像来了一队随军啊。李密一听当时啊大吃一惊，连徐茂公也大吃一惊啊。徐茂公说，这支随军是从哪来的？不知道，现在还在打探之中啊，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流星探报啊，又有打底下飞奔上来一个人呐、啊，启禀陛下，大事不好，有路随军正奔山上而来呀、啊，看那样子得有200余骑呀、啊，望陛下定夺。再探再报，是，又下去了。徐茂公一看不妙，各位将军速速上马准备战斗。是，哗楞楞哗楞唰唰，众人是纷纷立刻上马，把这马头全掉个了。这时徐茂公赶紧的走到西魏王近前，魏王，请您也先上马，先看明情况再做计较。李密呀、啊，微微的冲着范继勋一拱手，也没有言语，一转身，李密、徐茂公、李玄英等人呢、啊，也都上了马了。然后徐茂公一摆，李密这支队伍开始往外移动。怎么这个地方太窄小了？先移动宽阔之处再说吧。在半山腰到谷底这一个山道上，倒有一处宽坡呀，大家知道，所以迅速的往那山坡处移动。这时范继勋也不明白呀，范继勋赶紧的告诉自己的孙子范长顺，顺啊，去看看到底是谁来了，发生什么事情了，速速报与我知。是，这范长顺啊，人家自小生活在山上，那脚程相当快呀，就随着李密他们就下去了。再说李密率领诸将往山谷底下走，刚走到那块宽阔的山坡处，人家下面那支队伍已然呢也要上这坡了，正好两者就在这个宽坡这个地方相遇了。对面呢 为首的一员大将把马那么一勒，这员大将甩脸往上这么一看，哈哈哈哈哈哈，果然不出大法师所料啊，来请范继勋的果然是我是不是该叫李王爷呀？啊，李密，李玄岁，我看你今天还往哪里走？就这员将领啊，声似洪钟啊，在这山谷底下这么一喊，嗡嗡嗡嗡，这山谷拢回音儿啊。李密等人正往山谷下呢，一看，都把马勒住了。大家甩目往对方一看，把李密吓得脑袋嗡的一下子，那真是亡魂皆冒啊！不但是他，连军师徐茂公在马上都吓得一哆嗦。徐茂公啊，差一点没从马上栽落尘埃呀、啊！怎么的？大家看清楚了，现在呢天还没黑呢，又很近，一瞅对面随军果然有一二百骑兵啊，在众星捧月之下，在最前头有一匹宝马良驹，名叫赛龙五班驹，在这匹宝马上压骑的一员大将啊，看这人年岁五十多岁了，须发花白呀，但是面如中秋之月，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正口方啊，头戴金盔，身披大叶金甲，外罩绣花大红袍，掌中凤翅鎏金镋，身背后有人给挑着一杆大道旗，上书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正中央两个大字宇文。哎呀，一密一看，非是别人呐，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这一下子呀，瓦岗的只要见过宇文成都的是无不惊骇呀、啊！哪一个三魂七魄都得跑了一半多呀！哎呀，这徐茂公啊还纳闷呢，宇文成都他怎么来了呢？但也不能说宇文成都的出现就超出徐茂公的意料之外呀、啊！你别忘了，这西魏王李密本来呀不愿带那么多人保驾。徐茂公不还劝他们？徐茂公说，既然在罗城那边都已经出现了沈光、钱杰这样的昏君杨广的贴身侍卫，那可见呢杨广那边肯定对同齐镇还是抱以希望的，很重视啊，已经把自己身边人给派来了。那由着沈光、钱杰就有可能啊在这同齐大阵之中还会有另外的大将啊，所以不得不防，这才呀又带着尤俊达呀、谢英登啊这几员将领一起保驾。其实啊，这徐茂公想着呢，但是呢还真就没有考虑到宇文成都回来，因为徐茂公认为现在杨广的身边没有别人了，宇文成都是他的晴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他怎么也不可能放宇文成都出来呀、啊、千里迢迢来驰援东岭关同齐镇，这有点不大可能，哎，或者说可能性比较低，所以呢徐茂公没打宇文成都的牌。可万没想到宇文成都来了，而且被人家堵到了这山谷之中啊，你想跑往哪跑啊，这才是狭路相逢啊。那么说宇文成都怎么来了呢？其实啊，徐茂公去想着杨广想错了。杨广这个人呢神经质，有时候做事啊 往往跟别人想的不一样。杨广自打躲到江都扬州之后啊，咱没说嘛，杨广就采用了鸵鸟政策，把脑袋往着沙子里头一钻，外界爱怎么地怎么地，可就急坏了靠山王杨林呐、啊。要不是杨林天天的在杨广面前催杨广、劝杨广，连哄带骗带吓唬带鼓励，这杨广啊早就颓废了。幸亏有这么一个老王叔啊！哎呦，这杨林一看怎么贪这么一个皇帝、啊，心说杨广啊杨广，你刚登基的时候，你那雄心大志跑哪去了呀？哎，怎么现在颓废成这般模样啊？咱这不还有半壁多江山吗？咱怕他何来呀？咱只要振作精神，还能够东山再起呀。陛下，现在东岭关战事挺紧的，那西魏王李密已然率领瓦岗精锐都齐聚东岭关了，已经跟东岭关武王杨方打了赌了，百日破阵呐、啊！但是武王杨方那边给我来了很多信，说现在呢，东岭关那边同济镇那里缺少大将啊。咱如果说这一次能在同济镇那里扳下一局，瓦岗破不了同济镇，起码来说呀，同济镇往那一带，洛阳也好，长安也罢，就比较安全了。起码这瓦岗五年之内他不能自食其言吧。哎，他就算食其言，那他的信义何在呀？他只要一丢信义，我就可以想方设法去挑拨天下诸反王共同打他瓦岗，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呀。那么老臣我呢，现在在扬州正准备一件大事，我不能够出去呀。所以啊，我希望陛下您能够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派过去，悄悄去往东岭关，只要宇文成都突然出现在那里，管保这瓦岗必败无疑。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的FM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记，
17: 靠山王杨林向隋炀帝杨广建议，趁着我在江都办大事的时候，趁着江都现在还比较安全平稳，您呢，让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去那东岭关一带走一趟，帮着武王杨方杨义臣镇。

手同齐大阵，而且呢，悄悄的去，别带那么多人，不要让瓦岗军得知消息呀。那么宇文成都一旦突然出现在东岭关同齐阵，势必会引起西魏瓦岗军的恐慌啊。起码来说，能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这样也能够加强同齐阵的实力，为咱们呢有可能赢得这一局的胜利呀。那这隋炀帝杨广现在对老杨林是言听计从，反正他现在什么都不想管。王叔既然如此，你就看着办吧。朕呢，哎呀，最近身体不好，什么大事儿你说了算就成了，也看着办吧，别打扰我了。哎，杨林一看，陛下，您要振作起来呀，咱们大隋江山这么大，那大部分还都在陛下您掌握之中呢，只要陛下振奋起来，一定还能够中兴大隋。是是是是，皇叔说的都对都对，朕呢就指望着皇叔，指望着成都，指望着你们这些忠臣为朕振兴大隋呀。没别的事儿，就这么地吧，你愿意干嘛就干嘛，那玉玺在那里，你随便用啊。哎呀，我头疼我头疼，我呀要回宫休息去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杨林看这怎么办呢，你要说硬逼着他办公吧，他老说有病，那你也不能说你不能够爱惜龙体了。行吧，现在呢我赶紧忙我的大事，不让杨广掺和也行，既然杨广已然同意了，那好，那我就替陛下你这旨意了，你完给陛下看着。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用不用不用，皇叔你办事我还不放心吗？印在这地方，你完呢直接加盖玉玺也就是了，爱吊谁吊谁。好好，老臣遵旨。杨林也没辙呀，于是杨林代杨广拟旨，就派宇文成都带着沈光前节赶往同齐阵呢。宇文成都这伤势啊刚刚恢复啊，四平山被三公子裴元庆三打反窜第二节，把他一下子给打坏了。后来呢在这扬州城内又碰到了李元霸，又让李元霸呢给薅了一下子。当然了，那一次是李元霸倒霉了，但是呢也牵动内伤，好容易这俩月呀慢慢慢慢恢复过来了。这也是宇文成都啊一辈子练武，体格也棒，身体素质强，再加上跟着杨广，杨广爱他呀，心疼他，给他不少的滋补品，御医精心调制。哎，这俩月呀逐渐恢复健康啊，觉得没什么大碍了。靠山王杨林一说，成都啊，我想派你现在赶往颍川东岭关一带去参加同齐阵的战斗，你可以吗？可以。老王爷，只要是您能够保住陛下安危，我出去没问题。哎，成都你放心，现在我回来了，我就一直看守陛下，万无一失，只盼着呀你在同齐阵能够打一个大胜仗啊，料也不妨啊。那我这一次把陛下两个亲随一起带走，陛下的安危可就给您了。你放心，我刚才说了，有我在此护驾，陛下万无一失。那好，那我们带多少人马？人马不必带太多呀，你们就带个200铁骑吧，好不好？带着200铁骑偷偷的出了这扬州城，轻装简

杨义臣跟着平眼大法师两个人接出营外呀，把这几个人是接到大营之中，然后告诉他目前铜旗镇的一个现状。然后呢，平眼又做这个分工。平眼认为呀，天宝大将军你现在不要跟那罗成见面，为什么呢？其中一些原因我先不告诉你，先不让罗成啊知道你进来，否则的话我怕走漏消息，你明白吗？虽然平眼呢没把这话说得太明白，但是宇文成都征战沙场那么多年，他能不明白吗？他知道这里一定有问题。嗯，我明白，一切听大法师您的差遣，多谢天宝大将。要沈光前节他们俩过去协助燕山宫去镇守前门，同时啊密切注意燕山宫的动向，一旦有所异动速报我知。这俩人呢是领了这个密令这才来到前门，其实啊是监视罗成的。罗成都不知道天宝大将来到阵中啊，平眼大法师给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安排了一个秘密所在让他居住，说您呢那就是我们掌中的底牌呀，不到万不得已您呢不要露面，一露面那就得一鸣惊人呐。除了我和武王千岁，这大阵之中就不再有人知道您的存在了，等到该用您的时候您再出现。我明白，宇文成都说了，一切按照大法师您的调遣。好，本来呢没打算动天宝大将军，但今天情况特殊啊。怎么特殊了？平眼大法师是抓住了王国良。王国良不是派人望着西魏营送着密信去吗？告诉西魏营我们这个地方只有凤凰岭神农谷，就送这封密信。但是送密信之人返回铜旗镇，被铜旗镇巡逻的给抓住了。一看鬼头蛤蟆眼，怎么回事啊？一审问这送密信的呀，那跟王国良不一样啊，毕竟那是一个地位低微之人呐、啊，被人这么一吓唬一动刑，最后没扛住把王国良给招出来了，说我呀是奉了王国良将军之命给西魏那边送了一封密信，信中到底说什么那我不知道了，反正是我上知下派，这是跟我没关系。哟，这巡逻的一听事关重大呀，赶紧就禀报给了平眼大法师。平眼大法师镇守镇中啊，那铜旗台就他镇守的。他一听，把那王国良给我抓来询问，把王国良啊给抓到了平眼大法师面前。平眼大法师动刑审问王国良，说你到底给那西魏军送了什么密情了？王国良说没有啊，我呢上一次给他们下书，您告诉我那些人什么都不是好人了什么的，我呢刺杀他们被人家给抓住了，人家没杀我，没杀我呢我作为一个人得感恩呐、啊、所以我回来之后这前两天人家呢向我询问说这大阵怎么回事，我呢没告诉他们，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人家给我送的密信我出于礼貌得回那么一封信，在信上我就是很含蓄很委婉的拒绝了他们，就是这么一封信，别的什么事都没有。你胡说八道，这信当中你肯定透露了铜旗镇的秘密。没有，没有，给我打，上大刑。这一上大刑，王国良一看坏了，今天呢我扛不住了，这一

上刑，非得把我折磨死，我干嘛受这个罪呀？王国良大叫一声啊，平言呐、啊，你枉为一个出家之人呐、啊，摆这么一座杀人的大阵，要知道啊，多行不义必自毙，我看你离死期不远了，我不在这里伺候你了啊！咔，这位啊一恼咬舌自尽，说咬舌头怎么能够自尽呢啊，一咬舌头啪，剩下的舌头往后那么一缩，把气管一堵，窒息而亡。你平眼大法师一看，把手一摆，把他拖出去，拖出去扔到山谷里喂狼。平言心说话，这王国良他到底给西魏送了什么信儿呢？嗯，要说把我这大阵阵图画一个给他们，不怕不怕呀，这阵呢太大了，他也不知道详细阵图，即便给他们大概其60%70%，撑死80%行不行？那能奈我何呀？即便是打破大阵到我铜旗台这个地方，那还得被我乱箭射死，他怎么倒我这铜旗杆呢？啊，所以给他们送阵图啊没太大意义，除非呢，除非这王国良知道这铜旗杆是谁造的，给他们把这个人透露出去了。为什么平眼大法师会这么想呢？因为这些天那边撒出去人四处在打探一个人呢，你想想那边那么多探子打探一个人，人家东岭关这边也有探子呀，那碟中谍呀，人家也注意到了，干嘛呢？找谁呢？也都反馈到了平眼大法师这里。平眼大法师这么一分析情报，他们要找一个对他们有价值的人，那唯一的可能就是铸造铜旗杆的，因为铸造铜旗杆的范继勋还在颍川一带，这个人的身份行踪很有可能被我身边的某人给卖出去了。要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去寻找范继勋就是有可能的了。那么王国良知不知道范继勋所在呢？那万一王国良要是知道了，西魏国肯定要去寻找范继勋，那么范继勋给我铸造了这杆铜旗杆，他到底有没有弱点？范继勋告诉我没弱点，真的假的？对于我现在来说呀，我宁肯相信他有弱点，范继勋知道，也不能够相信他无懈可击。那既然如此，我呀得赶在西魏国找到范继勋之前，把范继勋呢给请回来，别在神农谷了，我把你请回来保护起来，他们找不到你，管这金旗杆到底有没有缺陷呢？啊，反正他们找不到你，他们就不知道。有缺陷，他们不知道，无缺陷更好。等到他们败了，我再把你送还回家。对，就这主意。但是呢，平眼大法师这些天呐，感觉到非常紧张，因为眼瞅着这个时间就要到了，很有可能最近这些天呐，那西魏国就有可能随时打阵，自己还得安排各个地方要严加防守，各个地方都得检查呀。如果现在我去一趟神农谷，我也抽不开身，那么干脆呀，我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给调出来吧，我让他去神农谷走一趟，如果没有碰到西魏国正好啊，如果碰到了西魏国请着范继勋的人，我想啊，那级别肯定低不了，最少也得是秦琼、徐茂公之类的。万一那李密心血来潮他来了呢，我就把这功劳
让。

给天宝大将，我也让他呢也露露脸吧。四平山一战他可丢了人了，让他露露脸，哎，也好给我镇住这铜旗阵。另外呢，他只要一出马，那边的人可就够呛了。现在呢，西魏国那边我已然打听到了，好像李元霸在那里，好像的金氏孟奔罗士信在那里。如果这西魏王带了这两个人来，那只能有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去抵挡一阵，不至于一交手就败呀。那么利用这个间隙，我让成都啊能把那老头带来就带来，真的带不来，杀人灭口也不能够让西魏国他们给抢走啊。说为什么之前不杀人灭口呢？之前不到这个地步啊，谁愿意杀老朋友吧？所以之前呢没有动杀心。那么现在不一样，现在牵扯到这个大阵他输赢胜败呢，所以呢如果带不来就只能够杀人灭口了。这么着，你带领你手下200余骑兵去那凤凰岭神农谷，如果说呀真的见到了西魏国的君臣，他要是有李元霸，要是有那金氏孟奔罗士信，你呀就敌住他俩，让这手下200铁骑去杀那范继勋。我想啊，西魏国不会带领那么多人去访着范继勋的，他一定也是一小股人，顶多他有个20人吧，再多了目标太大了。所以呢你只需要抵住那金氏孟奔罗士信还有那李元霸一时，让那200人足可以杀掉范继勋呢。只要范继勋死了，不用恋战，速速归来就行了。那如果李密没有带他们俩，成都啊，那你就可以大开杀戒了。李密你能生擒活捉更好，生擒活捉不了杀死那也无所谓，剩下的人就是看你自由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嗯，宇文成都一听，好，事不宜迟，我立刻就走，赶紧的，一定赶在他们之前呢。就这么着，宇文成都带领200骑兵赶奔凤凰岭神农谷，结果到这里正好把这李密堵上。其实宇文成都啊，他认为这个平眼大法师考虑的可能啊太过担心了，我估摸着呀李密那边根本就没打探出来这个范继勋，我过去把范继勋一家老小全给你请过来就完了，我也不用杀人，干嘛杀人呢？我不是个嗜杀之人呢。可万没想到到这里把李密堵着了。这宇文成都在马上先瞧了瞧，瞧什么呢？看看李密身边有没有李元霸，有没有金氏孟奔罗士信。虽然他没见过罗士信呢，他见过李元霸，没见过罗士信，但是听人说过这罗士信大概多高啊，多大坨呀。他这么一看，李密身边呢没有那么一个半截塔的人物啊，也没有说一个人抗着一杆大老长的大铁枪，没有，证明李密身边呢没这两位高人呐。嗯，这下子呀宇文成都就放了心了。没想到在这里我把李密这个叛贼给堵上了，太好了，我今天把李密给杀了，那我们大隋江山呢又得活几年呢。这个瓦岗是我家陛下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所以呢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把凤翅鎏金躺在掌中一握，李密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我劝你赶紧的下马受俘，兴许啊你还能够留下一条性命，如若负隅顽抗，今天你们有多少，本将军在这里要杀死你们多少。这下子李密一看亡魂皆冒啊，看看徐茂公军师

0: 可如何是好啊？徐茂公先说话，嘿嘿，我也不知道能在这里碰上宇文成都啊。徐茂公说，陛下呀，宇文成都非一人可敌，我认为啊，先派一些大将上前把这宇文成都缠住，然后啊，尤俊达、谢英登再带你们二人保护陛下，寻找时机速速离开此谷。而事实那却是您的，我带着李如圭、齐官远、侯君集，我们在这里啊缠住那200骑兵啊，给你们制造机会送陛下脱离险境啊。遵令，现在也只能如此了。徐茂公说，哪位将军前去大战宇文成都？别去一个了，干脆啊有多少将领一起往上上吧。他一说这话呀，那八大金刚可没见过宇文成都啊，光听说过，这小子厉害。但是一瞅，哎呦，这宇文成都半大老头了，须发花白了，就这种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他能怎么地，还能打得过我们八人吗？哥哥兄弟，咱们八大金刚今天要耀威神农谷，咱一起上，把这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啊就废在这里啊。上八的金刚战天宝，咱们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

0: 上，你我都是风景。请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凤凰岭下神农谷，天宝劫魏王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率领200骑兵，就把道路挡住了。一看西魏王高兴了，这下子我把瓦岗的头我给拍死在这里，给我家陛下消除瓦岗这个最大的威胁。那这边呢，军师徐茂公也安排好了，让五虎上将的尤俊达、谢英登、圣手白猿、侯君集主要保护李密的安全的，自己跟齐国元李如圭等牵制住那200骑兵。八大金刚，你不是能耐吗？挡住宇文成都。徐茂公还告诉他们呢，宇文成都非是一人可敌呀， 你们一定注意，你们只要挡住他，缠住他，为魏王脱险，赢得时间呢，切莫与之真杀实斗，不要硬碰硬，硬碰硬不是他的对手啊。这八个一听啊，嘿，

原来可那语文程度啊有些名啊，年轻的时候年轻力壮，那后来呢，那最近我们都听说了，打李元霸也不行，四平山被那三公子裴元庆又揍了一下子，现在再看到这宇文成都办的老头，人老不讲筋骨，威能有什么呀？各位兄弟，今天咱八大金刚就在这神农谷把这宇文成都给废了，咱们扬名天下。一说这话，徐茂公一听啊，先说话，你们几个不知死活的货呀！啊，但现在啊，已然顾不得那么多了，赶紧指挥突围。这边准备往外杀，这边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把掌中凤翅鎏金掌一晃，来堵住道路，不得放走一人。他怎么的？这人字啊，刚一出嘴，这宇文成都啊，就觉得眼前金光一闪。那宇文成都反应多机敏呢，就知道有个东西奔自己来了啊！嚓，一抬这唐转往上这么一蹦，他宇文成都啊，一偏脸被自己打飞一枚飞叉呀。宇文成都一看这还有人打暗器呀，一瞪眼，这个时候八大金刚催马过来了，其中跑到最前头的一看那一飞叉没插住宇文成都，再来一叉，唰，又一叉飞向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当又用这躺一盖，把这飞叉啪一下子打落尘埃呀！再一个肉肉，这位啊一伸手摇打后面，拔出两枚飞叉，左右一叉，唰唰，全飞向宇文成都了。宇文成都当当凤翅鎏金掌左右这么一拨，这一对飞叉又给打落尘埃。这个时候宇文成都已然看见了，冲在最前头的是一匹花斑马，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将领啊，身背后背着两杆飞叉。其实啊，这位身背后一共六杆飞叉，已经打出去四杆了，所以还剩两杆，掌中还握着三股托天叉。宇文成都一眯眼，呆，拿手一指，儿是何人，竟敢暗箭伤人？这一问呢，那位被宇文成都已然来了，手里晃着三股托天叉。宇文成都，某乃西魏王驾下八大金刚之一飞叉金刚房汤四爷，招叉。被宇文成都冲过来了，这边呢，军师徐茂公率人正要往外突围，这么一看，哎呀，军师啊，大喊一声：“房将军，休要以力相拼，你不是宇文成都对手啊！”他这么一喊，房汤啊，嘴角微微往上一翘，那意思，徐茂公，哎，你懂个屁呀你！你懂什么呀？我真的以力相拼吗？我呀是。是给这宇文成都使诈呢，我让宇文成都以为我以力相拼，其实啊我是飞叉金刚，我最厉害的那就是飞飞叉呀。啊，猛然间呢，房汤一伸手又把背后那两把飞叉啊唰一下子一把拽出来了，奔宇文成都就扔过来了。那人家确实在这飞叉上面下功夫，虽然是一手扔出去的，但是这两杆飞叉有前有后啊，这叫连珠飞叉呀！啊，唰唰，就到宇文成都面门前了。宇文成都一看，冷笑一声啊，一抬手，这一回啊，拿左手，连那躺都没用，一抬手先伸出两根手指头，叭。一拨前面的飞叉，这飞叉头那么一歪，肉就贴着宇文成都那盔甲的凤翅就飞过去了。另外一只飞叉已然到宇文成都这顶梁门这个地方了，也就是差那么一韭菜叶子的距离，宇文成都还是伸那两只手指头，只不过作为一个剪刀似的啊，啪一下子就把这飞叉给夹住了。你想

飞沙扔过来，那什么速度，多大力量，但人宇文成都啊，两根左手指就给他稳稳当当夹住了。人家没躲，这才叫艺高人胆大呢，夹住之后啪，宇文成都往旁边一撇着飞叉，这叉头就冲着房汤了。房汤这个时候已然双手持着三股托天叉来到宇文成都马前啦，正要往前递叉呢，宇文成都往前一送着飞叉，唰，又把这飞叉呀给送过来了啊！这一飞叉呀，正给房汤顶梁门这里给杵上，咔嚓一声。按说天灵盖呀挺厚的，不容易那么打碎，但就这一飞叉呀，把房汤天灵盖额头这一块给打扁了。他好像不是锐气扎进去的，而是呢钝器拍进去的啊，啪！再看方汤啊，当时身子一栽歪，扑通，由打马上就栽落尘埃呀。这匹花斑马还往前跑呢，因为它的惯性呢，这马不知道自己的主人已然死了，马还奔宇文成都这边跑呢。宇文成都扔完叉子后，啪，把手中凤翅鎏金镋一攥，啪，往前那么一搂。这一躺头正好打在这匹花斑马的脑门上，啪啪，愣是把这匹花斑马呀给掀出去了，啪，打出一丈开外。当时这马的天灵盖也打碎了，绝气身亡啊！一躺愣是把这一匹马都飞了。那宇文成都这双臂多大分量啊！其他的七的金刚啊正往这冲呢，哎，这一下子明白宇文成都绝非等闲之辈呀。哎呀，还得咬牙，短命金刚狄良、立地金刚孔鲤两个人呢跟着房汤关系最好啊，互相使个眼色，一左一右，哈，就先奔着宇文成都来了。短命金刚狄良使得一条大枪，立地金刚孔鲤使得一杆大刀，左右夹击，哎哒！宇文成都根本不在乎，拿耳朵一摸啊，就这风声啊，没问题！啪！单手持着躺往上这么一挡，当当，刀砍上了，枪也架上了。宇文成都往外一抵，一探膀臂，砰！这本狄良啊前胸给抓住了，前胸这里有潘家涛啊。宇文成都一掌身，宇文成都也高，哎，一探膀臂，把这狄良啊就给抓住了。狄良这手拿枪，哎哎哎哎哎，你看这枪多长啊，但没想到人家宇文成都啊居然敢在马上把这身子往前探，这按说这重心就不稳了，那你得有多大的力量去挡这一刀一枪啊。宇文成都不管那一套，人家有的是劲儿，这么一抓，啪，把狄良潘家涛给抓住了，往怀中一带，这狄良那枪揉就指天了。宇文成都往旁边一扔，狄良啊一下子由打马鞍桥上拎起来一扔，两丈开外打呀。这边把手中凤翅鎏金镋一压，哎，唰，横着一削。本来刀砍在凤翅鎏金镋上了，是刀压镋，宇文成都这么一避，单手拿镋一避，把这刀啊给压到镋底下了，成镋压刀了，顺着刀杆唰，这一镋过去，孔鲤啊脑袋没了，这马带着半截枪的跑出去了，咕噜咕噜噜噜，这人头啊这才算落地。再看空里那没人头的枪子还在那马上耍大刀呢，当然了，那打死这两人，霹雳金刚唐龙手里啊拎着一长把紫金瓜呀，就紧跟着二人过来了，
伴着宇文。

成都前胸就怼过来了。宇文成都刚用着躺削了之后，一看紫金瓜被自己前胸怼过来了，宇文成都左手就撒了手了，哎，用掌心往外一怼这长把紫金瓜，这紫金瓜呀就没怼到宇文成都前心上，而是怼到宇文成都左手心上了。你想想，拿着单手接着紫金瓜能够使着锤的人，那力气就不一般呐。但宇文成都不管这个，往前一怼一推一握，就把这长把紫金瓜反手扣住了。你琢磨琢磨，宇文成都那左手现在等于大拇哥朝外，四个手指在内呀，这反掌托住这个憋着劲呢，那得多大劲儿啊。哎，这霹雳金刚唐龙啊往前怼怼不过去了，哎呦不好，赶紧往后撤，那能撤吗？宇文成都手往后一撤，给我，哎，这唐龙啊不愿意给这紫金瓜呀，往前探身子还想拽呢，宇文成都右手这躺刷，先把右掌啊这么一张开，这个躺由于地心重力顺着这右手躺杆哧溜往下这么一滑，就等于抓了躺的上半截呀，啊，突然间就这位霹雳金刚唐龙不是探着身子的吗，这脑袋呀伸多长，脖子都露出来了，正好这大凤翅子有打后脖梗子削下去了，那还躲什么紫金瓜呀，啊，扑通，这死尸啊往前一栽，那马匹有打宇文成都旁边跑去了，宇文成都左手还攥着他长把紫金瓜呢，正好后面降魔金刚鲁霸到了，宇文成都往前那么一推身，就那长把紫金瓜后面那瓜转一下，正好穿在降魔金刚鲁霸前胸，咔嚓一声把胸骨都给扎透了呀，啊，口下鲜血，宇文成都一闭眼肉啪，有打马上扎死一位，哎呀哥哥，荡魔金刚鲁翔啊手使着一对八棱紫金降魔杵啊，一看哥哥死的那么惨，鲁翔不干了，啊哥哥，你现在打宇文成都呢，你还顾着你哥哥吗？这马可往前走呢，宇文成都这左手收回来了，把那躺抓住了，哥哥呀见你哥去吧，海底捞月往上走，扑一下子荡魔金刚鲁强半拉脸消没了呀，死尸栽倒啊，哎呀呀呀，这下子把云中金刚成点不坏金刚善郎这俩人吓坏了。这俩人呢，你别看八大金刚排名一二，其实啊跑的数他们慢，他们呢想让这些人呢先上去，然后呢他们在后面捡便宜捞，哎，这些人一上去打宇文成都一个手忙脚乱，我们再撒马过去给宇文成都一刀一枪的，就把宇文成都给穿死了给砍死了。俩人呢有这么一个小算盘，所以两个人在最后啊，现在一看，我的妈呀，前面的六代金刚在宇文成都面前都没走一个照面啊，就被宇文成都杀的杀斩的斩呢、啊、这俩人吓得亡魂皆冒，焉敢再斗宇文成都啊，吓得赶紧的硬生生的把马带住，一削马那意思呀想跑。宇文成都一看啊，八代金刚那六位都死了，你们俩活着有什么劲呢？宇文成都刚才都没有催马呀，这马一直立着呢，一看你们俩呀，嗨，我给你们面子吧，宇文大将军，我今天呢哎，动一动我这匹马吧，啊呀，推动胯下赛龙五班驹，那是宝马良驹呀、啊，那起步都快，唰，如箭似的。当时还没等云中金刚成点，不坏金刚善郎这两个人把这马给圈回去了。宇文成都大喝一声：“哎！”就这一声喝呀，在山谷当中一回音，那就如晴天一声霹雳一般。哎呦，怎么呢？把云中金刚成点、不坏金刚善郎吓得一闭眼睛。你说你闭什么眼呢？要躲就躲，要打就打，你闭眼干嘛呢？这闭眼等死呗。再看宇文成都抡动掌中

奉旨刘金堂左右开弓，这叫凤凰双展翅啊，啪啪入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把这两员大将由打马鞍桥直接给扇下去了，那还不死，落地尘埃，当时喷血而亡啊。八大金刚，咱说的用十来分钟说，其实啊，一眨眼功夫，报销了，没影了，肉肉肉肉回飞了。哎呀，怎么的？李密大吃一惊啊！本来李密呀、啊，还想让尤俊达、谢英登、圣手、白猿、侯俊奇保着走呢，这马蹄子往前都没迈三步，结果战场就这样了，那没办法呀。隋唐十八条好汉第二条啊，你以为呢？你以为这排名那是白排的吗？那是天神一般的。哎呦，这怎么办？齐国元李如圭一看，哎，我说军师，别走了，咱那兵合一处吧。徐茂公一瞅，脑袋嗡嗡作响啊。徐茂公一看怎么样啊？这就是你手下所谓的八大金刚啊，又不听话，还没本事，这不干去送死的吗？这不是我让他拖延时间的，我没让他硬拼呢。哎呀，那刚才计划完全打乱呢。徐茂公冷笑数声，各位兄弟呀、啊，拉出兵器保护陛下，今天在此与这宇文成都拼了吧。徐茂公什么时候用过拼字？那是军师啊，都是史志。今天没办法，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只能如此。徐茂公看看李密，陛下呀，我等一会儿缠住宇文成都，陛下可夺路而走啊，哪里有路往哪走，且勿以我等为念。哎，李密一看，李密当时啊，脑筋也蹦起多高啊，苍啷一声，李密也把宝剑拽出来了。军师，我与大家共生死。那李密也有英雄气呀、啊，不是说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呀、啊。徐茂公一看还行，既然如此，大家保护魏王。姚俊达、谢英登那是五虎上将当中的人呐，那武艺在这一群人当中最高啊。圣手白猿、侯俊吉那是部下将领啊，蹿高蹦远那无人能及。侯俊吉说话了，我说各位哥哥，咱们一起打这宇文成都，你们呢在马上站，我给你们捣乱啊。大家一听怎么还捣乱呢啊，我捣这宇文成都的乱，我让他呀眼前发花。好嘞，就这么干呢、啊、还得是瓦岗贾柳楼弟兄的姚俊达、谢英登催开战马，一个晃三股托天叉，一个晃掌中点钢枪，奔着宇文成都就去了。齐国元李如圭把牙关一咬，哇哇怪叫，啊呀，宇文成都啊，看天下第一条好汉到了啊。这齐国元呢晃动大锤过去了，往这一来，哎呦，把宇文成都吓一跳。怎么的？宇文成都没见过使这么大锤的，这谁呀？瓦岗什么时候新出一个英雄啊？齐国元让李如圭先去。怎么的？齐国元说，我呀起吓唬作用，我若一上就露馅了，我在这晃着锤呀、啊、能够影响他的心神。他们还定策略呢。谢英登也说，六哥指的尤俊达呀，咱们上去，我这人马上功夫不如你啊，你呢主攻，我按箭射他。尤俊达神射手啊，我拿箭射他，大家分好功，挨上杀。连军师徐茂公都把宝剑拽出来了，你哪见过军师拽剑呢？军师把李密挡在身后，那最后就得我俩上了。就这么着，五员大将直奔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一看哈哈大笑啊，哈哈，就这样啊，好啊。

0: 刚才打八个了，再打你们五个来吧。宇文成都晃动掌中，奉旨刘金堂大战尤俊达。尤俊达也知道不能以力相拼呐，拿着三股叉呀，哎扎你，哎扎你，哎扎你，反正避着宇文成都的锋芒，抽冷的给他一下子。那眼瞅宇文成都这大躺过来了，哎扎到，这侯俊杰蹦起来就一刀，哎呦！宇文成都一看，怎么还从地下窜呢？赶紧拿着躺这么一打，这边谢英登当就是一剑呢。宇文成都一偏脸，这剑呢把宇文成都这个毛发这个地方给射断三根儿啊！咯，宇文成都一听这剑音，这人是神射手，果然不错，这弓有点意思。这时李如圭大长枪过来了，嘿，宇文成都一看，呵，这枪厉害，拿着躺一拨，咔啪，这枪折了，里面是空的。齐国远一看，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我这大锤一会儿就砸你脑袋，你倒砸呀！光在那晃大锤吓唬宇文成都，就这五个人围着宇文成都这么一打，打不时和呀。这五个人根本不是宇文成都对手，堪堪废命。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半山腰有人大喊一声：“呆！”宇文成都休要猖狂，会魔法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先生啦！三爷徐茂公往山上一看，哎呦，老四，你怎么在这儿呢？程咬金来了。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说，
1: 嗯，
0: 有人告诉你，
1: 嗯，
0: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某种东西，
1: 嗯，
0: 是用塑料做的，
1: 那
0: 你会如何应对？
1: 我肯定不吃啊，以后再也不吃了，不碰了。
0: 那之前吃过的那些呢？
1: 那没有办法了，进肚了。
0: 那就算避不掉的雷了呗，
1: 算我点背。
0: 嗯，这为啥这么说呢？最近呢，这网上啊，就是流传着很多个视频啊。说这个视频当中呢，这个人呢将紫菜泡水之后啊，声称撕不烂、嚼不碎，还有腥臭味儿。
1: 哦，坏了
0: 啊！由此就断定说紫菜呢是用废旧的黑色塑料袋做的。
1: 哎呀妈呀！从前心渐远。恐惧是说完了，我都不敢吃的。太吓人了。
0: 嗯，他就告诉大家说这玩意儿啊，可不能再吃啊。陪伴我的人呐、啊，
1: 你们如今在何方？他说他要是真是塑料袋做的，你让我吃都不吃了。
0: 这玩意儿我感觉他个塑料袋整成本应该也不低吧。
1: 嗯，那塑料袋不，反正我
0: 想那塑料那玩意儿先加工成塑料袋，然后他再回收再加工成紫菜。
1: 嗯，
0: 这成本我感觉应该比直接捞紫菜要成本要高。
1: 嗯，这就不知道了。
0: 嗯，那咱说说这事儿啊、嗯、就是你像紫菜泡水之后呢有柔韧性啊，这是因为自身呢含有膳食纤维和多糖类的物质，比如说琼胶、嗯、啊，这个其韧性啊与紫菜的品种啊、采收的茬次啊、包括泡发的方式都密切相关。咱从它的化学成分呢、物理特性、包括生产成本和市场监管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用塑料袋去伪装紫菜啊，都是不可能且毫无必要的一件事情。
1: 嗯，没啥用，你整这玩意儿反正赔钱。
0: 这个多家权威机构啊，通过实验和抽检的数据，哎，证实了这一点，就说这个用塑料袋去做紫菜，
1: 嗯，
0: 啊、就是不可能的事儿，也犯不上用不着的，
1: 放心就行啊。
0: 哎呀，我记得上次听这么离谱的一个故事啊，还是报道纸包子那么个事儿
1: 啊。肉馅儿用那个纸壳，
0: 哎，对对对，这就是那个那好多好多年之前了啊，这是说有一个记者为了报选题，然后呢就自己编造了这么个事儿啊，然后这个说人家用那个纸壳子泡水之后剁成馅儿包在包子里。
1: 嗯，这么一说我好像有印象。
0: 嗯，对吧，就是
1: 很长时间的事儿了，
0: 好些好些年之前，那也是零几年的时候了。
1: 对对对对，
0: 嗯，就是那人家是为了说制造点热度，给自己增加点话题度，
1: 这个对没错啊、
0: 嗯、但是呢没想到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最后也是收获了一些这个惩罚。
1: 嗯
0: 啊，这是我听到过上次听到的最离谱的这个故事、啊、
1: N 年以前。
0: N 年以前，那最近这就听着说用塑料袋整紫菜的事儿。
1: N 年以后，
0: 嗯，对 ，N 年以后，我觉得他俩整了一个这个首尾呼应，你有没
1: 有？嗯，就下一个 N 年是啥了？
0: 就是这几年呢，其实这个社交平台上就时不时的流传出来说紫菜呀是用塑料袋做的这种惊悚的消息。
1: 嗯，
0: 说这个干的紫菜呀泡发之后呢，呈现出薄而韧的。

0: 北京时间的14:1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哎，咱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紫菜看起来像塑料袋啊，但真不是用塑料做的啊。这事先跟大家咱盘一盘，说为啥？哎，这很多这个居心叵测的网友啊，说这个泡发之后觉得这个紫菜呀有点像塑料啊，它为啥像？那首先第一个呀，就是来自紫菜本身的这个天然属性。
1: 嗯，
0: 啊，很多人之所以觉得这个谣言是真的，主要是因为，这个部分紫菜呀，确实在泡开之后展现出与这个我们日常的这个认知不符的韧性，
1: 那是比较相似。
0: 对，就觉得呢，这像塑料袋的这样的一个错觉出现了。
1: 嗯，
0: 啊，这是由紫菜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你看，既说到这个。啊，就很多人就觉得是啥，比如说那个裙带菜呀，
1: 裙带菜
0: 就是精毛精毛的那个，对，海带苗
1: 啊、
0: 哦，你像那玩意儿
1: 火锅吃的那个，
0: 哎、对，
1: 口感不错。
0: 你像那玩意儿是不是就精毛精毛的？很多人就觉得、哎，有的这个韧性会比较强一些呀，这不太好嚼啊，对吧？啊，有些人就觉得那这个呢，它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天然属性造成的。那还有呢，就是它的品种与成分的特征啊，这天然它就有点韧，
1: 天然有点韧，
0: 嗯，因为。紫菜呀，在它的这个细胞壁当中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琼胶。
1: 嗯，
0: 啊，这是一种凝胶和持水特性的多糖。正是因为这些多糖成分，使紫菜在吸水膨胀之后，呈现出了一定的韧性和弹性。因此，他说市面上常见的紫菜呀，主要包括这个坛紫菜啊、和条斑紫菜这两个品种。这研究表明啊，不同品种的紫菜呢，多糖含量包括细胞壁的结构和纤维化，这个纤维素的比例啊，是有一定较大的差异的啊，这会直接影响口感和韧性。
1: 这个东西好像我记得在网上看也分什么头茶、二茶那玩意儿，就跟啥跟韭菜似的吧。韭菜不就是分那个他妈头茬二茬吗？
0: 嗯，对，这玩意儿就是、那不可能说这整点紫菜它一年就长一季，
1: 那一年长一季，我觉得它可卖老贵了。
0: 嗯，这紫菜呢，它在生长周期当中啊，也可以多次被采收。
1: 嗯，
0: 那第一次采割的韭菜进来，紫菜呀、被称为啊、头水紫菜、
1: 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感觉应该是最嫩。口感最好的时候，
0: 对，就跟那头茬韭菜是一样的，都说这春天得吃头茬的韭菜，啊，这味道是比较这个鲜美的，对吧？
1: 对。
0: 那你之后呢，随着采收次数的递增啊，它的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还有琼胶等等这些细胞壁成分的积累，使这个坛紫菜的藻体变厚了，也使紫菜的硬度和咀嚼性呢逐步增大啊，从而使得这个紫菜的口感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啊。些呀，就发布这些伪科学的这个伪视频的这些这个博主，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1: 嗯。
0: 他们呢在进行对比的时候啊，就是都觉得说自己买的这个紫菜又有韧性又怎么地的，一般都是选择这个采收的茬次靠后的紫菜。
1: 啊，往后靠一靠，就不采那个头茬的。
0: 他不用头茬的，因为头茬嫩呢，你咋说它不能像塑料袋啊？
1: 嗯，对。
0: 嗯，就找点这个茬子靠后的，啊，虽然实用性稍差，但是仍然。

0: 是这个真正的紫菜，而不
1: 是。但
0: 是
1: 你要这么说，我好像我还没吃过头叉的这个紫菜。
2: 那都是塑料，不是？你看超市卖的不都是那种，
1: 又像大饼似的那种一个袋儿那种。
2: 嗯，对呀、啊，你买的那可有可能它就是头叉，因为你没吃像塑料袋啊。
1: 那你要这么说，那
2: 也没毛病嘛。
1: 那也对，那也对，
2: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紫菜，我不知道你观没观察过，你肯定没观察过，因为你这一年到头你可能也不吃一回。
1: 哎呦，那紫菜生大半袋呢、嗯。
2: 那就那个紫菜啊、哦，它价格参差不齐的、
1: 哦，
2: 就是便宜的可能几块钱一包，
1: 啊、
2: 哦，那贵的可能十几二十块钱一包，
1: 差好几倍。
2: 这真差好几倍。
1: 那可能贵就是贵就头茬呗。
2: 那就可能人家这个品种啥的，有可能有一些差异啥的。
1: 对。
2: 啊，真的是，就这个紫菜差别还挺大的。我什么时候就是在吃这个东西比较多呢？就我上高中的时候，
1: 嗯，紫菜蛋花汤，是不是？
2: 那时候都不自己做，
1: 食堂给你做。
2: 也不对，就我那时候吧，就可能早上我们到食堂买点早饭，
1: 嗯，
2: 食堂卖的橄榄菜炒饭可好吃了，那时候就
1: 橄榄菜炒饭，
2: 啊、嗯，两毛钱一两，
1: 两毛钱一两，
2: 两毛钱一两，
1: 那真不贵呀、啊。
2: 我们买四两饭多少钱？
1: 28呗。
2: 啊、嗯。然后呢，再买袋那个小萝卜咸菜，
1: 那多少钱？
2: 3毛。
1: 三毛
2: 啊，这就是早饭，食堂刷卡买的早饭，
1: 真便宜。
2: 然后呢？
1: 良心呐！
2: 那时候吧，我妈在家就给我预备点啥呢？这个
1: 喝的
2: 成袋的紫菜，一冲就变成汤的那个速食的
1: 啊，我知道
2: 啊，就买那个比较多，然后各种味道的，什么鲜虾的呀、排骨的呀，然后我就每天拿一包。就
1: 在食堂买点饭。
2: 对呀、啊，食堂买点饭、
1: 嗯，
2: 然后那个自己拿这个开水一冲，这不就一杯汤吗？
1: 嗯，合理。
2: 那时候就是吃紫菜最多的时候，然后后来这些年，只要我去超市能想起来的情况之下啊，
1: 嗯、
2: 一般我都会买一包。
1: 嗯，
2: 就是
1: 就还是比较喜欢吃，
2: 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嗯、再一个吃紫菜，我觉得离不开就吃馄饨的时候。
1: 哎呀，他俩是搭子，就是绝配。
2: 人家吃馄饨一般都是给你整点紫菜放碗里，用汤一冲。
1: 哎，对对对。
2: 然后是放点什么榨菜啥的。
1: 或者是馄饨里面本身就有点紫菜。
2: 嗯，这味道还是不错的。我还看着各种紫菜吃法呢，说拿紫菜包包的，
1: 那没吃过。
2: 嗯，他也是将紫菜就是先用开水泡一下，就泡软，
1: 那切成馅儿，
2: 然后就跟肉馅和在一起，
1: 哦，
2: 就直接包。说那个味道也溜鲜溜鲜的，啊，但是呢，这具体该怎么做呢？这就是得一步到每时每刻再跟大家探讨了。
1: 嗯，待会儿
2: 搁这儿就不能教你做了。
1: 嗯，

0: 间的14:2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接着聊聊这个紫菜这事儿啊。
1: 嗯，
0: 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泡发方式不对，这冷水泡发呀更显得韧一些啊。这紫菜呢，在泡发的过程当中，水的温度也会影响它的到它的口感。那也有研究表明呢，较高温度的水有助于多糖的溶解，因此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紫菜更容易软化啊，口感也会更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官方
1: 了那意思啊，想吃筋道点儿呢，用凉水泡。想吃软乎点用热水泡，温乎点水。
0: 你用冷水泡过紫菜吗？
1: 没有啊，冷泡。
0: 我记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紫菜都是水开了，我直接揪点扔锅里去。
1: 我也是啊，对，
0: 就是从来没有泡过这么一说，咱也不知道你要泡这玩意儿是打算怎么吃。
1: 我就这么一说，
0: 嗯，对吧？所以就是
1: 因为跟人家前面刚才聊到了，说的这个冷水泡啊，还容易更筋道，是吧？更硬一些。我记得那软水泡那更软，他俩就相反的呗。但没那么吃过啊，
0: 确实是这么个说法，但是好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没有那么吃过，
1: 没那么吃过。
0: 对，然后最后说到呢，就是其实在官方在抽检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检测到塑料紫菜的这个案例啊。这谣言其实最早的在2017年的时候就有这个传言传出来过。
1: 嗯，
0: 当时呢是北京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对市面上随机购买的45种紫菜样品和3个塑料薄膜样品进行了专业鉴别。
1: 嗯，
0: 通过了像氨基酸的分析啊、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啊，结果非常清晰的显示，紫菜拥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和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而塑料袋呢断面密实，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我们也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看到啊，自2014年截至目前录入的700多个紫菜样品的这个抽检当中，合格率高达99%以上。那纯紫菜的合格率是100%。
1: 你瞅瞅，
0: 紫菜
1: 这谣言咱就别信了，
0: 对，
1: 100%了，这都。
0: 这个紫菜制品不合格项目，一般都是微生物或者是过氧化值超标，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例用塑料冒充紫菜的情况，所以大家就是还得放心吃，没有事儿，
1: 没准儿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说你用塑料啊治韭菜，不是治韭菜去了，治这个紫菜的事儿，没准成本太高，人家也不惜得做，所以这你有可能也不造假的东西。
0: 我觉得
1: 成本太
0: 比较高，
1: 是吧？就是做纯紫菜，成本肯定要低的。
0: 那完整点苗扔海里就养上呗。
1: 我觉得也是。
0: 你再整点塑料，你又回收塑料袋，又加工，又干啥的
1: 啊？这费劲。

0: 看这事儿啊，就
1: 高大上的经济学了，都开始。
0: 那你想，你造假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赚钱吗？
1: 对，利益是不是？
0: 对呀、啊，那所有这个赚大钱的方式都被写进了刑法吗？
1: 嗯，咱们一定要合法啊，
0: 对吧？所以说，那就从经济学角度来盘一盘这事儿了。就用塑料袋制作假紫菜这事儿呢，是一种稳赔不赚的买卖。
1: 嗯。
0: 啊，注意划重点，稳赔不赚。
1: 稳赔，它不是稳赚。
0: 嗯，因为国家这个紫菜养殖的规模化呀，程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0: 这紫菜本身价格非常亲民，而你将这个塑料袋回收，你再清洗切碎再加工，你想这仿制成紫菜的形状和颜色，
1: 嗯，
0: 包括它的厚度，那这个工艺复杂程度啊和成本远远超过直接种紫菜。
1: 那孩子意思就是成本太高了啊，这造假没有意义。
0: 而且这个塑料袋呢，它有这个刺鼻的一个化工的气味，不溶于水。
1: 就是哎，咱平时比如说这个拿火机燎塑料袋的时候，会发生非常刺鼻的那个味道。
0: 你平时为啥你会用火机燎塑料袋呢？
1: 我燎过，咋的？
0: 拿着粘啥？粘鞋呀？
1: 我燎过。那以前小时候就那个燎塑料袋，还燎过啥？就是那个胶丝袋子。
0: 嗯
1: 啊，那我都燎过。
0: 那挺淘啊。哎，咱说，就像建明说的，他刚才燎着塑料袋子，你燎塑料袋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它这个味道比较刺鼻。
1: 嗯。
0: 而且入口之后呢，这东西和紫菜也有天壤之别，极容易被消费者识破。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啥呢？塑料啊不能食用，一旦被查处，这违法成本巨大。啊，这任何企业都不可能说为了这点蝇头小利、薄利，
1: 嗯，
0: 而冒这么大的一个风险。
1: 犯不上你是。
0: 就明显是一个费力不讨好，成本还高，对吧？
1: 嗯。
0: 那接下来咱说说是如何挑这个好的紫菜吧，就学会辨别，你才能吃得更好。
1: 那你就看后面那个标准呗，和那个等级就完事儿了呗。
0: 嗯，
1: 它反正只要正规厂家吧生产的紫菜，它那个包装上面肯定是有一些这个产品和这个标准号的。
0: 这一般这个国家的这个批号啊，你就找 GBT，
1: 嗯，
0: 啊，23597。23597
1: 就还有质量等级。
0: 对，
1: 反正这么说吧，等级越高的紫菜，比如说一级，它的品质越好。
0: 嗯，这是往倒着找啊，可不是说四五级它是高的，也是一级是最好的。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看色泽，一般这个紫菜呈现黑褐色或者是紫褐色。
1: 嗯。
0: 啊，表面天然有光泽，如果说是发红的，这个如果说颜色发红发紫，可能是存储不当已经发生变质了。
1: 对。
0: 啊，那这个就是怎么说？第一个叫看外观。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闻气味。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凭手感了，啊，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总结下来来说呢，就又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就是说用塑料袋去制作紫菜，就纯属是谣言，
1: 就是不可信，
0: 嗯
1: 啊，就大家还是该吃吃，该喝喝，没事儿。
0: 而且这个紫菜呀，作为一种高蛋白呀、富含碘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优质海藻，
1: 嗯，
0: 这不仅可以安全食用，还可以作为日常的饮食提供很多的营养。啊，就是放心吃就完事儿了，就不能总信这些所谓的什么什么这个。
1: 整的我还是
0: 啊，
1: 紫菜蛋花汤差点都不敢喝了都。
0: 那可不，这不中啊，嗯，这你还可以接着喝，你家剩点紫菜你也能吃了了。
1: 嗯，
0: 放心。
1: 紫菜那玩意儿坏不坏呀？妈呀，好久了。
0: 那刚才不告诉你了吗？就是又闻气味看颜色吗？那玩意儿干货它不能坏，它不反潮不生虫没事儿。
1: 那啊，
0: 嗯，
1: 那我就留着。
0: 你今晚回家全煮上。
1: 哎呦我那，我来煮一锅呀。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聊到这，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的画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4: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5: 听话。
4: 听什么话？
5: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4: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5: 听什么？
6: 只听音乐，不听话。
7: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就别回头望。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2: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完全以一种不可遏制的姿态在我心里疯狂肆虐着。想了很久，前前后后又梳理了一遍，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漏洞了，便狠狠咬牙下了决定，就这么干了。我把陈玉喊到了身边，沉声问他，你们村子里有没有黄鳝？
3: 黄鳝？
2: 陈玉当时瞪大眼睛，
3: 活的？
2: 我点头说，活的。
3: 大哥，这个季节我到哪儿给你找黄鳝呢？
2: 陈玉哭丧着脸说，
3: 黄鳝这玩意儿咱这边倒的确有，顺着沙场那边河道一直往前边走，大概走过三四里左右，那地方土肥，到处都是黄鳝。可黄鳝这东西只有夏天它才出来啊，冬天早他娘的不知钻哪儿去了。你现在要找活的黄鳝，要我看呢，就一个字儿，难。
2: 难也找，发动全村的人给老子把整个河岸全扒开，也必须找到一条活的黄鳝。我瞪了他一眼说，不想救你妹妹了。
3: 想啊。
2: 陈玉挠了挠头，想了想就说，
3: 小天啊，你先回我家休息，等会儿我招呼人掏黄鳝洞，不过能不能掏出来我可说不好啊。
2: 说完陈玉一溜烟的就跑了。我摇了摇头也没说什么，和林青周静先回到陈玉的家里。陈玉这一跑就整整一个下午的功夫，这期间那些警察已经取完证了，口供也录了，大概是下午四点钟左右的时候离开的。那些警察一走，老村长带着陈玉的父母过来了，可能是老村长事先知会过陈玉的父母，所以陈玉的父母见了我之后特别客气，弄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毕竟是我兄弟的爸妈，我于情于理都应该尊敬的，所以被他爸妈弄得反而有些束手束脚。好在他爸妈呢，也就简单和我打完招呼之后收拾晚饭去了，只留下我们三个和老村长有一波没一波的聊着。眼瞅着太阳要落山了，我心中有些嘀咕，陈玉这孙子还不会是遇到啥事儿了吧？一想我还真有些忐忑起来，决定去找找他。毕竟我不知道那鬼东西道行的深浅，不知道那玩意儿能不能在白天出没。可别让这东西在我眼皮子底下把我兄弟给干了，那我可真就疯了。没成想，我前脚刚站起来，陈玉这孙子就回来了，拎着一个大塑料桶，隔着老远的这张嘴跟我笑了。
3: 哎，逮着了逮着了，他娘的，今年这黄鳝肥呀，个儿老大了。
2: 我凑过去一瞅，可不，这黄鳝得有俩金罗王火腿肠那么粗细了，绝对算是大个的，个儿越大对我越有用。看样子陈玉这家伙足足掏了十几条，想来也是够用了。于是我让陈玉把这些黄鳝给我宰了，把血放出来盛在一个瓶子里。周静见过我斗鬼，对我的话是深信不疑，一听我的吩咐就马上去了，不大一会儿取了足足四五百毫升黄鳝血给我带了回来。东西准备好了，接下来就再没什么事儿需要用到陈玉帮忙了，就回屋和老村长他们一起吃了个饭。饭后略作休息之后，我就问陈玉的父母，叔叔阿姨，
3: 现在我这么个法子，没准能抓到那祸害陈家沟的东西。但是这法子挺危险的，可能会让你们处于危险之中，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2: 陈父和陈母对视了一眼，然后陈父问我，
3: 抓了那东西能救我女儿吗？
2: 只要能抓到，我就有法子让她开口说出你们女儿的下落。这话不是我吹牛，阴间折磨阴魂那一套我懂得，只要那东西落入我的手中，我有的是法子折磨得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刀山火海唐皇泉走上一道，我就不信哪个阴魂能扛得住。但是我的话也得保留，也没有说一定能救下，毕竟见识到那东西的手段之后，我对那东西的凶性也算是有了一个了解。好好一个大活人落入那东西手里能有好吗？说白了，我的意思就是只要抓到那个东西，我就能帮他们找到女儿，但是找到的是活人还是死人，这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陈玉的父母没有听出我话里的意思，所以一听我说，陈父就马上说道，
3: 行，只要能救我女儿，让我现在去死都行。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我轻轻叹了口气，但是没再强调我话里的意思，怕他们受不了情绪失控，大晚上的可就热闹了。他们这一答应，我就点了点头，然后嘱咐老村长说，今天晚上让所有村民都庇护不住，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开门出来看，要不然出了什么事情我可不管。老村长也是个明白人，一听我的话就知道今天晚上会出事，哪里敢不答应啊，直接说，
3: 放心吧，俺们陈家沟的乡亲还是明理的，既然小法师您这么安排，他们保准按照您的安排来做。
2: 我想了想，还是有点放心不下，于是就从兜里抓了一大把鬼见愁，跟老村长说道，
3: 把这东西啊发给村民，让他们用公鸡血泡过的红绳绑起来，吊在门头和窗户上，半夜天王老子敲门也别开。
4: 明白明白。
2: 村长连忙接过鬼见愁就离开了，然后我让陈玉和他父母去卧室，从现在起谁也不准出来。然后我才拿了一个锅刷，拎着盛着黄鳝血的玻璃瓶子去了大门口，直接拿锅刷沾了黄鳝血，就开始在他家大门上刷血。黄鳝喜阴，尤其是这黄鳝血又叫做阴血，特别招鬼物喜欢，只要在门头上刷了黄鳝血，那半夜十有八九就会遇到鬼敲门。这其实是茅山道的法子，只不过不是什么正经法子，是一些修了茅山道黑心弟子用来害人的法子。他们看谁不顺眼呢，就拿黄鳝血泼人家门头，黄鳝血不及时洗掉的话，路过这家人的孤魂野鬼就得到里面去做客了，这家人也甭想安宁。以前张金牙和我曾提过一嘴，我俩斗嘴的时候，他都不动要说呢，在我家门头泼黄鳝血，没成想今天我倒用上了。没错，我就是要招鬼。从我现在掌握的种种迹象来看，那祸害陈家沟的东西非常凶，害人害得特别急，头天掳走这村子里所有十八九岁的少女，给村民们把头发给剃了，宣布这个村子成为他的猎食地，结果第二天就开始上门。

挨过天亮，明天我他娘的拉帮结伙招呼青衣他们这一帮兄弟过来日的。这就是我的全部计划。想来想去，这个计划是最为稳妥的。刷完黄鳝血之后，我又把走脚赶尸的人用的阴风铃就挂在门头上，希望他能在关键时候给我打个醒儿。做完这一切，算是万事俱备了。然后我拉着林青和周静直接回到陈宇家的客厅之中，让周静给我们封了相门之后，就抱着白臂刀坐在客厅里等着。我猜测，等午夜子时阴气一重，那东西八成这一夜或许是因为晚上有活计的事情。我们三个完全没有一点睡意，也没有说话聊天的兴致，这么眼睁睁的在大厅里面坐着，墙壁上挂钟咔嚓咔嚓轻响着，听起来在黑夜中是清晰无比。转眼间到午夜12点了，四周更加安静了，除了屋外的风声，就只剩下陈玉一家人在卧室窃窃私语声，显然陈玉一家人也没有睡着。今夜注定无眠。约莫在0点过1刻钟左右，一道非常诡异的声音忽然从陈宇家门口传了过来。那声音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转门一般，很轻，但是在眼下这绝对安静的环境中，声音还是伴随风飘进客厅里面。有情况，林青一下坐直身子，抬头顺着客厅的窗户正正地望向大门，似乎在侧耳倾听。这时候大门外面的声音愈发的清晰了，那种沙沙的抓门声音几乎是接连不绝。终于来了门。我微微眯起了眼睛，没有细想，提着百臂刀大步朝外面走去。一直走到门口的时候才终于停下脚步，哐的一下抽出长刀，刀锋在冷月之下跃动湛蓝色弧光，让我的心绪也渐渐沉了下来。深深的呼出一口气，然后我顺着门缝朝外面看去。外面黑黢黢的，长街上冷冷清清，别说人影鬼影都没有，只是一凑到门前，那沙沙沙的抓门声更加清晰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满脑子疑惑，咬了咬牙，一把拉开了门，瞬间几条黑影子从我脚底下窜了出去，借着拉在门头的灯爆出昏黄的灯光，我大概看清了抓门的东西模样，浑身上下都是黄色发灰的毛，脑袋特别特别小，看起来有些滑稽。原来是几只黄二爷在闹啊。我松了口气，黄二爷就是黄鼠狼，算是一种特别有灵性的东西，跟人差不多，如果死的有愿意的话呢，会变成兽灵来讨债。东北那边走马仙的人将这东西啊称为仙家，于是也就有了四大仙四小仙的说法。四大仙啊说的是狐狸是狐家，黄鼠狼是黄家，刺猬是白家，蛇是长家。那么四小仙呢，说的就是狼獾舍利老鼠这四种动物。黄鼠狼因为在四大仙中排行第二，所以呢我们这行人都喜欢喊他黄二爷。这四大仙和四小仙有灵性，东北那头的走马仙的人供奉的就是这些仙家，走马办事的时候啊请仙家上身，借助仙家的力量来完成一些东西。说到底其实啊也是一种请神或者是请鬼的巫术，只不过另成一个分派和分支，时间久了人们就忘了他。

0: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四大仙和四小仙确实灵性的很难。以前青衣和我说过，道门的人研究过这些东西，说他们全部喜欢阴气，明明活在阳间，却通着冥界，可以说是行走在阴阳两界的东西，和咱们人类里头的一生阴阳眼的人是差不多。没想到我刷在门头的黄鳝血没招来鬼怪，反倒是把黄二爷招来了。不过这也说明张金牙这泼黄鳝血的手段是有用的。我摇了摇头，没有去撵那些舔舔黄鳝血的黄二爷，直接关上门回到客厅里面，和林青他们大概说了一下，就有些发闷的坐在沙发上。没成想我这屁股还没捂热呢，就听门外黄二爷吱吱吱乱叫起来，紧接着挂在门头的阴风铃也扑棱棱响了起来。我这刚刚放松一下的精神一下子又被吊了起来了。阴风铃一响，准没好事。这东西不受四面风，只借阴风，响了基本上等于有脏东西上门了。下一刻，外面响起了激烈的敲门声。这敲门声很怪，敲四下，停顿一两秒的功夫，然后再敲四下。活人敲门的习惯是三下，敲四下的那就不是人了。尤其是这半夜三更的，我冷笑了一声，握着百臂刀就往外面冲，这回他娘的准错不了。冲到门前之后，这回看都懒得看，一把拉开门窗，飞起一脚，咣的一声就直接把大门给踹开了。门外阴气缭绕，我浑身杀气暴涌，霎时百臂刀刀锋上就喷吐出半米长的十字化杀气，这些杀气直抵地面，直接将陈玉家大门口的洋灰地面都撕开了，非常强劲。目光穿透阴气，我终于看清了方才敲门的是什么东西了，赫然就是昨天晚上死去的陈家沟村民。他们仍旧维持着死去的那种死相，被扒了皮的死相，一个个骨头架子裹着血淋的肉就出来了，站成一排，隔着十来米的距离和我对望着，模样说不出的狰狞恐怖。这些东西不过刚刚形成，这陈家沟这风水格局中啊，他们是害不了人，成不了气候的，所以道行都不行。我一看找上门的竟然是他们，顿时也有些生气了，当下就喝道：几个小鬼，你敢盘桓人间，我送你们轮回。说完我一提百臂刀冲上去就准备斩了他们。死在杀气之下，就是断了轮回，这些阴魂生前也是可怜之人，我本不应该这么对他们的，只不过眼下这情况基本是不大可能。这几个阴魂道行不深，但是身上戾气却吓人得很，浑身鲜血淋漓的不说，两个眼珠子冒着红光，分明是大恶之鬼，渡都渡化不了那种，留在阳间只能是个祸患，还不如一刀咔嚓了一了百了。谁知我这一步刚刚踏出呢，对面的一个阴魂竟然张嘴说话了：慢，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我们今晚来这里不是害命的，只是来替我家主人给你送封信。主人，我一愣，略一思索就明白了，他们说的主人应该是指害他们性命的那鬼东西了。那鬼东西也不知道有什么能耐，竟然把他们给降服控制了， 综合眼下这陈家沟的情况，只有这一种可能。好聪明的鬼东西啊，竟然知道我来这里，而且今夜就在这里等他，所以干脆不上门，直接派信使来给我送信来了。想了想，我便昂头去问那几个小鬼：“信呢？”这里，方才说话的鬼东西一招手，一块白色绢布就落在他脚下，然后掉头就准备离开，想走。我冷笑了一声：“什么狗屁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老子可不是君子，不信这规矩。反正我迟早得对上鬼东西，现在不搞死几个小鬼，保不准回头他们给我使绊子，所以既然来了也就别走了。”当下我一提百臂刀，一个箭步追上七个浑身鲜血的恶鬼。他们就是一些没有道行的小鬼，活人一泡童子尿就能把他们教得够呛那种。对上我呢，什么下场自然不用说了。我抡刀一砍，霎时杀气犹如劈炼，横扫四方，一刀把他们七个全部就劈成飞灰，什么都不复存在了，魂飞魄散，彻底从这个世间抹去了。然后我转身捡起这个小鬼送的白色绢帛，掉头回到客厅里。方才和林青、周静一直守在客厅，保护陈玉一家三口的安全。如今一看我安全回来，就明显松了口气，连忙过来问我外面什么情况。我没搭理他们，坐在沙发上之后，直接展开那绢帛。霎时间，一行用鲜血写成的绢绣繁体小字，直接跃入我的眼帘。上面写道：“我知道你在等我，可是我不会去。想救人的话，不妨来找我。你应该也知道我在哪里，我恭候大家。”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店活力调频。
6: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窥。

0: 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山峰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6: 白化城，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希望你不要把我们的故事讲给下一任听，也不要把这一份亏欠弥补到任何人身上，因为除了我，没有人配得上这份亏欠。这首歌《人质》。

恋爱当中常有的控制欲、占有欲太强，会让恋人感觉压抑、紧迫，最后演化成互相猜忌，爱情慢慢开始腐烂。但是其中的苦衷又怎么指责呢？占有欲和控制欲的来源，不正是深深的爱意吗？即使明晓是非，却也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情绪。可能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慢慢去体会，去适应，去调整。在渐渐不再困扰的过程中，我们和感情就能够渐渐成熟起来。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一起走过那些美好，那些伤痛，那些不成熟，一直到形同陌路的路口。或许你还为我保留着眼底的温柔，心里的寄托，如同我为你保留着最初的心，无数次为你祝福。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慢慢的想待在自己的小小世界，或许是不想承受离别，不想失去自己心爱的东西，也不想和别人有太多的交集。有时候人真的很奇怪，再大的风雨都能一起经历，普普通通的人生却不能走到底。

浩渺的宇宙里，我莫名其妙地与你相遇。如果就这样说再见，那遇见你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

0: 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推出夏天的童话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日本作家宫泽贤治的童话《银河铁道之夜》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孟浩然的《宿建德江》。
2: 昨天我们介绍了宫田贤治的生平，他一生困厄，很年轻就在贫病中死去，作品也不为人所知。然而宫泽贤治逝世不久，人们终于发现了他独居时孤苦岁月里在病床上写下的凌乱书稿，展现在人们眼前的竟是那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此后他的作品才被文坛所重视，引起世人瞩目，现已译成数十种文字。他的作品被收入教科书，改编成电影电视，以他作品主人公命名的食品商品数不胜数，热衷于宫泽贤治的研究家和热情的读者与日俱增。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为大家介绍他的长篇童话《银河铁道之夜》。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一，午后的课程。你们知道这片地带究竟是什么吗？有人说像条河流，也有人说像牛奶流过的痕迹。老师指着黑板上挂着的那幅巨大的黑漆漆的星座图上，一条自上而下的朦胧地带向大家发问。康帕内拉举了个手，然后有四五个人也跟着举手。本来乔万尼也想举手，却突然停下来。的确，他记得曾在杂志上读到过那些都是星星，可是因为近来他每天都在教室里打盹，既没有时间读书，也没有书可以读，所以到头来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老师已经看到他僵举畏惧的手了。乔万尼同学，你知道这是什么吧？乔万尼一下子站了起来，可是站起来之后却没有办法好好回答了。坐在前面的查理回过头来，看到乔万尼这副窘样，不禁扑哧一声笑出来。乔万尼这时已经窘得不知如何是好，整张脸涨得通红。老师又开口说道，用大型望远镜仔细看银河的话，银河上是什么呢？也是星星吧？乔万尼这么想着，可是仍然没有办法好好回答。老师很困扰似的考虑了一会儿，便将目光转向康帕内拉的方向。那么康帕内拉同学，他叫道。这一来，刚才举手跃跃欲试的康帕内拉站起来时居然也是犹犹豫豫的样子，并且也同样回答不出问题。老师非常惊讶地盯着康帕内拉，然后突然开口说道，好吧。他一边指着黑板上的星空图，一边开始解说。用大型望远镜观察这条模糊的白色银河，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由许多小星星所构成的。乔万尼同学，是这样吧？乔万尼满脸通红地点了点头，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他的眼眶里已蓄满了滴溜溜打转的泪水。对呀，我明明知道的嘛。康帕内拉当然也知道， 那是有一次我和康帕内拉在他博士爸爸那里一起读的杂志上写的吗？而且读了那本杂志以后，康帕内拉马上就从他爸爸的书房抱了一大本厚厚的书籍，翻开银河那一页。之后我们俩如痴如醉地望着那美丽照片上布满了全黑页面的白色星点，看了好久。既然康帕内拉不可能忘掉这件事情，那么他不马上回答老师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最近我忙于从早上到下午辛苦的工作，到学校后也不像从前那样和大家玩成一片，也不太和他聊天的关系。康帕内拉一定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同情我，所以特意不回答老师的问题。乔万尼想到这里，觉得自己和康帕内拉实在很悲哀，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十分难受的情绪。老师又说道：

0: 而且从银河的水中向四方望去，就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中水愈深看起来愈蓝的道理一样，越是银河底部愈深愈远的地方，星星愈是大量群居着，看来就像是一整片模糊的白色。现在请大家看看这个模型。老师指着一个装满了发光砂石的巨大双面凸透镜说道，银河的形状正是如此，至于这一颗颗发光的，你们可以将它们想象为与我们的太阳一样自己会发光的星体。我们的太阳就在这接近中央的部分，而地球就在它的旁边。几位同学，请你们假设一下，现在是黑夜，你们站在这中央，看看凸透镜里面环绕在四周的星体。这边因为镜面很薄，所以只能看到一些发光的颗粒，也就是星星，对吧？而这边和这边因为镜面很厚，所以可看到很多发光的颗粒，也就是星星。至于那边较为遥远的部分，看起来则模糊成了一片晕白，这也就是今日关于银河的说法。这么说来，这个凸透镜究竟有多大呢？这其中各式各样的星星的面貌到底如何呢？因为已经到了下课时间，所以等下次的物理课我再向各位同学详细解释。今天是银河的祭典，所以请各位同学走出户外，好好去观察观察吧。下课请合上你们的书和笔记。教室里一时间充满了盖上书桌盖子和合上书本的声音。不一会儿的功夫，大家马上又整整齐齐地站着向老师行礼，之后纷纷离开教室。
1: 二，活字排版所。乔万尼走出校门的时候，看见同班的七八个人围着康帕内拉聚集在学校庭院一角的樱花树下，看来他们应该是在讨论今晚银河祭时在河上放灯所需王瓜的事儿。然而乔万尼只是向他们用力地挥挥手，便脚步沉重地走出校门。这时街上家家户户已经开始为今晚的银河祭做各式各样的准备，将紫杉叶揉成团状挂起来，或是在快速的枝丫上悬起盏盏灯火。乔万尼没有向家的方向走去，而是过了三个转角，走进某个大型活字排版所。他向站在入口柜台处穿着宽松白衬衫的人行礼之后，便脱下鞋子走进去，打开立在眼前的那扇大门。虽然外面还是白天，但门里头却点着灯，众多转轮式印刷机哐当哐当运转个不停，用布巾包着头或戴着帽子的人哼着歌似的，一边读一边数，努力专心的工作。乔万尼走到坐在从入口数过来第三高的桌子前的人那里，向他行了个礼。那人在架上东翻西找的找了一会儿，说道，光捡这些的话还可以吧。他一边说一边将一张纸片递给乔万尼。乔万尼从那个人的桌角边拿到一个小小平坦的箱子，往对面亮着很多电灯的地方走去，然后他在某个壁角边蹲了下来，开始用镊子捡起一个又一个粟米粒大小的活字。穿着蓝色工作围裙的人走过乔万尼身后说道，哟，四眼田鸡，早啊。听到这样的招呼，周遭的四五个人看也不看这边一眼，就全都无声冷冷地笑起来。乔万尼一边不断地揉着眼睛，一边继续捡着活字。六点的钟声响过不久，乔万尼再一次拿起装满捡好活字的箱子以及刚才的纸片，往之前的那张桌子走去。那人默默地接过箱子和纸片，微微点了点头。乔万尼向他行了个礼，然后打开门往刚才的柜台走去。刚才穿着白衣服的人也同样默默地递给乔万尼一个小小的铜板。这时乔万尼的脸色突然明亮起来，他很快地向那人行了礼，然后迫不及待地拿起放在柜台底下的书包冲了出去。之后他神采奕奕地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走进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和一袋方糖，头也不回地迈开了步子跑了起来。
0: 三，家。乔万尼一口气冲回来的地方是他坐落在某个小巷子里的小小的家。那三个并排的门中，最左边的门口前摆着用空箱子种植的紫色羽毛卷心菜和芦笋，

0: 两个小窗户前的遮阳棚则是放下来的。
1: 妈，我回来了，身体不舒服吗？
0: 乔万尼一边脱下鞋子一边说道。
2: 啊，乔万尼，工作很辛苦吧？今天很凉快呢，我一整天身体状况都不错。
0: 乔万尼踏上了玄关，他的母亲就盖着一条白色布巾睡在入口旁的房间里。乔万尼打开窗子，
1: 妈，我今天买了方糖回来了，给您泡牛奶用的。
2: 哎呀，没关系，你先吃吧，我还不饿。
1: 妈，姐姐什么时候回去的？
2: 大概是3点左右，大家都帮了我很多忙呢。
1: 您的牛奶好像还没来吧？
2: 大概没有。
1: 那我去帮您拿来。
2: 啊，我的晚餐慢慢来，没关系，你先吃吧。姐姐她好像用西红柿做了什么料理，就摆在那边。
1: 那我就先吃了。
0: 乔万尼从窗户边拿过去那盘西红柿料理，和面包一起嚼了好一会儿。
1: 妈，我想爸爸再过不久一定会回来的。
2: 嗯，我也这么觉得，可是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
1: 因为今早的报纸说今年北方的渔业大获丰收。
2: 啊，可是啊，爸爸说不定没有出去捕鱼呢。
1: 爸爸一定是出去捕鱼了，因为爸爸不可能做出要被关进监牢的坏事嘛。之前爸爸捐赠给学校的大螃蟹壳和驯鹿角都还放在标本室呢，6年级学生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拿到教室去当教材，而且前年远足的时候，
2: 爸爸说过下次要帮你带海獭皮做的上衣回来，对吧？
1: 每个人见到我都会提起这件事，他们是存心取笑我的。
2: 他们说你的坏话吗？
1: 嗯，可是康帕内拉绝对不会说那些话，每次别人取笑我时，康帕内拉都很同情我呢。
2: 他爸爸和你爸爸就像你们现在一样，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呢。
1: 嗯，爸爸也曾带我去康帕内拉家玩，那时候真好啊。我从学校回来的途中有时会到他们家去晃一圈，因为康帕内拉家有用酒精灯当动力的火车，把7段轨道组合起来就变成圆满的一圈，上面还有电线杆和信号灯，而且只有当火车要通过的时候信号灯才会变成绿色。另外，要是酒精没了改用石油填进去，那罐子都会被熏染得乌漆墨黑的呢。
2: 这样啊，
1: 现在我每天早上送报纸的时候也会去他家，只是那屋子里一片寂静。
2: 因为太早了嘛。
1: 有一只叫查威尔的狗，尾巴就像扫把一样，每次我去的时候它都会低呜着跟在我后面，一直跟到街道的转角为止，有时候也会跟得更远。对了，今天晚上大家说要去河边放王瓜灯，那只狗也一定会根据的。
2: 对哦，今晚是银河祭吧。
1: 嗯，我去看看然后拿牛奶回来。
2: 嗯，你去吧，不过不要下水啊。
1: 嗯，我只是在河边看看，1个小时左右就回来了。
2: 再多玩一会儿也没关系，有康帕内拉一起我就放心了。
1: 嗯，我一定会跟在他身边的。妈，要不要把窗户关起来？
2: 嗯，好，天气已经变凉了呢。
0: 乔万尼站起来关上窗户，收拾了盘子和面包，很快就穿好鞋子。
1: 那我大概1个半小时之后回来，
0: 他说道，然后就从幽暗的小门出去了。
3: 朋友们，日本作家宫田贤治的代表作之一《银河铁道之夜》，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篇童话讲的是一个叫乔万尼的男孩，有一天在山丘上睡着了，在睡梦中他搭上了一趟开往天国的银河铁道列车，和班上他最喜欢的同学康帕内拉一起来到了天国。然而当他醒来发现这不过是一个梦，但当他跑下山丘回家时，却听到了一个几乎让他不敢相信的消息，康帕内拉在河里淹死了。作品以追望幸福为主题，但是过程和结局则带着一种悲剧性。显然在人生的这趟列车上，人与人没有100%的重合，最终留给乔万尼的依然是孤单。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童话，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

0: 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孟浩然的《宿建德江》。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0: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的一首《宿建德江》。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一生的仕途，完全可以用坎坷两个字来概括。从25岁起，他便屡次参加朝廷科举，或是拜访贵族公卿，试图借此寻找一个晋升的机会。然而造化弄人，诗人越是渴求谋取功名，却越是与功名擦肩而过。对后世而言，这也是一件好事。中国历史上从此便多了一位山水田园诗人，而少了一个无名的官僚。公元730年前后，诗人离开了京城长安，辗转于洛阳和故乡襄阳，并在夏天巡游了吴越地区。本诗便是诗人在巡游吴越之时所作。题目中提到的建德江，后世普遍认为指的是新安江流经建德地区的一段江面。今天的建德市是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市下属的一个市县，尽管只是名城杭州的附属部分，但是建德市的历史却相当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这里的风景异常优美，最有名的景点非千岛湖莫属。千岛湖毗邻建德，这里本是修建新安江水库时蓄水而成的一个人工湖，作为工业项目而成的湖泊，无意间却成为了一处堪称人间仙境的美景。在建德，除了诗人笔下所提到的建德江外，还有寿昌江、澜江和富春江等大小40余条河流汇集于此。建德地势平坦，纵横的水系经土地分割环绕，形成了多处值得人们游览的赏玩之处。另一方面，丰富的水系将建德打造成为了一片富庶的鱼米之乡，也是全中国重要的茶叶产地之一。孟浩然的这首诗被后世称作是描写江上风景的诗歌中的绝佳之作。作为一位出色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的诗歌画面感极强，仅凭他的文字，人们就足以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江上风光。诗里写道：将小船停泊在江水中心的沙洲旁，眼看着天色将晚，只感到思乡的愁绪不断涌上，眺望远方，只看见空旷的原野，天幕低垂，仿佛与树木相连。低头看水，江水清澈，月亮在水中倒影清晰，仿佛进到与人相接。作 作者的文字清淡平和，然而强烈的画面感却成功地将美景、幽情和愁绪融为一体，将意蕴完美融入了自然之中，令人回味无穷。最后，我们不妨在诗人的佳作之中再去回味一下这江水、小舟、原野与日影所组成的美景。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大奶爸便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说了20多天，这铁伞怪侠刚出世。前文书咱说了，从大殿的房顶上飞身跳起一个老头，背背铁伞。这人呢，功夫棒极了，这就是本套书的铁伞怪侠。露了面了，张三丰是武圣，得管人家叫大师兄，身份辈分在那摆着。司空亮一看，哎呦，四肢颤抖，良心受到震颤，汗滴滴答答下来，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也得过来，把宝剑还侠，整理衣服，来到铁伞怪侠的近前。师兄，师兄，司空亮叩拜师兄，哭了，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铁伞怪侠看了看，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司空亮真认出我了，认得，一开始没认出来，您这一说话，我听这声音，看您这动作，我想起来了，师兄，您过得挺好，哎呀，托福托福。怎么不好？我这人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怎么的都能活着，有啥不好的？再者一说，这一堆这一块都在这摆着呢，你这不是明知故问？是是是，师兄，哎，别别，师兄不师兄的放在一边，我现在要宣布，我根本就不承认。往后别这么称呼，听没有？谁是你师兄？你是谁的师弟？我司空大人，老朽今儿个来找你来结账来了，恩恩怨怨，咱得有个了结呀。我说三丰啊，在。我耽误你点事儿啊，你们的事儿先搁在一边，先处理处理我的事儿，行吗？大师兄，你随便。哎，好，你们各位啊，往后撤撤。司空大人，我问你点事儿，你敢不敢正面答复？那您问吧，什么事儿？ 我且问你，当初你为什么害我？为什么？是你害的不？你要够个剑客，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还我个公道。哼，你要说瞎话，那也讲说不起了，任凭自辩。是你害的吗？是。好，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哎，敢做敢为嘛。嗯，错了就承认。我再问你一件事，我爹，我一家人是不是被你出卖的？哎，这说，哎，别打四雷雨，这怎么回事？大喘气行吗？是你害的不？哎呀，死姑娘，这汗滴答答答答答。师兄，是我害的。哎，这结了，我就要你这两句话。司空亮，其心何其毒也！你瞅你长得这个儿，这模样，这五官堂堂一表，谁能想到你一肚子男盗女娼？你是个人间的败类，披着人皮的畜生，你不是个人！这么骂，司空亮一句话也不敢说，那汗哒哒哒哒哒哒，光在旁边哆嗦了。那个说：“你说了半天，怎么回事？他们包括张三丰在内，什么关系？怎么师兄弟称呼？”啊，说书啊，明笔暗笔倒插笔。缺了一种笔法，您听不清楚。哎，咱还得把这个事儿呢，大概的做个介绍。这个铁伞怪侠本书的书胆，就是背铁伞来这老头，姓什么叫什么呢？他姓古，叫古来西。你听这名多特殊，铁伞怪侠古来西。他父亲就是江湖上著了名的了不起的武术家，叫神剑仙刀古凤春，又叫霹雷子古凤春，那是他爹。说这话是多少年前了，他爹古凤春带着他娘王氏打把式卖艺，流落到京城开封。那时候还是北宋年间，北宋的京城是开封府，流落到开封，靠着打把式卖艺为生。由于他有惊人的武艺，哎呀，京城的人都敬仰他，后来交了很多很多朋友，就让古凤春呢开了一座镖局，叫中州镖局。那个年头那镖局的挺兴旺啊，他就做了镖局的总镖师。你想想他的绰号神剑仙刀，那就说使宝剑的，使刀的，你甭跟人家比，人家拔尖盖了帽的，那是最高的。他开镖局子能不挣钱吗？没有几年的时间，治的是家成业就。后来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儿子就是古来西。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过去有那么句话，人活八十古来西，也有说人活七十古来西的。总而言之，那年头人的寿命都短，活到七十八十的不多，所以呢给孩子起个吉利话，就叫古来西。女儿叫秋月，儿子大，女儿小，一家四口生活也不错。但是这个古凤春呢有个毛病，你看人呢能耐要太大了，他有病，什么病？骄傲，骄傲，能耐大，是人都看不起。 另外这个人还有个毛病，秉性刚直，说话不拐弯，一条道跑得黑，是就是啊，非就是非，行就是行啊，不行就是不行，从来不给官府打溜须，就是这么硬汉子。要按道理来讲，这样的人不算错，应当说是正人君子，偏偏这社会不允许，古往今来皆通一理，这种人他都不吃香，当领导的不喜欢，像抬杠，你看你说好听的话领导听着多顺耳，这位是个倔巴头，从来不打溜须，所以呢很多官府的人都恨他，心说你开镖局的挣了钱了，过年过节也不给我们送点礼，我们的官人到你那块干什么事儿去了，其实你还不明白吗？你就应该意思意思，你可好，铁公鸡一毛不拔，说话处决横丧，日久天长得罪了不少的人。但是古方春不在乎这个，我行我素，我凭能力吃饭，我用不着打谁的溜须，用就这一桌一块，不用拉倒，干嘛？所以吃不开也晃不动。单说那一年开封有个十四皇子啊，宗亲王赵启，就是八弟徽宗的十四儿子，叫赵启。宗亲王岁数不大，才21，这小子在开封府横行啊，光天化日抢男霸女，什么坏事他干什么，官府的人哪敢管他呀，那是宗亲王啊，当今圣上的十四皇子，就这么的他成了精了，欺负这个啊，欺负那个，后来抢霸民女，让古凤春赶上了。古凤春一看前头围那么多人怎么回事，里边一个大姑娘就地翻滚，几个恶奴这就拽着在地上拖，很多人看着不敢滚。古凤春挤进去一瞅，怎么事这是？这为什么？哎呀，有个老头告诉他，说这年月太黑暗了，没地方讲理去。这姑娘不知道谁家的，是在城外进来啊，给缝活的，让宗亲王府的人看上了，说她有几分姿色，非要拉到宗亲王府，如何长短，姑娘不去，他们就动用武力了。官府怎么不管？官府管谁呀？也就管老百姓，当官的敢管吗？官官相护，惹不起。古凤春听罢之后火往上撞，他叫霹雷死，大吼一声进去了啊，拳打脚踢，把宗亲王府手下的恶奴全给干趴下，把姑娘给救了。你说好得了吗？后来人家调查清楚了，抓一招之错，把古凤春绳捆车送，押到开封府，受尽折磨呀，给扣了一大箩帽子，说什么仗凭武力啊，殴打官差，勾串匪类，罗织罪名，真要给你凑点材料编一编，拴成辫子，这人死刑，活不了啊。古凤春从来没受过这气，在大牢里头越想越窝囊，凭着他满身的能耐，夜静更深，别人都睡了，他一较劲儿，断锁崩架，从监狱跑出来。半夜呀，出来了，他先找个没人的地方喝酒去了，一边喝酒一边盘算，哦，宗亲王赵启他害的我，我没吃过这亏，我跟你玩不了。到铁匠炉买了把大脑子，这么老长，就在当天晚上夜入宗王府，宗亲王那正睡觉呢，哎，做梦也没想到这鳖来了， 进了宗亲王府，他是大开杀戒，扑这一刀捅死十四皇子，他的妻妾脑瓜全搬家，杀了十好几个呀，最后浑身是血逃回镖局。到了镖局的天快亮了，他媳妇儿一看他回来吓坏了，王氏倒一耳战就问他怎么的，别的话甭问，收拾东西跟我走，带着孩子快跑，这儿待不了了。就这么的，别人还没察觉之前，领着媳妇儿带着一男一女逃离开封，跑哪儿去了？一口气儿跑到九华山，你说远不远？为什么呢？他跑远点好像比较安全，钻进九华山的大山沟里头去了，往里一眯他不出来了。开始头一年，这件奇闻全国皆知，化影图形，四外严查，说什么把他也得抠出来，没抠出来。过了一年消停了，怎么消停了？北宋亡国了，金人打来了，北宋黄了，后来又变成了南宋，成了半壁江山。你想那时候多乱呢，八弟徽宗九弟钦宗被金兀术给抓住了，送到现在吉林省农安那阵叫黄龙府坐井观天，搁井里头关着。金人高兴了，把他们提上来，把铁板烧热了，叫他们在上头跳舞。金人在这坐着，又吃又喝，爽龙够了，在飞井里头百般侮辱。那国家到了这种程度了，哪有心抓这杀人犯呢？所以古凤春，也就是他藏了一年多，后来心放下了，没事了。古凤春想，没事了，我也得留点神，我就在九华山定居了，我哪儿也不去。后来这一家四口辛勤经营呐，在这干呗，再就跳月崖的山崖下边有个地方叫跳月崖，是九华山最高的地方。他们开辟了那么一块空地，修了几间房子，就在这定居了。给这地方还起个名字叫跳跃山庄，其实这山庄就他们家一户，那么平常生活不愁。古凤春体格棒，能耐大，靠着打猎谋生，蹄子去卖去，换回粮米来，一家几口人度命。时间长了觉着枯燥，没什么意思啊，怎么办呢？古凤春开始著作，他能耐太大，决心在生前把自己所会的能为立论著书，把它写出来。他就研究了一种剑法呀，这种剑法就叫追魂夺命剑，八八六十四路，他潜心研究的，集天下的剑法于一家，取其精华，发挥自己的特长。这剑招绝了，在家里头著有剑谱，他还会写字儿，没事他就研究。他这身能耐传给谁了？就传给他儿子古来西，就咱说这铁三怪侠，当然也传给儿子了。姑娘也会两下，不过很平常。单说这一年，在九华山里头来了个小孩，这小孩才16岁，长得个不高，面部微黑，平头正脸，让古凤春发现了。一看这个孩子见了好几回面了，晃晃悠悠的干什么呢？后来两个人这一闲谈，这孩子说话了：我是边北辽东黑山的人，我姓张，我叫张三丰。哦，你到这找亲戚？不，我什么人也没有，我避难来的。避难？什么事儿？我贪官司，你看在我们家乡有个恶霸叫我给杀了，官府抓我，我害怕， 离开援军，我跑到中原，后来我讲中原也不保险，我就进了九华山。嘿，跟我同命相连呐，这好，没亲戚没朋友，没有，到我家，走，到我家，半道捡了个张三丰，把张三丰领到家里头，见过夫人王氏，见过儿子古来西，见过女儿秋月，在这大山里难得见这个人呐、啊。那么家里来个人，哎呦，都非常高兴。后来处在一块儿了，发现这张三丰后头为人非常朴实，后头也勤快，什么活都能干，所以一家人是非常高兴。古凤春以为着收了个人增加欢乐，哪知道是大祸不远了。
4: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4: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5: 前文书咱说古凤春收了个孩子，就是武圣张三丰。张三丰那年才16，到他们家之后成为他们家庭的一

0: 元
1: 和睦相处。没过半年呢，哎，这一家人对张三丰的看法非常好。这孩子他厚道也勤快，您就记住，古人和现代人皆同一理，您不管到了什么单位，您干什么活，眼里有活，手脚勤快，不讨人嫌，到哪儿都得受欢迎。你浑身正净是旋，一身臭毛病，走到哪儿挑三挑四，哪个单位也不欢迎。这张三丰这个人本质好，咱们这还不说，这张三丰来了没白来呀、啊、古凤春就把自己的能耐传授给他了，追魂夺命剑、通天八卦掌各种能耐传授给他。快到一年的时候，九华山又来了个小伙，这个小伙也无家可归，被古凤春发现了，一问他叫什么名，福姓司空，单字廖，司空廖，陕西米脂人。哎，小伙长得好，比那张三丰强多了，比张三丰能高着一脑袋。哎，平头正脸，面白如玉，浓眉毛，大眼睛，堂堂一表，说话咔咔的，口齿也清。一问他怎么回事啊，他介绍了经过。原来陕西这地方几乎五年有三年不收成，老闹灾，粮食缺乏，老百姓能等着挨饿吗？官府利用这个机会囤积粮米，巧取豪夺，老百姓实在受不了，把粮店给砸了。司空廖也是其中之一，抢了点粮米，事后叫官府抓捕了，投入大牢。后来呢，这犯人暴动了，司空廖也跑出来了，怕官府抓他，就这么也逃进九华山。他一边说着一边哭。哎呀，古凤春侠肝义胆，就听不了这个，最后把他也收留了，哎，也收为自己的弟子。这一排号，张三丰是二弟子，那大弟子就是古来稀了，又是他儿子，老三就是司空廖。司空廖来了之后也受欢迎，比张三丰还会来事儿，讨师娘师妹的喜欢，跟师兄古来稀跟这个张三丰等人和睦相处。古凤春一看，我收这俩孩子都不错，哎呀，心满意足。尤其这个司空廖，他这个精明劲儿远远超过张三丰。咱这么说吧，学这个能耐日有长进，他没有别的杂念，天天练功啊。再加上古凤春能耐那么大，教一招顶十招，教一天顶十天，教一年顶十年，所以张三丰、司空廖这能耐柔柔往上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都成人了，都不是十来岁的孩子，都到了二十挂零了。你看原来孩子在一起行，现在那姑娘秋月也长大了。古凤春一琢磨，这孩子得找个人家，那么在九华山哪儿找人家去？跟老伴一商量，老伴说，这不县城里就有吗？你不有俩徒弟吗？你看看三丰合适啊，是司空廖合适啊，把孩子给他不就享福了，咱也放心了。
0: 对，这主意好，我也想过。
1: 不过家里的，你看这俩孩子，你觉得哪个好？哎呀，夫人说，你要问我这话，要说长得好嘛，是司空廖。司空廖也不错，人也挺精明，但我总觉着三丰是先来的。我跟三丰啊感情比较近，我发现那孩子厚道老实，把姑娘给了他呢，肯定受不了气，哎，咱们就放心了。我偏向着三丰，哎。

0: 妇人之见，你怎么能这么看呢？
1: 子宫亮长得多漂亮，嗯，
0: 咱们看着都喜欢。另外，司空亮在学能耐的时候比三丰啊强，三丰比较而言就比较笨。我发现司空亮不错，我的意思把女儿许配给他，夫人不同意。后来为这个事儿还开个家庭会议，把古来西也给找来了，争取儿子的意见。儿子一听，跟他娘说的一样，爹，你要问我，我妹子，那就得给我二师弟，老三我不怎么喜欢，我也说不出来怎么回事，你叫我找他的毛病我也找不出来，我就觉着他不如老二。意见不合，虽然说老头是一家之主，这事就搁在旁边，但是就那么几口人，能传不到司空廖张三丰耳朵去吗？就传过去了。但这两个人也假作不知，平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后来这夫人一琢磨呀，丫头不能再耽搁了，不能再耽搁了。如果当家的哪阵心血来潮一拍板，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趁着这阵他还犹豫不决的时候，应当做点工作。这天把姑娘秋月找来了，旁人都不在，娘儿俩唠闲嗑，女儿跟娘最贴心，无话不谈呢。夫人就问秋月啊，你这个婚姻大事也该及早做决定了。你爹跟我给你物色了个人，争取争取你的意见。你看你这俩师兄，一个二师兄，一个三师兄，哪个合适？这姑娘已经腾着脸红了，脸臊的赶紧把头低下，当着娘也害臊。什么原因？那个年月是封建社会，宋朝的时候中国就是个封建社会，男女之间那个界限可了不得，不可逾越。平常讲的是沾一裸袖便为师姐，有姑娘跟一个男人无缘无故走道没注意，唰把袖子碰了，不行，师姐了，那还了得？回去一赌气，拿剪子把袖子绞下去，不要了。手不能碰手，眼光不能对眼光，越是有身份的人，越是有钱的人，越讲究这套。你说这有什么呢？当娘的一问，姑娘臊死了，浑身颤抖，无法回答。你看现在多好，还得说新社会，那算个什么呢？大男大女俩人一见面，刚见面两天吧，我请你看电影，那走吧；我请你吃饭，走吧；我请你跳舞，没啥的，走吧。你爱我，我爱你，正大光明，乐意就乐意，不乐意就拉倒呗。那时候他不行啊。夫人追问了半天他也不说话，后来夫人急了，我秋月呀，这是关系你的终身大事，你怎么不言语？难道你就没有看法吗？你说一说，究竟你喜欢谁？娘心里好有数。娘啊，我没法说，婚姻大事父母决定，娘看你谁合适，那您就给我做主。我看你二师兄合适，张三丰比较好，你愿意吗？姑娘点点头。你到底乐意吗？娘，我没法说，我也觉着二师兄的确很好，我愿意。哎，这不得了吗？就这么两句话，非这么大事啊！不管你爹怎么做决定，咱娘俩得说一样的话。嗯，懂吗？明白了。明白是明白，夫人一琢磨不行啊，他爹那脾气叫劈雷子啊，那他要决定的事情谁也不能扭转。后来他一想，这事儿还得进一步，再深一步。他告诉秋月，你呢抽个空见见你二师兄张三丰，以身相许，让你二师兄啊也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时候在你爹面前

0: 光自己一个屋，住在小跨院，小屋不大，干净利落。姑娘平常老来，你看这回再来，步履千斤重，啪啪啪一叩门，张三丰在屋，谁啊？我呀，师兄。啊，秋月，进来进来进来。姑娘进屋了，脸通红。二师兄，您干什么呢？啊，没事，快坐坐坐。哎呀，这不是老师传授的能耐，我打算写下来。我这招笨，好好背一背。哦，坐下。哎呀，秋月合计，我怎么说呀？我不说无白来了吗？张三丰看出毛病来了，妹子，你有事儿吧？我。姑娘低着头，师兄啊，你在咱们家里头没听见点什么？张三丰也不傻，一看就明白了。妹子，我听说好像提到你婚姻的事儿。
1: 是啊，
0: 二师兄，我实话对你演讲，你来到我们家比较早，我们一家人对你印象都挺好。如果我爹做主把我许配你，我一点说的没有，许配给旁人我不愿意，我要以身相许。张三丰那脸也红了。
2: 这
0: 啊，是啊，妹子，我也挺喜欢你的，我有一肚子话我不敢说，自从几个月前我老师说出这话来，我就琢磨着，但我觉着我这个人很笨，没有这种福分，真要能娶这师妹，我求之不得，我也愿意。既然这样，二师兄，咱们有约在前，这事儿就不变更了。那么我活着就是老张家的人，死了就是老张家的鬼。哎，在屋正说着呢，门开，再看着古凤春像疯了一样从外面进来，把这俩孩子可吓坏了，一哆嗦。哎呦，张三丰一瞅老师进来，须眉结扎，二话不说抓住张三丰的衣服，啪啪啪啪，这顿嘴巴的抽，把张三丰打得鼻子口窜血，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息怒，师父息怒，弟子我哪错了？小兔崽子，哎呀呀呀呀，呵呵，好啊，我把你收留到家里头，闹了半天你不是个好人呐、啊、你背着我不知道调戏你师妹，你们俩鬼鬼叨叨干什么？干什么啊？你给我说，我打死你。这就找家伙，还要找这家伙逮着什么是什么。张三丰在那跪着没敢动，姑娘吓得扑通也跪下。姑娘心说，这不是我给找的麻烦吗？我不来不说这话不就没事了吗？秋月也豁出去了，爹爹息怒，爹爹息怒，不怪我二师兄，怪我，你他妈也不是好饼。哎呀，老古家怎么出来你这种人，你死不要脸呢？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着？谁叫你来的？逼得姑娘没办法，最后说了，我奉母命而来，我娘让我来的。哎呦，把他娘也牵扯到里头了。哎呀，那古凤春像疯了一样，把他找来，老七婆没完。最后王氏也来了，一开始王氏害怕，让老头子骂得狗血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咱们这制度就这样，男尊女卑呀、啊，男人是一家之主，那是一层天呢、啊。骂来骂去的，王氏急了。王氏心说话干什么？我不是你的奴才，我是你的妻子。嗯，你这么骂我，我简直都不如儿女了，都。王氏也豁出去了，用手一指，姓古的，你闭嘴。

0: 自从我嫁给你之后，我没过一天安静的日子，我倒了霉了，你净惹祸了，我跟着你提心吊胆，哎，我跟着你远离家乡，逃进九华山，过这种孤独的生活。我为你把儿女培养成人，我哪点对不住你？为了女儿的婚事，做娘的能不关心吗？我犯了什么法了？我给女儿出个主意，让她选个家婿，有什么不对？哎，你就这么暴跳如雷呀？你拿我不当人，今天我也不活着了，咱俩也过到头了，我也不活了，我跟你玩了命了。王氏也豁出去过来撞头了，又哭又喊。您别忘了，夫妻平行机构，民政局和卫生局一边大。那急了眼了怎么的？你看那神剑仙刀，平常作威作福那么大脾气，一看老伴真反抗了，他也没词儿了。喂，哎呀，你个女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躲到一边去，这事儿没完没完。哎，张三藤，看见没？看见没？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家收了你才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没有你我们一家和睦相处啊，你是个罪魁祸首。张三藤，滚滚，我们家没你，马上收拾东西走。不是老七婆这么折腾，我掐死你。你说张三丰惹着谁了？委屈。本来不想走，一看师傅都像疯了一样，我留下来没滋味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师妹师娘都得受我的株连。后来张三丰点了头了，师傅如此说来，弟子领罪，您别生气，我这就走。快收拾东西，我没什么可收拾的，我来前光身一人，我走也是光身一人，只是多学到点武艺。师父我走了，您多多保重，受弟子一拜。来，哎，你回来，我是张三藏，你要到了九华山外，哎，你要认为着你了解我们家的情况，你就到官府去报告，好不好？你报告官府，把我们都逮去，你好立功赎罪，你好升官发财。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

0: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

0: 李新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
1: 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需要。
2: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把闪充系统。 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
4: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要结合建党150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 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 要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

0: 总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双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

0: 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15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6: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5: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7: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4: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0: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0: 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0: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港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塔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已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十二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十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二十二号说，过去二十四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两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

0: 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滑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 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6: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5: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7: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5: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7: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5: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7: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5: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7: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8: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 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

0: 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2: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3: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2: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3: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2: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4: 7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

0: 样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1: 七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2: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1: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3: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的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5: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6: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5: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 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

0: 他们还加大对成文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 栖息地是成文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0: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侵染，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2: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3: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部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但如果说是面部就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4: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5: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哈、与其纠结血型抓不着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3、4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1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盘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话店。
4: 话店人的生活，话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话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有偿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

0: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为精准掌握强降雨过后全市农田受灾情况，科学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近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应急管理局组建联合核查工作组，工作人员相继前往各乡镇街道开展农田灾情实地摸排工作。在二道甸子、化交、金沙、夹皮沟等9个乡镇及永吉街道，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踏查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积水倒伏受损情况，现场记录各类农田受灾信息，规范建立全域灾情台账。同时，农技人员结合地块实际受灾程度，现场向农户讲解田间沟渠疏通排涝、倒伏作物扶苗培土、雨后病虫害防控等实用管护技术，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田间减损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汛期降雨对农作物生长造成的影响。本次农田灾情核查工作实现辖区全覆盖，工作人员坚持实地核验、据实登记，做到不漏一村、不漏一块农田，全面客观摸清各地农田受灾底数，为后续农业帮扶、灾后生产恢复指导提供可靠依据。7月22号，我市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170余名怀揣从军报国理想的适龄应征青年，精神饱满，迈出参军入伍的关键一步。体检现场，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分组参检，医务人员逐项细致核查身高、体重、视力、听力、血压、心率、心电图等10余项指标，记录每一项数据，严格落实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要求，做到判定有据、数据可诉。连接征兵监督员全程驻场巡查，紧盯关键环节，确保体检工作公平公正、阳光透明。为扎实做好此次征兵体检工作，市征兵办还组织全体参检医务人员于体检前开展连接征兵专题清气证征兵环境。本台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夹皮沟镇多处电力通信线路遭到损毁，灾情发生后，该镇迅速联动抢修队伍，在全镇范围内紧急开展抢险保通工作。记者在尾沙河段抢修现场看到，因水位暴涨，施工物料无法渡河，对岸抢修作业难以开展。为高效推进抢修工作，抢修人员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物资转运，精准将电缆、配件、工具等抢修物料运送至河道对岸，成功打通跨河物资运输通道。物资到位后，抢修人员迅速开展线路排查、设备更换与信号调试工作，争分夺秒推进抢修作业。与此同时，该镇其他受灾区域的抢修工作也同步推进，多线并进，全力攻坚。目前夹皮沟镇电力通信设施已全部检修完毕，电网顺利恢复。本台消息，日前永吉街道联合市畜牧局组建专业防疫队伍，对辖区受洪水侵袭的养殖场开展全覆盖消杀作业，并上门配送消毒物资，提供技术指导。消杀过程中，防疫人员按照科学配比调配消毒药剂，使用电动雾化喷雾设备对养殖圈舍、场内道路、排污沟渠、仓库、养殖场出入口及外围排水沟等区域进行全方位喷淋消毒，从源头切断疫病传播链条。同时还向受灾养殖户免费发放消毒液等消杀物资，并细致讲解消毒剂配比、圈舍通风防潮、畜禽日常健康监测等防疫知识，手把手示范消杀操作流程，提醒养殖户及时更换受潮饲料，定期自主开展二次消杀，降低畜禽染病风险。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灾后畜牧防疫工作，分批次开展巡回复检补消，持续上门提供技术指导，同步做好洪涝灾害后养殖风险排查，助力养殖户们尽快有序复产。
1: 汛期洪涝灾害一发多发，为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做好汛期健康防护，请看以下防护要点。一、严控饮水安全，严防肠道传染病。

0: 饮水优先选用正规瓶装水、河水、雨水及受洪水污染的自来水严禁直接饮用。饮用水需彻底煮沸后方可饮用。被洪水浸泡过的水井、蓄水池需彻底清淤冲刷消毒，经检测水质达标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二、严守饮食底线，防范食物中毒。 所有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一律丢弃，饮即食用淹死、病死的畜禽及水产规避患病感染风险。坚持食材生熟分开存放加工，食物务必煮熟煮透，尽量不食用生冷凉拌菜品，拒绝购买和食用流动摊贩、三无食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接触洪水、淤泥、垃圾后即食用洗手液或肥皂流水洗手。三、全面清淤消杀，清除病媒滋生隐患。 严格执行先清污后消毒、再入住原则，及时清理屋内淤泥、垃圾、积水和腐烂杂物。对被淹房屋、家具、生活用品全面冲洗后，使用含氯消毒剂彻底消杀，通风干燥后方可入住使用。规范无害化处置动物尸体常态化做好防蚊、防蝇、灭鼠工作，从源头切断传染病传播渠道。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2: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画电。
3: 化电是
2: 双
3: 拥
2: 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

0: 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一声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处。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0: 欢迎继续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我们真的很开心。
2: 愿您也永远快乐，和小喇叭一起继续健康的长大。好，接下来的这封来信呢，是一位叫王丽的听众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晚上和8岁的儿子一同收听小喇叭时，听到电波那头正经姐姐说，今年9月4号是小喇叭栏目70岁的生日。此时我既感慨又开心，感慨的是不知不觉中小喇叭即将迈入70岁，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开心的是近40岁的年纪仍然能够有儿时的朋友相伴，可以推荐给自己的孩子并赢得他的喜爱。写到这儿，我的思绪回到了30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学龄前的孩子，每天和弟弟待在姥爷家无忧无虑地玩耍。姥爷家的日子并不富裕，4个女儿已经出嫁，2个儿子仍在读书，家里也没有几件像样的家电，最起眼的就是一台老式收音机。它是一个胡桃木色的长方体盒子，前面有2个手指粗的旋钮，需要4节1号电池才能让它说话。那是全家接受外界新闻的信息源，是能讲评书讲故事的神秘匣子。姥爷每天早上去菜地务农，傍晚会摘下来第二天需要售卖的蔬菜。这时姥姥会准备好脸盆、毛巾和肥皂，让辛劳一天的姥爷洗去一天的暑气和疲惫。我和弟弟会用压水井压一池井水供清洗蔬菜用，待到蔬菜整理好，井水也准备好了，姥爷便开始清洗蔬菜。青菜的根部需要洗净，萝卜上的泥巴需要洗掉。我和弟弟快活地帮忙从院子里将菜搬到井池边。天色渐暗，暮霭沉沉，收音机里传来打滴答打滴答，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童声。那是我和弟弟最开心的时光，可以听故事、听儿歌、学本领。具体的节目内容已记不清，模糊记得故事中的王二小把敌人带进了包围圈，儿童团长海娃需要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匹诺曹长出了长鼻子，孙悟空当了弼马温，博士爷爷解答一个又一个令人想不明白的难题，小喇叭带我翻阅书籍，走进宇宙，穿越时代，跨越山海。小小的心灵没有因为物质的匮乏而被禁锢住，没有因为信息闭塞而变得蒙昧。那些故事中动人的情感、主人公的勇敢和智慧、现象背后蕴藏的知识、美妙的旋律和歌声，连同那灿烂的晚霞和温暖的空气，一同深深印在脑海里，融成让我终身受益的快乐之泉和动力之源。长大后离开家乡读书，毕业后在外地定居，步入职场，结婚生子，我与小喇叭渐渐走散了。不过每当遭遇挫折，记忆深处的开心时光总能让我不颓丧，给我巨大的力量，直面难题，最终成功升级打怪。再次与小喇叭这位老友相聚，是一次与先生晚上开车回家的途中，收音机恰好在中国之声频道，8点报时过后，打滴答打滴答的声音传出来，我忍不住跟着嚷道，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节目，它竟然还在，打 打滴答，打滴答。当时的我兴奋得像个孩子，手舞足蹈，语无伦次，这感觉像是时隔多年意外地与老友异地重逢。那天以后，我便时不时与这位老友相约，无需多言，整个人就会轻松快活下来。30年过去了，科技突飞猛进，世界变化万千，小喇叭带给人的快乐和温暖没变，我和儿子也多了个共同的好友。真心的祝福我亲爱的老朋友生日快乐，祝福小喇叭栏目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默默许愿，愿小喇叭长长久久的相伴。思绪回转，丝路传奇特使张谦开始了。我和儿子听着故事，渐渐地入睡了。感谢亲爱的听众王丽，当读到你笔下老爷家的胡桃色收音机，景石边摘菜的黄昏，暮霭里传来的打滴答，我仿佛也走进了那个你童年时候温暖又踏实的傍晚。你说的真好，故事里的勇敢和智慧融进了记忆深处，成了多年后依然能给你力量的快乐之泉。30年后与老友在车里意外重逢的那份兴奋，我们隔着信纸都感受到了。如今你带着儿子继续听，那些灿烂的晚霞和温暖的空气又有了新的延续。祝你和小喇叭这位老朋友一直相伴下去。晚安，好梦。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正经姐姐。当小朋友看书画画时间久了，可要记得让你的眼睛休息一下哟，看看远处的绿树，闭上眼睛数十个数字，这样你明亮的小窗户会谢谢你哦。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丝路传奇特使张骞的第26集，上白龙山的下集。上一次我们听到张骞救了靖鹿晗以后，靖鹿晗决定帮助张骞，于是他们一同上了白龙山。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继续听。
2: 小公主，
3: 你好！兔子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张大人的大名我也久仰，来人，看座。

0: 不要听他在这儿妖言惑众。
1: 好，马上就要祭杀神，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自见分晓。你们等着，杀神爷就要显灵了。
2: 祭拜杀神的仪式就要开始了，沙匪悄悄地和白老大一番耳语。另一边，阿斯恰也加紧布置，准备在张骞的酒里下毒。
3: 大人说了，把这个掺到酒里。
4: 啊，
3: 走走走，
4: 啊，
3: 我们到柴房里细看。
4: 啊，糟了！唐大姐，啊，唐大姐，妈，我刚才听见有几个匈奴兵说要把什么掺进酒里，有这种事？他们现在在柴房里，我有办法，但是你得帮我。啊，我们只需要这样。好，就这么办。

0: 光天化日之下，马都会被偷。快去把马拴好，一会儿大人要用。
1: 怎么样，弄好了没有？放心吧。
2: 塔纳和小班将匈奴人的阴谋告诉给了张骞，张骞早有准备。白龙山上一场较量即将开始。
0: 今天是祭杀神的大日子，还有两位远道而来的贵客，一位是匈奴特使阿斯恰大人，一位是大汉特使张骞大人。
3: 今天唱的是哪出戏啊？怎么都成贵宾了？
4: 两边都是大国使节，白老大谁也不敢得罪。
5: 别废话，咱们等着看就是了。
0: 按照规矩，咱们本应先迎杀神，但是杀神爷显灵了，咱们给杀神爷上的贡品也被退回来了。
3: 那可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还得重新给杀神爷上供啊？
0: 按老规矩，每人一碗酒，谁喝倒下，谁就是杀神爷选的那个人。
6: 这老东西想要干什么？给张骞喝的毒酒什么时候喝呀？
0: 杀神爷会保护忠义之人，我带头先喝。
2: 白老大给现场所有的人都准备了一碗酒，早已分不清哪碗是阿斯恰准备好的毒酒。转眼桌上只剩下了两碗酒，白老大看了看阿斯恰和张骞。
0: 现在只剩下两碗酒了，好像只有你们还没有喝了。
6: 放肆！你怎么敢让我们喝毒酒？
0: 谁说酒里有毒了？
6: 没有毒酒，哈哈，谁信呢？
7: 快点！
6: 什么？现在谁都没有倒下，这两杯酒，有一碗就是毒酒。张大人敢不敢喝呀？
0: 啊，
6: 请吧。
5: 我来喝。
6: 大胆，竟敢如此无礼！这碗酒是我敬张大人的，你也配喝？
2: 说着，阿斯恰一挥手，故意把托盘中剩下的那碗酒碰洒了。
6: 哎呦，这碗酒洒了，那么就只好请张大人独饮了。若张大人这碗是毒酒，那我这碗洒掉的就是。

0: 清酒。若张大人这碗酒无毒，那毒酒自然就是我这碗。
1: 我和张大人谁是忠义之人，全在张大人这碗酒里了。哎，老大，你说对不对？
0: 嗯，大人说的有道理。
2: 不妨事，把酒给我，让我来喝。杀神爷，能辨善恶，我张骞一生磊落，就算有人要加害于我，也能有神明保佑。白老大，你说对吗？
3: 张大人果然光明磊落，在下佩服。
0: 张大人真是豪爽啊！
2: 那是自然。
4: 大人，
2: 打了个嗝而已。
5: 怎么回事？
6: 你不知道啊？
2: 如你所言，我这碗酒要是无毒，那么你那碗酒就一定有毒了。
4: 这
2: 你才是杀神爷选中的那个人。
5: 张骞，你胡说！
3: 他没有胡说。各位兄弟，他是坏人。
1: 丁鹿晗，你有什么证据？
3: 他许诺给杀神爷塑金身的黄金呢？
1: 黄金不是在那里挂着的？
0: 不行，看你的。
7: 丁鹿晗一声令下，乌齐张弓搭箭，一箭把旗杆上的黄金袋子给射了下来，金袋落地散开，原来是一包沙子。啊，
8: 怎么会是沙子？
4: 是沙子呀，
9: 沙子，是沙子。
0: 黄金明明是他偷的，是他把真的黄金藏起来了。
7: 胡图听到呼唤，
0: 你干什么？
7: 立刻将一条长鞭甩了过来，正好把阿斯恰上半身给缠住了。丁鹿晗从阿斯恰的怀里掏出金袋，将黄金散落在地上。
4: 黄金是黄金，
0: 各位请看。
1: 黄金，
0: 干掉他！干掉
10: 他！干掉他！
11: 干掉他！干掉他！
12: 干掉他！
13: 干掉他！
14: 干掉他！
15: 大人，没事了啊！
7: 阿斯恰败落白龙山，仓皇逃命而去。眺望远方，瓜州就在不远处，张骞此行能顺利返回大汉吗？落败的阿斯恰还会卷土重来吗？
16: 听故事的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张骞他们能顺利返回大汉吗？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 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同一时间，小喇叭和你不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
11: 乘一
2: FM，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4: 就是这座城，
15: 这里是画店。
14: 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9: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11: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8: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8: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17: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8: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1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8: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7: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 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0: 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

0: 再复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1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15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100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4: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3: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2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5: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2: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6: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3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6: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

0: 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一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0: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21号宣布，将在全国所有火车站实施禁酒规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11: 活力调频，
10: 一路相伴，
11: 相伴。
12: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视。

0: 是八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FM 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持续高温，多地热中风就诊人数攀升，不少人将其误判为普通中暑而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此外，中老年群体关心的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热度也是居高不下。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一起厘清大脑运行相关知识，科学认识脑部健康。此外，最近社交平台流传一则热议，平时只喝白开水的杯子用纸巾一擦，居然可以擦出橘红色的污渍来。有人说这不是水垢，这是粘滞沙雷氏菌。果真如此吗？日常该怎样去清理水杯，抑制细菌滋生？选择哪种材质的杯子不容易为微生物成为他们的繁殖温床？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各大医院神经内科接诊量环比上涨，高温诱发的脑卒中和眩晕的病例增加。与此同时，熬夜熬出脑雾来、天气热到脑宕机等等话题也都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今年的全球主题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倡导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守护，缩小不同人群的诊疗与认知差距。脑健康究竟该如何定义？高温天为什么会成为脑血管的考验期？那些广为流传的护脑经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来和大家来聊透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养护应该是什么样子。方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其实很多人哈、对于脑健康的这个印象，那就是是不是有过中风啊，有没有痴呆啊。那在临床上，这个完整的脑健康到底包含了哪些维度？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哈、特意强调人人享有脑健康，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可及性放在了核心位置？就是人人享有，很多人说哎，我这脑健康不是还不错吗？难道事实并非如此吗？
1: 是的，就是可能我们会认为啊，比如说我们这常见的中风之后啊，这个出现了一些的这个就是功能的这个缺损啊等等啊，或者以及我们常见的阿兹海默病啊这些的认知啊记忆力的减退，认为是脑功能受损。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窄义的，那么更广泛的来讲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广泛的这样一个维度。那么它其实一个方面来讲，它包括的是我们的叫结构性的完整，那么就是我们有没有啊脑子有没有长东西啊，有没有中风啊。还有一个呢，它还有包括我们那些这个认知啊功能，然后包括我们学习记忆力，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我们的心理功情绪健康。那么最终的表现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对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有效的社会交往。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不同的维度的，并不是一定说我们窄义的认为有这个疾病它就是才是脑健康的受损。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它从时间上来讲呢，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说我在从我们从婴儿开始一直到我们到了老年，那么整个的这个全周期，那么大家都要关注这个脑健康的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脑健康的问题。所以说要提出来的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一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脑健康的它一个就是一个累积的，就是说它这个从这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它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维度，它就是不同的。
0: 是，咱们刚才提到了哈，就包括这个脑健康的维度有多少个呢？比如说认知啊，比如说情绪，或者说我们之前讲到的这种气质性的这种变化，它都可能是属于这个脑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脑健康啊，好像小朋友啊，成年人好像对他的这种关注度就略有差异，而到了老年人这一块的时候，他又有一个固有观念了，可能会这么想，就是说人老了他自然就糊涂了，反应慢了，然后说这个大脑衰老啊完全就是一种不可逆的现象。那我们现在总提这个全生命周期护脑，难道说这个护脑应该是贯穿 全就是整个人生啊，就不管什么年龄都要去护脑。还有就是说，如果不同年龄段的这种护脑方式它是存在一些差异的话，那肯定它是和这种大脑的成长啊、变化呀、以及衰老啊是相关的。那不同年龄段的话，大脑衰老它呈现出哪些特点来呢？
1: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都会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大脑是正常的，我们不需要去关注。那么到老年人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这个脑的这个不健康，他们脑功能的这种衰退就成了必然了。其实实际并不是这个样子。就对于这个脑健康来讲，它其实有一个定义啊，就是说，它所谓脑健康是我们大脑发挥我们最大潜力的这种能力，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我们要这个认为，就是说我们必然要发生这个就是个很严重的衰退跟别人比，而是跟自己去比，就是说我们全部的这个发挥自己脑的这种能力，那么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从小然后到中年到老年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全部的能力，那么是需要我们去进行这样一个管理啊。那么从这个青少年开始呢，它是一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脑发育期，那么就从幼儿到青少年，那么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关注什么是关注这个就是他的大脑的这种发育啊，让他尽快的发育和完成啊。那么到了这个青少年啊，到这个老年的这段时间，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来人18岁到60岁这段时间呢，那么它是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大脑发育是成熟的，但是他可以面临的各种的这种工作啊、生活的这种压力，那么饮食，那么还有一些逐渐随年龄增长慢病的这些问题会出现，比如患上糖尿病，还有不规律的这些饮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脑的功能呢就会，无论是气质还是说他的本身的这种功能，那么他都会这种发生这种改变，那么逐渐的会有个减退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老年之后呢，他就减退就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每个阶段，那么就说这个脑健康都是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一定是要保护我们这个脑的这种功能，因为我们脑的功能是对我们来讲是要发挥我们最大的这种潜力的这种能力。我想表达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年龄，我可能只有我这个生活或者我的工作能力我能保持，我就是健康了，而是说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的脑的这种健康保持到一个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状态。我们这种最好的状态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那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
0: 是，咱们在提到这个脑部的潜力哈，其实我们对于青少年这方面是相对比较包容一些的，就是我们去鼓励这种脑潜力的开发。但是呢，确实到了成年之后，甚至是到了老年之后，好像对于所谓的这个潜力挖掘的就会相对比较少了，就认为我们这是一个逐渐衰退的退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就包括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本身它也是存在问题的，就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青少年阶段还是成年阶段还是老年阶段，它其实都是有一部分的这种脑潜力是有待开发，或者说这部分潜力可能到最后也没有被我们开发出来的。
1: 是的，
0: 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这种说法，就是关于这个脑健康哈。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有人觉得有点头晕啊，那就说我这是脑供血不足。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准确的一个医学概念哈，因为确实很多人比如说蹲着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的话，一起来哎眼前一黑，哎这是脑供血不足了吧，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种误解还是说真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头晕啊，对我们神经科来讲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这样一个症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门诊，相当比例的这个患者是因为头晕来就诊的。那么头晕呢，其实它的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所谈到的脑供血不足，那么通常指的是我们有这个脑血管的疾病、脑血管的狭窄，那么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头晕。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有这个头晕的这样的一些患者的人群当中呢，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狭窄其实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大多数的这种头晕呢，这个原因呢，它可能是这个比如说年龄比较大，那么它有这个高血压或者血压比较低。

0: 的一过性降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大脑的供血呢也会有一过性的不足。那么这种供血的不足呢，跟我们认为脑血管病啊、脑血管狭窄的这种导致供血不足，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体质性畸形呢，你这个就跟比如说这个运动比较少啊，身体这个状态比较差呀，啊，一些服用药物啊，比如说降糖药啊，这些是相关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很多的科学知识啊，包括这个医学知识简化，就是在说到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呢，他总是好像想一想确实能想通，有道理，然后呢就把很多的头晕的都归结到了这个脑供血不足里面。其实这里面有包括像脑血管狭窄这种相对比较少的，还有其他的各种的原因，那可能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会把它简化，这种简化呢确实会让我们对于身体的一些产生的一些不适感呢会有一些更多的注意。但是呢就是真的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的解释，可能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又是一个认知了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听说这个40岁到60岁之间呢，它是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不知道是首先说这个咱们先说这个黄金窗口期是不是真的存在啊。那这个阶段的话说它的大脑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是一种关键的变化，处在这个年龄的人他是应该去做一些事情给大脑去延缓衰老。不知道这一系列的说法是不是精准，那我们如果说真的按照科学的方式去做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从40到如果说就像咱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脑健康的全周期来讲，其实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这个脑健康干预的这个时期。那么40到60岁为什么会被我们特地的提出来是叫一个黄金窗口期呢？是因为就是大脑呢，它随着年龄增长，它也是有一个逐渐的老化的过程啊，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呢，在40到60岁的这个时候呢，有研究发现呢，它的这种衰老呢，它会呈现一个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而且它这种就是这种衰老的这种加速呢，它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会把它称为是我们一个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窗口期。那么目前也是认为呢，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来去干预呢？就是也是认为，就这个，就40到60岁的这种脑健康的它的这种加速的这种衰老的这种进展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机制啊，包括我们现在认为是跟代谢相关，还有一个神经可塑性的这种下降啊。那么代谢相关呢，包括一些这种身体中的胰岛素的抵抗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个，那么根据这个呢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可以进行这种干预的。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要注意啊，避免这种就是暴饮暴食啊，要控制这个热量，那么就是也就是控制体重。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进行这个运动的这种干预，那么保证这个睡眠的质量啊。而且我们这边也特别强调，我们睡眠质量其实很重要。那么很好的一个这样深度睡眠呢，它有助于清除这个代谢废物跟这个毒性的这种蛋白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压力的这种管理，包括一些就是情绪的这种调节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呢，它也可以减少对这个大脑的这种衰退的这种进展。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增加这个神经的可塑性呢，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就包括有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这种社交去学习学习一些技能学习一些比如说学习这个一门语言学习写作打球那么这些。那么这个来讲呢，它就能够从机制上来讲就是更好的就是预防这个就是延缓我们这个
1: 脑
0: 健康的这种衰退的这个进程。
1: 是，你看您提到了这个，为了让大脑衰老的过程变得更慢一些，我们要从睡觉吃饭情绪控制以及增加社交等等多个方面多个维度来使得这个大脑保持一个相对健康以及缓慢衰老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对于脑部的这种关注，你看我们今天是因为是一个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去关注了脑健康。但是平时其他的一些健康好像更具体一点，就不像脑健康稍有那么一点抽象。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常规的体检套餐里面，那有很多的专项，对不对？这个专项里面可能是胃部差什么。

0: 查幽门螺旋杆菌，肺部查什么？查结节。但是呢，说脑健康专项好像我们在体检的那个名录里面并没有直接看到。那如果我们想去主动的评估一下我的大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哪些是需要去进行检查的？如果想查的话，应该去什么地方查呢？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脑健康来讲，大家很重视。但是呢，这个脑健康呢，很多时候呢，就像我们昨天谈到的，它是一个功能状态。那么这个功能状态跟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有的时候它是在检查上它就不一样的啊。现在检查很简单，我们做一个检查，我们就能查到一下。但是呢，功能状态是需要评价的。而且这个脑健康，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既包括我们的这种，就是大脑的这个器质性的这种损伤，那么也包括了跟这个情绪啊、压力，那么跟这些啊相关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障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脑健康的评价呢，它其实是一个多个方面的。那么首先呢，在器质性的这种评价上呢，我们首先呢要去评价它的有没有一些啊基础的这种疾病，比如血糖、血压、血脂，就是我们说的三高。那么这三高呢，它容易呢导致一些脑血管疾病，从而影响我们脑健康。那么还有一些抽血的化验，包括有没有一些营养的这种缺乏啊，包括我们有没有一些杜鹃半胱酸啊、叶酸啊、维生素 B12，那么这些缺乏呢，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损害。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抽血化验里面的一些甲状腺的功能，因为甲状腺功能呢，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情绪啊低落呀、或者焦虑啊，那么这些呢，它也是在这个脑健康的功能这个方面呢，它会影响。那此外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通常CT 或者核磁。那么对于脑健康来讲，我们还是通常建议是一个核磁的检查，有没有脑的这种器质性的这种改变。那么还有一些脑血管的评价啊，比如说我们多不多的超声啊，血管超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功能的评价。那么功能评价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些专门的量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免疫性的状态检查的这种量表啊，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更这个细的这种蒙特利尔认知评价这种量表，评价我们有没有这个脑功能的这种障碍。此外呢，还有说我们早前的谈到呢，我们有没有存在情绪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状态这样的量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可以咨询，或者说在医生呢，我们通过问诊的时候也会询问，那么有没有这样的睡眠的问题。那么这些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评价来讲，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评价，从危险因素到我们的结构学到我们的功能状态的评价。是这个样子。
0: 是经过方医生的这个拆解啊，帮我们厘清了很多对于脑健康的固有误解。就原来护脑呢，它并不是一个专属于老年人的事情，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遇到不一样的这种脑健康的困扰。同时包括我们在做这种脑健康检查和评估的时候，应该到哪些机构去做什么样专业的检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落到一个具体的人群身上，就是从中老年朋友关心的这个头晕啊、记忆力下降啊，到年轻人经常遇到的一些像脑雾啊、压力伤脑啊等等，逐一来分析一下，看看这些信号究竟哪些是身体在报警，又有哪些可能只是虚惊一场。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有请方医生。方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咱们再来说说具体的群体哈，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被一些问题困扰，比如说头晕头昏等等的。很多人觉得呢，哎，年纪大了这也很正常。那其实这个头晕在临床医学上来说，它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的一个预警信号吗？在哪些情况下是我们不能

0: 长，必须去医院就医的呢？
1: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急诊的医生其实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头晕啊、头昏，那么我们刚在前面那部分也谈到了，那么它很多的病因呢，它并不是脑血管疾病，但是呢，就是统计也会发现，就是到急诊的头晕头昏的这病人呢，有大约12%，全都是脑血管病，所以呢，它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些患者呢，他是脑血管病的之后呢，他是这个会需要一个紧急的治疗的，所以对我们急诊的医生来讲呢，就会一个方面呢，我们要重视每一个这样的来诊这样急诊的这种头晕的患者，同时呢，我们又要区分出哪些是我们重点关注的。
0: 嗯，
1: 因此呢，就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呢，就如果他在头晕的同时，还带有一些，比如说行走的不稳啊，就是。就是这个左滑角度了，然后摇摇晃晃，
0: 嗯
1: 啊，或者说呢，肢体呢有点没劲，有点麻木，或者说话有点不清楚，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认为他就是一个脑血管病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或者说呢，他可能只有一个头晕的这样一个症状，但是呢，他有一些危险因素，啊，就是我们说的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那么比如说呢，年龄比较大，我们一般认为60岁以上，啊，男性啊，还有一个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期间或者既往他有这种主动的病史，那么对这些有去这些因素的危险因素的这样一些人群呢，如果他出现了这个头晕，那我们在急诊呢是要进行一个高度的重视，能更提示呢这些人群呢他更可能是一个脑血管疾病，我们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啊，可以治疗。
0: 是，你像这个头晕啊头昏啊还是很容易引发人们的这种警觉的啊，然后去医院做检查。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大家也意识到了，可能也有警觉，但是没有前面那个程度那么高，就是爱忘事儿这件事情。有的人是记忆力下降，他这个感觉第一反应是我以前不这样了啊，那我是不是有病理性的认知衰退了，是不是我大脑有局部萎缩了，是不是什么什么，哎，各种下心思就来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区分方法，让自己知道究竟是正常的忘事儿，还是说我可能是生病忘事儿了呢？
1: 嗯，这个确实是这样，而且呢随着我们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科普在这个普遍的这种就是按照这种大家的这种科普的这种啊知识的这种传播，那么大家其实对这个记忆力减退呢，大家也是比如说呢有一个就是一个恐惧吧，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就是这样认记忆力减退的，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病。
0: 嗯，
1: 之前那个特别火的那部电影，那么其中的一个女主角最终她就得了阿兹海默病，大家会也会感到一种恐惧。
0: 是，
1: 那么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尤其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也会有那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叫这个普通的这种健忘，那么它跟阿兹海默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并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么如果相对的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桦甸柿树是白桦树，桦甸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

0: 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FM891
3: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2: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5: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2: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
1: 你我共同的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6: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6: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8: 是的，就说这个湿热来讲，它其实对老年人呢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风险。那么对这个湿热来讲呢，它会增加这个身体呢多个器官的这种负担，比如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啊，它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而这些器官的这种损，就这种就是受到的压力这种增加呢，那么它就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这种大脑。那此外呢，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湿热来讲，它容易发生中暑，尤其是老年人。那么这种中暑呢，它老年人会出现这种高热呀、乏力呀、心慌啊、皮肤的湿冷、面色苍白，那么它其实就出现了一个循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紊乱。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会发展的就是我们这种叫热射病，这个时候呢就对大脑的损害就是非常大。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湿热的反应，从我们老年人角度来讲，我们就要引起高度的这种重视啊，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湿热的这种环境的这个耐受力会更差啊。一旦发生了这些心血管、呼吸系统以及这种更严重的中暑，那么会导致大脑产生一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
9: 是，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哈，但是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并不把这个当回事啊。天气热，然后呢依然熬夜啊，甚至还有这个情绪内耗，可能有一些事情确实也躲不过吧。但是呢，他们确实感觉到了一个变化，叫做天气热到脑宕机，就是整个感觉脑子好像都变慢了。那么这个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呢，还是说这是大脑 臆想出来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我们通过补觉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回神的话，通过补觉能够去抵消这个熬夜的伤害，或者说能够来维护我们的大脑吗？
8: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就回到我们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无论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个一些习惯，那么其实熬夜这个情绪的内耗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些像您说到刚才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觉得这个身体好，那么他可能不在乎或者不重视，而且呢这个他觉得我能代偿，但实际上来讲这个睡眠跟这个情绪对大脑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睡眠来讲呢，就是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单纯的体力上的这种恢复，那么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呢它会清除我们的体内的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类淋巴细胞，它会清除我们这个贝塔淀粉蛋白，那么这个是呢导致阿兹海默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么那还可以呢，就是在睡眠当中呢它会有这个记忆的巩固，那么这种而且有还有成群的有这种失眠还可以导致呢，就是说这个睡眠就是不足，可以导致皮质醇，那么影响我们的海马体。那所有这些睡眠的这些问题呢，最后导致的就是一个记忆的减退，反应的这种迟钝，那么就会感受到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脑宕机啊，或者说脑雾啊，或者说这个延慢。那么这个情绪呢，它呢也会呢影响，就是说这个脑这种功能，而且呢情绪跟这个睡眠呢，它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当我们睡眠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会引发我们的情绪问题，那么情绪问题呢，它就会导致睡眠更不好，从而最终呢，这两个因素呢相互的影响会更加影响我们这个大脑的这种功能。
1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9: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搞懂了不同人群的风险信号，大家一定还关心另外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做才可以真正的保护好大脑。现在如今哈，您到网上去找一些护脑的方式方法，包括一些偏方，还有一些产品，那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从深海鱼油到健脑神器，从这个树毒防痴呆到倒立养脑等等，有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又有哪些交了智商税？普通人我们能够落地的科学护脑的方法有哪些？我们继续有请方日乐医生。方医生你好。
8: 喂，你好。
9: 帮大家来避避坑吧，就是现在市面上护脑的产品那真是太多了，鱼油、DNA， 然后还有各种这个保健品，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宣传页面的时候，绝大多数呢它并没有把这个护脑养脑的方式给讲得太清楚，但是呢却从很多的这个疗效方面给出了具体的答案，就比如说吃了这些以后我的脑力能够恢复多少，我的睡眠质量能够恢复多少，这些呢看起来完全无法量化的东西，但是却成了那些宣传页面上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究竟这些东西有没有必要去吃，哪些是有真正的这种循证依据的呢？
8: 是这样的，就对我们市面上保健品来讲，其实我们从的医学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讲，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了这个明显的获益。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各类的健脑保健品呢，就是对我们一个普通的正常人来讲它是没必要吃的，因为它并不会真正的是起到了保护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作用。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呢，也会经常谈到一个叫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来讲呢，那么它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它还是会有些获益的。那比如说呢，孕期啊，婴幼儿，那么他这些，他补充这个欧米伽三呢，对他这个大脑的这种孩子的发育呢，他肯定是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就一些偏食的人群，那么他有一些呢，比如说你看不吃鱼肉啊，那么这他这个

0: 在这个市面上这种保健品什么都没有说啊，对我们的普通人啊能有些真正的这个有证据这样的一个啊保护的作用。
1: 嗯，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具体疗效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他们完全是在骗你，只不过是没有这种直接证据证明它对于脑健康是有帮助的。确实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就是在饮食方面严重缺乏某一部分营养的话，可能在间接方面会对于脑健康有一些帮助，但是这可能也不是必要的。嗯，
0: 对。
1: 那咱们还看到这个前几天就世卫组织提到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通过干预约45%痴呆风险可预防或延缓，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嗯，
1: 那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要选择一种性价比最高最容易落地还容易坚持的护脑方法大概有哪些呢？
0: 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其实它提供的概念也就是要这个让大家认识的啊，就是说我们要重视这个脑健康，而且我们的脑健康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我们的痴呆是可以预防，我们脑健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的这种护脑的这种方法然后来维护的。
1: 嗯，
0: 那么对我们来讲最容易落地最坚持其实也是最有效的这些方法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运动啊，我们现在认为呢就我们每周呢坚持呢至少超过150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呢它是对于这个护脑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个有氧运动包括我们的快走啊慢跑啊这个游泳这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均衡的运动要一个很多方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一个我们叫做这个保持这个社交就是说我们要多跟这个朋友啊跟多家人联系啊沟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这种沟通啊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呢就是大脑它实际上是在就是在进行一个活跃，那么这种沟通联系它会刺激大脑的这种活动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坚持上学习这个新的这种事物比如说这个阅读啊下棋啊学习语言，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这就类似于我们大脑越用它就会越好。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慢病的管理，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那么这些慢病呢它对这个大脑来讲呢它这个损害它是可以产生这种器质的损害，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睡眠的管理，因为现在睡眠的不足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从学习为了学习，从我们这个年轻人为了工作，到了老年人啊情绪，那他都会有这个睡眠的这种不足。那么这个睡眠的不足对大脑，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相当于是个类似一个慢性的一个毒药，它会慢慢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大脑这样一个功能啊。还有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烟酒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些呢上面所谈到的就是我们非常容易落地而性价比最高的也是呢最有效的这样的护脑的这些方法。
1: 嗯，其实我们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您所提到的这种护脑的方法其实是改变我们整个生活习惯的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又不太容易做到的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去戒断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我们这一周保持个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好像都不太难，但是你要坚持起来呢确实有难度。那我们就说刚才这个运动这一个单项哈，就是运动是最好的护脑药，就是你也提到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那种锻炼。那具体的话这150分钟我们怎么练呢？是有氧运动呢，力量训练呢，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才能够起到一个最好的这种护脑的效果？当然对于不同的年龄层肯定这个具体的方法也是有差异的哈。
0: 对的，就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来讲呢，就有氧运动是我们的基础，就是我们谈到了每周的15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那包括快走啊慢跑啊游泳骑自行车甚至跳交谊舞，那么这些来讲呢都是我们护脑然后呢最有效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力量训练来讲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刺激这个肌肉，那么它呢这个可以呢改善我们血糖血脂的这种代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大脑这个脑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叫平衡与这个协调性的训练。其实国外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献也提示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平衡协调训练呢，它会大脑的不同的脑区呢，它进行了一个协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对这个脑的这个功能呢，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这个锻炼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是太极拳、乒乓球、那么羽毛球，那么这些来讲呢，依据不同的年龄啊，他的身体状态再去选择。
1: 嗯。
0: 啊，这个这以上其实三个方面对我们这个大脑呢都是有效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三方面并不是一个互相替代的，而是一个协同的。那么这个基础的呢，是我们这个有氧运动。
1: 嗯。是，刚才我们在提到运动之外，还有一点说的是社交啊，就包括这个让自己的大脑能够经常的去练起来、动起来，这个也是一个护脑的好方式。那有人就说了，那我天天刷短视频、看八卦新闻什么的，那也是用脑在锻炼啊。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称得上是脑锻炼？我们用什么样的脑力活动才能够真正的去延缓我们的认知衰退呢？
0: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短视频就是坐在那儿，它会不断的推送，我们呢不断的在看，那似乎好像也是一个在用脑，
1: 大脑一直在动哈。
0: 对，但实际上这种呢，就是说我们从实际上来讲呢，它缺乏真正的认知的这种参与，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孩子在被喂食一样，它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作用，他坐在那儿看着这个短视频，他的精神上其实是一个被动的，他就被人投喂，他没有主动性的这种去寻找、去判断啊、去理解的这样作用。那么，他会让大脑呢就习惯了一个浅层的刺激，他就没有这种深度的思考、分析和记忆能力。就是我们原来我们找一个新闻，我们还是要去通过原来的谷歌啊、百度啊去搜索，我们还去考虑一个关键词。那么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它都是一个推送，那你根本你要坐在那等着投喂就好。所以说，就我们这种短视频啊、八卦新闻啊，它不算用脑，它其实还像是一种类似精神上的久坐，其实对大脑来讲反而是有害的。
1: 嗯。
0: 那么真正的让脑力活动呢，它要有这样一些特点，它要是一个主动性的，一定大脑要主动的去参与，而且呢，这个活动呢，它就要是有新颖啊，我们不能是一个重复的啊，这样一个单纯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它是一个产出性的，那么你要去创造、去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接受啊，去消费信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啊、这个八卦。所以说呢，现在脑力活动呢，就是包括有用的，就是说我们下面就是说这种，比如说学习一门语言、乐器或者学做饭啊，那么还有我们这个阅读跟写作，那么这需要进行思考。那么我们学习一些棋类，比方象棋啊、围棋，那么还做一些这个手工啊、绘画。那么这些呢，它就有这种叫主动性、新颖性和产出性。那么有这些特点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是好的这样的能够延缓认知衰退的这样一个脑力活动。
1: 嗯。从认知纠偏到分人群的答疑，再到可罗蒂的护脑方法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脑健康的内容。那说到脑健康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专属课题，也不是说人生了病之后我们才要去关注它，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作息、饮食和情绪里。就好像今年的主题所说到的，人人享有脑健康，也需要每个人从日常做起，早重视、早干预，守护好我们的人体大脑司令部。那么今天再次感谢方瑞乐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对，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正值三伏天，高温高湿不仅让人难受，也给微生物提供了绝佳的繁殖条件。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平时只喝白开水的玻璃杯，用纸巾一擦，居然擦出了深橘色的污渍。起初呢，以为是水垢，但是评论区里有人提醒说，这很可能是粘滞沙雷噬菌。还有人建议这位网友干脆把杯子直接扔掉，别再用了。相关话题随之引发很多讨论。有人说，家里装了净水器，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真的吗？怎么清洗才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粘滞沙雷噬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柴天的解读。
3: 我们平常如果在水杯里面擦出了这种橘红色的污渍，那它是粘滞沙雷

0: 噬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1: 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平时这杯子洗的比较勤，然后也确实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有可能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免治上的噬菌，我们也叫淋杆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云顶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黄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0: 免治善类噬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1: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窗口啊，或者皮肤有窗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就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0: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1: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淋杆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一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0: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啊，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1: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儿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免治善类噬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疽锌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长期处于比较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儿，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气洗里面的水，然后干燥，比如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0: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善类噬菌了，该怎么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去除掉呢？有人说这杯子可能就得直接扔了，不能用了，有这个必要吗？
1: 也要判断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有的用的这个杯子它非常的光滑，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孔隙，就比如说是什么不锈钢材质的呀，或者是玻璃杯材质的，它这个表面非常的致密，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消杀的细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是一些装饰非常好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呢，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儿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淋杆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 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0: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1: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在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继续收听。
3: I love you, 妈妈。
4: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5: 陪伴，
4: 始终如一，
5: 始终如一。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

0: 进入成语二加一，
1: 快乐
2: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3: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8: 白化城，
9: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7: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0: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7: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2: 要控短，踢长，漂亮！
13: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7: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4: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7: 决胜时刻
16: ，China 赢！
17: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 中国女篮和中国男篮目前都正在集训备战，而几位在国外联赛征战的国手近期也有新的动向。两支国家队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常州拉开战幕，今天各单项的第一轮比赛即将全部结束，更多话题稍后一起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7: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今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五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稳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分为总论、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三大板块。在重点任务部分，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及对港澳台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法治、反兴奋剂安全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配套设置了8个专栏工程，涉及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等关键领域。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开赛，在10米气手枪混团决赛里，中国组合姚千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两个人在资格赛里还以591环的成绩打破了资格赛世界纪录。另外一对中国选手沈逸瑶、布帅航收获银牌。男子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盛李豪、张长红包揽冠亚军。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常州进行，今天首轮32进16的比赛里，国羽男单李诗峰被淘汰，女单王芷怡、韩悦晋级，男双梁稳铿、王昶晋级，黄迪、刘洋被淘汰，胡科源、林翔毅被淘汰，女双贾一凡、张淑娴被淘汰，李怡静、罗旭敏战胜了队友罗毅、王听歌，混双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程鑫、张驰、蒋哲邦、魏雅欣顺利晋级。中国足协杯1/8决赛今天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2-0击败了中甲球队陕西联合。英超的切尔西俱乐部21号宣布，从阿斯顿维拉签下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杰斯。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这笔交易的转会费大约为1.17亿英镑。英格兰著名足球裁判安东尼泰勒21号宣布退休，结束长达20年的执法生涯。现年47岁的泰勒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执法了西班牙队淘汰葡萄牙队的1/8决赛，这场比赛也成为了他执法生涯的最后一战。

0: 生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重点聊一聊中国男篮、中国女篮两支国家队的最新备战情况。连线的是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柯一豪。柯一豪，晚上好。
2: 三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咱们先从正在有比赛任务的两位中国女篮的队员说起，两位都是中锋，就是韩旭和李月汝。北京时间昨天进行了一场 WNBA 的中国球员德比，达拉斯飞翼对纽约自由人。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表现吧。
2: 这场比赛呢，单独论两人的数据的话，韩旭是出场了11分钟啊，拿了2分2个篮板1个助攻，李月汝呢是打了16分钟，拿了

0: 七分，其中呢在加时赛拿了其中的五分球。然后李月如所在的这个达拉斯飞翼也是通过加时赛战胜了纽约自由人，两支球队现在都是排在WNBA 排名前八的球队啊，应该说都是比较强的球队，所以呢比赛的结果也算是比较合理。这个赛季韩旭跟李月如啊这两个人的赛季发展跟走向呢其实是不太一样。如果从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和所占的比重来看，李月如看上去要比韩旭更得到重用，但其实在赛季的从季前赛以及前半段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可能韩旭在纽约自由人的地位都要比李月如更高。因为在前期的季前赛韩旭打得非常出色，而且效率很高，所以这个赛季到现在韩旭打26场球，然后首发2场，他的场均出场时间得分，然后包括他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整体的效率都是要比李月如更好的。但是呢韩旭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赛季的进行，他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挡拆之后的这个换防发防小的能力不够，他绝对的横移速度不够快。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国女篮的国际赛场的一些比赛也看到了韩旭这样的问题，那可能这样的问题在这个 WNBA 赛场上呢会被更加的放大。所以说韩旭最近一段时间呢他的出场时间和进攻占比得到了削弱，那另一方面韩旭就是他的进攻当中他自主创造得分的机会不是很强，更多时候呢韩旭是作为一个定点的得分手，他属于在进攻当中呢有自己属于比较固定的戏份，所以攻防两端这方面呢我觉得都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旭的出场时间和在球队所占的这个比重。那李月如呢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赛季初期呢是多次遭遇到 DNP 也就是没有出场的情况，这个赛季的出场次数现在比韩旭少了8次。但李月如呢他在赛季的中期有过一次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是也不能说叫发牢骚吧，就是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他自己在球队呢不太受重视，完了这个战术地位呢也不太好不太理想啊之类的。然后在前段时间赶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窗口期非裔这边呢也有一些国际球员去参加回国参加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李月如是很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这个赛季达斯非裔呢他们从一支鱼腩球队逐渐的转变成了一支劲旅，他们是在打法上做了改变，这支球队呢现在主打小球快节奏，而李月如呢作为一个传统的重型中锋，其实他跟球队整体的这个战术思路不是特别契合的，但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就是球队也发现李月如可能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围绕他去制造一些进攻的体系跟戏份，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李月如他在达拉斯飞翼的这个戏份是逐渐的上来了，他战术地位逐渐上来了。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再去看两个人的比赛的话，你会觉得李月如他的上场时间他的战术地位甚至要比韩旭高，所以两个人呢虽然从赛季的整体数据看韩旭要好一些，但现阶段两个人似乎是已经有一个交汇线一个交汇点，李月如在球队的战术地位跟那个打法以及出场时间是慢慢的已经要盖过韩旭了，似乎是更受重视一些。这是两个人这一次交手以及最近这一段时间在 WNBA 的情况。
1: 说到这两个队，达拉斯飞翼、纽约自由人这两个队在 WNBA 里面各自的这个排名座次或者说各自的比赛任务面临的目标是不是也不一样？
0: 自由人呢，他在过去两个赛季呢属于是豪赌式的交易，他交易来这个乔尔琼斯之后呢，这个队说白了就是奔着冲击总冠军去，这两年呢在球队整个 WNBA 的整体定位还是一个强队，尝试去挑战拉斯维加斯王牌这样的一个地位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呢自由人的战绩很一般，他们现在只有14胜12负。那与之相比呢，达斯飞翼这支球队其实很长时间他在 WNBA 算不上是一支强队，就是可能一直是一支弱旅。但今年呢飞翼的状态非常好，他现在17胜9负排在全联盟第4。我觉得可能球队前期呢确实战绩也比较好，然后球队也不愿意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也没有让李月如太多的参与到球队轮转中来。从赛季初期的定位来看，我觉得自由人肯定还是要比飞翼强，但是呢打打的现在战绩上来看呢，达斯飞翼看上去要更好一些。
1: 其实要说到这两位中锋的特点，多多少少

0: 戏份、战术地位，就是球队即便说有可能是在这个季后赛行列，因为 WNBA 赛程一般是从每年五月份打到十月份，然后呢，这个女篮世界杯在九月份可能刚好是到赛季最重要那个时间段，或者说是在季后赛的进行期间。但对于这两个球员来说呢，就是球队呢似乎啊并不是非常依赖他们两个人，他们回国去帮助球队去参加比赛呢，对于俱乐部来说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各自球队呢还是有一些戏份跟比重，哎，场均打个十几分钟，又对这个比赛的竞技状态、身体状态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同时呢又很好的适应这个国际的比赛节奏啊，这个适应一个高强度的比赛。所以我说实话，尽管两个人啊就是可能数据和机会看上去呢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你从整个国家队备战和去出战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状态来看啊，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
1: 嗯，除了他们俩之外，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女篮的主要留洋球员还有杨舒予，他的情况怎么样？
0: 杨舒予呢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啊，刚刚被他所在的 NBL1 这联赛墨尔本老虎女篮官方宣布当选了球队这个赛季队内的 MVP。 他在这个赛季呢代表墨尔本老虎场均是能拿 19.4 分、3.7个篮板，外加 4.9个助攻，应该说这个数据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然后呢通过这个赛季的优异表现，杨舒予是已经获得了在新赛季啊 WNBL 悉尼火焰队的正式邀请函，将会加入到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呢，杨舒予他在3到8月份参加的这个比赛啊叫NBL1 联赛，其实不是这个当地女篮的这个最高级别的水平的联赛，它相当于是一个二级联赛。然后呢杨舒予他属于是一步一步走，在没有得到高级别球队邀约的情况之下，杨舒予先去到二级联赛，然后通过自己优异的表现为自己争夺到了一份这个一级联赛球队的邀约跟合同。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对杨舒予非常非常认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个人水平、国家队履历以及他的整个经济团队，我觉得把他运作的都不错，他自己表现也可以。就是你说你强行去等待一份这个高级别联赛合同是有机会的，但杨舒予没有，他选择去一个可能二级联赛先锻炼一下自己的状态，用自己的实际表现获得认可，然后呢获得了这个悉尼火焰这样一支球队的邀约。因为澳洲女篮啊，她二级联赛每年是从3月到8月开始打，一级联赛呢是从10月份开始打，10月到3月它刚好是错开的。所以对于杨舒予来说，他这个整个这两个联赛呢参加不冲突，他的时间刚好能填满，等于完全是用自己的实际水平征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联赛，那我觉得确实是值得称道的。那此外就是在打完这个 NBL1 联赛之后呢，据我所知在7月底杨舒予将会回到国内跟中国女篮去进行合练，然后备战后续的赛事。海外留洋的三名球员啊，杨舒予、李月如跟韩旭，杨舒予是会回来的早一点，就是7月底嘛。然后韩旭跟李月如呢目前来看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回来时间点，但是我感觉啊就是今年这个女篮世界杯对于咱们来说是挺重要的，就你即便说属于是在这个新老交替过程当中呢，你最优秀的两个队员如果不能回来打这个最高级的赛事，那你对于新的锻炼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感觉可能李月如跟韩旭还是大概率得回来，但是世界杯回来打呢，后续的这个亚运会啊我感觉未必打，打完世界杯有可能李月如跟韩旭就不打后边的亚运会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根据咱们整个这个集训啊，包括这个世界杯和亚运会的一个形式的来看，我感觉是会是这样的。
1: 说到这个集训，我们知道中国女篮的封闭集训也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关于这个集训的情况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
0: 咱们这个集训啊公布名单是从4月13号，我查了一下，从4月13号开始公布集训名单，然后4月15号开始集合训练，然后咱们真正的正式比赛任务是9月4号，相当于咱们这个集训时间是长达4个半月都多。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长，而且是有点夸张的。然后呢咱们

0: 前的这个，不久之前跟澳大利亚是打了两场热身赛，咱们两场球呢都输了，输的不多，一场球输两分嘛，然后还有一场球是在关键时刻，下半场被逆转，大比分被对手逆转。然后我关注了一下这两场球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中一场球我们的首发队员是张曼曼、陈玉洁、唐子婷、罗新玉还有刘雨桐。我当时看这个比赛啊，我看这名单时候我就在想，这五名球员放在传统的中国女篮，也不是也不能说传统吧，就是过去10年左右出成绩的这波中国女篮这个水平当中，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打得上先发，甚至不要说打先发，这五个人没有一个人水平能打上轮转。
1: 嗯，
0: 就是我客观的讲，但是呢，你从这个现阶段这个我们处于这个新老交替的阵痛期啊，或者阵容的调整期。那可能咱们队员里边呢，就是会有很多这个年轻的球员，然后需要他们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是没办法的。咱们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集训名单当中呢，只有王思雨、李源，然后张曼曼，再加上贾赛奇，算是有不错的比赛经验。然后你其他的这个球员呢，你像罗新玉，他虽然说可能打过一些大赛，打过亚洲杯。打过这个世预赛，但其实罗新玉也是00后，他相对来说呢年龄不是那么大，等于咱们这个队里边现在真正有经验的球员呢不是很多，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把他们放到二阵容去作为一个串联作用，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整体女篮的这个目标呢确实是奔着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去了，就确实是这个目光会放得比较长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特别计较于一时的得失，比如说即将到来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或者说呢这个打完女篮世界杯之后的名古屋亚运会，我觉得这两项赛事啊，我们不会把拿到多么耀眼的成绩放在一个头号目标上，因为之前我们这个女篮亚洲杯的比赛，咱们在家门口打的也不太好，咱们最后是拿第三嘛，这然后。郭冬临知道给自己打了60分，我说实话，这个60分是一个很勉强的60分，就是你在自己的家门口，然后半决赛，然后打得这么糟糕，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不太合格的一个表现。但是现阶段呢，中国女篮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竞争力的球员呢，可能在海外打球，然后呢，对内呢剩的这些球员呢，年轻球员比较多，经验不够丰富，那只能通过这个。长期的集训，然后呢让队员第一产生默契，第二呢提高这个竞技水平。我感觉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集训呢属于一个既然专业于未来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天之内会增补李元山进这个国家队，就刚打完这 U17 女篮世界杯，然后进了最佳阵容第二阵的这个小姑娘，她是场均20分以上，就是你既然说练，那你就把他也带上，对吧？人家这个年轻球员打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你要真说培养价值，他其实还挺值得说进入到那个集训的范畴里边的，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这个现在这个集训呢，更多的还是在为未来去做准备，而不是说着眼于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杯和这个亚运会，我们要拿怎么样的成绩。我是这么理解。
1: 嗯，说到这儿，正好看见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手机尾号是应该是1417的这个朋友在问说，请问嘉宾，这次女篮世锦赛的中国队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确实也谈到了这个马上要开打的这个德国进行的这个女篮世锦赛啊，既然讲到我们的目标更长远的是放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那这次的女篮世界杯作为一个中考吧，大家肯定还是希望能尽量打得好一点，也为未来的成长赢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结合分组形式，一是看一看中国队的目标，再一个我们的小组对手，据你的了解现在都在各自忙些什么，他们的这些主要球星是不是也都正在海外联赛或者有些什么样备战的消息。
0: 这个问题倒着来说吧，就是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女篮世界杯的一个分组情况啊。16支球队分4个组，咱们中女篮呢分在 B 组，在 B 组当中呢有美国、捷克、意大利和中国。然后呢，根据这个女篮世界杯赛制呢，小组第一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前八。然后呢。

0: 各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将会进行一个交叉淘汰赛，去决定另外的四张八强的席位。那我觉得 B 组呢，由于有美国女篮的存在啊，这个我们客观来讲，美国女篮在当今篮坛这个统治力是远超美国男篮在FIBA体系之下统治力的，这是绝对的无敌战舰。所以呢，就是我们小组第一，这个确实就别想了。这个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去争小组第二。啊，如果你要能拿小组第二呢，去对面 C 组的小组第三，我觉得，肯定会好一些，因为对面 C 组啊，这个死亡之组，比利时、澳大利亚、波多黎各和土耳其，你顺利的话呢，比利时、澳大利亚肯定是小组前二。然后呢，如果咱们不幸成为小组第三，那我们就要面对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其中之一，这个任何一支球队我们都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说我们就是下风球。
1: 嗯，
0: 现在这是中国女篮，那我们呢现在两个目标就是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同组的捷克和意大利身上。捷克和意大利女篮呢是近两年啊这个算是兴起的这个欧洲劲旅，相对之下呢，捷克它的球风要更硬朗一点，然后呢这个出的成绩呢可能是最近这两年呢要稍微好一点。这两支球队啊，他们队里边呢就没有说特别特别有名的球员，然后你像这个意大利呢，他可能唯一的一个现役征战 WNBA 的球员在这个金州女武神叫范达拉萨尼，这个呢算是意大利员的头号球星，这也是这个赛季呢球队的主力轮转，场均呢其实也就是八分球，在 WNBA 算不上是球星级别的人物。然后至于这个捷克呢，捷克他相对来说呢整体的平均身高要偏矮，他偏矮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球队的比赛速度会比较快，然后呢他属于作风也是偏硬朗。捷克现在这个WNBA 呢就是这两年刚刚进入了一个新的球员叫哈姆佐娃，哈姆佐娃呢我没看过他打球，因为他属于是相当于时隔16年啊才有这个捷克球员重新登陆这个 WNBA， 他之前他这个母亲是打过这个 WNBA， 但是呢他出场时间不多，所以相当于这两支球队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没有说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个防守人。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
3: 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7: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声 FM。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8: 有梦想、
9: 有青春、
8: 有活力、
9: 有眼界的你准备，
8: 赶紧加入吧！
9: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会就来了，打完亚运会，紧跟着 CBA 新赛季就开始了。那你从 CBA 赛季结束之后到 CBA 新赛季开始，等于一共集训100多天。那你对于这些男篮的球员来说，他很多人接受不了。那就是，据我所知呢，现在有很多球员啊，他虽然在这个名单里边，在这个集训名单里边，但是他要么是因伤没有报到，要么是因伤离队，要么是因伤这样说，或者说是处理个人事务，对，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就是已经对集训有点就是无法忍受这个强度，或者说他有权确实有伤，就是你有伤的情况之下呢，还强行留在这个集训队里边边治疗然后边训练，这球员呢他也是有点不太能理解。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男篮的目前的集训情况啊，我不说比赛情况，就是暂时的集训情况不太理想，因为队员他也很疲惫，他赛季，因为我们去年是这个打完亚运会嘛，然后球员的身心俱疲，然后你今年打全运会，去年打
10: 全运会，
0: 打完全运会之后，我们很多队员一个赛季下来身心俱疲，然后你今年打完这个去年全运会之后，我们整个赛程就压得很紧啊，压得很紧之后，你赛季结束之后，就开始这个集训，打这个世预赛，打完世预赛再接着集训，再打世预赛，打完世预赛再集训，再打这个亚运会，那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他整个这两年就没有休息过，这确实是太辛苦了。那你受伤的风险，然后这个包括后续在这个联赛的发挥都会受影响，那俱乐部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不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现阶段这个训练情况呢，中国男篮不是特别理想，就是你很难指望队员在训练的时候以一个很积极的身体状态和心态 去面对这个长时间高强度的一个集训，不太现实，不太现实。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第二阶段八月份的两场比赛，是不是大家也得把期待值适当的调得更冷静一点了？
0: 咱们现在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只能是靠这些年轻球，一是年轻球员，二是就是郭指导嫡系，你像赵继伟、高诗岩，就这些他自己带进来的，就是帮着郭指导拼命。完了呢，然后你像这个何西宁，虽然何西宁不年轻了。但你像这个何西宁啊，然后这个庞登林呢、啊、对吧，就这些队员，包括李洪权啊，他可能是刚进国家队，所以他会比较有这个训练的热情和比赛的激情。就是对于郭指导来说，现在他需要去不光是选高水平运动员，还需要选出这个在身体状况和心理上都能够很好的为中国男篮去出战的球员。他现在需要去做两方面的准备了。
1: 嗯，
0: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目前呢，我们这个亚洲杯亚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在亚洲区出现形势，我们不乐观呀。我们那边后边西亚的分组之后，我们队友挺强的，黎巴嫩、沙特，是吧？我们场场都得跟他们死磕呀。因为咱们是带着三胜三负的这个成绩进的这个第二阶段呀，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情况不算是很理想，不算很理想。就是我也有点疑惑，就是我也挺期待的，就是看看这个后续我们的一个比赛状况。因为马上这个咱们要打团结杯嘛，咱们这个要打这个喀麦隆，打格鲁吉亚。然后呢，现在这个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团结杯对面来的名单，因为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也都刚打完世预赛，也都刚打完世预赛。那如果说人家这个你像这个格鲁吉亚跟黑山，如果真的能来这个高水平的球员，那我觉得可以，对吧？马穆凯拉、什维利、申格利亚、欧洲之王，人家如果能来打，那我觉得很有锻炼意义。但是就怕这个来的球队是个二队，那我觉得可能意义价值就不是很大了。然后我顺便也想通过这个热身赛啊，看一下就是咱们中国男篮就是这个热身赛让哪些球员上场，这个真正的年轻球员是不是能有机会，以及队员的一个比赛态度。是什么样的？我也挺期待的。
1: 另外，我们知道集训名单里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名字，杨汉森。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过去这一个赛季他在 NBA 的发展呢，客观的讲不是特别顺利。虽然小伙子一直在努力，所以这个夏天到底该不该回来？有的朋友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都是在讨论当中啊。怎么看杨汉森面临的这种现在又到了夏天，可能两边都要跑的这样一个发展局面？
0: 我前阵啊，刚好这个有 NBA 球员中国行，然后呢，这个是请了这个杨汉森在美国的这个经纪团队的其中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聊，然后呢，我说这个，按目前这个情况，小杨是不是还得回来？然后呢，他就说他说了一句说，那你要让我说，我当然不希望小杨回来。言外之意就是，看上去小杨回来参加这个集训已经成定局了。我觉得啊，今年呢回来虽然说是奔波一点，因为又打夏季联赛，然后又回来集训，后边还得打这个这个国家队窗口期，没准还要打亚运会。但是现阶段这个中国男篮啊，就是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新鲜的打法。因为去年这个亚洲杯呢，虽然我们打的是不错，成绩也不错，但事实证明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杯的这个投射水平啊，有点超水平发挥，然后你不可能长久保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这个战术打法。那杨汉森呢，他也属于这种自带体系的球员。那你自带体系的球员，你当然要通过合练和比赛去把你的体系去落实、去完整化。所以我今年呢，我说实话啊，就从球迷角度也好，还从这个整个国家队战术角战术战略角度出发，我是支持杨汉森回来的。
1: 嗯，
0: 对他本人来说呢，可能跟 NBA 那边合练时间要短一点，然后他自己可能也辛苦一点。但是现在的中国男篮确实是比较需要杨汉森去为咱们的比赛去提供一些新鲜的这个血液也好，或者说提供一些新鲜的比赛的模式新鲜一些比赛的套路。我觉得现在需要小杨去为国家队去做一些这样的考量和输出。
1: 嗯。
0: 所以我今年其实我个人是挺支持亚森 回来集训。

0: 加这些比赛。
1: 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听得出来各自都有各自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但麻烦就麻烦在第一，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多的这个耐心，因为他们的重新的出发发展需要时间，但另外一方面时间又恰恰是最为宝贵的，大家又会发现时间恰恰是最不够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焦虑等待期盼无数的这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两支国家队到底会如何去发展，接下来的比赛任务完成的质量怎么样，大家会密切关注。也谢谢寇宇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篮球方面的最新话题解读，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播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city不city啊？
8: 好city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相关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中国体育报记者周元。周元，晚上好。
14: 主持人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在现场采访，所以我们首先想来了解一下今年的中国公开赛，比如说在组织办赛上呀，比赛规模上呀，和往届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特点或者变化？
14: 是这样的，今年超级一千赛事其实是在常州的最后一年，因为从明年开始新的周期，中国公开赛就是在成都举行了，所以今年的最后一年，我们本来觉得可能会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到赛场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今年主要变化在主视觉系统从之前的蓝色变成了紫色，这也符合一个当下其实羽毛球比赛一个潮流吧。我们会发现从2023年苏黎曼杯的昆枪紫到比如说巴黎奥运会的那个紫色，包括羽超联赛的一个紫色，所以它贯之吧。然后另外就是赛事的一些周边吧，去年我们也了解了一些长保这样的吉祥物的开发，今年可能赛事周边开发一些电风扇啊、充电宝啊，以及新的徽章可能更实用一些。
1: 嗯。
14: 另外就是作为本年度也是最后一站的世界羽联超级一千巡回赛，比赛还是吸引了很多国家，大概有22个国家和地区200多名选手参与角逐吧。主场作战呢，我们中国队呢派出了30多个人，也是最多的人数去参加了。然后在现场呢，就是据我观察，因为常州这个馆不是很大，奥体中心体育馆大概能容纳4000多人的场馆吧。这两天就是因为开赛才前两个比赛日嘛，上座率超过了85%吧。然后问了一下，可能就是跟暑假期间有关系，其实门票从第一天卖的就是还是比较好的，现场气氛也是非常非常热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首日翁虹洋大逆转安东森那个。赛后我们也采访，他又惨到了观众的力量，就不论他落后多少分，现场观众都去给他加油，我觉得就是那个气氛还是挺热烈的。
1: 是，每次主场作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加成哈。既然讲到了翁虹洋，我们正好就从这话题从单打开始说起，男单女单放在一起说。就是我今天刚刚给大家介绍资讯的时候说李智峰被淘汰了，对吧？就看得出来这个虽然是首轮，但是各自的状态调整或者各自的身体竞技状态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目前我们的单打线整体的比赛状况到底怎么样？
14: 是的，李淑峰被淘汰了，比较遗憾。现在是这样，像超级一千赛呢，它实际上是由世界排名前32的队员才有资格打，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次超级一千赛还是我们常见的四位主力球员石宇奇、温宏阳、李世峰、陆光祖参赛。就是石宇奇呢，他的实力大家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排名第一，顶尖水平。其实他主要是因为他今年也30岁了，然后主要他一个身体状态。近期石宇奇的几站比赛成绩一般，但是对他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维持好身体状态，下轮世锦赛才是重中之重吧。然后温宏阳刚刚也提到了，他是具备一定的实力的。温宏阳其实从现在我们会发现，他从超级100赛到超级1000赛的各个级别冠军，他都拿过，这个是石宇奇也没有做到的，包括他也是去年的全运会冠军。对，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需要保持稳定性。他有这个实力，又可以去拿到冠军，但是没办法去保持一个稳定性，这也他自己在一直在想方设法去突破的吧。另外李世峰我们也知道，就是他其实在今年的汤姆斯杯上表现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是一直受到一个脚伤病影响。汤杯的时候他也说出是我距离走不出是伤病了，也就需要去克服，所以他对他而言可能需要如何去和伤病共处，这一点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向石宇奇学习，因为石宇奇在之前也说过这样子的话，怎么样去和伤病共处，在和伤病共处的时候要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状态，这个需要去李世峰需要学习的。另外陆光祖也是，他其实他是我一直觉得比较佩服一个运动员，他的竞技状态无论是多么一般，他在场上的拼劲还是十足的。但他现在也是30岁了嘛，就是怎么样去在克服年龄状态下滑的情况下再去保持，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1: 女单赛场呢？
14: 女单其实还是今天的话因为现在目前陈雨菲、王芷怡和韩悦都已经晋级首轮晋级了。但是陈雨菲也是一样，就最近吧国羽因为可能大家更多的就是关注点其实在下个月的世锦赛，所以训练的时候很多处于疲劳期嘛，就是像陈雨菲在上一站日本公开赛的时候大腿也是肌肉拉伤，然后对这印度选手进度的时候还退赛了。这次来到常州的时候他的首场比赛也是逆转惊险取胜吧。然后王芷怡对上一站是输给了瓦尔达尼，但王芷怡不同的是他可能说的是他正处于一个技术改革期，就是怎么样去调整他的技术。今天因为常州这个馆可能风向有问题，他也是经历3局比赛获胜的。另外就是韩悦了，韩悦我们也今天采访的韩悦，他是刚也是从伤病一个，就是从尤伯杯之后他就没有打比赛了，也是退赛了，他也是一个伤病的影响。但这次能看到他复出，包括晋级了首轮，也是一点点状态更好吧。另外就是00后的韩千玺吧，其实他的表现可能他现在一直是处于一个瓶颈期吧，一直就是比如这次也是一轮游，然后近期的比赛可能更多遇到强手的话一直都是一轮游，怎么样去突破这个还是他需要去年轻人可能需要去钻研的。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双打线啊，尤其女双今天是贾一凡、张淑娴首轮出局。当然这个他俩自从这个搭在一起啊，好像羽毛球迷就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有的觉得这个需要给时间啊，两个人其实都是以前出过成绩的，慢慢磨合还是有希望的。但也有的球迷就一针一针的就结合慢镜头来分析，说他俩这个技战术特点真的搭吗？就好像这意思我们比教练懂球，这个也有这样的声音。就是你觉得他们今天这个出局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14: 对，从结果上看，其实印尼队组合就是输给印尼组合首轮游的话是一个爆冷的情况，因为他们毕竟世界排名第二了。但是其实印尼这对组合阿拉西亚和费迪并不好打，就是以前樊贤和他们交手过也输过，像今年最近两次交手包括上一站的日本公开赛也都是3局险胜的。但今天我们从场上看其实也是怎么说呢，总体而言大家也会看比赛贾一凡失误挺多的，但是其实下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认真在采访贾一凡了，他也说就是采访的时候他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就是一直在撑着的。其实从日本公开赛的时候他就受伤了，但是日本公开赛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是他和搭档能打到决赛，但是今天从第一局开始可能连轴转他的腿已经跨不出去了，所以反映到场上就会出现什么贾一凡一直在失误啊， 这个我觉得是他的身体状态并不好的一个呈现吧。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能发现张书贤的进步，大家我相信大家看球会发现张书贤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组合来说，可能贾一凡在不太稳定的时候，张书贤站了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可喜的一个变化吧。而且张书贤也说了，他以前可能在失误的时候会钻牛角尖，老是想着上一个球怎么还在，现在他的心态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变化。另外就是像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诗诗谭宁也是，谭宁在日本公开赛的时候也受伤了，也是退赛了。这一战呢，昨天他们也出场了，也是两局，最后一局是22-20险胜吧，也是身体状态也不是太在最佳。其实我觉得对他而言，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是8月的世锦赛嘛，如何去调整？因为中国的两队女双组合，一个世界第一，一个世界第二，世锦赛的时候分在上下的两个半区。他们的现在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然后到世锦赛拿出更好的一个状态。
1: 男双方面，刚刚给大家资讯板块介绍有一对比较新的组合，我们也不太熟悉的名字，胡科源、林翔毅，今天好像是出局了，对吧？他们的能力怎么样？
14: 胡科源、林翔毅其实他们是2024年世青赛，就南昌世青赛的亚军。他们这对组合其实攻锋特点比较明显，像胡科源他个子比较矮嘛，往前比较活跃，然后林翔毅他主要是后场的进攻，所以这对组合还是有一定的潜力的吧。比如说他们今年已经拿到了超级300赛的冠军，但是呢还是大赛经验的欠缺。像今天晚上他们三局输给了丹麦组合伦加德麦斯，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们也提到一个经验问题，因为刚刚也提到中国公开赛的一个场馆风向比较明显嘛，然后顺逆风如何变化，接战术如何变化，这是他们第一次打中国公开赛，也是第一次遇到的，赛后都说有不太适应，相对于丹麦组合来说，就是你到决胜局的时候怎么样在变化呀，在临场的应对上，这都是他们所欠缺的。
1: 其实讲到这么多啊，就是我们过去这一个多奥运周期里面，给中国羽毛球队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混双女双啊相对是比较稳的，当然不是说他们百战百胜啊，就是相对夺冠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一般我们说五个单项的时候，好像大家起平分能拿几块金牌，就是两个好像是保底，男单呢有实力但是竞争比较激烈，女单呢因为韩国天才少女在那儿，安喜莹在那儿，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拼一把有希望，但是不敢讲，大家基本上是这么个状况。男双呢好像梁炳铿王场呢就是更有牌面一些，但是谁也不知道男双会打成什么样，打到进16强和进最后冠亚军决赛，好像感觉从技战术实力水平来讲本身都差不太多，这个好像最难预测。但今年的情况有一点反过来，尤其是这个混双和女双，刚才特意强调了伤病的情况，大家心里现在不是特别踏实。结合世锦赛来讲，最后想简短的请您给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大家一直觉得压保的或者说是压舱石的这两块金牌，现在是不是真的有像朋友担心的那样已经开始有点动摇了？
14: 女双的话，我觉得如果盛檀和樊协的组合两队组合身体状况保持最佳的话，尤其像盛檀吧，他们还是具备的拿冠军的这个实力的，毕竟世界排名第一嘛。混双是因为雅思组合告别国家队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国羽混双的统治力不如之前了，虽然像蒋振曼、欧雅欣还有冯艳哲、黄东萍都排在世界第一、第二两个前两位，但是可能这最近几站输球比较多，球迷也会质疑。但是怎么说呢？像混双，我们会发现最近比较状态火热的马蒂亚斯博尔丹麦组合，连续已经战胜中国组合的这对丹麦组合，他们在上一站也输球了，所以其实竞争格局是更开放了。大家在都有机会吧，但是我相信中国国羽男双国羽混双在世锦赛它是有团队的。你像这次吧，国羽混双是中国公开赛是派出了6队组合，然后有5队晋级16强，这个是相当这个概率相当高了，在其他国家队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团队的力量吧，就是当大赛的时候发挥团队的力量，走到最后也可能也是中国队。
1: 也就是说在雅思组合退出现役之后，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现在有点像对对都有希望，但难说人人都有把握的这么一个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的世锦赛对于年轻选手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其实也有助于在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14: 是 是的，年轻选手是在大赛中，如果你打得出来，对自己的信心是很大的提升。但是大赛嘛，就是关键时刻，往往是姜还是老的辣嘛。所以怎么看，怎么去发挥那个心态的一个波动啊，遇到是临场的变化，战术的应对呀、啊，其实对年轻组合也是一个考验。越到大赛，其实关键分上的把控是最难的。
1: 是，这也是考验，但同时也是机会，不然怎么叫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呢？对吧？谢谢周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治时刻，给我们分享常州公开赛，也为我们前瞻即将到来的世锦赛。谢谢。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
4: 八成一成八的
3: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6: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

0: 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嗨，京城！
5: 嗨，花花脸！
6: 声音的声音，美国的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的，你好，兄弟！活力调频。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7月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此时正值三伏至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阶段，天气的上蒸下煮，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古书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大暑的酷热程度由此便可想见。而这暑热难耐的天气也激发了古代诸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历朝历代的众多诗人都留下了咏叹大暑的经典篇章，他们或记录大暑时节的气候特征与物候变化，或分享自己的消暑良方，展现了古人面对炎热时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品读大暑诗词，与暑热中含涌清凉，与诗句中安顿身心。大暑前后的炎热天气，古今都颇为难耐。诗圣杜甫将这种大暑的热气称为毒热，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林下有他意，水中无行舟。意思是，虽然大暑运载着秋气而来，但我感受不到任何秋意，放眼望去，小鸟在树下耷拉着翅膀，长江上热得没有一条行船。跟杜甫的烦躁相比，在城中熬夏的诗人齐己则显得颇为无奈。他写道，三面森林一面墙，更无风露可吹凉。显然在没有空调的古代，关门静居靠一年生凉，相对来说或许更为实际。白居易在苦热之中看到禅房打坐的僧人，就悟出了此理。他写道，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体悟到禅师心静自然凉的清凉哲学之后，白居易自己也在家中仿效。他在《消暑》一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时空。在他看来，消暑不必外求，只需静坐院中，心无杂念，清风自来。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几位，古人们还有去荷塘边纳凉，看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也有人静候一场骤雨，等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暑热固然难熬，但古人总能在炎热中找到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而将这种越过暑热直见清凉的境界写得最透彻的，当属建安时代的曹植。他的《大暑赋》极尽铺陈之能事，将大暑之酷烈写到了极致。草木低垂，山崩海沸，世间万物皆在暑气中蒸腾。然而真正精彩的是他在赋的后半段，笔锋一转，于酷烈之中生出清凉。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作家朱伟的四季小品中《大暑赋》一节，一同走进曹植笔下那份越过暑热的清凉之境。朗读：静一丹。

日当空，底下的者无论指代人还是物，意思都特别清晰。这是无意躲避的骄阳似火，是居高临下的笼罩。东汉刘熙的《训诂书·释名》解释这数字，则说数是主，大地如一锅煮开之水，自下而上，开水沸腾，热如煮物。蜀入出大汗淋漓，建安七子中王粲大蜀赋有一段对赤日炎炎蜀入的描写，说熏湿土而入蜀，山热风而至信，阳光刺目，欲争难耐，兽狼望以遗喘，飞鸟垂翼而不飞，草木根在叶交，含蓄如苦，征夫病于原野，饮者困于居室，枕席焚灼如火炉在床，左右彷徨，避之无方，此时仰望平怀而盼高峰，风至却如沸汤。王粲的腹中是暑气阴郁，而在曹植的腹中才能读到被骄阳晒透，白云亮到耀目的那种感觉。曹植的《大蜀赋》以南方炎帝神农祝融执掌。

时节，日神西河驾车，南宫朱鸟起舞，权衡万物的气势开头。曹植说，晒扶桑之高志，聊九日之崇光。扶桑是神话中的大树，日出扶桑下，扶其树梢而生。燎是火焰腾起，火焰升腾成九个太阳，辉光相成。大树在这样的背景下才鹤旗遂征，鲜亮而成显赫。曹植以蛇蜕皮于灵窟，龙结角于昊天，强调暑气沸腾，草木低垂，山崩海废，沙溶地烂，飞鱼断水，潜龟伏岸。此时芸芸众生避暑纷杂，如齐步夜分，完全是在高空中俯视的景象。但是农夫不再耕耘，织女不再居住，漫山遍野的逃遁者到哪里去了？背暑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都匍匐委顿在阴凉处。众生而为大人，大人当然是隐者，云本是隐者居所。我却喜欢将此句理解成，在这滚滚白象干云山脚下，有闲房一栋，被浓重的云影遮成幽静。闲房旁寒泉汩汩，粪溶之森林被逼成黑色。在此幽深中，室内素冰，皆为霜花，满屋回荡着清越的阳春白雪之曲，这就是气度的作用。曹植越过了预热，在大暑中看到的就只是清

0: 曹植《大暑赋》中即写大暑之酷烈，这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很多人以为古代没有工业排放，没有城市热岛，夏天一定比现代凉爽，但如果我们翻检历代史册的话，里面关于酷夏的记载比比皆是。旱魃肆虐，草木焦枯，百泉涸竭，古人所承受的炎蒸之苦又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极热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人选择静坐苦熬，有人则干脆进山避暑，李白便选择了后者。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一天一首诗节目，一起来听听诗仙李白的纳凉妙招。
1: 很多人认为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夏季燥热，古代肯定比现代要凉快。其实不然，古代夏天有时也是酷热难耐的。唐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意思是说春夏时节遭遇大旱，地里的粟米和麦子等粮食作物都干枯了。旧唐书上也说这一年夏热甚，指的是这一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南宋嘉定八年，当时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受旱灾，而且灾情严重。宋史上说五月大雨，草木枯槁，百泉皆竭。玉

0: 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这首五言绝句《夏日山中》的第一二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意思是说因为在凉爽的山林中，所以有扇子也懒得摇。山林中人烟稀少，他栖身于山林松木下悠然自得。从这两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山中夏日消闲图。第三四句，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描写的是李白解掉头巾之后，就随手把它挂在山中的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林间的山风从头顶吹过。在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李白正在享受那一阵阵凉爽山风的惬意和内心的豁达。
1: 关于消暑心境之法与山林之趣固然风雅，但若论真到了汗流浃背的时候，什么禅意什么旷达，都不如往嘴里塞一块冰物来得实在。那么问题来了，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冰消暑的呢？宋代第一雪糕发烧友是谁？一首王菲带来的歌曲《清风徐来》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古人诗词中的避暑妙计。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

0: 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国人吃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诗经冰封七月里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雨凌阴的记载。冬天凿冰储存在地窖里，留到夏天去用。但真正把冰吃出花样的还得数唐代。那个时候流行一种叫苏珊的冰石，用奶制品提炼的苏加热融化，淋在盘子上堆成山的形状，再放进冰窖冷冻，吃的时候入口即化，口感非固非吃，触皓齿而变消。有专家认为这便是冰淇淋的前身。到了宋代，苏珊升级为冰酪，在冰沙里混入牛奶和果酱，已经和今天的冰淇淋十分接近了。而要说古代最爱吃冰的诗人，那杨万里一定榜上有名。这位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但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写景高手，更是冰酪的头号拥趸。他专门写过一首《咏苏》，形容吃冰的畅快，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这冰酪明明看着浓腻，入口却爽滑，才将凝固，又仿佛要飘散，如玉般在盘中碎裂，如雪般到嘴边消融。二十个字把冰酪的口感写得活灵活现。吃就算了，杨万里还爱观察卖冰小贩。他写道：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不但观察，他还偷偷帮人计算利润。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估计杨万里在官场不如意的时候，保不齐还真动过回家卖雪糕的念头。那这让杨万里欲罢不能的冰酪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每天读一首诗，一起来听听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
4: 我不知道在酷暑当中，您在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古代的中国人是否有类似的夏日福利呢？其实最早啊，在楚辞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名为昼的饮料，这是一种经过反复发酵酿造而成的酒。是这样说的，在楚辞《招魂》当中有这样的记载：错遭冻饮，昼清凉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撇开酒糟，取酒冷冻，这个昼酒醇厚又清凉，可见距今两千多年的战国时期，古人已经掌握了冷存的技术。同时呢，楚辞当中还说明了这种饮料的口味，而且经过冷冻之后啊，口感更佳。四重酿昼酒，其味纯正，不刺喉咙，酒味清香，最适合冷饮，奴仆们无资格品尝。一直到唐朝啊，这吃冰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像翰林学士、大文豪白居易这等身价的人才可以论筐得冰，真的是羡煞旁人呀。到了南北朝时期啊，北方游牧民族鲜卑膳食奶油、黄油等乳制品，这个在当时称为苏。 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繁荣，使这种冰激凌的雏形传入了中原，形成了唐代的哈根达斯、苏珊，也就是啊，在冰的底座上淋上微微融化的奶油，堆叠起来就像小山，以贵妃红、梅黛青等色彩染色，装点以花朵彩叶，一盘味美色佳的冰激凌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啊，元朝人在冰中加入了蜜糖、牛奶，使中式的冰饮发扬光大。传说呀，这种冰品借由马可波罗传到了欧洲，慢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冰激凌。到了宋代呢，经济发展促进了消费，据保守估计，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50%，此时冰饮也渐渐流入百姓的市井，衍生出蔚为大观的冷饮市场。宋朝记录市井游艺活动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当中就有乳糖真雪这么一说。市场上的小贩这个冰食单当中有甘草冰雪凉水、砂糖冰雪冷丸子、雪泡豆儿水、干豆汤、鹿梨浆、冰珠蜜水，还有冰雪荔枝糕等各种美食。在清朝的皇家避暑园林颐和园当中，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是享受着各种消暑小吃，还给冰镇藕片和甜瓜起了一个很 Q 的名字，叫甜碗子。
3: 听完了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您会发现，从宫廷的苏珊到市井的冰酪，冰食在宋代完成了一次关键的下沉。在宋代的时候，冷饮产业可是相当的繁荣，朝廷还成立了冰井坞，专门用来负责贮藏冰块。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5: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店。
6: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平，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拼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全程最全程八
16: 成八的
15: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6: HDFM891，
15: 为所有
16: 有梦想、
15: 有青春、
16: 有活力、
15: 有眼界的你准备，
16: 赶紧加入吧。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店。
6: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7: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8: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
19: 共同的
18: 八十九点一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0: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21: 有糖水冰块，有红彤彤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桃。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桃了。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桃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桃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新面来尽是，栀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桃，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咯，铸鼎滋过熟，家餐愁欲无，一先俱照铸， 香饭煎包炉，经时冷雨雪，劝人投此珠。

0: 冷淘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呀。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淘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淘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淘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淘。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淘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淘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淘，味道极佳。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淘。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淘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她怎么知道富弼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淘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淘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槐叶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槐叶冷淘。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交空腹五车书，轻抚鸾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大家可以发现，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我们首先来看它出现了哪些颜色呀。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槐芽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整个的这幅画面啊非常的美，而且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这么美的一顿饭，真是能够令人食欲大增，难怪东坡要直接让朋友做一道槐叶冷淘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钵钵吧。大家知道什么是钵钵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哎，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桃。哎，佛印心想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狮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狮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钵钵和冷桃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冷桃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和尚用冷桃来招待食客们，你看这可能和佛印当初的喜爱也脱不开关系吧。
1: 大暑至，便难有一丝凉风，不时还会有几场轰隆隆的骤雨。此时捡上几叶花草，泡上一壶好茶，看杯中的一叶叶一芽芽在水中慢慢舒展开来，水色渐浓又渐清，清啜一口，淡淡苦涩转而回甘，恰如黄庭坚所写，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虽在炎炎盛夏茶席间茶香氤氲，却能让人享受到一份难得的清凉与浓浓的诗意。若临水而居，大暑时节还有一件赏心乐事，赏荷。南朝诗人徐勉便曾在诗中写尽夏夜荷池纳凉的意趣，夏景燕房笼，促席玩花丛，荷音斜荷翠，莲影对分红，此时碧炎热，清尊独未空。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放的时节，赏荷变成了炎炎夏日里少有的风雅之行。江浙一带素有农历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的说法，每到这一日前后，人们常结伴游湖泛舟赏荷。而赏荷若再配上冷饮，消暑效果想必能翻个番。荡舟于亭亭净植、荷韵悠悠的莲荷之间，畅饮着酒香与荷香完美交融的荷叶酒，称得上是消暑的绝佳方式。正如诗中所说，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喝着绿莹莹的酒，吹着清爽爽的风，三五好友聚在身旁，吟着清朗朗的新诗，这般美哉妙哉，哪里还顾得上天气苦热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阅读时光节目，一同聆听王涵的散文节选，以荷叶为杯，饮一杯风雅的酒。
2: 比起今人消夏的千篇一律，古人的消夏不仅花样

0: 出且很有格调，有讲究心境自然凉的。比如南宋家乡的浪荡诗人戴复古就道：面对一池河，寺旁杨柳坡，树阴遮日少，舞场受风多，一世清凉国，暂为安乐窝，人人争避暑，老子自婆娑。池河四周植满杨柳，门一开，凉爽的穿堂风就进来了。诗人把这里当成安乐窝，颇为自得。而潇洒了一辈子的东坡居士有鹧鸪天一词：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空山新雨带来阵阵凉意，此时的林、山、竹、墙、蝉、草、鸟、河皆有清趣，杖藜行歌，看斜阳西落，倦鸟归飞，心中自有凉意。也有选择到山里避暑的，米芾有行书《讨暑帖》，大意是赤日炎炎，天热得让人受不了，还好我找到了避暑的好地方，山上有古树重名，古木森森，舒服的不要不要的，在秋风吹来之前我就不打算出去了。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记》中也写了他的山居岁月：或罗处乱河之中，妻奴觅之不得，或眼卧长松之下，缘何过而不知，喜宴食于飞泉，是名奴以积雪，穿行于荷花之中，醉卧在长松之旁，在泉水边洗墨砚，泡一杯冰雪做的凉茶，这日子怎一个快活了得。古人萧下不见心浮气躁，倒是随处可见悠然自得的意趣。花香会让人忘记暑热，周密《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宫廷的避暑方法，甚是风雅。盛夏时节，置茉莉、素心等南花数百盆于广庭，古以风轮，清芬清殿。数百盆的茉莉、素心放在深深庭院，风轮吹来，它们一波又一波的花香。用一个词牌名来形容，那真是满庭芳。夏日炎炎，冷饮自然是少不得的。《士林广》记载，南宋时市面上的冷饮有沈香水、姜茶水、杏苏饮、紫苏饮、香茹饮、皂儿水、沆瀣姜、鹿梨姜、鲁梅水等十几种，光听名字就已夹齿留香。周日在家闲翻家乡的旧志，看到旧时家乡文人雅士的消夏法，大为心动。大暑之时，三两好友周行东湖中，折一枝新鲜的荷叶，把美酒倒入荷叶，以簪子将叶心捅破，使之与空心的荷茎相通，然后从茎管中吸酒，人饮莲茎，酒流入口中，用来盛酒的荷叶称为荷杯、荷盏、碧桶杯，这酒被称为碧桶酒，有着江南的风流别致。这样的消夏法很吻合江南的情绪。明代著名学者、诗人胡应麟写给人文地理学家台州人王世信的诗中有“西来有别船，自得碧桶去”的句子。夏日里边赏荷花边饮碧桶酒，想来文人都爱这样的消夏法。一直到清代，夏日东湖还常见碧桶饮。 清代一位叫妙明的僧人写东湖的诗句中有船悲荷叶翻鱼影句。明末大才子张岱说自己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当年的台州太守曾敦也常竹里行锄，花下提壶。他最爱做的一件事便是至日炎炎，东湖荷花开时便邀城中名流宴饮于湖中亭，咏诗听曲，把酒言欢，不醉不休。兴之所至，索性荡舟东湖，傲荷叶为杯，狂饮于十里荷花之中。功名尘土都付笑谈，繁华落寞我心自知。天地不言，风流当前，酒未入口，已闻酒香和荷香。风流就在这一杯酒，一朵荷中。这样的消夏，有诗情画意，更有风流快活。古人消夏，赏花、闻香、对弈、挥毫、咏诗、坐禅、论道。我松下眠柳下，啃冰镇瓜，喝碧桐酒。与古人相比，我们终究少了从容不迫的心境。从前慢，慢的不是时光，而是心境。
1: 大暑之热是天地间一场极致的考验，而古人用诗词告诉我们，最热的时节恰恰可以成为最清新的时节，热到极致，物极必反，一丝凉意便如甘露，燥到深处，一念回转，清风便从心底生发。这大暑诗词中的清凉哲学，想必也就藏在这物极必反的转折之间。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两首关于大暑的诗歌，由我为您朗诵。大暑，宋·曾几。

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藉，瓜里漫浮尘。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言争乃如许，大更西分阴。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牌101铅笔成了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它的问世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然而在这支小小的铅笔背后，有着一段峥嵘且艰难的历史。早在1935年，我国第一家铅笔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中华铅笔也自此艰难起步。这蕴含着创办人吴庚梅实业救国的雄心壮志及满腔热血，他排除万难，勇往直前，在我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奋力写下了不朽的一笔。那么在青年时期，吴庚梅为何放弃安稳生活，远赴日本钻研冷门制笔工艺？在核心配方严密封锁下，他是如何依靠自主钻研吃透全套生产技术的？而在抗战的炮火中，他是如何带领工厂千里西迁，坚持为后方输送国货铅笔的？抗战胜利后，他又是如何投身民主事业，与各界爱国实业共寻救国新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铅笔大王吴庚梅，一支铅笔承载的实业救国路。1906年，吴庚梅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当地以书毕业为主，经营书毕虽不可能成为巨商大贾，但源源不断的利润如同涓涓细流，滋润着千家万户。吴庚梅的祖父也在书毕巷开了一个手工作坊，因此吴家还算富裕。吴庚梅的父亲吴师善一心读书。

书是清末选拔的贡生。科举废除后，吴士善弃文从武，投奔山东督军靳云鹏，做起了幕僚。吴庚梅也随父来到济南读书，于1922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大学。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他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执政府制造的318惨案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后前往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北平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吴庚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此情况下，他的亲友将他安排到银行工作，从此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但他觉得这是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一腔报国之情在胸中激荡，他将目光投向了日本。他看到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强大起来，他决定去那里寻找救国之道。1928年8月，吴庚梅东渡日本，半年后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专业，希望学成之后振兴实业，报效祖国。在校期间，他持续观察国内市场，彼时国内铅笔完全依赖进口，每年要消耗巨额外汇采购欧美日制铅笔，而生产铅笔所需木材、石墨、粘土国内储量充足，只要掌握成熟工艺，本土制笔产业完全具备发展空间。确定制笔赛道后，他邀约同班好友郭振春，约定学成一同归国建厂。1932年3月，吴庚梅从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凭着有限的知识，他感到此时回国做铅笔尚不可行。为了学习专业知识，吴庚梅在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重隆帮助下，如愿以偿到神奈川工厂实习。神奈川工厂专做彩色铅笔，厂长益田三郎向吴庚梅传授了全套产销程序，但并没有将该厂的关键性技术铅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配方告诉他。吴庚梅只能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实习，接触不到笔芯制造技术。吴庚梅不甘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技术，不掌握这套技术，铅笔厂怎么办？他又找到益田三郎，益田却劝吴庚梅放弃办厂的念头，回国当买办，为该厂推销产品，既赚钱又轻松，也没有什么风险和压力。益田三郎的轻蔑与傲慢大大伤害了吴庚梅的自尊心，他本来就是抱着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来到日本的，一心想着学业完成后报效祖国。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对吴庚梅刺激很大，更坚定他自主吃透全套工艺的决心。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掌握了彩色铅笔笔芯的配方。与此同时，他的同班好友郭振前在藤田铅笔厂实习，这是吴庚梅实习的神奈川工厂员工帮其介绍的。藤田铅笔厂专做廉价铅笔，郭振前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学习制造黑铅芯技术。三个月的实习结束后，郭振前顺利掌握了制造普通黑铅芯的全套技术。1933年11月，吴庚梅回到上海，当时北平的中国铅笔公司和上海华文铅笔厂由于缺乏技术，无力与外商竞争，先后倒闭。香港也有一家大华铅笔厂，吴庚梅起初一筹莫展，想去大华求职，丰富一下铅笔制作经验，但是大华一口回绝了他。他手中无钱，只好去一家公司担任文书，工作乏味至极。这时郭振前也来到了上海，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铅笔厂的筹办工作。筹措资金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巨大难关，吴庚梅首先变卖自家名下房产，将全部房款投入筹备，又往返多地奔走亲友，一遍遍讲解国货铅笔的前景，劝说亲友入股投资。历经数次沟通劝说，终于凑齐了10000余银元启动资金。资金到位，厂房落地难题接踵而至。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鱼龙混杂，地痞流氓常年盘踞工业区，频繁上门敲诈勒索，索要保护费。
起初吴庚梅小额破财息事宁人，可对方贪得无厌，再三上门滋扰。更凶险的一次，尚未开工的木料仓库深夜突发火情，成堆制笔松木濒临焚毁，多亏值守工人及时发现，拼尽全力推倒木料堆，隔绝火源，才避免全厂原料付之一炬。接连的危机让吴庚梅意识到，仅凭几人的力量难以安稳经营。他主动联络上海一众爱国士绅、民族实业家，互通国货扶持诉求，依靠本土实业互助联盟相互庇护，化解地痞滋扰、外部刁难等各类难题，不再独自承受营商风险。解决外部干扰后，团队全身心投入厂房搭建、设备采购、生产线调试，按照在日本学习时期记录的工艺标准，逐一对生产器械进行改装，适配国内原料，反复调整铅锌木料的加工参数，无数个日夜泡在厂房车间修正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瑕疵。1935年10月，历经2年筹备，中国内地第一家具备完整自主工艺、能够稳定量产的铅笔工厂——中国标准铅笔厂正式开工投产。工厂立足学生群体，推出评价好学生、小朋友两款普通铅笔，定价远低于进口同类产品。1937年，针对美术从业者、绘图工匠打造的高端顶牌绘图铅笔顺利下线，填补国内专业绘图铅笔的市场空白。建厂初期，国民崇洋风气浓厚，大众习惯性采购欧美、日本进口铅笔，国货销路狭窄。吴庚梅针对性制定国货宣传方案，打出国人当用国产铅笔的宣传标语，组织员工走进中小学、书局、教育机构，免费发放试用铅笔，现场对比国货与洋笔的书写质感，同时主动对接各地教育局推介本土文具，依靠稳定耐用、性价比高的优势，收获广大师生认可。短短2年时间，标准铅笔从上海走向江浙、华北各大城市，一点点挤压洋货市场份额，在风雨飘摇的国货浪潮中站稳脚跟，为日后家喻户晓的中华品牌筑牢根基。1937年，全民族抗战的炮火席卷华夏大地，淞沪会战打响，上海瞬间沦为战场。吴庚梅站在厂房窗前，望着空中盘旋的日军轰炸机，心中清楚上海厂区迟早会被战火摧毁。铅笔是教育宣传不可或缺的基础物质，后方根据地、山区学校、战时机关都极度紧缺，绝不能让生产线毁于炮火。他当即下达全厂内迁指令，全体员工不分昼夜拆解机器、打包精密模具、封存原料木材。日军战机数次低空越过厂区，不远处接连落下炸弹，众人不顾生命危险，短短数日完成全部设备分装，做好西迁全部准备。彼时黄浦江入海口被日军全面封锁，大型航运船只，团队只能换成小型内河木船前往镇江中转。内河航道水位险，航行速度缓慢，一路险象环生，船队抵达镇江，转长江大轮奔赴武汉。刚安顿不久，前线战报接连传来，南京、安庆相继沦陷，武汉岌岌可危。工矿调整处紧急通知所有内迁工厂继续向西转移，前往战时陪都重庆。前往重庆的长江水路全长1300余里，沿途分布70多处激流险滩，江面风浪巨大。吴庚梅租赁的运货船只两次遭遇巨浪涌入船舱，重型生产机器沉重落水无法打捞，大量核心设备永久损毁，队伍损失惨重。历经数月水路颠簸，克服饥饿、风寒、敌机空袭多重磨难，1938年底，全体人员与残存设备终于抵达重庆，选定菜园坝15号作为新厂址，次年上半年全面恢复生产。在同期所有内迁企业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是复工速度最快，也是重庆全城唯一一家铅笔生产工厂。
复工没多久，日军开启无差别大

炸模式，每日轮番空袭山城。1940年夏季一场大规模轰炸中，工厂成品车间直接被炸弹击中，屋顶完全掀塌，厂房大门损毁变形，满地散落铅笔半成品与生产机械。空袭警报响起时，全体工人有序躲进防空掩体。轰炸刚结束，所有人第一时间冲出掩体，清理废墟，修复设备，分拣尚存原料，马不停蹄恢复生产，绝不因战火停工。工厂产出的大批铅笔，除去供给重庆本地机关、学校，还专门调配物资，输送至延安革命根据地，保障根据地军民读书识字、宣传教育的基础需求。在重庆的8年间，重庆物资持续匮乏，木材、石墨、化工颜料运输通道时常被战火切断，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工人薪资微薄，生产条件极端艰苦。可全厂上下无人退缩，吴庚梅带头缩减个人开支，把有限物资优先供给生产一线，带领大家熬过一轮又一轮物资短缺难关。作为民族企业家代表，他们在原材料、技术、资金、销售等各方面不利的情况下苦熬，与全国人民一起度过难关，直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硝烟暂时散去，后方实业却陷入空前绝境。连年战乱让内迁工厂元气大伤，原材料断供，运输成本暴涨，产品滞销，重庆数百家中型工厂大面积停工，不少企业连发工人伙食费都无力承担。为挽救濒临消亡的民族工商业，10月底，全国工业协会、千川工厂联合会、工协重庆分会联合召开300人紧急大会，现场群情激愤，一致推举30余名实业代表组成请愿队伍，集体向政府申请专项工业贷款，保障工厂复工与复原搬迁。吴庚梅全程参与会议组织，诉求文稿撰写，细致罗列后方工厂8年复出与当下生存困境，向报刊媒体讲述实业家的艰难处境。新华日报、海外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记者纷纷跟进报道，巨大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当局最终批复50亿元专项工业救济贷款，近300家内迁工厂依靠这笔资金度过生死难关。1945年8月，毛泽东抵达重庆，开展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山城各界爱国人士、实业家都满怀期待。9月17日，吴庚梅受邀前往张治中的寓所桂园，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座谈，同场还有刘洪生、潘昌游、胡锡元、范旭东等数十位西南知名民族企业家。座谈氛围温和坦诚，毛泽东耐心询问抗战期间大后方工厂遭受的轰炸、物资封锁、通胀冲击等各类磨难，细致倾听实业家心中的顾虑，清晰阐述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明确表示和平建国阶段会保护本土实业，扶持国货发展，一一解答众人心中疑惑。这场面对面的交流彻底改变了吴庚梅对时局的认知，让他看清民族工业长久发展的唯一出路，内心追随和平民主的信念愈发坚定。座谈结束后，一众工商人士时常相聚，畅谈国内动荡局势。彼时国民党当局不断挑起冲突，内战危机步步紧逼，官僚资本持续挤压民间工厂生存空间，实业群体生存举步维艰。教育家黄炎培率先提议组建以爱国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团结各界力量，呼吁和平，维护实业权益。吴庚梅第一时间响应号召，连续4个月参与全部筹备工作，与胡学文、张乃器、胡锡元等人反复研讨组织纲领，章程细则，奔走联络川沪江浙各地爱国工商代表，吸纳大量饱受战乱之苦的实业家参与筹备。历经数月周密筹备，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吴庚梅凭借多年

场生产秩序，一边联合上海多位工商代表，共同撰写产业发展、劳资协调相关建议，专人送往西柏坡中共中央，为新生政权的工商业政策提供民间参考。1949年初，他告别上海厂区，携家眷绕道香港，奔赴北平，全程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见证新中国建立的重要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筹全国轻工业布局，大力扶持本土文具制造行业。1954年3月，吴庚梅的铅笔公司成功研制了中华牌101绘图铅笔，向国庆献礼，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甚至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上市后的铅笔深受欢迎，之前流行的美、德、日等国的绘图铅笔从此在中国市场销声匿迹。6月，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中国标准铅笔厂的产品正式定名为中华牌。10月，他的中国标准铅笔厂和上海铅笔厂、长城铅笔厂合并，成立中国铅笔公司，吴庚梅任公司经理。其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改为中国铅笔公司一厂。1955年6月，更名为中国铅笔一厂。1958年，吴庚梅被调往北京民建总部，专职从事参政议政工作，常年深入各地轻工企业调研，为制笔文具行业发展撰写大量建设性提案。晚年，他虽年事已高，依旧心系民族轻工产业，持续为国货升级建言献策。1983年，国家轻工业部授予吴庚梅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一职，肯定他数十年为本土制笔工业做出的卓越贡献。1990年6月，吴庚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走完实业救国、追寻民主的完整一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严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严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十天八九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就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严肃十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那个靴子当一踢，在这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

0: 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1: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严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羊。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1: 妈妈的文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
0: 回家呀，哎，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2: 我爸爸就是悄悄的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但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1: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成林的恩师傅林专门为成林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2: 大洋谷？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班子，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爷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杀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8: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
8: 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8: 啊？
9: 野菜汤。
8: 哎呀，冬天喝上野菜汤啊。
9: 这怎么喝呀？
8: 这怎么喝？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怎么了？
10: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
4: 你怎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嗨，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拿它捧着。
0: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0: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0: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6: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9: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9: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0: 走吧，徐姐，别费劲儿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0: 哎，
2: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山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0: 哎，
10: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0: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0: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0: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0: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 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0: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0: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6: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6: 好的，菊姐。二妮，走吧。
10: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3: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
3: 啊，
2: 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
3: 哦哦，
2: 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0: 里面还有两个窝头。
3: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3: 嗯，
10: 达
3: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
10: 嗯，
2: 拿上吃。
10: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3: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3: 哎，哎哎哎，
2: 打。
3: 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3: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3: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0: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3: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10: 哎，
3: 黑格罗冬天上吹出星星，那你晚安来了。

一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什么

0: 徐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的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啊，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宝宝，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自己。

0: 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卫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牺牲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叶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

0: 爸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
1: 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

0: 宝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晋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梅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北京时间1点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节目开始提示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您今天想聊一聊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反向海淘哈。说的是呢，最近在上海的街头，不少外国人在店铺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店内呢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
1: 咱们国家的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购物，那到底是什么吸引他们来中国买买买？而外国朋友的购物车里又装了哪些新产品呢？
0: 根据介绍呢，受到外国朋友欢迎的畅销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其中呢，箱包、服饰、鞋子等时尚单品是最火爆的。一些外国游客买完包之后呢，会再去附近的服饰店当中试一试衣服和鞋子，这些店铺呢也都会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吸引海外消费者的新国货集群。
1: 而大部分的外国游客来之前就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了，到店之后啊，他们在精准的选款批量采购，甚至还有外国朋友提前做好攻略，列出了必买清单。
0: 一位印度尼西亚的顾客就说呢，20年前呀，他来过中国，当时买的最多的是纪念品，那现在呢更偏爱的就是中国的一些新品牌。
1: 另外一位新加坡的朋友就说，2018年、2019年来的时候看的东西比较传统，像是茶叶、药品等等，现在呢就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也比较时尚了。
0: 小小的购物清单也藏着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外国游客的选择变了，看中的呢不再只是特色的纪念品，而是我们本土原创设计与过硬的品质。
1: 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收获来自更多的朋友的青睐，也欢迎各国的朋友到中国来游玩哈，亲身的感受，开心的买买买。
2: 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说到秦岭呢，它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随着户外探险热度攀升，一些所谓驴友对秦岭自然环境的极端性和危险性认识不足，违规穿越的行为时有发生，不仅让生命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中，也让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1: 今年一月初，五名户外爱好者违规穿越秦岭鳌太线，最终造成3人遇难的悲剧。针对这类问题，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围绕秦岭违规穿越问题打出了一套人防加技防的组合拳，全力筑牢生态和生命的双重防线。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3: 在太白县陶川镇陶川林场的陆平沟卡口，工作人员正在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细致登记和询问。陆平沟是进入太白山核心保护区的重要登山口之一。陕西省太白林业局资源管理科科长靳增波介绍，陶川林场在这里设置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第一时间对违规穿越行为进行劝阻。
4: 劝返的这个人是因为啥劝返？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他要进山，所以
5: 他背着装备，这件事和普通咱们当地群众你能看了吗？衣服很普通，他们就是户外的明显这种装备，登山你来是他来登山。
3: 今年3月中旬，工作人员就是在这个卡口成功劝返了3名计划登山的徒步爱好者。除了定点管控，林场还同步落实了全流程追责机制，谁放行谁跟进。陶川林场厂长张文博，
6: 咱这里现在是24小时值班，那得把人放进去，那得要出行让出行
5: 啊，
6: 你不能说你不出行的情况下你要打电话要询问，你不能说是他说是进去说是住些些没出来，实际是上山去，你到时候我还电话打不通，咱林场这一块还有熊猫队这一块，我在这人民政府我在县上这块咱组织要上去要早起。
3: 卡口守住了入口关，但广袤的山林里还需要流动的防线。 为此，当地同步组建了专职野外巡逻队伍，深入山林全域开展巡查。太白县全域被纳入秦岭生态保护范围，县域总面积2717平方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占比高达66.55%。今年当地投入了400多万元，为全县20处重点管控卡口配齐了智能监控设备，建成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监管平台。太白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宗奇介绍，
4: 现在听到这个不停的这个警报声，它上面弹出这个红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
7: 它这个就是抓拍了这个区域这个路径的这些个行为，然后就开始报警。
4: 然后弹出来的这个同时，就是你们收到，同时这个卡口的人也能收到。
7: 是，他们这个是个总的这个管理平台。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些20个管控卡点，42个摄像头都很重要。
3: 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柏建雄表示，人防技防协同发力之下，秦岭违规穿越整治收获了明显成效。不过当前20处卡口主要覆盖的是往年违规穿越高发的重点入口，而秦岭核心保护区范围广阔，全域管控仍有不小难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人防技防同步升级，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行为。
8: 目前已累计劝返2435人，追回16人，救援12人，惩处27人，罚款7.9万元，处罚违法运营私家车司机3人，受理有奖举报8起。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POS 机刷卡消费，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场景。不过呢，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呢被违规推销给了个人，成为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呢是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却是层层套路。
1: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什么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哪些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9: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10: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有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万块钱，是60，现在涨了63了。
9: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 POS 刷卡机、 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11: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万多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9: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 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倒卡套现是合规的。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10000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12: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条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面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9: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新苗告诉中国之声，倒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13: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并影响未来返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并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于他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之间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并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9: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12: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就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十步的，你让他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再受益，它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处罚的这种成本比它受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4: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离开离开，等我，走。
0: 近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的时候，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冲撞中方巡逻艇。
1: 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0: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它有哪些反制手段？咱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迟肖航的报道。
15: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于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16: 搁浅完了以后呢，中国有关方面不管是外交考还是军方都跟他们进行过强力交涉，他们答应拖走，口头答应的非常好，拖走，但是呢始终赖着不拖，就是让这条登陆舰呢就在礁滩上坐滩，一直拖延到现在。
15: 从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非蓄意挑衅现场画面看，菲方的57号舰恐怕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57号舰甚至都不能用锈迹斑斑来形容，因为它的舰体到处锈出的都是大洞，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钢板。此前还有视频资料显示，57号舰的钢板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没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17: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了，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这种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15: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钉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16: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基础，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就不停地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耍赖，我就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说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撤走人员，轮换，这样的我们一般都就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他一马。
15: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18: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

0: 另一方面，因为菲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菲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1: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亦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
2: 长期以来，也有不少中国军迷和网友有疑问：既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就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外壳，我们能不能直接把它拖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拖走这堆破铜烂铁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秉持对菲律宾人民的长期友好，一直在给菲当局机会，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移走非法坐滩船只。
3: 从搁浅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不管是把它拖也好，还是把它拆也好，还是把它毁掉也好，还是把它清除也好，有的是办法，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它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0: 今年初，中国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细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这次训练特意强调了废弃船舶的操作流程。无人船、废弃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配合，细缆、截缆全都得靠拖船自己完成。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单方面完成一切拖曳操作。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人抵抗，菲方有没有实力阻止拖船作业呢？军事专家李亚强连用了3个不值一提。他指出，菲律宾军队现阶段不必思考如何对抗中国海警，更不必担心怎么面对中国海军，因为即便是国家海洋局的海监船，也能对菲律宾海军形成降维打击。
3: 对人民海军，在我们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不管是战斗力也好，单兵素质也好，我们有足够的取胜把握。他们更多的都是一种乞讨性的，捡一些人的破烂。这马德雷山也是美国人给的，还向印度买了布拉姆斯超音速反舰导弹，也就这点了。他现在连个空军都没有，总体作战实力是很弱的。比起我军的舰船，不要说我军了，就比起我们海监的船来讲，不管是它的所谓武装能力也好，还是抗风浪能力也好，还是吨位也好，还是各方面的适航性也好，都不值得一提。就是把它所谓最现代化的日本刚给它的那种所谓的巡逻舰拿来，在我们面前它也都不值得一提，那种战斗力都是非常弱的。
0: 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3点原则立场。
4: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眼下呢，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随之上升。为此，疾控部门近日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那么，到底哪些场景更容易让蚊子藏匿？如何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这方面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的报道。
1: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开雅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2: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1: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3: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4: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5: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部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就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昨日新闻重现。

0: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胁迫及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对此，发言人张涵指出，
2: 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 民进党7月19日举行全代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张涵表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
2: 民进党成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数十年里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1: 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出席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活动时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移转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于台商在全世界投资也组成了协助平台。张涵表示，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
2: 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理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抗议。张涵表示，我们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有关做法表示高度赞赏。
2: 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义所在、大势所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逆历史潮流，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1: 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经济部门称，依现行海关进口税则规定，中国大陆制机车整车属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张涵表示，奉劝民进党当局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
2: 随着张雪机车在全球专业赛事中不断取得佳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表示希望骑上张雪机车，亲身体验大陆科技的进步。我们乐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好的产品，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好事。
3: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是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

0: 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并组建了新一届内阁之后，21号伯纳姆主持召开了首次内阁会议。
4: 伯纳姆在会上表示，本届英国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但减税等措施必将带来更大的财政缺口，那么这将怎么填补呢？咱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5: 作为带有左翼色彩的政党，英国工党一向比英国另一大主流政党保守党更加注重扩大福利投入，用税收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新官上任的伯纳姆首相延续了这一政策思路。在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内阁第二天，当地时间21号，英国首相府表示，自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成为伯纳姆就任后的第一项重大政策。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伯纳姆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此来提振社会信心。
6: 我们每天都要去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为人们肩头卸下一丁点压力，哪怕只是给他们多一点援助正在路上的感知，让他们能多一点日子正在好转的希望，这就是我们必须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
5: 为此，伯纳姆要求各部门大臣全面梳理本领域内围绕降低生活成本可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伯纳姆新任命的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希利对此表示，
7: 财政管控是任何一位财政大臣的首要职责，这是我的职责，也正是这种财政信誉为我们带来了增长所需的经济稳定，以及保障社会安全所需的国家安全。因此，我们共同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
5: 约翰·希利曾是斯坦默内阁的英国国防大臣，因不满国防投资方案，在6月11号宣布辞职。然而，在英国首相更替，约翰·希利自己也调整了职位之后，摆在他面前的是更复杂的财政支出优先级问题。英国首相府表示，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而这势必意味着在民生领域需要更多的政府财政投入。伯纳姆和他的内阁将如何兑现这一承诺？约翰·希利披露，他已经为此与英格兰银行，也就是英国央行的行长进行了电话沟通。不过，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尔·里分析认为，伯纳姆政府并没有太多增加开支的空间。
8: 他能做的事情确实很受限，英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庞大，这意味着他很难在任何一个他想推进的领域增加开支。但与此同时，对于英国的税率，许多选民不希望他对他们加税，我们对顶层人群的税率已经相当高了，而按国际标准来看，我们对普通人群的税率相对较低，但这些普通人正被更高的生活成本压得喘不过气，而他们恰恰是伯纳姆最想帮助的群体，所以他现在的处境很棘手。
5: 在英国政府权力交接之际，有媒体分析指出，伯纳姆面前是堆积如山的挑战，国内生活成本危机和不堪重负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外交和移民政策挑战等。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就职演讲时表示，他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按照他的规划，英国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这些努力能否真正激活英国的经济，在尼尔里等专家看来，依然有待观察。
8: 英国目前存在私人部门投资不足的问题，安迪·伯纳姆在曼彻斯特所做的就是努力为私人部门投资创造条件，他让企业建设更容易，让公司入驻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运营更便利，这实际上应当成为英国经济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应该对此感到相当乐观，因为这正是英

0: 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所在。但问题在于，曼彻斯特本身是一个具备强劲增长基础、私人部门也愿意投资的地方。真正的挑战在于，它能否兑现承诺，让每个地区都实现良好增长，也就是说，让全国每一个角落都实现良好增长。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能帮吧就帮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前一段时间，广西恒州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位于云表水库下游的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积水严重。随着洪水退去，学校的老师、志愿者等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经完成了。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的报道。
9: 7月21日，记者在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校园内看到几台大型机械正在清理校园内的淤泥，老师和志愿者们用铁锹、铁铲等工具将边角地区的淤泥清理到路中央，再利用挖机清走。7月6日，洪水来袭时，校园教学楼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7月10日，洪水退去后，学校老师和志愿者迅速开始清淤工作。经过10余天的奋战，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副校长蒙永华：
10: 难点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是校园比较大，把淤泥运走这个工作量比较大，而且堆放淤泥的地点比较远，再加上我们原来校园里面呢很多草坪啊，还有树根底下这种淤泥，可能机器是工作起来也有点难度。我们初步计划是用1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这个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啊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9: 现场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志愿者的身影，其中不乏00后甚至10后。四川志愿者万峰瑞：
11: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然后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镇上镇民家里边，或者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是有意义。
9: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
12: 前一段时间，辽宁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侵袭，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城乡道路、水电通信基础设施受损，农作物受淹，群众生产生活受到明显影响。灾情发生之后，辽宁快速调度，统筹调配物资、资金，集结专业力量下沉一线，高效开展抢险修复和灾后重建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严奇峰的报道。
13: 近期强降雨导致辽宁沈阳、抚顺等多地严重内涝，超36万人紧急转移。灾情发生后，辽宁迅速统筹重建工作，按照先通后畅抢修水毁道路，昼夜排涝清淤，同步做好防疫消杀与危房修缮，严防次生灾害，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抚顺市水毁中断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 400余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目前，辽宁省和抚顺市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支援，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3: 民生设施加速修复的同时，农业灾后减损复产成为各地工作重点。在锦州义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现场手把手指导花生种植户开展科学补肥、病害预防等。农技专家商贵勇：
15: 目前呢，花生呢正处于下针解夹期，也就是花生管理最关键的时期。由于今年呢持续的低温下雨，造成那个低温高湿这种环境，也不利于花生的成长。所以说呢，雨后啊，利用这几天的春耳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白藓病，还有薄腐病。由于雨水多，花生土壤呢就影响花生产量，一定要把防土壤这块要加强。
13: 辽宁省近期已将第一批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及时下达受灾地区，重点支持人员搜救转移、溃口封堵、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抢险物资采购运输、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等应急处置工作。目前，辽宁省灾后恢复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1: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她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1936年，由于作战时被江水冲散，王全英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自此呢隐姓埋名，平淡度日。
8: 现如今，在王全英的家门口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匾，他也先后获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那么，这位百岁老人经历了怎样的一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3: 1921年，王全英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那会儿他叫桂香，幼年就失去了父母，饱受磨难。在生前的采访中，王全英回忆，1935年6月，14岁的他就加入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16: 红军当时为谁？为帮助穷人，我14岁进去，退了红军，背起箱，我就跟着队，捆绑在一起的，一车一车。
13: 长征路上，王全英吃过野菜，更尝过严寒的苦。过雪山时，冻得实在受不了，就烤火。可冻伤的地方一烤就化脓，他的左脚小脚趾就是这样被硬生生冻没了。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战事激烈，子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他仍坚守阵地看护伤员。战后敌军砍断索桥，大部队只能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的他无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他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老人毕生的遗憾。在三江，王全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此地成家，平淡度日。大女儿刘桂华说，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他，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16: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发给他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家。
13: 流落汶川后，王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平日里，他时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把吃苦耐劳、勤学向善的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都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那段万里征途的峥嵘往事。大女儿刘桂华说，母亲铭记着长征，国家也从未遗忘她。
16: 这个

0: 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共中央这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妈发的纪念章，
1: 嗯，
0: 然后周伟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州委书记那些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
2: 新中国成立后，曾叫桂香的他为自己改名王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全国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前不久听说陆军某旅红一连的官兵要专程来家中探望他，王全英还特意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当官兵取出红一连连旗，王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的帽徽也让他爱不释手。
3: 哎，我这个也是星星，看你头上的，你也有星星啊？
4: 不着点儿了，来尝一尝。好看吗？
5: 好看，
3: 好看，
6: 好看，
3: 好看，
6: 好看，
3: 好看，好看。
0: 他看见这个当兵的来了吧，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然后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行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2: 去世前，王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有女儿照料，但像穿针引线、整理衣物这些事儿，他仍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的初心和韧劲儿一直在他身上保留。去世后，大女儿刘桂华在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引弓一试，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0: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也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这个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也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10月1号到11号落地北京石景山首钢园。
9: 作为北京双奥100核心精品赛事，这一次的赛事将进一步盘活冬奥遗产，传承双奥精神，以国球赛事为抓手，助力国际体育赛事名城建设，打造赛城融合发展样板。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0: 今年10月1号，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北京石景山首钢园。 WTT 中国大满贯2026不仅是国庆期间的体育盛事，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乒乓实力与城市魅力的核心窗口。本届赛事承载双重时代价值，实现赛事育新、以赛兴城双向赋能。石景山区体育局局长王建博介绍，赛事期间大满贯和青少年赛事将同址同期举办，汇聚全球乒乓青年同台竞技，夯实乒乓球运动人才根基，助力世界乒坛可持续发展。
11: 今年我们围绕着 WTT 中国大满贯的顶级赛事呢，策划了一系列的国球圣地的民间赛事，包括我们的青少年赛事、职工赛事，还有社区的这些赛事，包括京津冀，到时候这些赛事能够和 WTT 有一个互动，当然这个方案还在完善当中。
10: 同时，赛事还将深化体育加城市融合发展，推出票根惠民消费政策，联动文旅、餐饮、交通等多元产业，释放赛事经济动能，满足群众多元化文体需求。王建博告诉记者，
11: 石景山区呢，着力构建5个一批精品赛事体系，尤其是 WTT 中国大满贯呢，是我们全年的顶级的核心赛事。这样的话呢，我们谋划了一系列的文旅和消费的活动，包括文旅这儿推出了5条精品的旅。

0: 线路啊，消费呢我们会有一些票根的活动啊，形成一个文商旅体融合的赛事加的这种效应。
1: 此外，赛事还推出三大提质升级举措，全方位提升办赛水平。硬件上，赛事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户外观赛点，打造工业遗存与体育赛事交融的独特场景。服务上将进一步加大扩容票务供给，八月中下旬启动首轮售票，搭建公交接驳、园区慢行一体化交通保障体系。在产业上，北京市石景山区打造了五条京西特色文旅线路，联动全区景区、商圈开展主题活动，构建观赛加文旅一体化消费生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持续高温，多地热中风就诊人数攀升，不少人将其误判为普通中暑而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此外，中老年群体关心的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热度也是居高不下。世界脑健康日，一起厘清大脑运行相关知识，科学认识脑部健康。此外，最近社交平台流传一则热议，平时只喝乌自来，有人说这不是水垢，这是粘滞沙雷噬菌，果真如此吗？日常该怎样去清理水杯，抑制细菌滋生？选择哪种材质的杯子不容易为微生物成为他们的繁殖温床？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各大医院神经内科接诊量环比上涨，高温诱发的脑卒中和眩晕的病例增加。与此同时，熬夜熬出脑雾来、天气热到脑宕机等等话题也都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世界脑健康日今年的全球主题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倡导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守护，缩小不同人群的诊疗与认知差距。脑健康究竟该如何定义？高温天为什么会成为脑血管的考验期？那些广为流传的护脑偏方到底靠不靠谱？今天我们来连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来和大家来聊透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养护应该是什么样子。方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其实很多人哈，对于脑健康的这个印象，那就是是不是有过中风啊，有没有痴呆啊。那在临床上，这个完整的脑健康到底包含了哪些维度？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哈，特意强调人人享有脑健康，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可及性放在了核心位置？就是人人享有，很多人说，哎，我这脑健康不是还不错吗？难道事实并非如此吗？
1: 是的，就是可能我们会认为啊，比如说我们这常见的中风之后啊，这个出现了一些的这个就是功能的这个缺损啊等等啊，或者以及我们常见的阿兹海默病啊这些的认知啊记忆力的减退，认为是脑功能受损，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窄义的。那么更广泛的来讲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广泛的这样一个维度。那么它其实一个方面来讲，它包括的是我们的叫结构性的完整，那么就是我们有没有啊，脑子有没有长东西啊，有没有中风啊。还有一个呢，它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认知啊功能，然后包括我们学习记忆力，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我们的心理功情绪健康。那么最终的表现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可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有效的社会交往。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不同的维度的。

0: 并不是一定说我们啊本意的认为有这个疾病它就是才是脑健忘的受挫的。
1: 嗯，
0: 那么第二来讲呢，就是说它是从时间上来讲呢，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忘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说我在啊从我们从婴儿开始一直到我们到了老年，那么整个的这个全周期，那么大家都要关注这个脑健康的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脑健康的问题，所以说要提出来的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一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脑健康的它一个就是一个累积的，就是说它这个从这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它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维度，它就是不同的。
1: 嗯，是咱们刚才提到了哈，就包括这个脑健康的维度有多少个呢，比如说认知啊，比如说情绪，或者说我们之前讲到的这种气质性的这种变化，它都可能是属于这个脑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脑健康啊好像小朋友啊成年人好像对他的这种关注度就略有差异，而到了老年人这一块的时候，他又有一个固有观念了，可能会这么想，就是说人老了他自然就糊涂了，反应慢了，然后说这个大脑衰老啊完全就是一种不可逆的现象。那我们现在总提这个全生命周期护脑，难道说这个护脑应该是贯穿全就是整个人生啊，就不管什么年龄都要去护脑？还有就是说，如果不同年龄段的这种护脑方式它是存在一些差异的话，那肯定它是和这种大脑的成长啊变化呀以及衰老啊是相关的。那不同年龄段的话，大脑衰老它呈现出哪些特点来呢？
0: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都会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大脑是正常的，我们不需要去关注。那么到老年人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这个脑的这个不健康，他们脑功能的这种衰退就成了必然的。其实实际并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就对于这个脑健康来讲，它其实有一个定义啊，就是说它所谓脑健康是我们大脑发挥我们最大潜力的这种能力的，我们要这个认为就是说我们必然要发生这个就是个很严重的衰退，跟别人比还是跟自己去比，就是说我们就是我们全部的这个发挥自己脑的这种能力，那么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从小然后到中年到老年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全部的能力，那么是需要我们去进行这样一个管理啊。那么从这个青少年开始呢，它是一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脑发育期，那么就从幼儿到青少年，那么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关注什么是关注这个就是他的大脑的这种发育啊，让他尽快的发育和完成啊。那么到了这个青少年啊，到这个老年的这段时间，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来人18岁到60岁这段时间吧，那么它是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大脑发育是成熟的，但是它可以面临的各种的这种工作啊生活的这种压力，那么饮食，那么还有一些逐渐随着年龄增长慢病的这些问题也会出现，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不规律的这些饮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脑的功能呢就会无论是气质还是说他的本身的这种功能，那么它都会这种发生这种改变，那么逐渐的会有个减退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在老年之后呢，它就减退就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每个阶段，那么就说这个脑健康都是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一定是要保护我们这个脑的这种功能，因为我们脑的功能是对我们来讲是要发挥我们最大的这种潜力的这种能力。我想表达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年龄，我可能只有我这个生活或者我的工作能力我能保持我就是健康了，而是说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的脑的这种健康保持到一个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状态。那么这种最好的状态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那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是咱们在提到这个脑部的潜力哈，其实我们对于青少年这方面是相对比较包容一些的，就是我们去鼓励这种脑潜力的开发。但是呢确实到了成年之后，甚至是到了老年之后，好像对于所谓的这个潜力挖掘的就会相对比较少了，就认为我们这是一个逐渐衰退的退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就包括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本身它也是存在问题的，就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青少年阶段还是成年阶段还是老年阶段，它其实都是有一部分的这种脑

0: 潜力是有待开发，或者说这部分潜力可能到最后也没有被我们开发出来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这种说法，就是关于这个脑健康哈。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有人觉得有点头晕啊，那就说我这是脑供血不足。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准确的一个医学概念哈，因为确实很多人比如说蹲着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的话，一起来哎眼前一黑，这是脑供血不足了吧，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种误解还是说真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头晕啊，对我们神经科来讲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这样一个症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门诊，相当比例的这个患者是因为头晕来就诊的。那么头晕呢，其实它的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所谈到的脑供血不足，那么通常指的是我们有这个脑血管的疾病，脑血管的狭窄，那么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头晕。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有这个头晕的这样的一些患者的人群当中呢，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狭窄其实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大多数的这种头晕呢，这个原因呢，它可能是以这个比如说年龄比较大，那么它有这个高血压或者血压比较低，那么营养的不良、贫血啊、睡眠不足、情绪还有一些平衡障碍，还有一些长期的服用药物，那它都是可以导致头晕的。所以头晕并不代表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换句话说，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讲，他的这个头晕其实并不是脑供血不足导致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谈到的，这个蹲着然后起身的时候会有这个眼前一黑的，那么从广义来讲呢，它确实是一个脑的一过性的供血不足。那么它这个种供血不足呢，我们在专业的这个术语上呢叫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就是我们从这个蹲的位置到站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呢会有一个过性的这种降低。那么这个血压的一过性降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大脑的供血呢也会有一过性的不足。那么这种供血的不足呢，跟我们认为脑血管病脑血管狭窄的这种导致供血不足，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呢，常见的就跟比如说这个运动比较少啊，身体这个状态比较差呀，一些服用药物啊，比如说降糖药啊，这些是相关的。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很多的科学知识啊，包括这个医学知识简化，就是在说到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呢，他总是好像想一想确实能想通，有道理，然后呢就把很多的头晕的都归结到了这个脑供血不足里面。其实这里面有包括像脑血管狭窄这种相对比较少的，还有其他的各种的原因，那可能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会把它简化，这种简化呢确实会让我们对于身体的一些产生的一些不适感呢会有一些更多的注意。但是呢就是真的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的解释，可能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又是一个认知了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听说这个40岁到60岁之间呢，它是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不知道是首先说这个，咱们先说这个黄金窗口期是不是真的存在啊。那这个阶段的话，说他的大脑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是一种关键的变化，处在这个年龄的人他是应该去做一些事情给大脑去延缓衰老。不知道这一系列的说法是不是精准，那我们如果说真的按照科学的方式去做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从40到如果说就像咱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脑健康的全周期来讲，其实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这个脑健康干预的这个时期。那么40到60岁为什么会被我们特地的提出来是叫一个黄金窗口期呢？是因为就是大脑呢，它随着年龄增长，它也是有一个逐渐的老化的过程啊，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呢，在40到60岁的这个时候呢，有研究发现呢，它的这种衰老呢，它会呈现一个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而且它这种就是这种衰老这种加速呢，它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会把它称为是我们一个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窗口期。那么目前也是认为呢，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来去干预呢？就是也是认为，就这个，就40到60岁的这种脑健康的它的这种加速的这种衰老的这种进展的，它有很多的这种机制啊，包括我们现在认为是跟代谢相关，还有一个神经。

0: 性的这种下降啊，那么代谢相关呢，包括一些这种啊，身体里面的胰岛素的抵抗呀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个，那么针对这个呢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可以进行这种干预的。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要注意啊，避免这种就是暴饮暴食啊，要控制这个热量，那么就是也就是控制体重，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进行这个啊运动的这种干预，那么保证这个睡眠的质量啊，而且我们这边也特别强调，我们睡眠质量其实很重要。那么很好的一个这样深度睡眠呢，它有助于清除这个代谢废物跟这个毒性的这种蛋白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压力的这种管理，包括一些就是情绪的那种调节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呢，它也可以啊减少对这个大脑的这种衰退的这种进展。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增加这个神经的可塑性呢，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就包括有这样的一个更广泛的这种社交啊，去学习啊，学习一些技能啊，学习一些比如说啊，学习这个一门语言啊，学习写作啊，打球啊，那么这些，那么这个来讲呢，它就就能够从机制上来讲呢，就是更好的就是预防啊，这个就是延缓我们这个健康的这种衰退的这个进程。
1: 是，你看您提到了这个，为了让大脑衰老的过程变得更慢一些，我们要从睡觉啊、吃饭呐、情绪控制啊，以及增加社交啊等等多个方面，多个维度来使得这个大脑保持一个相对健康以及缓慢衰老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对于脑部的这种关注，你看我们今天是因为是一个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去关注了脑健康。但是平时其他的一些健康好像更具体一点，就不像脑健康稍有那么一点抽象。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常规的体检套餐里面，那有很多的专项，对不对？这个专项里面可能是胃部查什么查幽门螺旋杆菌，肺部查什么查结节，但是呢，说脑健康专项，好像我们在体检的那个名录里面并没有直接看到。那如果我们想去主动的评估一下我的大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哪些是需要去进行检查的？如果想查的话，应该去什么地方查呢？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针对脑健康来讲，大家很重视，但是呢，这个脑健康呢，很多时候呢，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它是一个功能状态。那么这个功能状态跟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有的时候它是在检查上它是不一样的啊。现在检查很简单，我们做一个检查，我们就能查到一下。但是呢，功能状态是需要评价的，而且这个脑健康，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既包括我们的这种，就是大脑的这个器质性的这种损伤，那么也包括了跟这个情绪啊、压力，那么跟这些啊相关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障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脑健康的评价呢，它其实是一个多个方面的。那么首先呢，在器质性的这种评价上呢，我们首先呢要去评价它的有没有一些基础的这种疾病，比如血糖、血压、血脂，就是我们说的三高。那么这三高呢，它容易呢导致一些脑血管疾病，从而影响我们脑健康。那么还有一些抽血的化验，包括有没有一些营养的这种缺乏啊，包括我们有没有一些杜鹃半胱酸啊、叶酸啊、维生素 B12，那么这些缺乏呢，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损害。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抽血化验里面的一些甲状腺的功能，因为甲状腺功能呢，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情绪啊低落呀、或者焦虑啊，那么这些呢，它也是在这个脑健康的功能这个层面呢，它会影响。那么此外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我们通常CT 或者核磁。那么对于脑健康来讲，我们还是通常的建议是一个核磁的检查，有没有脑的这种器质性的这种改变。那么还有一些脑血管的评价啊，比如说我们多普勒的超声啊，血管超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功能的评价。那么功能评价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专门的量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免疫健康状态检查的这种量表啊，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更这个细的这种蒙特利尔认知评价这种量表，评价我们有没有这个脑功能的这种障碍。此外呢，还有说我们前面谈到的，我们有没有存在情绪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状态这样的量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可以咨询或者说在医生呢，我们通过问诊的时候也会询问，那么有没有这样的睡眠的问题。那么这些来讲呢，就是。

0: 报警，又有哪些可能只是虚惊一场？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有请方医生。方医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咱们再来说说具体的群体哈，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被一些问题困扰，比如说头晕头昏等等的。很多人觉得呢，哎，年纪大了这也很正常。那其实这个头晕在临床医学上来说，它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的一个预警信号吗？在哪些情况下是我们不能扛必须去医院就医的呢？
6: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急诊的医生其实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头晕啊、头昏，那么我们刚在前面那部分也谈到了，那么它很多的病因呢，它并不是脑血管疾病，但是呢，就是统计也会发现，就是到急诊的头晕头昏的这病人呢，有大约12%，全都是脑血管病，所以呢，它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些患者呢，他是脑血管病的之后呢，他是这个会需要一个紧急的治疗的，所以对我们急诊的医生来讲呢，就会。一个方面呢，我们要重视每一个这样的来诊这样急诊的这种头晕的患者，同时呢，我们又要区分出哪些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因此呢，就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呢，就如果他在头晕的同时，还带有一些，比如说行走的不稳啊，就是这个走的角度了，然后或摇摇晃晃，或者说呢，肢体呢有点没劲，有点麻木，或者说话有点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认为他就是一个脑血管病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或者说呢，他可能只有一个头晕的这样一个症状，但是呢，他有一些危险因素啊，就是我们说的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那么比如说呢，年龄比较大，我们一般认为60岁以上啊，男性啊，还有一个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期间或者既往他有这种种种的病史，那么对这些。有去这些因素的危险因素的这样一些人群呢，如果他出现了这个头晕，那我们在急诊呢是要进行一个高度的重视，能更提示呢这些人群呢他更可能是一个脑血管疾病，我们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啊，给予治疗。
0: 是你像这个头晕啊、头昏啊，还是很容易引发人们的这种警觉的啊，然后去医院做检查。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大家也意识到了，可能也有警觉，但是没有前面那个程度那么高，就是爱忘事儿这件事情。有的人是记忆力下降，他这个感觉第一反应是我以前不这样了啊，那我是不是有病理性的认知衰退了，是不是我大脑有局部萎缩了，是不是什么什么，哎，各种下心思就来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区分方法，让自己知道究竟是正常的忘事儿，还是说我可能是生病忘事儿了呢？
6: 这个确实是这样，而且呢，随着我们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科普普遍的这种知识的这种传播，那么大家其实对这个记忆力减退呢，大家也是比如说呢有一个就是一个恐惧吧，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就是这样认记忆力减退的，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病。之前呢我特别火的那部电影，那么中的一个女主角最终她就得了阿兹海默病，大家会也会感到一种恐惧。
0: 是。
6: 那么，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尤其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也会有那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叫就是普通的这种健忘。那么它跟阿兹海默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并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么，如果相对的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就是说我们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健忘啊。那么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健忘，它可以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我们大脑偶尔的一个卡壳，就是突然我们可能这件事。

0: 个，但具体这个细节我们可能不太记得。比如说，哎，我们昨天晚上吃饭，那么吃的有几个，那么可能有一个，那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记不清楚啊。但是呢，他这个被提醒了之后呢，他又很快能记起来。
1: 嗯，
0: 他提示的是一个忘记的是一个细节的问题，而且这种记忆的减退呢，它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啊以及工作。
1: 嗯，
0: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表现的这种记忆力的下降呢，它是一种完全的这种遗忘。
1: 嗯，
0: 就说呢，我们可能进行提醒，他也没有办法去回忆起啊，我们昨天晚是不是吃过饭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啊，这个工作能力跟日常生活能力都会受影响。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就相对来比较简单的我们一个区分。
1: 嗯，大家学会了吗？就是如果说昨天晚上那顿饭忘了一两道菜没问题，但是昨天晚上吃了什么跟谁吃的，如果全忘干净了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一些了，是不是这样？
0: 嗯，是的，是的。
1: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说法，这些说法在民间流传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就比如说，要到了这个夏秋，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的老年人、中老年人，他们会选择去通过这个输液的方式，来换得健康，当然这个要加上引号了。其实他们说的是通过输液的方式来通血管，那很多人呢都会用这种方式来预防中风。这是一个说法，确实也是一种做法，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他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是不是也存在着健康风险呢？
0: 嗯，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经常会有这个门诊的患者来询问我们，就是说大夫，那我是不是这个换季的时候输输液就会对我的这个脑血管病啊，我有好转，或者说我能预防我这个得这个中风？
1: 嗯，
0: 但实际上你要从我们这个医学来讲呢，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输液治疗出的药物，那针对的这些都是有临床症状的急用期的患者。
1: 嗯，
0: 那么预防性的输液呢，它是不能预防这个中风的。那反而呢，有的这样的就是中老年人呢，他会觉得，哎，我每换季输液，那我就能预防中风了。那么他反而忽略了真正的这些预防的手段，比如说三高的这种管理，
1: 是，
0: 那么抗血小板药物的这种服用，那么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我们的运动啊，我们的这种饮食啊，我们的睡眠，他反而忽略，他就觉得我只要每换季输液，那我就不会得中风。
1: 嗯，
0: 就反而就会忽略了我们真正的就是这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嗯，
0: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此外呢，我们所有的这种输液治疗，它都是一些药物。那么从药物来讲，那么它都有它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副作用。那么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必要的情况下输液呢，其实而有可能带来一些就是不可预见的这种风险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1: 是，在说到这个输液的时候啊，很多人对于输液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古早的一个阶段，他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药物进入到体内，似乎就可以把这个血管里面所隐藏的一些包括血脂的这个残留物啊，或者甚至是斑块啊，就给清掉了，然后达到了一个通血管的这么一个效果。这又是一个想想似乎很科学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并没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确实是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有了这种方法之后，还有一种风险，就是我既使用了这种方法，那么我就可以不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监控血压监控血脂方面再去努力了，因为我都已经输过液了，我还去做其他的努力干什么呢？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风险。那说到这个老年人的其他风险，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最近这个天气确实比较热比较闷，三伏天的时候很多老人是怕空调的，这个怕呢可能一个是身体可能受不了，另外还是怕电费贵，所以有的时候您要是去一个老人家里面去做客回去看他们的话坐不住，因为家里面又热又闷。我们一方面呢是担心热射病就中暑这方面的影响，另外呢也担心这样的湿热的环境对于老年人的脑健康是不是也非常不友好，你有哪些建议呢？
0: 是的，就是说这个湿热来讲，它其实对老年人呢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风险。
1: 嗯，
0: 那么对这个湿热来讲呢，它会增加这个身体呢多个器官的这种负担，比如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啊，它会受到这样的一个

而这些器官的这种损，就这种受到的压力这种增加呢，那么它就有可能影响了我们这种大脑。那此外呢，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失业来讲，它容易发生中暑，尤其是老年人。那么这种中暑呢，它老年人会出现这种高热呀、乏力呀、心慌啊、皮肤湿冷、面色苍白，那么它其实就出现了一个循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紊乱。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会发展为就是我们这种叫热射病，那这个时候呢。

0: 这个失业的反映出我们老年人整个来讲，我们要给予高度的这种重视啊，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湿热的这种环境的这个耐受力会更差啊。一旦发生的这些啊心血管、呼吸系统以及这种更严重的中暑，那么会导致大脑产生一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
1: 是，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哈，但是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并不把这个当回事啊。天气热。热，然后呢，依然熬夜啊，甚至还有这个情绪内耗，可能有一些事情确实也躲不过吧。但是呢，他们确实感觉到了一个变化，叫做天气热，热到脑宕机，就是整个感觉脑子好像都变慢了。那么这个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呢，还是说这是大脑臆想出来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我们通过补觉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回神的话，通过补觉能够去抵消这个熬夜的伤害，或者说能够来维护我们的大脑吗？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就回到我们，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无论是我们这个工作还是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些习惯，那么其实熬夜这个情绪内耗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些像您说到刚才说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觉得这个身体好，那么他可能不在乎或者不重视，而且呢这个他觉得我能代偿。但实际上来讲，这个睡眠跟这个情绪对大脑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睡眠来讲呢，就是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单纯的体力上的这种啊归属。那么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它会清除我们的体内的啊，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类淋巴系统，它会清除我们这个贝塔啊淀粉蛋白。那么这个是呢啊导致阿兹海默病很重要的因素啊。那还可以呢，就是在睡眠当中呢，它会有这个记忆的巩固。那么这种而且还有长期的你有这种失眠啊，还可以导致呢，就是说这个睡眠就是不足，可以导致皮质醇，那么影响我们的海马体。那所有这些睡眠的这些问题呢，最后导致的就是一个记忆的减退，反应的这种迟钝，那么就会感受到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脑宕机啊，或者是脑雾啊，或者说这个变慢。那么这个情绪呢，它呢也会呢影响，就是说这个脑这种功能，而且呢情绪跟这个睡眠呢，它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促进这样的作用。就是我们当我们睡眠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会引发我们的情绪啊情绪问题，那么情绪问题呢，它也会导致睡眠更不好，从而最终呢这两个因素呢相互的影响，会啊更加影响我们这个大脑的这种功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搞懂了不同人群的风险信号，大家一定还关心另外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做才可以真正的保护好大脑。现在如今哈，您到网上去找一些护脑的方式方法，包括一些偏方，还有一些产品，那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从深海鱼油到健脑神器，从这个树毒防痴呆到倒立养脑等等，有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又有哪些交了智商税？普通人我们能够落地的科学护脑的方法有哪些？我们继续有请方日乐医生。方医生你好。
0: 喂，你好。
1: 帮大家来避避坑吧，就是现在市面上护脑的产品那真是太多了，鱼油、DNA， 然后还有各种这个保健品。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宣传页面的时候，绝大多数呢，它并没有把这个护脑养脑的方式给讲得太清楚，但是呢，却从很多的这个疗效方面给出了具体的答案。就比如说吃了这些以后我的脑力能够恢复多少，我的睡眠质量能够恢复多少，这些呢看起来完全无法量化的东西，但是却成了那些宣传页面上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究竟这些东西有没有必要去吃？哪些是有真正的这种循证依据的呢？
0: 是这样的，就对我们市面上保健品来讲，其实我们从的医学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讲，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了这个明显的获益。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各类的健脑保健品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普通的

0: 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它还是会有些获益的。那么比如说呢，孕期啊、婴幼儿，那么它这些，它补充这个欧米伽三呢，对它这个大脑的这种孩子的发育呢，反正肯定是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什么？就一些偏食的人群，那么它有一些呢，比如说你看不吃鱼肉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补充的欧米伽三呢，它就会啊对它这个营养的这种补充呢，它是很有帮助的啊，避免出现脑健康的障碍。那么此外你讲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这种保健品什么都没有说啊，对我们的普通人啊能有这样真正的这个证据这样的一个啊保护的作用。
1: 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具体疗效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他们完全是在骗你，只不过是没有这种直接证据证明它对于脑健康是有帮助的。确实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就是在饮食方面严重缺乏某一部分营养的话，可能在间接方面会对于脑健康有一些帮助，但是这可能也不是必要的。嗯，
0: 对。
1: 那咱们还看到这个前几天就世卫组织提到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通过干预约45%痴呆风险可预防或延缓，有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要选择一种性价比最高最容易落地还容易坚持的护脑方法大概有哪些呢？
0: 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其实它提供的概念也就是要这个让大家认识的啊，就是说我们要重视这个脑健康，而且我们的脑健康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我们的痴呆是可以预防，我们脑健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的这种护脑的这种方法然后来维护的。那么对我们来讲最容易落地最坚持其实也是最有效的这些方法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运动啊，我们现在认为呢，就我们每周呢坚持呢至少超过150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呢，它是对于这个护脑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种营养包括我们的快走啊、慢跑啊、这个游泳这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均衡的营养，一定是要保持营养均衡。我们这个饮食啊，不能偏食啊，要一个多方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一个我们叫做这个保持这个社交啊，就是说我们要多跟这个朋友啊，跟多家人联系啊，沟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就这种沟通啊，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呢，就是大脑它实际上是在就是在进行一个活跃。那么这种沟通联系，它会刺激大脑的这种活动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坚持上学习这个新的这种事物啊，比如说这个阅读啊、下棋啊、学习语言，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这就类似于我们大脑越用它就会越好。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慢病的管理，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那么这些慢病呢，它对这个大脑来讲呢，它这个损害它是可以产生这种器质的损害，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睡眠的管理，因为现在睡眠的不足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从学习，为了学习，从我们这个年轻人为了工作，到了老年人啊，情绪，那他都会有这个睡眠的这种不足。那么这个睡眠的不足对大脑，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相当于是个类似一个慢性的一个毒药，它会慢慢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大脑这样一个功能啊。还有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烟酒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些呢，上面所谈到的，就是我们非常容易落地而性价比最高的，也是呢最有效的这样的护脑的这些方法。
1: 其实我们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您所提到的这种护脑的方法，其实是改变我们整个生活习惯的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又不太容易做到的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去戒断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我们这一周保持个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好像都不太难，但是你要坚持起来呢确实有难度。那我们就说刚才这个运动这一个单项哈，就是运动是最好的护脑药，就是你也提到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那种锻炼。那具体的话这150分钟我们怎么练呢？是有氧运动呢，力量训练呢，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才能够 起到一个最好的这种护脑的效果。当然，对于不同的年龄层，肯定这个具体的方法也是有差异的哈。
0: 对的，就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来讲呢，就有氧运动是我们的基础，就是我们谈到了每周的15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那包括快走啊、慢跑啊、游泳、骑自行车、正常交谊舞，那么这些来讲呢，都是我们护脑，然后呢最有效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力量训练来讲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刺激这个肌肉，那么它呢，这个可以呢改善我们血糖、血脂的这种代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大脑这个脑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叫平衡与这个协调性的训练。其实国外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献也提示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平衡协调训练呢，它会大脑的不同的脑区呢，它进行一个协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对这个脑的这个功能呢，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这个锻炼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是太极拳啊、乒乓球，那么羽毛球，那么这些来讲呢，依据不同的年龄啊，他的身体状态再去选择。这个这以上是三个方面对我们这个大脑呢都是有效的。就是说这三方面并不是一个互相替代的，而是一个协同的。那么这个基础的呢是我们这个有氧运动。
1: 是，刚才我们在提到运动之外，还有一点说的是社交啊，就包括这个让自己的大脑能够经常的去练起来、动起来，这个也是一个护脑的好方式。那有人就说了，那我天天刷短视频、看八卦新闻什么的，那也是用脑在锻炼啊。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称得上是脑锻炼？我们用什么样的脑力活动才能够真正的去延缓我们的认知衰退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短视频就是坐在那儿，它会不断的推送，我们呢不断的在看，那似乎好像也是一个在用脑的
1: 过程，大脑一直在动哈。
0: 对，但实际上这种呢，就是说我们从实际上来讲呢，它缺乏真正的认知的这种参与，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孩子在被喂食一样，它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作用，他坐在那儿看着这个短视频，他的精神上其实是一个被动的，他就被人投喂，他没有主动性的这种去寻找、去判断啊、去理解的这样的作用。那么他会让大脑呢就习惯了一个浅层的刺激，他就没有这种深度思考、分析和记忆能力。就是我们原来我们找一个新闻，我们还是要去通过原来的那个谷歌啊、百度啊去搜索，我们还去考虑一个关键词。那么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它都是一个推送，那你根本你要坐在那怎么投喂就好。所以说就我们这种短视频啊、方法性啊，它不算用脑，它其实还像是一种类似精神上的久坐，其实对大脑来讲反而是有害的。那么真正的反正脑力活动呢，它要有这样一些特点，它要是一个主动性的，一定大脑要主动的去参与，而且呢这个活动呢它就要是有新颖啊，我们不能是一个重复的啊，这样一个单纯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它是一个产出性的，那么你要去创造、去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接受啊，去消费信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啊、这个八卦。所以说呢，现在脑力活动呢，就是包括有用的，就是说我们下面就是说这种，比如说学习一门语言、乐器或者学做饭啊，那么还有我们这个阅读跟写作，那么这时候进行思考。那么我们学习一些棋类，比方象棋啊、围棋，那么还做一些这个手工啊、绘画。那么这些呢，它就有这种叫主动性、新颖性和产出性，那么有这些特点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是好的这样的能够延缓认知衰退的这样的脑力活动。
1: 从认知纠偏到分人群的答疑，再到可罗蒂的护脑方法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脑健康的内容。那说到脑健康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专属课题，也不是说人生了病之后我们才要去关注它，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作息、饮食和情绪里。就好像今年的主题所说到的，人人享有脑健康，也需要每个人从日常做起，早重视、早干预，守护好我们的人体大脑司令部。那么今天再次感谢方瑞乐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正值三伏天，高温高湿不仅让人难受，也给微生物提供了绝佳的繁殖条件。 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平时只喝白开水的玻璃杯，用纸巾一擦，居然擦出了深橘色的污渍。起初呢，以为是水垢，但是评论区里有人提醒说，这很可能是棉质沙雷噬菌。还有人建议这位网友干脆把杯子直接扔掉，别再用了。相关话题随之引发很多讨论。有人说，家里装了净水器，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真的吗？怎么清洗才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棉质沙雷噬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柴谦的解读。
3: 我们平常如果在水杯里面擦出了这种橘红色的污渍，那它是粘滞沙雷噬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4: 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平时这杯子洗的比较勤，然后也确实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有可能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粘滞沙雷噬菌，我们也叫淋感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菱顶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黄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3: 粘滞沙雷噬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4: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这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3: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4: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淋感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一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3: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啊，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4: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沙雷噬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疽菌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长期处于比较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气里面的水，然后干燥，比如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3: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沙雷噬菌了，该怎么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去除掉呢？有人说这杯子可能就得直接扔了，不能用了，有这个必要吗？
4: 也要判断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有的用的这个杯子它非常的光滑，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孔隙，就比如说是什么不锈钢材质的呀，或者是玻璃杯材质的，它这个表面非常的致密，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消杀的细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是一些装饰非常好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

0: 器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呢，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儿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儿，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敏感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1: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0: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到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一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滑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堵不疏。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潜水戏水区、亲水步道。

0: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2: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4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3: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3: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1: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 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3: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4: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0: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7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6: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 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

0: 张远告诉记者，
1: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十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0: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五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五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1: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0: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七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2: 七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0: 七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3: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4: 到如今呢，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时间，科创板早。

0: 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2: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3: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2: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器。

0: 蚊媒情况。
1: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2: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3: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但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4: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5: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哈。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3、4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1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7: 你好。
5: 新规的这些内容啊，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长期存在的哪些行业痛点呢？
7: 我们看到骑行安全跟产品安全是新规最为关注的地方。首先就是关于骑行者的年龄限制，办理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提供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服务。那运营服务平台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这样的举措，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

0: 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当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就向我们介绍，这样的举措其实是直击未成年人骑行事故高发的痛点。他介绍说，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呢，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比例超过了10%。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90%和电动自行车相关。过去共享电动单车的这种运营管理，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靠这个简单的账号核验，像这个家长扫代码，或者是借用这个亲友账号骑行的现象比较普遍，监管的漏洞还是比较巨大的。那北京的新规把道交法年满16周岁骑行的法定要求转化为企业强制技术的义务，从而能从源头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此外呢，新规要求充电场地需要符合消防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而且还要定期抽检电池，这个充储电柜也其实也需要3C 的强制认证，这是在解决这个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那郭立豪就表示说，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采用的是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应该是比私人的电动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呢，早年有企业不够重视，它比如说在这种简易的仓库，拉一些这种插排堆放电动车去充电，这样也会形成一些风险的集中点。所以新规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套闭环监管的体系，把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救火转变为全流程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一方面的治理的这个顾虑。此外呢，新规的明确，车辆需要悬挂专用号牌，标配成员头盔，运营呢要定期的检修刹车线路还有轮胎，要按照投放量0.8%到1.3%的配比去配比这个运维人员。对于这些举措呢，郭礼豪就解释说，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的频次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私家车的，它的车辆的损耗的速度也会更快，但是过去有一些企业就是一味的投放，忽略了这个检修，这样让一些这个刹车失灵或者是存在机械故障的翻新车上路，就造成了一些隐患。所以新规就构建起从这个车辆上牌上路，日常运维、电池的检测、报废回收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链条，而且是专用号牌，实现一车一码溯源，固定的运维人员配比也能够确保这个路面车辆管理的秩序，从而破解这个行业重投放轻维保的现象。
1: 这个新规考虑的比较全面啊，也基本上回答了交通参与者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吧。那么北京的这一套兼顾安全管控和群众出行需求的治理模式，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有怎样的风向标作用呢？
0: 我们骑过共享电动车的这种市民都知道，它确确实实给我们会带来更快的通勤的效率和更好的出行体验。有数据也显示，这个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投放的量超过了1000万辆，其实是覆盖了31个省市区的上千个市县，45%是集中在通勤接驳，22%是这个社区短途的出行，还有24%是用于这个公共交通轨道站点的接驳。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共享电动车的发展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这次新规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比如说存在一些乱停放造成城市拥堵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也是超大城市引入共享电动车之前的一些顾虑。在采访中，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郭大松就表示，有的城市是任意投放，会导致车辆占道，这种情况比较显著；有的城市直接是全面的禁行，那这也其实是忽视了这个部分群众的短途出行的刚需。而北京出台这样一个细化的管理的办法，把全部的硬性的监管要求都明确下来，其实是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那就是要统筹平衡好这个市民出行、企业运营、城市空间管理三方面的这种诉求。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在之前，他其实也进行过非常多地的这样的一种调研。他说，此前很多地方都陷入到了投放少不够用，那投放多就乱堵的这种治理的怪圈。 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总量的控制。他说要结合这个主城区郊区的人口密度，还有公交覆盖水平、道路跟停车的这个承载能力，从而去测算一个投放的上限，从源头上杜绝这个盲目超量投放带来的拥堵乱停放现象。同时呢，要建立这个企业信用考核机制，把车辆停放秩序、故障车辆清理效率还有充电安全落实的情况纳入到一个常态化打分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当中。如果是停放比较乱，然后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或者考核不达标的企业应该是要被核减投放的额度，严重的还应该取消这种运营资质，从而倒逼企业主动的做好路面的运维。主持人。
1: 好的，谭震。北京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城市治理思路的与时俱进。新规的落地既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也不是粗暴的一禁了之，而是试图在群众便捷出行的刚需、企业合规运营的责任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些具体而微的举措呢，不仅是为北京的共享电单车系上安全带，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治理样本。
2: 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塔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迪亚里克强调，古特雷斯尤其关切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5: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6: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1: 当前局势下，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以伊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7: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 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1: 事实上，美伊双方的消耗状态已经初见端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花费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670亿美元的补充国防拨款。但是现场的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其发言，并表示强烈质疑。此外，美国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战争导致油价飙升，美国持续发动导弹袭击，致导弹弹药库告急，特朗普也违背了自己竞选时所做的不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冲突的承诺。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扫码充电像开盲盒成了不少新能源车主的共同吐槽，明明是同一根充电桩，换个扫码入口，这总价呢能差出一截来，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高昂的站位费可能就已经悄悄扣除了。更让很多车主费解的是啊，算下来服务费居然比电费还贵，却没人说得清这服务费到底对应哪些服务。今日媒体调查报道将充电桩收费的种种乱象摆到台面上，价费不透明，隐形收费多，站位费定价离谱，车主花了钱却常常花的是稀里糊涂。那我们也收集了不少网友的真实经历哈，有的车主呢算了笔账，家附近的公共充电站电费每度8毛钱，服务费却要1.2块，那充一次电呢一半多的开销都交了服务费，可是场站既没有人引导也没有人运维，实在想不通这服务在哪儿。还有车主分享啊，此前在商圈充电站充电结束后呢，因为吃饭耽搁了1.5个小时啊，离场的时候被扣了400多块钱的站位费，找平台申诉，那对方只说规则已公示，维权无门。那更有细心的车主实测啊，同一个充电桩分别用品牌 APP 和第三方小程序扫码，每度电的总价能够差出2-3毛，充满一次差价能达好几块，这个收费标准啊完全摸不透。这充电呢本来是新能源车主的日常刚需，如今却成了处处有坑的消费难题。市场自主定价不等于随意定价，那么充电服务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儿？天价站位费又该守住怎样的合规底线？ 乱象频发的充电市场该怎么样通过监管和行业升级还给消费者一本明白账。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
16: 很多车主发现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充完电之后，超时站位费会比这个充电的电费还要贵，引发了很多扣费的争议。那一边呢是保障车位流转效率的一现实需求，另外一边是消费者对于定价合理性的质疑。你认为充电站位费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怎样的？它这个合规的底线应该是怎样的？
17: 这边界和底线有多个边界和多个底线，首先是法律的边界和底线。在法律法规上来讲，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咱们充电站位费的明码标价、价费分离、诚实信用、性质合规都有明确的要求啊。在明码标价的方面，要通过现场的告示、APP、弹窗等多渠道显著的方式来完整的公示收费规则。价费分离对于我们的独立电费、服务费、站位费都是要单独要进行列示的，不能用模糊的综合电价等混淆明细。当然要诚实信用、性质合规等等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突破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违法违规行为，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严格的处置，法律的惩罚和警示措施都是有的。那么第二个底线和边界呢，我们称之为价值的边界和价值的底线，有市场竞争的底线和商业生意的底线，你要进行遵守。那么市场的供求关系它会劣币良币，在经营当中啊，最终还是良好的服务、良好的生意的商家会胜出。那采取不合规的方式来获取阶段性的暴利或者阶段性的盈利的商家来讲的话，最终是要被市场淘汰的。那么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用咱们的选择购买来进行投票，那么这就会对商家形成边界和约束。最后一个呢，还是公序良俗的底线，就是说社会的规则、社会的基本的习俗仍然会对企业有相应的约束和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商家要根据咱们的市场供求、经营成本，那么参考行业收费标准，那么包括在充电结束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半个小时内免费，按照超时按照分钟计费，并设置封顶额度，那么弹性调节机制，可以结合咱们车厂的闲置的空闲的车位的占比的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这个对咱们科学决策、科学的进行设置，来实现呢我们价格和市场需求的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也对于咱们进行合理的定价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所以咱们也有这样的科学底线和科学边界。那么这几个边界的话呢，我们不能触碰和突破的是法律边界，那么价值底线和边界以及科学的底线和边界都是我们要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当中来逐渐优化、逐渐构建、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
16: 当前我们国家的充电服务费呢已经基本放开实行市场自主定价，它的本意呢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啊优化服务，充分的竞争优化服务，但现实当中呢却出现了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你从不同的入口这个进入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有存在隐形扣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17: 现实当中出现的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隐性扣费等乱象，问题出在哪儿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往往是由于咱们信息的不对称、监管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主要原因构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商家在获客和获利的手段上来讲，他利用了和咱们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特别是在有一些高速充电区等地方哈，由于它的客流量非常大，以及呢这个客流呢往往很少有回头客，那么商家的话呢采取了这样一种具有模糊定价、那么隐瞒信息等方式，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利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家的这种获利的动机所导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们说是监管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 就是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市场的监管者，他的能力、认知、责任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市场当中处在一个规模扩张的时候，大家呢都是争抢市场，那要回收成本，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咱们的价格定价呢出现这样的一种乱象，特别是

0: 咱们低价补贴阶段已经结束，那么为了回收成本获得盈利，那商家的话又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来通过各种方式来回收自己的成本，这就是咱们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获利的动机，加上商家充分利用自己占有的信息优势，以及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话呢，它的监管能力相对较弱，那么认知责任心也较差的情况下，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凸显和暴露哈。虽然说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的措施、相关的政策，从总体规范和框架当中来看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具体的实施当中，往往就有很大的问题。
1: 去年，国家六部门已经提出充电设施服务能力的3年倍增的目标哈，而这个收费不透明恰恰是用户体验最突出的短板。那你觉得监管层面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才能够破解现状？
0: 对于破解公示流于形式、维权成本偏高的行业现状来讲的话呢，国家已经出台了全国统一的充电收费公示规范，明确要求所有运营主体必须在充电场明确的这种行位置、APP 小程序首页以统一格式清晰标注电价、服务费、占位费等全部的这种收费明细。禁止模糊表达，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应当来讲的话呢，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的制度体系处在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那么，你要建立这个长效的机制来讲的话呢，从我们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监管的实施能力方面来进行优化。也就是说，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常态化监管体系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建立市级统筹、区县主责、发改加市场监管加多部门联动的这工作机制。那么在现实当中的话呢，各个地方是参差不齐的。那有的地方的话呢，就采取的措施是比较细致，监管的手段比较能够落地，定期去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对于我们未明码标价、价格混淆的主体，采取行政约谈、立案查处等措施，坚持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这样治理原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它的市场行为就相对比较规范一些。也就是说呢，我们政府要提供监管的公共产品，不仅是有制度不缺位，同时的话呢，我们常态化的监管体系和实施的办法，如果是有效，这就取决于地方监管的能力、监管水平的问题。建立长效的机制是要通过咱们监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有效降低咱们老百姓维权成本偏高的这种情况，使得呢公共成本占据了咱们维权成本的大部分，这样才更有助于老百姓去维权。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搭建低成本的快速维权的通道，通过咱们举报平台等相应模块啊，建立投诉稽查、查弊有果的快速处置机制，可以呢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的这种小额的这种办结的效率和服务的水平。当然对于咱们地方政府的相关的监管来讲的话呢，要建立对于行业的准入与退出的机制，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收费，这个价格的考评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啊，作为考核行业企业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规则和一种评比的标准，将更好的约束咱们市场主体的行为，以提供激励，让他更好的向市场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1: 好，那充电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可持续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了。当前的行业还普遍停留在跑马圈地的一个粗放发展的阶段。你觉得运营企业应该如何转向精细化的运营？我们实现商业可持续和用户体验同步提升的双赢？
0: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政府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当然政府要鼓励竞争，鼓励市场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大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供应商的在市场当中的运行，将更好的提供标准化的高水平的运作体系，这是政府方面是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来进行一些鼓励的举措和引导的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的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呢，形成连锁的标准化的信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供应主体和良性的竞争水平，是有助于 咱们市场服务效率提升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于运营企业来讲，也需要向精细化经营运营来呼应咱们政府的整体对市场的调节和政策的取向。对于企业来讲的话，精细化运营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要通过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的这样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智能运营平台，通过 AI 动态来分配功率，那么通过提高咱们电力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咱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对于充电的车主来讲合理的进行引导，通过网络化的运作来实现一个系统性的配置咱们的充电资源，根据大数据分析车流量、用户充电行为，在非热点潜力区域的话来补装，来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市场供给形态，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当然透明的服务化呀，同时的话呢，增加一些增值的快餐休息区、便民服务、运维的快速响应啊，差异化的场景服务啊，也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品牌化、连锁化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也是政府引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实现两者的有机的配合，从而更好的、更快的、更有效率的实现市场的升级和整合这样一个整体目标。
2: 好的，充电桩收费乱象呢，看似是车主掏了冤枉钱，但实际上戳中的是充电行业粗放发展的痛点。充电设施一头连着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大局，一头呢连着千家万户车主的民生体验，那绝对不是扫码开盲盒的糊涂生意。守住明码标价的底线，补齐监管维权的短板，让每一分钱花得明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之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7月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

时，正值三伏至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阶段，天气的上蒸下煮，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古书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大暑的酷热程度由此便可想见。而这暑热难耐的天气也激发了古代诸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历朝历代的众多诗人都留下了咏叹大暑的经典篇章，他们或记录大暑时节的气候特征与物候变化，或分享自己的消暑良方，展现了古人面对炎热时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品读大暑诗词，与暑热中含涌清凉，与诗句中安顿身心。大暑前后的炎热天气，古今都颇为难耐。诗圣杜甫将这种大暑的热气称为毒热，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林下有他意，水中无行舟。意思是，虽然大暑运载着秋气而来，但我感受不到任何秋意。放眼望去，小鸟在树下耷拉着翅膀，长江上热得没有一条行船。跟杜甫的烦躁相比，在城中熬夏的诗人齐己则显得颇为无奈。他写道，三面森林一面墙，更无风露可吹凉。显然在没有空调的古代，关门静居靠意念生凉，相对来说或许更为实际。白居易在苦热之中看到禅房打坐的僧人，就悟出了此理。他写道，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体悟到禅师心静自然凉的清凉哲学之后，白居易自己也在家中仿效。他在《消暑》一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时空。在他看来，消暑不必外求，只需静坐院中，心无杂念，清风自来。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几位，古人们还有去荷塘边纳凉，看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也有人静候一场骤雨，等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暑热固然难熬，但古人总能在炎热中找到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而将这种越过暑热直见清凉的境界写得最透彻的，当属建安时代的曹植。他的《大暑赋》极尽铺陈之能事，将大暑之酷烈写到了极致。草木低垂，山崩海沸，世间万物皆在暑气中蒸腾。然而真正精彩的是他在赋的后半段，笔锋一转，与酷烈之中生出清凉。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作家朱伟的四季小品中《大暑赋》一节，一同走进曹植笔下那份越过暑热的清凉之境。朗读：静一丹。

者，无论指代人还是物，意思都特别清晰。这是无意躲避的骄阳似火，是居高临下的笼罩。东汉刘熙的《训诂书·释民》解释这数字，则说

一锅煮开之水，自下而上，开水沸腾，热如煮物。蜀入出大汗淋漓，建安七子中王粲大蜀赋有一段对赤日炎炎蜀入的描写，说熏湿土而入蜀，山热风而至信，阳光刺目，欲争难耐，兽狼望以遗喘，飞鸟垂翼而不飞，草木根在叶交，含蓄如苦，征夫病于原野，饮者困于居室，枕席焚灼如火炉在床，左右彷徨，避之无方。此时仰望平淮而盼高峰，风至却如沸汤。王粲的赋中是蜀气阴郁，而在曹植的赋中才能读到被骄阳晒透，白云亮到耀目的那种感觉。曹植的大蜀赋以南方炎帝神农祝融执掌时节，日神西河驾车，南宫朱鸟起舞，权衡万物的气势开头。曹植说，率扶桑之高志，聊九日之崇光。扶桑是神话中的大树，日出扶桑下，扶其树梢而生。燎是火焰腾起，火焰升腾成九个太阳，辉光相成。大树在这样的背景下才鹤旗遂征，鲜亮而成显赫。曹植以蛇蜕皮于灵窟，龙结角于昊天，强调蜀气沸腾，草木低垂，山崩海废，沙如砾烂，飞鱼断水，潜龟伏岸。此时芸芸众生避暑纷杂，如齐步夜分，完全是在高空中俯视的景象。但是农夫不在耕耘，织女不在机杼，漫山遍野的逃遁者到哪里去了？背蜀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都匍匐委顿在阴凉处。超越众生而为大人，大人当然是隐者，云本是隐者居所。我却喜欢将此句理解成，在这滚滚白象般云山脚下，有闲房一栋，被浓重的云影遮成幽静。闲房旁寒泉汩汩，粪溶之森林被滴成黑色。在此幽深中，室内素冰，皆为霜花，满屋回荡着清越的阳春白雪之曲。这就是气度的作用。曹植越过了预热，在大暑中看到的就只是清凉。

0: 曹植《大暑赋》中即写大暑之酷烈，这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很多人以为古代没有工业排放，没有城市热岛，夏天一定比现代凉爽，但如果我们翻检历代史册的话，里面关于酷夏的记载比比皆是。旱魃肆虐，草木焦枯，百泉涸竭，古人所承受的炎蒸之苦又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极热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人选择静坐苦熬，有人则干脆进山避暑，李白便选择了后者。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一天一首诗节目，一起来听听诗仙李白的纳凉妙招。
1: 很多人认为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夏季燥热，古代肯定比现代要凉快。其实不然，古代夏天有时也是酷热难耐的。唐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意思是说春夏时节遭遇大旱，地里的粟米和麦子等粮食作物都干枯了。《旧唐书》上也说这一年夏热甚，指的是这一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南宋嘉定八年，当时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受旱灾，而且灾情严重。《宋史》上说，五月大雨，草木枯槁，百泉皆竭。雨左边是个火字旁，右边是奥运的奥。雨的本意是温暖和热的意思，而大雨就是太热了。可见古代的夏天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有一年夏天，李白到山中去避暑，写了一首诗，叫做《夏日山中》。在这首诗里，李白写出了自己在山林间无拘无束、潇洒旷达，不为礼法所拘束，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的逍遥自在。
2: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经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1: 李白这首五言绝句《夏日山中》的第一二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意思是说因为在凉爽的山林中，所以有扇子也懒得摇。山林中人烟稀少，他栖身于山林松木下悠然自得。从这两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山中夏日消闲图。第三四句，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描写的是李白解掉头巾之后，就随手把它挂在山中的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林间的山风从头顶吹过。在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李白正在享受那一阵阵凉爽山风的惬意和内心的豁达。
0: 关于消暑心境之法与山林之趣固然风雅，但若论真到了汗流浃背的时候，什么禅意什么旷达，都不如往嘴里塞一块冰物来得实在。那么问题来了，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冰消暑的呢？宋代第一雪糕发烧友是谁？一首王菲带来的歌曲《清风徐来》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古人诗词中的避暑妙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

0: 三之日纳雨灵阴的记载。冬天凿冰储存在地窖里，留到夏天去用。但真正把冰吃出花样的，还得数唐代。那个时候流行一种叫苏山的冰石，用奶制品提炼的苏加热融化，淋在盘子上堆成山的形状，再放进冰窖冷冻，吃的时候入口即化，口感非固非吃，触皓齿而变消。有专家认为这便是冰淇淋的前身。到了宋代，苏山升级为冰酪，在冰沙里混入牛奶和果酱，已经和不要说古代最爱吃冰的诗人那杨万里一并榜上有名。这位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但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写景高手，更是冰酪的头号拥趸。他专门写过一首《咏苏》，形容吃冰的畅快，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这冰酪明明看着浓腻，入口却爽滑，才将凝固，又仿佛要飘散，如玉般在盘中碎裂，如雪般到嘴边消融。20个字把冰酪的口感写得活灵活现。吃就算了，杨万里还爱观察卖冰小贩。他写道：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不但观察，他还偷偷帮人计算利润。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估计杨万里在官场不如意的时候，保不齐还真动过回家卖雪糕的念头。那这让杨万里欲罢不能的冰酪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每天读一首诗，一起来听听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
1: 我不知道在酷暑当中，您在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古代的中国人是否有类似的夏日福利呢？其实最早啊，在楚辞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名为咒的饮料，这是一种经过反复发酵酿造而成的酒，是这样说的。在楚辞招魂当中有这样的记载：错遭冻饮，骤清凉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撇开酒糟，取酒冷冻，这个咒酒醇厚又清凉，可见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时期，古人已经掌握了冷存的技术。同时呢，楚辞当中还说明了这种饮料的口味，而且经过冷冻之后啊，口感更佳。四重酿咒酒，其味纯正，不刺喉咙，酒味清香，最适合冷饮，奴仆们无资格品尝。一直到唐朝啊，这吃冰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像翰林学士、大文豪白居易这等身价的人才可以论筐得冰，真的是羡煞旁人呀。到了南北朝时期啊，北方游牧民族鲜卑，膳食奶油、黄油等乳制品，这个在当时称为酥。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繁荣，使这种冰激凌的雏形传入了中原，形成了唐代的哈根达斯、苏山。也就是啊，在冰的底座上淋上微微融化的奶油，堆叠起来就像小山，以贵妃红、梅黛青等色彩染色，装点以花朵彩叶，一盘味美色佳的冰激凌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啊，元朝人在冰中加入了蜜糖、牛奶，使中式的冰饮发扬光大。传说呀，这种冰品借由马可波罗传到了欧洲，慢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冰激凌。到了宋代呢，经济发展促进了消费，据保守估计，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50%。此时冰饮也渐渐流入百姓的市井，衍生出蔚为大观的冷饮市场。宋朝记录市井游艺活动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当中就有乳糖真雪这么一说。市场上的小贩这个冰食单当中有甘草冰雪凉水、砂糖冰雪冷丸子、雪泡豆儿水、干豆汤、鹿梨浆、冰珠蜜水，还有冰雪荔枝糕等各种美食，

0: 朝的皇家避暑元年颐和园当中，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是享受着各种消暑小吃，还给冰镇藕片和甜瓜起了一个很 Q 的名字，叫甜碗子。
1: 听完了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您会发现从宫廷的苏珊到市井的冰烙，冰史在宋代完成了一次关键的下沉。在宋代的时候，冷饮产业可是相当的繁荣，朝廷还成立了冰井坞，专门用来负责贮藏冰块，研究制作各种消暑降温的冰镇食。在宋朝市场上，各种汤饮作为解渴的饮料出现在小本经营商人的摊位上。对此，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所反映，图中画了近20个在大遮阳伞下经营饮食水果的摊位，其中一个摊位上方挂着饮字招牌。在当时首都开封，还可以看到当街列床凳堆冰雪出售的商人，并备有砂糖、绿豆等等供人饮用。这阵食冰之风在宋代的流行程度令后世难以想象。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周桥夜市晋南则卖水饭、熬肉、干腐，冷饮铺子从白天开到三更。《武林旧事》中所录的雪泡缩皮饮、鹿梨浆、椰子酒等消暑冷饮名目多达数十种。市井如此，宫廷更甚。宋徽宗曾因贪食冰饮伤及脾胃，御医反复叮嘱方才收敛，可见冰食之魅力连皇帝都无法抵挡。那么这些冰食究竟味道如何呢？大宋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玩藕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讲述。
2: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的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潜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啊不无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

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偶。什么叫手红冰玩偶呢？他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偶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酒与碗中装的这个藕非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这写的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彤彤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桃。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桃了。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桃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桃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心念来尽是，知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桃，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了，铸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一仙俱照住，香饭煎包炉，经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桃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呀。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然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桃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桃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桃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桃。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

0: 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陶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陶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陶，味道极佳。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陶。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陶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她怎么知道富弼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陶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陶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怀燕冷陶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怀燕冷陶。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交空腹五车书，轻抚软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大家可以发现，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我们首先来看它出现了哪些颜色呀。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怀雅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整个的这幅画面啊非常的美，而且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这么美的一顿饭，真是能够令人食欲大增，难怪东坡要直接让朋友做一道怀燕冷陶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陶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博托吧。大家知道什么是博托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啊，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陶。哎， 婚宴欣赏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地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狮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狮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冷淘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和尚用冷淘来招待食客们，你看这可能和佛印当初的喜爱也脱不开关系吧。
1: 大暑至，便难有一丝凉风，不时还会有几场轰隆隆的骤雨。此时捡上几叶花草，泡上一壶好茶，看杯中的一叶叶一芽芽在水中慢慢舒展开来，水色渐浓又渐清，清啜一口，淡淡苦涩，转而回甘，恰如黄庭坚所写：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虽在炎炎盛夏茶席间茶香氤氲，却能让人享受到一份难得的清凉与浓浓的诗意。若临水而居，大暑时节还有一件赏心乐事，赏荷。南朝诗人徐勉便曾在诗中写尽夏夜荷池纳凉的意趣：夏景燕房笼，促席玩花丛，荷音斜荷翠，莲影对分红，此时碧炎热，清尊独未空。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放的时节，赏荷变成了炎炎夏日里少有的风雅之行。江浙一带素有农历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的说法，每到这一日前后，人们常结伴游湖泛舟赏荷。而赏荷若再配上冷饮，消暑效果想必能翻个番。荡舟于亭亭净植、荷韵悠悠的莲荷之间，畅饮着酒香与荷香完美交融的荷叶酒，称得上是消暑的绝佳方式。正如诗中所说，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喝着绿莹莹的酒，吹着清爽爽的风，三五好友聚在身旁，吟着清朗朗的新诗，这般美在妙在，哪里还顾得上天气苦热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阅读时光节目，一同聆听王涵的散文节选，以荷叶为杯，饮一杯风雅的酒。
2: 比起今人消夏的千篇一律，古人的消夏不仅花样百出，且很有格调，有讲究心境自然凉的。比如南宋家乡的浪荡诗人戴复古就道：面对一池荷，寺旁杨柳坡，树阴遮日少，舞场受风多，一世清凉国，暂为安乐窝，人人争避暑，老子自婆娑。池荷四周植满杨柳，门一开，凉爽的穿堂风就进来了。诗人把这里当成安乐窝，颇为自得。而潇洒了一辈子的东坡居士有鹧鸪天一词：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

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空山新雨带来阵阵凉意，此时的林、山、竹、墙、蝉、草、鸟、河皆有清趣。帐篱行歌，看斜阳西落，倦鸟归飞，心中自有凉意。也有选择到山里避暑的，米芾有行书《讨暑帖》，大意是赤日炎炎，天热得让人受不了，还好我找到了避暑的好地方，山上有古树重鸣，古木森森，舒服得不要不要的，在秋风吹来之前我就不打算出去了。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记》中也写了他的山居岁月，或罗楚乱河之中，妻奴觅之不得，或眼卧长松之下，缘何故而不知，喜宴食于飞泉，是名奴以积雪，穿行于荷花之中，醉卧在长松之旁，在泉水边洗墨砚，泡一杯冰雪做的凉茶，这日子怎一个快活了得。古人萧下不见心浮气躁，倒是随处可见悠然自得的意趣。花香会让人忘记暑热。周密《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宫廷的避暑方法，甚是风雅。盛夏时节，置茉莉、素心等兰花数百盆于广庭，古以风轮，清芬清殿。数百盆的茉莉、素心放在深深庭院，风轮吹来，它们一波又一波的花香，用一个词牌名来形容，那真是满庭芳。夏日炎炎，冷饮自然是少不得的。《士林广》记载，南宋时市面上的冷饮有沈香水、姜茶水、杏苏饮、紫苏饮、香茹饮、皂儿水、沆瀣姜、鹿梨姜、鲁梅水等十几种，光听名字就已夹齿留香。周日在家闲翻家乡的旧志，看到旧时家乡文人雅士的消夏法，大为心动。大暑之时，三两好友周行东湖中，折一枝新鲜的荷叶，把美酒倒入荷叶，以簪子将叶心捅破，使之与空心的荷茎相通，然后从茎管中吸酒，人饮莲茎，酒流入口中，用来盛酒的荷叶称为荷杯、荷盏、碧桶杯，这酒被称为碧桶酒，有着江南的风流别致。这样的消夏法很吻合江南的情绪。明代著名学者诗人胡应麟写给人文地理学家台州人王世信的诗中有西来有别船，自得碧桶去的句子。夏日里边赏荷花边饮碧桶酒，想来文人都爱这样的消夏法。一直到清代，夏日东湖还常见碧桶饮。清代一位叫妙明的僧人写东湖的诗句中有船杯荷叶翻鱼影句。明末大才子张岱说自己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当年的台州太守曾敦也常竹里行锄，花下提壶，他最爱做的一件事便是赤日炎炎，东湖荷花开时便邀城中名流宴饮于湖中亭，咏诗听曲，把酒言欢，不醉不休。兴之所至，索性荡舟东湖，傲荷叶为杯，狂饮于十里荷花之中，功名尘土都付笑谈，繁华落寞我心自知。天地不言风流当前，酒未入口以闻酒香和荷香，风流就在这一杯酒一朵荷中。这样的消夏有诗情画意，更有风流快活。古人消夏赏花闻香对弈。

0: 咏诗、坐禅、论道。我松下眠柳下，啃冰镇瓜，喝碧桐酒。与古人相比，我们终究少了从容不迫的心境。从前慢，慢的不是时光，而是心境。
1: 大暑之热是天地间一场极致的考验，而古人用诗词告诉我们，最热的时节恰恰可以成为最清新的时节，热到极致，物极必反，一丝凉意便如甘露，燥燥深处一念回转，清风便从心底生发。这大暑诗词中的清凉哲学，想必也就藏在这物极必反的转折之间。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两首关于大暑的诗歌，由我为您朗诵。大暑，宋·曾几。

日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言争乃如许，大更西分阴。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大暑。大暑至，夏正浓，一年中最热烈的时节，万物在炽热中奋力生长，每一滴汗水都在积蓄日后的丰盈。愿您忙碌中自有收获，燥热中守得清凉。新的一天，祝您好心情。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第四集。

0: 你看到了吗？你看到我们的孩子了吗？
1: 我是曹成刚。
2: 雨轩，雨轩，我们回家好不好？回我们的福州老家，回老家，回福州。

0: 期啊，我军在金门岛战斗了3天3夜，登岛部队3个多团，共9000多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了。
1: 林南呀，没有想到啊，我军在金门竟遭如此大的损失啊！这是我军解放战争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啊。
0: 是啊，
1: 恩来啊，
0: 嗯，
1: 我军攻打厦门不是很顺利吗？
0: 啊，主席啊，解放金门是我军第一次渡海作战，缺乏细致的组织工作或技术上的充分准备，受气候变化和地理条件的影响，再加上解放战争积极胜利的形势下，指挥员呢思想上轻敌了。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1: 是什么呀？
0: 就是情报不准呢。本来根据情报，国民党金门守军只有20000多人，但汕头守军胡琏兵团20000多人转运金门的情报，我军没能及时掌握呀。
1: 这次金门战役失利，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情报太重要，太重要了。
2: 叶心，嗨，香港之行顺利吗？先生，很顺利，路上也安全，情报已经转交到香港的联络点。
3: 哦，上级有什么指示？
2: 解放军攻打金门失利，主要的原因就是情报不准确，上级希望我们尽快取得台湾军事部署图等有关情报。
3: 好，
2: 为了配合您的工作，上级指派了一名已经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同志来协助您，这是详细联络和接头方式。
4: 这是爷爷到台湾后第一次收到上级指令，根据事先约定好的联络方式，爷爷来到接头地点台北朝天宫。刚进朝天宫，他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走来，手里拿着双方约定的联络信物，明初小说集《剪灯新话》。
5: 五师兄，宝仓兄，是你呀？
6: 是啊，
5: 没有想到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啊。
6: 对，而且还是一条走向光明的大道。
4: 当爷爷知道陈宝仓是自己同志后，非常高兴。在抗战时期，他们俩人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侮，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他们又要为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并肩战斗。就这样，一个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由吴石、陈宝仓、聂希组成的秘密情报小组形成了。
6: 吴师兄，这是我刚获得的台湾海峡和金门马祖海区海流图，
2: 我看看。宝仓兄啊，这海流图画得真好，标注清楚，直观。
6: 哎，对了，我们和上级联络交通线还没建立起来吗？
2: 还没有，目前从大陆到台湾的水路和空路都由军方在管控，从香港来台湾没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根本进不来。现在情报也没有办法传递出去，
6: 那边过不来，这里过不去。吴师兄啊，要赶紧打通交通联络线呐。
3: 事到如今，我打算亲自跑一趟香港
6: 啊，
3: 将这条交通联络线打通。
6: 这太危险了，你是主帅，不可以以身犯险。这样，还是我去吧。
3: 不行，没有正当理由，你根本无法离台。我现在的身份去香港，可以找很多理由。这次，我打算带聂西一起去。在交通线没建立之前，以后我们搜集来的情报，就由聂西。

0: 送去香港。聂西是我的副官，他出入香港、台湾比较不受怀疑。
1: 好吧，暂时也只能这样了。
2: 两位长官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你看，又在抓人了。哎，吴师兄，我准备让我太太和孩子离台去香港，你最好也尽快安排太太和孩子去香港吧。
0: 啊，我刚来台湾就把太太和孩子送去香港，恐怕会引起蒋介石的警惕，现阶段还不合适，过一阵子再说吧。
3: 先生，你找谁呀？
4: 太太，请问这是国防部吴次长家吗？
3: 哦，这里就是，请问你是？
4: 哦，您一定是师娘吧？我叫陈克文，是吴次长在陆军大学的学生。
3: 哦，陈先生稍等一下啊。
4: 好，
3: 学成去叫爸爸。
5: 好，
6: 走，
5: 建成，我们回去喊爸爸。
6: 爸爸，有客人。
7: 谁呀？
4: 哎呀，克文呐！
0: 啊，老师。
4: 哦，夫人啊，克文是我在陆军大学的学生，现在在国防部保密局工作。
3: 哦。
4: 嚯，克文现在晋升上校了，祝贺你啊！
8: 报告老师，
9: 刚破获一个台湾共党地下组织。上个月，台湾共党地下组织竟然将匪机关报《光明报》放在行政院陈诚院长的办公室啊。总统非常生气，命令保密局一定要破案。
4: 嗯，这件事情我听说了，闹得沸沸扬扬的。
10: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0: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

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濡，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峰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地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

成熟、厚重、深韵。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为精准掌握强降雨过后全市农田受灾情况，科学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近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应急管理局组建联合核查工作组，工作人员相继前往各乡镇街道开展农田灾情实地摸排工作。在二道甸子、化交、金沙、夹皮沟等九个乡镇及永吉街道，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踏查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积水倒伏受损情况，现场记录各类农田受灾信息，规范建立全域灾情台账。同时，农技人员结合地块实际受灾程度，现场向农户讲解田间沟渠疏通排涝、倒伏作物、浮苗培土、雨后病虫害防控等实用管护技术，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田间减损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汛期降雨对农作物生长造成的影响。本次农田灾情核查工作实现辖区全覆盖，工作人员坚持实地核验、据实登记，做到不漏一村、不漏一块农田，全面客观摸清各地农田受灾底数，为后续农业帮扶、灾后生产恢复指导提供可靠依据。7月22号，我市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170余名怀揣从军报国理想的适龄应征青年精神保

0: 满迈出参军入伍的关键一步。体检现场，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分组参检，医务人员逐项细致核查身高体重、视力听力、血压心率、心电图等十余项指标，记录每一项数据，严格落实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要求，做到判定有据，数据可诉。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驻场巡查，紧盯关键环节，确保体检工作公平公正、阳光透明。为扎实做好此次征兵体检工作，市征兵办还组织全体参检医务人员于体检前开展廉洁征兵专题培训，并签订廉洁征兵责任书，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征兵环境。本台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夹皮沟镇多处电力通信线路遭到损毁。灾情发生后，该镇迅速联动抢修队伍，在全镇范围内紧急开展抢险保通工作。记者在尾沙河段抢修现场看到，因水位暴涨，施工物料无法渡河，对岸抢修作业难以开展。为高效推进抢修工作，抢修人员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物资转运，精准将电缆、配件、工具等抢修物料运送至河道对岸，成功打通跨河物资运输通道。物资到位后，抢修人员迅速开展线路排查、设备更换与信号调试工作，争分夺秒推进抢修作业。与此同时，该镇其他受灾区域的抢修工作也同步推进，多线并进，全力攻坚。目前夹皮沟镇电力通信设施已全部检修完毕，电网顺利恢复。本台消息，日前永吉街道联合市畜牧局组建专业防疫队伍，对辖区受洪水侵袭的养殖场开展全覆盖消杀作业，并上门配送消毒物资，提供技术指导。消杀过程中，防疫人员按照科学配比调配消毒药剂，使用电动雾化喷雾设备对养殖圈舍、场内道路、排污沟渠、仓库、养殖场出入口及外围排水沟等区域进行全方位喷淋消毒，从源头切断疫病传播链条。同时还向受灾养殖户免费发放消毒液等消杀物资，并细致讲解消毒剂配比、圈舍通风防潮、畜禽日常健康监测等防疫知识，手把手示范消杀操作流程，提醒养殖户及时更换受潮饲料，定期自主开展二次消杀，降低畜禽染病风险。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灾后畜牧防疫工作，分批次开展巡回复检补消，持续上门提供技术指导，同步做好洪涝灾害后养殖风险排查，助力养殖户们尽快有序复产。
0: 汛期洪涝灾害一发多发，为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做好汛期健康防护，请看以下防护要点。一、严控饮水安全，严防肠道传染病。饮水优先选用正规瓶装水、河水、雨水及受洪水污染的自来水，严禁直接饮用。饮用水需彻底煮沸后方可饮用。被洪水浸泡过的水井、蓄水池需彻底清淤、冲刷、消毒，经检测水质达标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二、严守饮食底线，防范食物中毒。所有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一律丢弃，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畜禽及水产，规避患病感染风险。坚持食材生熟分开存放加工，食物务必煮熟煮透，尽量不食用生冷凉拌菜品，拒绝购买和食用流动摊贩三无食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接触洪水、淤泥、垃圾后及时用洗手液或肥皂流水洗手。三、全面清淤消杀，清除病媒滋生隐患，严格执行先清污后消毒再入住原则，及时清理屋内淤泥、垃圾、积水和腐烂杂物。对被淹房屋、家具、生活用品全面冲洗后，使用含氯消毒剂彻底消杀，通风干燥后方可入住使用。规范无害化处置动物尸体，常态化做好防蚊、防蝇、灭鼠工作，从源头切断传染病传播渠道。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他是志在天下呀。现在南方还不归自己，所以曹操统大兵意欲南进呢。公元208年，直奔新野，把刘关张弟兄打散了。这会儿荆州的那刘表早就死了，刘表的儿子刘琮一看大军压境，主动把荆州献给曹操了。刘备这气呀，新野守不住了，荆州也不归自己了，合着诸葛亮先生在隆中里边跟他说的天下对策头一步就没实现呢。刘备战败之后，带着诸葛亮、张飞、赵云他们就跑了，连老婆孩子都顾不上了。三国演义里边不有那一段赵子龙大战长坂，马落陷坑救幼主吗？反正刘备是败得够狼狈的。曹操占据荆州之后，他更想得江南了。江南东吴，人家孙权早就听着信儿了。曹孟德带了80万人马，真的假的呀？反正有点水分。曹操特意还给孙权写了封信，告诉他我有80多万的军队，打算跟你孙仲谋会猎于吴，就在你们那儿打点猎。在哪儿打猎呀？80万80万的上，这分明就是告诉你我来夺你的地盘来了。可把孙权太大了，原本有长江天险，但是现在荆州都归了曹操了，长江天险那威力就减了一半。问问文武怎么办吧。当时有谋士张昭，他主张孙权应该投降，大部分人都响应张昭。张昭什么理由啊？主公你想，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难以抗拒啊，我们只可以靠长江之险抵御曹兵，但是荆州已经咱们双方共有，曹操到了荆州，这长江之险也大不住先前了。他有80万人马，我们才刚过10万，是力量悬殊，倒不如养精蓄锐，暂且忍辱偷生，咱们先投降。这是张昭的观点。孙权听完之后，看看大伙儿，文武什么表现？对对对，子布先生说的对，就听张大人的。孙权沉着个脸站起来出去上个厕所吧，他前脚刚出来发现有人跟着自己。谁呀？大夫鲁肃。孙权想起来刚才在朝堂上鲁肃一直没发言，鲁大夫你可有什么话要讲吗？主公，刚才我听了诸位大人之言，我觉得他们都在贻误主公您呐。如果您听他们的话，那咱们江东霸业就完了。我在替主公想，以我鲁肃之名，我现在要投降曹孟德，曹孟德一定会厚待于我，让我回乡，凭借我在江东的影响。

多多少少我能做个小官呢、啊。出门可以乘车，有侍从相随，可以结交士大夫。官做久了呢，也许没有什么过错，还能升到州郡一级，我可以做做郡守。可是我一想，将军您要投降了曹操，你打算回哪儿去啊？啊？你可以做郡守吗？哟，说的孙权万分激动，一把拉住鲁肃：“子敬，鲁肃，鲁子敬啊，你这番话说的太对了，方才他们的话太让我失望了。”孙权拉着鲁肃没上厕所又回来了，感情一着急把这茬可能忘了。回来之后力排众议，孙权告诉文武：“我主战，绝不投降。”就在这会儿，周瑜也奉命而归。周瑜跟孙权的哥哥孙策两个人英雄爱英雄，意气相投啊，当年说好共赴大事的嘛。可是孙策先走了，临终遗言告诉孙权：“外事不决，要谋于周瑜；内事不决，谋于张昭。”这周瑜是托孤重臣，孙权很希望听到周瑜的意见。周瑜连夜求见吴主孙权：“主公，曹操名义上是大汉朝的丞相，那他自己封的，实际他是汉朝的贼臣呢。以将军您的英明神武、雄才伟略，加上父兄基业，咱们割据江东，沃野千里啊，要什么有什么，何必白白把这些要送给他曹操呢？如果您跟曹操决一死战，胜可以被朝廷清除奸贼，而今曹操必败，绝无胜还之算，咱们何必要出门迎降呢？”孙权一听：“公瑾，何以说我们必胜而曹操必败啊？主公您想，现在北方虽然表面上平定下来，实际还有马超、韩遂他们驻守在函谷关以西，西凉并未曾完全平定。曹操南来是舍弃鞍马，改用舟船，北方人不习水战，这吃着大亏了。现在又值严寒，战马缺少草料，骑兵的战斗力还打着折扣呢。曹操驱使中原的士兵远道而来，水土不服，难免生病，这都是用兵大忌，曹操却都贸然不顾。现在正是将军打败曹操的好机会，咱们可不能错过，再提降者斩呐！”孙权听的是心潮澎湃，曹孟德老贼告我会猎于吴，他说要到咱们家门口打猎来。这老贼早想篡夺汉室江山，只是顾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和我而已，现在那几位都被消灭了，只剩我孙仲谋，我与他曹孟德是势不两立。公瑾、子敬，你们帮助我孙仲谋，咱们合力抗曹。”转过天来，孙权聚齐了文武，当着大家伙的面，他拔出佩刀，咔嚓一下把自己面前这桌案的一角给剁下去了。桌案上面那个奏折呀，稀里哗啦撒了一地。什么奏折？劝降奏折，都是大伙支持张昭的意见，要求赶快投降得了。把那些劝降的大臣吓一跳，孙仲谋今天别大开杀戒吧，再有言降者与这奏案一样，就跟我这桌子一个结局，这事儿不讨论了。大伙谁也不敢再说投降这事儿了。就在这天晚上，周瑜见孙权，俩人又有一番交流。主公，大家只看到曹操信中说有军队80万，慌乱恐惧，咱们应该想想，兵者诡道也，其间虚实难以凭曹操一言而定。如果要投曹操的话，到那一看没有80万，我们冤不冤呢？孙权说：“对呀。”
我也想到这一点。现在主公，咱们仔细想想，曹操在中原作战不过15-16万人，这么些年来疲惫不堪，他新晋收服了刘表的手下也就7-8万吧，加起来20万出头，而这20万并非齐心协力，有南方的，有北面的，这些士兵心里疑虑焦惧，再加上前者臣说的多种不利，我有5万精兵足以克曹。啊，孙权一听，多少人？5万精兵足以克曹。嘿，孙权脸上这么些天总算露出会心之笑了。公瑾要这样说正合我意啊，现在全吴也只有10万多人，一下聚集5万着实不容易，我已经替你准备了精兵3万，战船2艘已备齐，你跟卢子敬、程普将军先率队出发，我再继续调拨人马，随后就到做你的后援。你若觉得能打败曹操，就在疆场上解决，如果情况不妙，先退下来，待我孙仲谋与他曹孟德一决高下。好，孙权这几句话说的周瑜热血沸腾啊，看看什么样的明主也不过就如此而已，周瑜怎能说真像孙权说那样打不败？您接着，冲这句话周瑜也得拼命效力了。这时候孙权派鲁肃去打听打听刘备的情况，为什么？都知道刘表死了，刘表死的时候鲁肃曾经劝过孙权，荆州跟咱们这么近，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市民殷富啊，主公，咱们要是能占据荆州，聚而有之，那便是成就帝业之根本。刘表刘豫州刚刚故去，他两个儿子听说素来不睦，我应该去探探风声，不能让曹操占了先呐。这是曹操没占荆州之前鲁肃跟孙权商量的，但是谁也没想到这刘表这俩儿子窝里斗得这么凶。这刘表刚死没多久，大儿子刘琦就被赶走了，刘琮就得了荆州了，紧跟着就让给曹操了。现在鲁肃关心的是刘备在哪里，为什么？荆州的残局要说只有刘备可以收，跟刘表是兄弟，他算当家人呢，我们就找找刘备吧。哪找去啊？刘备经过当阳之败，已经带着诸葛亮、赵云、张飞逃得很远，逃哪儿去了？逃到了夏口，多亏关羽有水军在那接着，到夏口这算站住脚了。孙权让鲁肃去找，鲁肃总算打听来了，刘备在夏口，那去看看去吧。刘备现在是孤苦伶仃，无人依靠，孙权现在更需要借助实力合力抗曹。孙权能与刘备联合，双方都有自身的考虑，应该说刘备多多少少还有一定的实力，只是这个实力在曹操的百万大军面前就看不出什么来了。但是对于孙权来说，这有生力量的有机结合就是信心倍增的物质基础，团结在跟前的人越多这越好。都知道刘备跟曹操有仇，你要打得妻离子散，他能夸曹操好吗？再说刘备在水军上不有个大将关羽吗？那还有点实力，夏口的驻军对这次孙权抗曹也是一个有利的地点，所以他派鲁肃来了。周瑜带着3万人马前进，孙权在后方继续筹集粮草，鲁肃就去寻找刘备的踪迹呀、啊、不在夏口吗？带着几个随从真来了。就在鲁肃寻找刘备的同时，刘备已经好几天吃不下饭了，病了吗？不是，发愁的。刘备全仗着关羽的水军，要不然从当阳那儿怎么跑到夏口来呀、啊、
全家人

所有的将士都跟着他，能回来的是都回来了，反正那船都装满了。就在刘备逃跑的当天，好些老百姓抱着老母鸡举着大盆就跟着他回来了。当时张飞告诉他，你不行就别要这么些人了。刘备不说人以信义取天下吗？你哪懂得这个，不能欺瞒百姓啊。所以关羽那俩船呢、啊、一直没闲着，除了部队就是老百姓，来了不少的人，可见刘备这人缘是真不错呀、啊、人缘不错他不当饭吃啊。现在这两天为什么吃不好睡不香？刘备在想，我将来何去何从啊。一见诸葛亮他简直都有些脸红了。当时孔明告诉他，你先取荆州，刘备总觉得有失于仁义，实际也觉得时机不成熟，刘表还活着呢，我怎么好意思夺人的地方？敢等刘表一死，没等刘备去夺呢，这刘表的不孝子孙就把这地儿献出来了，使得刘备措手不及，被曹操打了一个落花流水，以致有当阳之败。现在在下口，我怎么办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啊，事已至此，天命也。主公，我看不如与孙权联手。隆中对策时候不提了吗？说东吴可以为援呢、啊。援不是后援，是支援。可以说两家联手抗曹才有希望。刘备一听，我是记得呢，先生。可是人家乐意跟咱们联合吗？他正琢磨这事儿呢，有人来报，将军，鲁肃、鲁子敬从江东特来求见将军。就把刘备高兴坏了，他上上下下把诸葛孔明又仔细打量打量，神机妙算呢。他正说着呢，江东就来人了。可刘备一想，真就是为了跟我联合吗？孔明先生，你有这把握吗？诸葛亮微微一笑，鲁肃前来一定是促成孙刘联盟。那要真这样可就好了，应了那句话，心想事成，请。就把鲁肃请进来了。书说简短，鲁肃见礼已毕，说明来意啊，现在曹孟德80万大军压境，我家主公孙仲谋让我来拜访玄德公，不如孙刘联合抗曹，则强曹必败。进门，玄德公心也小败，败走当阳至的下口，向着曹操骄横一世，孙刘若不联手，无以自存呐、啊，谁都好不了。诸葛亮深表赞同。那既然刘备答应了，得派一个使者跟我鲁子敬回去啊。刘备正不知道派谁呢，他有点舍不得诸葛亮。孔明微微一笑，主公，我愿与子敬去拜见吴主孙权。还是那么几个随从，还是那一叶扁舟，这两位促成孙刘联盟的大谋士一块儿回到东吴拜见孙权了。《三国演义》里边写这块写的特别的有趣味。诸葛亮到这儿舌战群儒，智击周瑜，智击孙权，总算把这联盟这基础给打结实了。孙权都那么恨这曹操，还用击呀？当然这个信心越大，决心越大，仇越大，这仗打得才越有力量。孙刘联盟终于达成协议了，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啊。就在这会儿，刘备天天在江边那巡逻呢，等诸葛亮什么时候回来，这周瑜什么时候派兵来呀、啊、既然联盟不是空口号，得两家兵往一块凑啊。周瑜城府的大船带着人马终于赶到了。周瑜为正帅，程普为副帅，两个人跟刘备的军队联合在一起准备抗曹。鲁肃也随军而来，作为赞军校尉协助筹划。刘备疑兵反

0: 每天派人江边眺望，看看曹操有什么动向，另外看看人家孙权还增不增兵啊。跟周瑜见面的时候犒赏三军，这些礼貌性的活动结束了，刘备问周瑜啊，公瑾有多少人马呀？此次曹孟德自称80万人马，咱们有多少人马可以破这80万呢？周瑜一听，哼，3万足矣。刘备一听，您带了多少人？3万呢？哎呀，虽说是精兵，可惜少了点啊。刘备嫌周瑜带来的人太少了，周瑜笑了笑，玄德公，这3万兵马足够破曹了，你不信呐？哎，你就看着我周公瑾如何败曹。整队已毕，只等作战这天了。赶曹操带领着千军万马，把那大船都连在一块儿，迎风破浪向江东大营逼近的时候，就在赤壁这个地方两军相遇。曹操的声势太大了，你想那大船都拿板子钉起来了，为什么？北方士兵在船上他晕船呢，这稍微减少一点晃动还能适应一些，但就这样曹操的军队里还有好些得病的，水土不服闹肚子的。头一个交锋曹军失利，退到长江北岸寻找机会继续南下。周瑜的人马就在长江南岸驻扎，还在这儿防着。这时候有老将军黄盖献计给周瑜啊，都督，周瑜是这次行军的大元帅，如今曹贼数倍于我，如若长时相持，只怕两败俱伤。我看曹军将战船连在一起，首尾相攻，如若用火攻，定可败曹啊。周瑜高兴的双手一击呀，老将军，咱们俩想一块儿呢，只是要用火攻的话必须伪装好，趁其不备突至近前。现在咱们离得这么远，一个江北一个江南，走的半道不就被他发现了吗？哎，我自有办法，您就给我准备船吧。黄盖让周瑜准备10艘战船，上面装好干草枯柴、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都准备好，把油都泼上，拿布扇着，插上旌旗，准备好了快艇就在船尾系着。这干嘛呀？这船要点着了，跟曹操那船烧在一块儿，船上的吴军士兵就得奔那快艇逃生啊。黄盖派人送信给曹操，诈降啊，假装投降。当时东南风正急，黄盖把10艘战船排在最前面，到江心时这才升起了船帆，其余的船也跟在后面。曹军走出军营张望，你看黄盖带着人马来了吗？那哪是人马呀，那简直是要命的烈火。离着曹操的大船还有不到2里的时候，一声令下，噗，这火就起来了，风助火势，火就风威，这大船没地儿躲，小船像打箭，跟利箭一样，唰就扎在大船的怀抱里来了。木头挨木头啊，那还不快吗？火光冲天，曹军惊慌失乱，好些烧死的，好些呛死的，好些跳水里边淹死的。周瑜用计火烧赤壁，这也是以少胜多的一个大战役呀、啊，打得曹孟德收拾残兵是败归北方。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

0: 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孙刘联盟，火烧赤壁。曹孟德败走华容道，收拾残兵退回北方。应该说这一仗主要是人江东打的，是黄盖诈降，周瑜用火烧退了曹兵，英名那叫孙刘联盟取了胜利。联军这刚刚一胜，刘备马上表奏孙权，以刘琦为荆州刺史。刘琦是谁啊？就是刘表的大儿子。荆州刘表死了之后不是归了刘琮了吗？刘琮就是刘琦他弟弟，当时他弟弟把这刘琦给轰出来了，所以现在刘表让刘琦做荆州刺史，这张牌打得太漂亮，应该说极富用心呢、打着刘琦这块招牌，刘备夺下了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个郡。刘备现在没地盘都没怕了，有机会就得占点地儿，打下四个郡这算他的了。实际是借着赤壁大战的胜利，他抢了这么些地方。过了将近一年，刘琦一病而死，孙权一看就手，就让刘备接替刘琦做荆州牧啊，刘备就做了荆州刺史了。那么说荆州就归了刘备了吗？人家打的地盘怎么能会白给刘备呢？周瑜不同意，所以周瑜把荆江以南的地方给了刘备。刘备在油口那儿扎营，把油口改名为公安，刘备就等于正式依附于孙权了。孙权跟周瑜商量，刘备胸怀天下，他不会长久在我手下待着的，没有他吧，咱们又受曹操欺负，为什么把荆州有一部分地划给了刘备呢？将来抗曹的时候刘备好帮忙啊。那么又不想让刘备走，又想控制他的发展，孙权跟周瑜这不想了一好主意吗？把孙权那老妹子小妹妹嫁给了刘备。三国演义里边写的孙尚香孙夫人，那孙夫人就成了政治婚姻的主角了。刘备总觉得地盘小，虽说孙权嫁妹，但是刘备仍然没有忘记天下。诸葛亮提醒刘备不要再在荆州这儿浪费精力了，至于孙权孙仲谋的妹妹，那也是美女计，你得留神，别忘了隆中对策时我跟您提过益州的刘璋，你得奔蜀地看一看了，老在人家那屋檐下边，你不觉得憋屈得慌吗？这一句话提醒了刘备。这刘璋在益州不得人心，他对他信宠的部下过于放纵，这跟蜀地

与当地的居民产生了很深的矛盾。有一些有志之士总觉得刘璋不成大器，他们看好的是刘备。谁呀？你比如说法正、张松。法正跟张松早就劝刘璋应该结交刘备，刘备是汉室宗亲呐。刘璋一想也是，现在刘备空有大志无处立身，那就让他来吧。刘璋派法正做使者，让他去出访刘备。等法正见着刘玄德，一番攀谈之后是五体投地，他太佩服刘备了，雄才大略，堪为人主啊。回来跟刘璋交付了使命，暗地里就把那张松找来了。他告诉张松，如若说将来侍奉明君，刘备胜刘璋万万倍，这没法比呀。正在这个时候，曹操派大将钟繇率军讨伐汉中的张鲁。这汉中跟刘璋的益州这两处相连，刘璋一听打完张鲁是不是就打益州啊，把这刘璋吓坏了。刘璋的特点就是懦弱无能。张松一看机会来了，主公，曹操的军队是天下无敌，如果他攻下汉中，利用张鲁当地的粮草充足作为后援，他向前则可进攻咱们益州，谁能抵挡啊？现在刘备是您同宗兄弟，又是曹操的仇人，刘备善于用兵，如果能够让刘玄德去征伐张鲁，一定能败张鲁，占汉中。这样益州因为有刘备守着汉中，就会安全许多，有刘备挡着曹操，主公您就不用担惊害怕了。张松这等于是表面替刘璋谋划，实际在给刘备创造机会。刘璋最大特点是不走脑子，好好好，就按你这么说吧，这多省事啊，不用打，有人请。刘备听这信儿能不高兴吗？派谁去请啊？上回出使的是法正，还得让法正请刘备啊。刘备这马正点齐人马准备，可有宽敞地儿了。刘璋手下不是都像法正、张松这样，还有一批忠心耿耿的，虽知道刘璋懦弱，但是仍然愚忠不改的。你比如说那主簿黄权吧，黄权一听什么，主公您要请刘备来，哎呀，黄权心想那不麻烦了吗？刘备骁勇善战，现在把他请来，哎呀，他能甘心做主公您的部下吗？恐怕日久必生二心呐。有道是一国无二君，山中无二虎，像刘备这样的客人安如泰山，主公您恐怕就危如累卵了。不如封锁边界，等待局势定下来之后再做主张。刘璋一听，哎，黄大人，你哪里知道我与玄德同宗兄弟呀、啊、这刘璋拿着同宗兄弟还真当回事儿。还有一位大臣叫王磊，你劝主公劝的怎么样啊？黄权一抖手啊，他非说同宗弟兄不必怀忌。哎呀，王磊一听得了，吩咐手下来把我就吊在成都的城门之上。他说一听您是大人，我们哪敢吊您呢，我让你吊你就吊，谁也不敢违背他，把这王磊王大人这脚脖子拿绳拴住了，脑袋冲下就吊城门上了。干嘛呀？王磊告诉回禀主公一声，就说我要看着刘备进咱们的益州。王磊倒吊是为了劝阻刘璋，吊的王磊脑袋都大了，刘璋也没改主意，刘璋就这么轴。赶等法正到荆州跟刘备接上头，法正是暗中献计呀、啊、以玄德公的英明神武，应该利用我主刘璋懦弱无能啊，刘璋必无成大事之凶福，而他手下尚有张松这样忧心为国的良臣，
我推荐张松。

福宝玄德公，有他做内应，您要攻取益州易如反掌。刘备一听，人家是请我去，我怎么好带兵进攻呢？放放再说吧。这时候有谋士庞统劝刘备，庞统就那凤雏啊，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吗？现在刘备这两位都找着了，庞统劝刘备说，荆州荒芜破败，人才尽失啊，而且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施展。现在益州呢，有百姓100多万，土地肥沃，财物充足，如能得到益州，以此为资本，可成大事啊。哎，刘备叹了口气呀，世元，现在与我水火不容的只有曹操，曹操要是严厉，我就宽厚，这曹贼凶暴，我刘备就仁慈，曹操要是诡诈，我就宣扬忠信，我在各个地方都要与曹孟德相反背行，这才可以成就大事。如果现在贪图小利，天下人都会说我刘备没有信义，那我如何抵御曹孟德呀？庞统一听，刘备没想明白这问题，主公，天下混乱的时候可以超越礼仪呀，兼并弱小，进攻愚昧，就可以用不合礼仪之法，古人尚且如此，您又怎么说自己违背信义了呢？今天不取益州，有朝一日落入曹孟德之手，悔之晚矣呀。刘备一听说，我不是不要啊，让我想想吧。刘备留下诸葛亮、关羽守护荆州，命赵云做刘盈大司马，后方军事交给赵云了，他自己带领几万步兵进入益州。刘璋在那训练了好几天了，欢迎的队伍拉了队，怎么喊口号，这都准备好。黄土垫道，净水坡街，刘璋下令沿途各郡县让他们要为刘备提供日常所需，这么些军队来这吃住用，你们都得管着，让刘备有一种到了家的感觉，宗室弟兄啊。刘备先到了八郡的太守叫严颜，严颜老头用手捶打胸口，放声大哭啊，这叫独坐深山放虎自卫呀、啊，你这往这招老虎干嘛呀？刘备由打江州往北到达福县，人家刘璋带着张松啊、法正都在这儿等着呢。张松、法正暗中向刘备建议，应该在会面之时就突袭刘璋。刘备摇摇头，这种事我做不出来，突然把人刘璋抓起来，大伙一看也不能强迫刘备办他不愿意做的事啊。刘璋推举刘备做代理大司马，益州军权就先归了刘备了，兼任司隶校尉。刘备推举刘璋代理镇西大将军，兼任益州牧，两个人部下的兵也都互有往来。刘璋还给刘备增加兵力呢，为什么？指着他去打张鲁啊，需要什么子重粮台，你就开单子吧，我全都给你准备好了，而且增兵3万。刘备来的时候带了多少人呢？也就是几万人马吧，加一块不到10万，这力量可就壮大了，车辆、铠甲、武器、粮草、军费都已充足。刘璋回成都那里边等着信儿去了，看刘备的了。刘备选择日子向北进发，到达夹门关。到这之后，刘备没有马上打张鲁，干嘛呢？他在广施恩惠，收买人心，要让当地老百姓知道刘备跟张鲁的区别。这一年是公元212年，建安17年。刘备随行的军师就那位凤雏先生庞统啊，庞统给刘备建议，主公，现在应该秘密挑选精兵，日夜兼程，直接偷袭成都。刘璋不是在成都等您信儿呢吗？他现在万没想到您能回兵去打他。刘璋本人不懂军事啊，一向又无提防，大军突然到，必可一举平定，攻占益州，这是上策。二一个，刘璋手下有两员将杨怀、高沛，这
这都是名将，他们各自统领大军，据守关口。听说他们多次劝刘璋把将军您赶回荆州，这两个人是咱们的敌人。我看主公不如派人告诉他们二位，就说荆州有紧急情况，您必须连下返回啊！您要回去援助荆州，那么益州攻打汉中之事只能托付给他们了。咱们打点行囊，权当要回去的样子，我想杨怀高配必然佩服您的英明，又高兴将军即将离去，估计他们只会带很少人马来见您。这一露面，您可趁机抓住他们二人，到时杨怀高配手下的人马就都是咱们的了。益州唾手可得，这是中策。那么看来还有下策了。有啊，取益州下策我也替主公谋划好了。您从这儿退回白帝城，联合荆州的人马，咱们慢慢想办法，这是下策。如果您就在这汉中这儿犹豫不决无所作为，一定会陷入困境，难以久长啊。你光在这说明人心可不行。庞统这几句话算是给刘备提了醒了。上策他觉得太对不起刘璋，自己也太没信义，传扬出去不好听，所以他选择了中策。实际这中策呀也不老讲信义的，但刘备觉得这个比较稳妥。刘备按庞统的计策擒杀了蜀中的两位大将，这是胜券稳操了。就在这么个时候，曹操进攻孙权，孙权要求刘备派军支援呢。你想刘备占荆州是借人孙权的地方，依附于孙权了，所以孙权找他要人很正常，你帮着我一块打曹操。刘备就借这个事儿又给刘璋写信了，告诉刘璋我现在得回军去支援孙仲谋，所以请您再给我增点兵吧，借我一万人马，还有相对于这一万人马的粮食啊、战马呀、战车呀，反正您都给我配齐得了。这回刘璋可有点起疑了，刘璋他不能傻成这样，你帮着孙权你干嘛找我要人呢？可是不给吧，已经把这刘备请来了，刘璋只答应给他4000兵马，其余的都按一半去落实。刘备一看，嘿，可找着跟刘璋翻脸的机会了，合着开始一直拿面子举着不好意思。刘备召集将士，看看这益州主刘璋何其小气，咱们为他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大伙一听一战还没打呢，反正咱们奔汉中不是为了益州更加牢靠吗？现在咱们在这儿受了多少艰苦啊，他不但不心疼诸位将士弟兄，反而吝啬财物，不舍得犒赏，我们怎么能为他死战呢？好些人也没听明白，没打仗怎么死战呢？对，有领口号的振臂高呼，这就打倒刘璋了。刘备算是找着打刘璋的借口，带队出发。他刚这么一走，张松写信给刘备跟法正，现在法正就跟着刘备了。大事即将成功，您这会儿奔哪儿去啊？张松的哥哥张素知道他弟弟跟刘备有往来了，仔细一想，我这兄弟要干嘛？难道说要帮着刘备打刘璋吗？别把我再连累了。他把这事儿告诉刘璋了，这哥哥你说当的够不怎么样的。刘璋一听，那还不杀吗？抓起张松就杀了，想杀法正，法正紧跟着刘备，所以他抓不着。法正算逃得一命啊。刘备听说张松被杀，非常生气，再想到各关口随意出行，不行了。刘璋已经下令严格控制刘备的行动，再往哪走要什么东西处处碰壁。刘备一想也对，反正这张脸总得要掰，将来这层皮总得是撕下来啊。刘备正式扬起攻打益州的大旗，带着人马战

0: 去了福城啊。转过年来，益州刘璋手下有一个能人叫郑度，这谋士听说刘备要攻打益州了，赶忙给刘璋出主意，您要打刘备也好打。刘璋一听，什么主意啊？说左将军刘备现在是孤军深入益州，您可别忘了，他手下的兵马不到一万呢，而且这里边还有咱们好些人，有杨怀、高沛二位将军的手下，这不是一心一意跟着刘备干，军队缺少粮台物资，所以只能以田金庄稼为食。主公，咱们应该按刘备前进的方向把当地百姓都赶走，田里的庄稼能收的收了，不能收的都给他烧了，坚壁清野，刘备长时间没有军粮，不战自溃呀。他前来挑战，咱们坚守不出，就拿这功夫耗他，也把他耗败了。等他没有粮食了，估计过不了百天，自然会撤回荆州，到时我们乘胜追击，必擒刘备呀。这么好的主意，这要是刘璋明白点一采纳，那历史就改写了，刘备还能不能进蜀中两说了。刘璋没听这信儿，刘备也知道了，心想这郑度好狠呐，我跟你没仇没恨，你怎么出这么狠的主意啊？法正给刘备吃了个定心丸，主公，这法正现在管刘备叫主公了，早不念跟刘璋干了，我太知道刘璋欺人，懦弱愚蠢，像郑度这么好的主意，刘璋断不会相从，你放心吧。果不其然嘛，刘璋那还传人跟刘备要玩命呢，哪打得了啊？刘备势如破竹，节节进取啊，一直到包围洛城，在攻打洛城的过程中，凤雏先生、庞统、庞士元中箭身亡，让刘备难过了半天呢。法正在益州待的时间这么长，人熟地熟啊，最后他给刘璋写了封劝降信，什么意思啊？大意是刘备不计前嫌，从他起兵那天起到现在也没想要您的命，会给您留条后路的，不如您就归顺了吧，困得也够劲儿了。这洛城也被打开了，洛城这么一破，就剩一孤零零的成都了，诸葛亮、张飞、赵云带着人马来会合，包围了成都。刘璋一看，一点盼头都没有了。恰在此时，西凉军阀马超也来了。马超跟张鲁不和，与其跟张鲁在这块待着，被他琢磨暗算，还不如来投奔刘备呢。这对于刘备日后平汉中，这不如虎添翼吗？马超也来帮助刘备，到达了成都。刘备让他在城北驻扎，城里人可都吓坏了，刘璋孤立无援，刘备包围成都几十天，刘璋不愿意守成都了，他说我们父子统领益州二十多年，没对百姓施加什么恩德，百姓为了我们苦战三年，曝尸荒野，这都是为我刘璋之罪呀，我怎么能安心还让大伙给我守城呢？开个城门吧。到城里一查呀，成都还有精兵三万，粮草还可以支持一年，这刘璋就这么窝囊，痛哭流涕。刘备妥善安置刘璋，把他放在了公安，以后就在那儿养老吧。然后所有的财物做账收归入库，刘备正式占领了成都，取得了益州，他大摆酒宴犒赏三军，取出金银分封给有功将士，刘备自领益州牧，命军事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益州太守，然后他封官拜将，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快乐。

0: 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图
8: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

0: 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

0: 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香港一斤好像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2: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3: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5: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6: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8: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6: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7: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

0: 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麦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4: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镐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4: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5: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想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6: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大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7: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8: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9: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重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0: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1: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帆，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三二一，点火！
15: 播放前锋，接续再送，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6月开审。
0: 日军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1: 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0: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如何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全面提质。
1: 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0: 风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继昨晚发出警告后，现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油价22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上涨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此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和马杜罗之子领导，马杜罗之子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法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翻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没有缓和迹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6: 而当地时间22号下午，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
5: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5: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2号针对美方最新威胁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否则伊朗绝不会放弃对海峡实施管控的坚定意志，以确保海峡长期安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
6: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威胁要对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发起打击。相比伊斯法罕、难塔斯和福尔多等伊朗核设施，外界对镐山核设施内部的情况了解不多。
5: 镐山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1.6公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镐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
6: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镐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当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美国为什么又盯上了镐山？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镐山核设施呢，离纳坦兹核设施很近。过去大家都认为它是纳坦兹核设施的一个附属的设施。之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经要求去镐山核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伊朗认为镐山核设施属于军事机密，没有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从去年6月份开始，一直有美国媒体报道，所以伊朗又在镐山核设施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之前一直是一种猜测。因为从卫星图片上看到镐山核设施外围有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是因为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报道，怀疑伊朗把埋在纳坦兹地下核设施里边的离心机通过地下通道运到了镐山，所以有可能伊朗在镐山已经开始进行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打它？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是伊朗已经在从事核活动，越过了美国和以色列自己划定的红线。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的链接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崩溃了，美国也对伊朗进行威胁，说有可能要升级军事打击。如果打击镐山核设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进行升级的一个标志。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5: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6: 去年6月，美国对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大主要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当时的打击效果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镐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5: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如果美国对搞山核设施发动打击，可能有本土远程轰炸、前沿基地轰炸和外围封锁打击三个主要选项。
8: 第一种呢，就像他去年六月份五岳之锤一样，从本土派 B-2 轰炸机，然后用他现在重量最重的几吨重的 GBU-57 巨型钻机弹进行轰炸。第二种呢，就是从英国派出 B-1 轰炸机，而最近呢，我们看到 B-1 轰炸机已经在英国了，而且英国的新首相也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防御性的进攻。第三种呢，就是他用普通的轰炸机，比如说 F-35、F-16，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采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破坏轰炸，而是采用一种外围的制止性的、停滞性的轰炸，就是把它的进口和出口堵上。
6: 不过在宋小军看来，如果美国继续采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搞山核设施实施轰炸，难度将远超去年六月的午夜之锤行动。
8: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午夜之锤呢，我们知道它几乎出动了具备作战能力的所有的 B-2 轰炸机，而且是对一个地方，也就是福尔多地下的浓缩铀设施呢，大概是在60米左右的岩层下边呢，进行了12枚的炸弹的轰炸，另外对纳坦兹用了2枚炸弹轰炸。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上次的那个轰炸呢，确实应该说用了贯穿式的轰炸，也就是一个炸弹炸了一个洞之后，第二枚炸弹沿着这个洞再贯穿进去，使它的动能呢乘以2。比如说它 GBU-57 的巨型钻地弹呢能钻40米，它另外第二颗炸弹进去就钻到80米，造成整个的它能够打到60米底下，也就是说把福尔多的浓缩铀设施摧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它将近100米岩层厚度，100米它是不是得用3颗的钻地弹呢？贯穿式的一个洞里要打3次，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5: 而据宋小军观察，一旦美伊冲突因搞山核设施袭击而进一步升级，伊朗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变量。
8: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轰炸呢，是老的哈梅尼伊还在，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发表过特别明确的言论，就是说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朗是绝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么穆杰塔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承诺公开出来说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再次轰炸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会不会激发出来伊朗相关人员，也就是说更激进的议会成员，要求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 NPT。现在他的议会成员有一半以上都要求伊朗退出 NPT， 如果伊朗做出反应决定退出 NPT， 整个地区的核扩散形势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那么有可能沙特呀、土耳其呀一些国家可能也要发展核武器了，那对全球的核扩散形势就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伊朗最终退出 NPT， 这是最大的变量，带来的这种核不扩散的不确定性呢，肯定给美国的大选的一些反对打击伊朗，认为特朗普拿美国安全利益的东西去冒险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批评声。
6: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9: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 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

0: 丁。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1: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2: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3: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
2: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也实实在在。未来五年，老百姓的购物车里还会多出哪些全球好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眼下正值东盟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7: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榴莲整体的零售价大幅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有1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友谊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8: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5: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9: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5: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王军透露，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

0: 建立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显示平均每天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那么多人，那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5年口岸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前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这些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5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3: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2: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5年，更多边境口岸的通关体验将大大改善。
4: 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15、17，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
2: 15、15期间，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国家智慧口岸建设工程重点，未来5年智慧口岸场景值得期待。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4: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15、17，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像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1: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领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7: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6: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0: 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1: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0: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1: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音乐。化电活力调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民众基本生活。
0: 此外，钱用在了支持科技上。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副司长王烨指出，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9: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同时通过有关转移支付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等，引导地方、企业、社会等加大投入，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0: 有媒体反映，2026年一季度所有省份财政自给率低于100%，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身财力覆盖支出需求。唐大夫对此回应，这是常态，实际上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1: 财政自给率啊，它指的是呢一个地区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
10: 按照我国预算制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源中啊，除了地方自身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外，还包括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还包括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金预算调用的资金，以及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的资金等。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所以呢，财政自给率啊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实现了15-5良好开局。下半年财政收支怎么安排？唐再福强调，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10: 一方面，推动各项激励政策落地实施，合理加快资金使用进度，持续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潜力，强化民生保障，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落实财税改革各项举措，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12: 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并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们要着力实现哪些目标？三大球首次独立成章节，规划对于他们的发展有着怎样的精心布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潘荣的报道。
13: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在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15-5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介绍，
14: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13: 据介绍，规划对15-5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次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同时注重与国家15-5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
15: 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回事，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体育，要发展户外运动。

0: 向发展冰雪地，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1: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黄海燕说，
0: 这次十五规划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我们的全民健身排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面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提出来。十五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1: 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专门用第五章节分三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黄海燕介绍，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0: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抓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十六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表示，规划中强调要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2: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说到青少年的机器人足球赛，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同学们像玩电子游戏一样，通过手柄操控机器人完成一次华丽射门的场景呢？
5: 现在呢，一群中学生通过自己编写代码，就能让 AI 指挥着人形机器人在绿茵场上进行比拼了。就在昨天，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正式落下帷幕。
4: 作为国内首次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本次比赛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怎样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报道。
5: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决赛的现场，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甲组的决赛。就在刚刚，穿着红色球衣的皮西者战队三号机器人大脚射门成功进球，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进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

0: 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1: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 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2: 哎，跳跳
0: 中，北京市第171中学骑骑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3: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0: 北京市第171中学骑骑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4: 所以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单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0: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5: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地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这场科技绿茵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6: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那在好奇心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 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0: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云星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7: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9: 近日，美国把六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20: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严荡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
2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六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九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22: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21: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六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他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22: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他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他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他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21: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22: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卫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整个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海岸警卫队来，既表明了他的军事存在，表明了他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以及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21: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六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域的可能性很小。
22: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岸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六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 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21: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22: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19: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昨天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锤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20: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新办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仍多雷雨天气，局地雨势猛烈，或有大暴雨。江南、华南、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明后天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体育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澳门进行，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点半迎战美国女排。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开打，10支男团、8支女团扩军亮相。新赛制设置 U19 选手强制出场等规则，着力培养年轻队员。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正赛第二轮的比赛。国际方面，23号到24号，欧盟环境与气候部长将在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脱碳与竞争力、欧洲全球环境领导力、循环经济与韧性等议题。这次会议正值欧洲连续遭遇热浪、山火、干旱和河流水位下降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应对很可能成为重要议题。北京时间今晚，欧洲央行将发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
1: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今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